0: 卖，他做生意他都是有成本的，一个月7块钱，他明显就是低于成本的这种销售行为。如果你是商家，可能短期促销我是可以的，长期来讲这一定是赔本的买卖。所以他这种低价的行为，他肯定他是有一个期限的。那么当时的话，他对方没有跟你说清楚，那你现在就是说，如果能够找到当时你们签订的这个合同约定上，看清楚当时合同是怎么约定的，说这个就是一个优惠活动啊。而且一般像这种，他即便是给你涨价或调价的话，他应该是会有这个短信告知的。
1: 没有。
0: 有这个短信告知的。如果说他这一系列都没有的话，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认定对方行为这个经营欺诈，对吧？隐瞒欺诈没有说明白，你要确定他没有的话，你可以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要求对方给你，就是要么就是按照最开始约定的啊，有合同依据，按照这个依据继续履行合同啊，要么就是说按照这个欺诈啊，没有告知就偷摸涨价。但你现在你什么凭证都没有，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去来帮你来沟通这个事情。
1: 那个联通客服第一次跟我这么说的，他说的我们跟那个主管领导给你申请了，给你变回9块钱一个月，我说那我以前产生的费用呢，因为我的6张卡太多了，后期联通客服又回复我，不行了，那个你要用就是29块钱，
0: 你要不用就算了，就销户，
1: 对，不用就销户，我最起码我办的时候咱说了，你当时是7块钱，
0: 你这样你就说一下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把我这个就是这个卡，半年产生的费用20块钱，每个月多出20，打给我。
0: 依据是什么？你提出这个诉求的依据是什么？
1: 你明码标价，我办的时候你就给我
0: 好，那你就你提出这个积极的主张，你拿出这个能支持你这个主张的这个依据。证据就是说当时他答应你的有录音有录像还是有合同有签字，
1: 我在那个联通 APP 缴费的那个记录都有，前半年都是7块钱，到后半年了就变成29，
0: 所以要看一下你当时的合同当中是不是约定了这项服务就给你提供半年优惠期，是半年，过了半年之后他就调价。因为之前
1: 他没跟我说时间限制，他就当时办卡这么跟我说的，这个是本来是29块钱套餐，完我们联通每个月给你补22块钱，
0: 那补到什么时候？
1: 他没具体时间没告知我，涨价他也没告知我。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当时在签这个合同签这个服务的时候，就是你办的时候他没说让你在这个电子屏幕上签字什么的吗？
1: 我办的时候他给我下载的联通 APP， 都是他操作的，在
0: 他给你操作，他给你怎么干你就怎么，你就同意，那就说明你完全授权给他，允许他替你操作了。
1: 所以
0: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把这个权利授给人家，那当然就人家怎么弄怎么试啊。你签合同之前你不得看一下吗？
1: 他告诉我这个7块钱，每个月7块钱我才办的，对吧？他也告知我每月优惠22，要不我一下能办六张卡吗？
0: 但是他没有说优惠多长时间，对不对？你像这种大额的优惠一定要问清楚他优惠多长时间，他不可能一直优惠，就你是商家赔钱的买卖你干不干？
1: 我到啥时候就是等他优惠期过了以后我交话费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存了50马上又欠费了，我才发现，那时候我就及时跟他沟通，4月份就跟他沟通了，完了这个联通客服就告诉我，说的给你还变成9块钱，
0: 你这个我刚刚说了，这个就是你自己争取的事情，这个是你属于你们协商的事情。
1: 我说那之前产生的费用你得给我吧，他就等着你签合同。我说当时签的
0: 合同，对，所以我现在就问你这个合同，你把合同找出来看一下。
1: 没有，都是电子版的，都是他操作的，在营业大厅。咱就这么说吧，29块钱，我不可能说人傻钱多一下办6张。
0: 对，所以对方也不可能人傻钱多，一个月给你7块钱，让你随便让你用，他一定是有优惠期限的。
1: 我现在就争议在哪儿呢？他没告知我什么时候恢复原价。
0: 好，
1: 第二呢，
0: 来，
1: 就是说，你哪怕你涨到29，你告诉我，我就不用了，对不对？
0: 他默认你签了这个合同，就认为你合同看完了。所以现在你们俩的争议是这样的：你提出的这个积极的诉求是什么呢？对方没有告知。那么对方的反诉的这个反驳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当时你办这个业务的时候呢，你签合同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现在这个核心点就是在合同上，你看一下联通 APP 上能不能看到你个合同。你看完合同之后，合同上它这个优惠它一定是有期限的。如果说你认为当时是，你认为当时是对方啊没有告诉你是他替你操作的，那你为什么会允许他替你操作？这咱都不讲。你这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去诉讼，诉讼的这个点就是对方没有告知你，你认为对方存在欺诈的行为。你主张的事实，你要拿出这个主张那个依据的。
1: 他第一步咱说上我们单位去去办卡，以优惠的名义，他就属于钓鱼方式了。第二咱说了，他就是在后台私自给我涨到29，你可以告知我涨到29了，他连这个都没有，对吧？你要涨到29，我马上就不用了。我有一个将近69一个月的，我非得用你29吗？是不是？
0: 行，你这样，你现在就是这个投诉这个龙井联通公司是吧？
1: 对。
0: 嗯，行，我们把这个投诉这个单转到这个龙井联通公司，好吧？
1: 他这，他就，我就觉得他这种就是用钓鱼欺诈的方式。
0: 嗯。
1: 随后，咱说了，他要如果不理亏的话，他不可能同意我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还给你恢复到9块钱一个月。
0: 嗯。
1: 完，而且我们单位也出现这个情况，被发现了，原先也是9块，给涨到19了。完了去找他，他把话费又给返回来10块，他不是说一次两次。龙井市联通已经是惯犯了都。
0: 你这样，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龙井联通啊，我们跟他们沟通一下，把这个问题反映。
1: 那麻烦你了。
0: 但是哈，我把话说，我没说完呢，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他们。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合同，你最好去找一下看一下，你要自己看清楚你这个合同当中是怎么约定的。他理论上来讲，他在合同上是一定会写明我们这个优惠活动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他默认为你看完合同你就知道，他不会再后续通知你，知道吧？
1: 我生气在哪儿？
0: 默认为是这样的，但是你合同你自己不看，
1: 就是像我上那个百货去办会员似的，你19块钱东西，你会员价9块，我认，但是你会员活动取消了，你是不是应该有个明示工牌贴在那儿？会员价没有了，变成19了，那我就不买了，对不对？他连个告知义务都没有，或者光签个合同，我享受半年了，你半年以后你最起码你有义务你告诉消费者我给你恢复到29了，对吧？他连告知也不告知。
0: 这个呢就是各个商家他在服务的时候一个这个服务方式的问题啊，这种服务方式上可能在消费者的角度看来不够完美，存在瑕疵，这个意见我们可以代为转达，这都没有问题，好吧？
1: 我这么理解的话，就是签完合同，如果我不看这个合同，我把人卖给他了，是不是这个合同就制约我一辈子了？
0: 你刚刚说的卖人这个合同，从国家的法律约定来讲，本身合同内容是违法的，这种违法的合同你怎么签它都生效不了。所以合同内容本身如果违法的话，合同是永远不会生效的。所以你这个比喻的这个例子没有可比性。他没有办法参照。
1: 还有一个那个做法啊，办了一个号，我办这个69是79的一个月这个号，当时办的时候，为了那个孩子用宽带，结果我想携号转网，龙井联通告诉我啥，我跟他们签了20年协议。
0: 协议拿出来呀、
1: 啊。那时候办的时候，他们都上门服务的。
0: 不是协议拿出来，你别上不上门服务，上门服务是他们服务的方式。他提出这个问题，你让他把协议拿出来。当时你们签这个协议有没有？
1: 他没有协议，上门拿，没有那个签的纸质协议。
0: 就是任何这个机构，他在服务的时候，他理论上他是要有这个协议的，拿不出来这个协议，他就认定是。
1: 就是我就想说，
0: 你现在要投诉这个问题吗？如果要投诉，你就把你的诉求说清楚。如果是说以前的事儿，
1: 携号转网，龙井联通都不放，这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呢？
0: 携号转网现在就是，你现在要办这个业务吗？现在还要办这个业务吗？
1: 办，
0: 是吧？那
1: 联通了，我对联通已经伤心了。
0: 所以。一个是这个，
1: 一个号想携号专网，龙井联通公司就告诉我一句啥，你这个已经签了20年合同了，不允许我转网，这。

0: 也属于霸王条款。
1: 你要把你让他把合同拿出来，如果当时这合同你确实是签了，那你就得履行这个合同。
0: 行，那我明白了，
1: 对吧？所以就是说咱们在签字的时候一定要看，而且呢不要把签字这个授权随意就授权给别人。你这个签了，你作为成年人你签字是生效的。
0: 因为他那个条款吧字儿还小，一整整两三页，谁有时间挨个去审查的？
1: 这是欠，这是涉及到你自身利益的事儿，你自己都不审查，你把这个审查权都交给别人了，你现在你来跟我说对方欺负你。
0: 所以我到现在我才知道联通这种手法，我发现了我才反映这个事儿。我今天就是啥，我投诉龙井联通，第二个诉求就是引起广大这个联通用户不要太相信，也在签合同的时候也不用，不要让联通工作人员帮你签。我就是起这
1: 签合同这个权益本身就是你自己的，如果你自己把这个权益授予给别人了，那这个出现任何的结果你就要自己来承担。你要是不想承担这个结果，合同你就要自己看，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0: 因为我吃过这个亏，我发现了，所以说我在还有个第二点，我提醒这个联通用户，以后签合同或者干什么办什么套餐，真不能相信那个联通的工作人员。
1: 你要相信的只有你自己。签合同这种事情，你要签了你的字，大家记住，只要签字就得承担责任，所以字不要随便签，签之前一定要看，好吧？
0: 行。
1: 好，来接听一下这位郭先生的电话啊。郭先生你好。
2: 郭先生你好。
1: 嗯。
3: 哎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请讲。
3: 我这个现在我没交物业费，因为物业做的没做到，完了他限制，现在我就是车辆进入，完了他不输入号牌。
1: 你不交物业费，那人家当然不能给你输入号牌了。
3: 那他这不是限制我吗？咱们民法规定的，你不可以限制。
1: 那你物业费交没交？
3: 物业费没交、啊。
1: 那对呗？那你物业费没交，你还说啥了？对吧？先把物业费交了，咱有理说理。这个地方是让大家有理说理的地方。来接听一下这位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你好。嗯，
4: 我想问一下这个足球比赛的事儿。
1: 嗯，
4: 你这个咱们这个东北超比赛已经开始了吗？咱们延边队对呼和浩特是23号，这个日期我就记住了。我想问呢，电视台转不转播？咱们延边电视台转不转播？完了几点？23号几点？能不能？
1: 咱们现在转播，来看一下啊。嗯，东北超转播的话啊，是在央视频，央视给咱转播，规格够高吧？
4: 啊，央视转播
1: 啊，
4: 央视就中央台那个中央的体育台呗。
1: 这不是，它叫央视频，应该是在网络上。我看一下啊，我给你查一下啊，我给你查一下。
4: 网络不会看。
1: 哎呀，网络不会看是吧？行，这样我们场外记者是这样的啊，央视力挺东北超，它进行。线上可以进行全程观看，一直到8月15号所有的赛事，啊，
4: 咱们延边台刚才不转呗，
1: 在央视上都能进行。延边台的话，我们给你确定，我们要问一下，央视频是全程直播，你打开央视频 APP， 你搜东北超，你就能看到了，就点一场你想看的场次，一键预约，开赛当天就会自动提醒你下载央视频 APP。你手机里面能下载 APP 吧？
4: 对，不啥都不会，手机上啥都不会。
1: 手机上有微信吗？
4: 哎、主持人还想问，你就那个在手机上就不看了，那就不看了。那我问一下那个，哎呀，这一说都不会说了。
1: 没事，你慢慢说，别着急，我也不收费，就收你点电话费，还不是我收的。
4: 我们这倒没事，延边龙井队的比赛，
1: 稍等，
4: 这个是转播吧？中超联赛。
1: 龙顶的话，你是有什么问题？延边龙顶队，你是想问什么问题？
4: 同样的问题，几点转播？就几点开始？几月几号？
1: 我看一下啊，延边龙顶。
4: 这周的，
1: 延边龙顶。
4: 不管是客场也好，主场也好。
1: 嗯，行，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赛程啊，2026年的赛程。
4: 嗯
1: 嗯。今天是24号，是广州豹对战延边龙。

0: 顶是晚上的7:30。
1: 我知道这个晚上7:30。
0: 7:30，嗯。在延边广电 APP 上能够看到是客场，对，今天是这周是客场，嗯。
1: 这个是咱们地方延边台电视台转播吧？
0: 你就想在电视上看是吗？
1: 对对对，我就在电视，手机不会看。
0: 微信会用不？
1: 哎，你不用教我了，主持人，我谢谢你了。
0: 行，你这样，我跟你，我两个都给你确定一下啊，就是东北超，
1: 嗯嗯，
0: 东北超和咱们这个。所有的延边龙顶赛的比赛是不是都是在这个都是在我们延边台电视上能看到？好吧，就这个问题呗，我们这边帮您问一下。
1: 对 对
0: 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好嘞，
1: 好的，
0: 好嘞，再见。因为我不看球，所以这个电视上转不转，我还真得确认一下。
1: 我以为要是23号有，24号有的话，这都赶上足球嘉年华了，多棒啊！哎呀，这都几天几夜都不用睡觉都可以。
0: 行，我明白了。谢谢啊，哎，好嘞，再见。好，来看一下啊，延边一套会转播东北超。哎呦，行，一会儿我给他回电话吧。央视频收什么？来，这位叫677的网友哈，央视频，你就是，哎呀，我看一下啊，稍等一下啊，这边的话，我们给大家稍后给大家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再归拢一下。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好，来关注大家的提问哈。一位叫677的网友问，央视频搜什么？预约直播的话啊，央视频打开央视频 APP， 找到东北超专区，点你想看的场次，一键预约，开赛当天就会自动提醒。啊，你不管在哪个城市，打开央视频能看所有场次的直播，还能预约提醒。啊，然后如果是咱们延边的朋友想看东北超的话，延边一套会转东北超啊，延边一套会转啊。好，来看一下啊，宝地冰块能不能帮忙反映一下外面的骑手改装音响的问题吗？太吵了，是挺吵的。那有时候他放的歌一走一过吧，还挺好听。不过有的时候声音确实挺大的，白天的话外面的路面声音比较大，可能他这个声音就不觉得大，如果是晚上的话一走一过那个声音轰轰响，就确实是有点扰民啊，声音很高，大家自己觉得听着音乐骑着摩托挺拉风挺帅的，完全没考虑到这个旁边人的这个感受啊。好，来接听一下这位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您说
3: 啊，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爱人他1981年的，完了就是原先交那个就是社保，就是已经交了15年04个月，完了那时候就是没改这延迟退休嘛，就是够15年就寻思能退，就没交就断交了。
0: 哪年断交的？
3: 2017年左右。
0: 哦。
3: 完了。完了这交了15年的事，就是那时候满15年就寻思能退，就是就交到满15年这么交。那这不这两年不是说要延迟退休吗？

0: 可能他去赶上延迟退休了，完了我们就寻思再得补啊，这玩意不补不行，就寻思现在还有个4050的政策，就具体怎么办这个流程也不知道，是的，我们能不能享受这个东西？
1: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
0: 啊。
1: 在延吉住，龙井的户口，社保关系在合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我的妈！啊，你，嗯，行，这个是可以到社区先去登记。
0: 上哪个社区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个问题我都有点懵了。在人在延吉住还是龙井的户口？然后社保是在合拢交。
0: 对对对，他原先在合拢这个工作过几两年三年嘛，那时候就。
1: 嗯，你这个问题我还真得好好问一下。
0: 嗯，完了，
1: 嗯，
0: 我寻思这个流程怎么办？到底我们怎么能不能享受？
1: 他今年是45岁了，他应该是能享受，享受5年，他再补的话就正好补到退休就够了。
0: 哦，
1: 嗯，
0: 那每年能享受多百分之多少？那个
1: 50%，
0: 50%。
1: 嗯，就是最低档的，你交完以后能享受50%啊。
0: 现在咱最低档多少钱？1万多了
1: ，1万多。
0: 哦，
1: 今年的就是按去年的标准，最新标准的7月份能出来。
0: 啊，那样的话，那样的话就是掏一半哈、啊。
1: 嗯，还行，其实挺合适的，已经。
0: 哦，那所以说就是。
1: 我这边给你问，我们这边进到广告，你的问题我听明白了，不难啊，但你得问清楚，
0: 啊、
1: 好吧？
0: 哎，好嘞，
1: 好，再见，嗯。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

住羊骨复古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宇奇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

0: 北京时间8: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各位听友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我们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有问题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互动提问啊，也可以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那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边的话是。有家电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啊，这个政策，按照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要求，那现在呢，家电以旧换新的活动的扩为地方自主补贴的品类，来看一下扩为的品类呢，包括智能马桶啊，包括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补贴的标准呢，就是。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消费价格的15%，每人每类能补贴一件，每件不超过1500。其中呢，有能效或水效标志的产品，要符合中国能效或水效标志的一级。实施的时间呢是从5月18号开始生效。那么具体的生效时间以云闪付新增品类补贴券和各厂商配置完成的时间为准。啊，那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边的话呢是家电以旧换新的活动啊，增加了一些扩围的一些品类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下选择，啊。好，那我们在这呢来说一下哈，延吉到二道白河这个通勤卡上线了。这边呢是从东北亚客运集团了解到呢，东北亚客运集团推出了延吉到二道白河的通勤卡，让往返于城市之间的旅客出行呢更划算。通勤卡的优惠时间是5月15号到7月15号。通勤卡的优惠票价，普通大巴原价呢每人45块钱，通勤卡专享的每人是35，舒适。

0: 商务车呢，原价每人70块钱，通勤卡的专享每人55，通勤卡的专属权益，这个通勤卡呢是全年长期有效的，没有使用的期限限制，卡片支持线下到客运站办理转让，亲友呢可以共用，出行呢更灵活更省心。那么办卡的时间从5月15号开始，带着本人有效身份证就可以，卡片的工本费每张10块钱，办理的地点延吉公路客运总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北亚客运站，还有长白山综合枢纽啊，这个位置就高铁站旁边啊。那么来看一下哈，这个延吉的二道它有大巴车和商务车，坐车的地点呢分别在延吉公路客运总站和这个大巴车是在这上车，如果是商务车是可以上门接送的。那么以二道到延吉的话呢，大巴车可以在长白山集散中心上车，也可以在池北区客运站上车，也可以在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高铁站旁边上车，如果是商务车的话呢，都是可以上门接送的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啊，非常方便。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来接听这位申女士的电话。申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合龙的户口本在延吉新政大厅能办吗？
0: 户籍也是合龙的是吗？
2: 对，
0: 一般来讲户口本它不太更换，不太支持异地更换，它都是要在你户籍地的公安机关来办。
2: 啊，这意味着是老人80多岁了。他们现在农村不是换那个地手，好像是那个换那个土地的那个，完了现在已经
0: 那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土地重新续签那个、是吧？
2: 对对对，完了以前的那个户口本的那个身份证和现在的那个身份证号不一致，所以老人不是不能去合龙吗？我现在异地在延吉，
0: 好像是不行，应该是不行。因为这一块的话，户口本一般都是要到。我们这边一会儿再跟政务大厅这边再确认一下吧。合龙哪个地方的？
2: 东城。
0: 东城镇的是吧？
2: 对对对。
0: 户籍也是合龙的是吧？
2: 对。
0: 应该是换不了。户籍也是合龙的，户口是。
2: 老人，因为老人80多岁了嘛，去他晕车不好去，完了，所以问一下这边能办的话，这不是延吉行政大厅，他就能去办嘛？所以我问一下，
0: 我们一会儿帮您再确定一下吧，应该是不行，应该是不行啊，我们再帮您再确认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啊，
2: 好的，
0: 再见，
2: 好的，
0: 再见，
2: 谢谢
0: 啊，不客气，你好，这位司女士，
3: 喂，你好，主持人，跟我说话呢吗？
0: 对，跟您说话呢，有问题直接讲就行。

0: 不好意思
1: 主持人你好、
0: 啊、
1: 因为我天天听你们的广播。
0: 嗯，
1: 我那个问一下哈、啊、我一个那个朋友，
0: 嗯，
1: 他没听不听你们手机，但是我天天听。
0: 嗯，
1: 我给他问一下哈、啊、他准备那个去长春住院。
0: 嗯，
1: 然后的话就是得有这个报销的话得有长春的那个什么暂住证啊，是介绍信呢、啊、才给正常报销。
0: 他是属于异地长期居住还是转诊急诊还是自主就医分？
1: 他是属于那个就是在咱们这边住，但是也是那边也住，长春也住。
0: 啊，是这样，退休了是吗？
1: 对。
0: 他要是说退休了，那他在长春如果说他有这个居住证。
1: 没有，没办。
0: 那你得有，你要没有的话就办不了。
1: 不是，那比如说，他现在办的话，准备下半年去住院，那可以不？
0: 可以，你只要有这个手续就行。你有这个长春的居住证，然后呢，你就可以呢异地就医备案。办案之后呢，他这个就长期有效，就能直接结算，按照咱们本地待遇结算。如果是临时性的，就这一次看病，那你可以转诊，比如说在延吉延边医院，你办一个转诊。转诊呢是半年之内有效啊，怎么看都行，但这个是降低10%，嗯。
1: 转诊的话，他那个延边医院一般不给转。
0: 嗯。
1: 就是说，
0: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得需要办这个有这个暂住证明。
1: 暂住证的话就是说
0: 居住证，现在不叫暂住证，叫居住证。
1: 居住证跟介绍信还不一样吗？
0: 没有介绍信这一说，现在
1: 啊居住证的话就是说得多长时间的好使呢？比如说
0: 他在有效期之内就行
1: 啊，
0: 在有效期之内就行。比如说他的居住证现在办了，居住证的有效期一般都是一年的。一年的话呢，比如说是2026年5月20号生效，到2027年5月20号，那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住院，它就是可以的。
1: 那我明白了。
0: 嗯，
1: 这个居住证的话，就得本人在那儿办，是不是啊？
0: 对，他就在那儿办就行。
1: 那比如说，就是身份证拿去。叫亲属给办可以不的？
0: 居住证啊，
1: 啊，
0: 居住证他在长春办，他要问长春那边的这个具体的规定。
1: 啊，问那边的人。
0: 对，
1: 在社区或者是街道就可以呗。
0: 应该是在，因为长春那边办的话，要求具体是什么样，你得问长春那边，他居住在哪个社区，然后到这个社区所属的这个派出所啊办理的话是在派出所。
1: 你
0: 这个他居住证在长春办，他得问长春那边的具体的要求。你像他这种情况属于按照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备案来认定材料，需要拿居住证、户口本儿，他这两个材料就可以。
1: 那户口本得带咱们这边户口本呗？
0: 你就拿你正常的户口本就行。户口本拿着这个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这两个任选其一，你就拿着户口本，你就把户口本拿着，拿着居住证、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这个居住证很重要啊，居住证很重要。
1: 办那个，我说办那个居住证。
0: 嗯，办居住证的话，拿户口本，拿身份证。
1: 这样哈。
0: 嗯，
1: 那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嗯。
1: 谢谢你们啊、
0: 哦！没事儿，
1: 天天听你们，你们这些主持人真好。
0: 工作嘛，
1: 主持的说话可到位了。
0: 工作嘛，该干、
1: 哦。
0: 行，没事儿，不客气。哎，好嘞，谢谢啊。好，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哈，他想问一下，他是在延吉居住，龙井的户口，然后呢，在合龙交的社保。像这种情况下呢，想继续缴纳社保，享受灵活就业的455的补贴待遇，应该到哪儿办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场外记者咨询了长春市就业局，延吉市就业局啊，刚刚这个听众的这个情况呢，到延吉市居住地所属的社区来认定身份，认定完了身份之后。再到社保的缴费地合龙去申请补贴，认定身份可以在居住地认定，那么申请补贴要到缴费地去申请啊，是在这样一个情况。

0: 刚刚我们有一位延边的老球迷啊，特别支持我们延边队哈、啊，问说这个东北超和延边龙鼎的比赛啊，转播啊，龙鼎的比赛客场主场都转播啊，延边龙鼎的比赛客场主场都转播，然后东北超这边的话呢，延边一套是转播的啊啊，所以这边的话，喜欢看球的朋友，哎，大家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可以看一下啊。好，在这儿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哈。那刚刚有听众问这个合拢啊，办理灵活就业补贴这一块这个政策哈，嗯。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我们从合龙市就业局这边了解到呢，咱们这个合龙就业这个灵活就业补贴这一块，它的补贴范围包括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啊，都是可以享受的。补贴的标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就是按实际缴费额的这个50%来给予补贴。啊，对于100%以上的符合条件的缴费人员，那他的补贴标准呢，按100%为基数啊，给予50%的补贴。办理的地点的话，如果是本市的居民，如果是合龙市的，本身是合龙市的啊，到户口所在地或常住地的街道啊去提出申请。如果不是合龙市的，但还是省内的。跨地区的从事这个灵活就业这一块的话，但是是在沿合龙缴费的，那么到户籍地或常住地，常住地就像刚刚那个听众，他是延吉市，到常住地的社区提啊，出具没有在当地享受社保补贴的证明材料，然后呢再去提申请啊，这整个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截止的时间是今年的12月10号，所以像刚刚这位听众呢，现在正好是上半年，哎，抓紧时间去申请去办理啊。嗯，好，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

0: 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刚刚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他这个母亲年龄大了，家里面的长辈年龄大了，然后呢想更换这个户口本儿，因为那个户口是合龙的，咱们人在延吉住，现在能不能在延吉换合龙的户口本儿？我们查阅了一下这个文件要求哈，发现呢从2020年的12月27号、21号开始呢，吉林省公安机关呢全面实行20项户籍业务的全省通办，就是吉林省的居民在全省任意公安派出所提出申请，经户籍民警与公安大数据核对无误呢，可以办结20项户籍业务。我们来看一下这20项户籍业务都有哪些哈，包括出生落户、夫妻投靠落户、父母与子女互相投靠落户、婚姻状况、兵役状况、服务处所、文化程度、身高、血型、宗教信仰、监护人、职业变更更正、亲属关系证明、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证明、非正常死亡证明、临时身份证、户籍注销证明。来设计户口本的话呢，有户口本的首次申领、户口本的丢失补领和户口本的损坏换领。那这样的话呢，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在延吉办。那至于说具体情况的话呢，我们稍后呢会咨询一下延吉市政务大厅啊，再给这位听众呢再明确一下。现在呢，从理论上来讲呢，确实是有这个政策文件依据支持啊，那也挺好的。看来也得多学习啊。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咨询之后呢，会给这位听众呢来进行回复啊。我们继续呢给大家来介绍其他相关内容的一个介绍啊。因为近期呢，咱们这个 BRT 施工包括各个方面的施工比较多，所以呢修路这一块呢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边呢是因为人民路部分路段这个 BRT 施工，所以呢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啊，这我们来看一下，从今天啊，今天这一块呢是早八点到晚十点，早八点到晚十点，今天朝阳街到迎春街的主路封闭施工啊，辅路正常通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呢，是5月15号到5月25号啊，它这个施工呢是从晚间的9点半到第二天的早晨6点。那管制措施呢就是禁止橘子街与爱丹路的路口由北向东左转，禁止爱丹路与橘子街的路口由西向北左转，禁止爱丹路由东向西来直行啊。另外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一部分路段占道施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施工路段呢是橘子街东侧的辅路啊，东兴街到延北路啊，那施工的时间呢是从现在到6月5号，施工路段是橘子街的延北路到新村路啊，施工的这个时间啊是5月25号到6月30号啊。所以来看一下哈，那么两个路段，一个是橘子街的东侧辅路啊，东兴路到延北路，那是从现在到6月5号。另外呢是橘子街的延北路到新村路这一段呢是从5月25号到6月30号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哎，根据这个公告发布的这个时间啊，规划好这个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另外呢就是这个长白山路的站前街到丛柳街，从现在到7月10号。啊，管制这一块的话，就是主路东向西的方向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由西向东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辅路双向两车道呢是正常通行。那还有就是公安交通管理大队这边的话呢，有一些施工的路段来给大家看一下哈。爱丹路从橘子街到迎春街，一直到6月30号；橘子街从北清路到北洋胡同到5月20号，那今天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北洋胡同到5月30号，前进路从昌盛街到河南街到6月30号，橘子街从兴旺路到新华胡同到6月10号。那么这些路段都是半幅栈道的封闭施工啊。那还有呢，就是新兴街爱丹路到健康路这一段呢是到7月27号啊，主要呢就是新兴街爱丹路到健康路这一段呢禁止南向北通行啊，可能影响大家出行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好，那今天是5月20号。

0: 20号了啊，还有10天，咱们这个龙东公路头道收费站拆除工程就要结束了。那咱们最后这10天，大家再坚持一下啊！交通管制呢是到今天啊，交通管制呢就是到今天。管制的话呢就是每小时按30公里这个速度呢来限行啊。是提醒一下大家。好，北京时间8:55，提醒大家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百姓热线啊，延边百姓热线的网络直播抖音直播正在继续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7: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关注搜索延边百姓热线，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啊。然后呢，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啊。来看一下龙井消费券今天开抢，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提振消费信心，惠及民生福祉，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优化民生消费供给，龙井市政府呢重磅推出五月特惠全民嗨购的消费券促销活动。我们来看一下活动事宜。活动的时间呢是从5月19号到5月31号，活动的地点呢有商超类和成品油类。商超类呢是延边博阳食品经销有限公司，就是福万家超市。那么成品油呢主要是农机城郊加油站和众诚龙河加油站。活动的范围呢包括龙井的全体居民，也包括外地的来到龙井的居民。消费券和使用范围线上线下一共投入资金120万。商超类呢就是线下到店只享8折优惠。活动资金呢本次活动投入100万，优惠资金核销完毕，活动就提前结束。参与方式，消费者到店消费以打折的方式享受8折优惠。来看一下成品油类，线上领券满减，活动的资金本次活动投入20万，券面设置消费满200减40，一共5000份。领取的方式，上午10点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搜马上优惠小程序，进入五月特惠全民嗨购龙井市政府消费券的页面领取并使用，数量有限，先抢先得，抢完即止。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规则啊，每个用户限领1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那么消费券呢不能拆分使用，不能转让，不能售卖，不能找零，不能提现，不能使用消费券购买储值卡、购物卡、加油卡这些消费卡，消费券也不能用个人转账。消费券呢仅适用于汽油加注消费啊。那么加油站这个便利商品呢，其他的非油消费呢是不能用的。如果活动期间消费券的资金提前核销完了，那么活动就提前结束啊。所以呢就是大家活动是从昨天开始的，那大家今天一会儿10点呢还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券啊。啊，另外呢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招聘公益性岗位，来看一下啊。那招聘条件呢就是延吉市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离校2年以上没有就业的啊，或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那岗位的设置，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件收发综合服务岗位，办公地点呢是在延吉市总工会的6楼啊。在岗补贴期限，公益性岗位的补贴、社会保险的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啊。咨询电话，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电话是256-5499、251-3305啊。好，那另外呢现在呢延吉市公安仅防诈紧急预警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呢延吉市民徐先生家里面这个座机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某公职部门的工作人员啊，谎称徐先生的儿子驾车肇事引发纠纷啊，可以通过熟人关系私下调解，就不用严肃追责，但是要缴纳20000块钱的调解赔偿金。反复强调这个事儿呢是私下特殊处理，不要告诉其他人。

0: 人。徐先生一听说这个子女发生意外啊，心急慌乱，没有向家人和相关部门核实情况，就取了20000块钱的现金。后来对方再次来电啊，会说指派工作人员上门收钱。不一会儿呢，一名自称办案的人就上门了，徐先生就轻信了对方的身份，并交付了现金。后来觉得不对啊，有异样，就啊确认呢可能是遭遇了诈骗啊。那么公安揭秘啊，诈骗分子呢，他专门锁定这种反诈意识薄弱的中老年群体，利用了这个家长爱子心切、遇事慌乱、轻信熟人办事的说辞的这个心理来作案。就一般呢会使用00447、00852、00854这些境外号码拨打居民座机。这个骗子的套路比较固定，先虚构子女发生意外、事故纠纷这些紧急情况，来制造这种焦虑的氛围，打乱受害者的理性判断，然后呢再以私人关系私下处理、严格保密为借口，阻断受害者的核实求证，最后安排人员上门收现金，规避咨询、溯源追查，整体迷惑性、隐蔽性极强。那么警方提醒，牢记反诈准则，陌生来电不轻信，紧急说辞不慌乱，未经核实不掏钱，强制保密要警惕。接到自称公职人员、熟人关系的陌生来电，如果说以这个子女出事、事故调解、花钱消灾为理由啊，索要钱财，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真假。公职部门处理公务、调解纠纷，他不会私下电话收钱啊，安排人员上门收现金。年轻人呢，也要多向家里的老年人来普及这类诈骗的套路，提醒长辈遇到涉财紧急情况，陌生人上门收款，一定要先和家人核实。如果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的情况，要注意保存证据，及时报警。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勿让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刚刚呢是有听众咨询问题啊，我们分别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有一位葛先生啊，他是1987年参加工作啊，在这个天宝山国企，后来呢单位买断了啊，他是今年55周岁，想申请4555的补贴啊，到社区去登记，社区呢让他去延吉市劳动局的9号窗口开并轨证明，查询呢发现以前享受过3年的补贴啊。那么他是2003年户口迁到延吉的，他的缴费也在延吉，那之前单位同事呢好像都是在享受补贴啊，那他为什么不可以啊？刚刚呢我们这边场外记者呢跟咱们延吉市就业局进行了咨询啊。像他这种情况啊，是这样的，如果这位听众的档案在延吉市劳动局 要带着身份证到劳动局的九号窗口查这个档案里有没有这个病轨的证明单，有病轨的证明单才能去社区认定身份，然后符合条件才可以领取补贴。病轨单不是开具的，是之前存放在档案里的要看你这个档案里有没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燃油附加费，燃油附加费这个上调我们来看一下，根据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打算从5月16号开始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9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170块钱。那么目前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60，800以上呢是收120。那就意味着上调之后国内航线的燃油费在5月份要分别上调30块和50块涨了也不少。上个月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曾经上涨了5倍。按照常规，每个月的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但是5月份呢是延迟调整到了16号延迟调整到了16号不好意思这位叫541的网友说了这么半天，我一直没给大家调整这个音乐实在是不好意思，抱歉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从15号开始，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的淡季优惠。那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呢，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在5月15号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居留这个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这些老年旅客都是包括在内的。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这期间的周中时段就是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那么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除外购买这些时间段这个票，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呢能够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之后呢会标注敬字，敬老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呢会标识长者优惠这样的字样。年满60周岁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业务。好，那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是2级，风力不大，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但是森林火险的等级指数比较高，是达到了4级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一下大家，气温比较高，天气比较干燥，降水比较少，确实森林火险等级是比较高的。大家如果说是想着这个出行在外的话呢，一定不要这个用火一定要注意这方面这个安全。好，那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通过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 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

0: 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那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2026年的禁渔期通告已经发布了啊。咱们今年的禁渔期呢，现在已经开始了。禁渔的范围包括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包括辽河、嫩江、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以及其他自然江河的干流及其支流，以及干流支流上的湖泊、水库、水泡湿地等等。禁渔的时间，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啊，这些水域的禁渔时间是从5月1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那么白山水库、云峰水库、图们江干流及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呢，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啊。那么白山水库除了开展大面积的大水面的这个生态网箱智能化的养殖技术实验水域之外啊，其他水域呢执行白山水库禁渔通告啊，它是单独执行一个要求。另外呢，就是云峰水库，那它的禁渔时间呢是从5月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就是人家已经提前禁渔了。图们江干流的禁渔时间啊，它也不一样，它是5月16号的12点到6月25号的12点，然后呢还有10月1号的12点到10月31号的12点啊，它是分两段来实行的。那么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禁渔时间是6月20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来看一下禁止作业的类型，吉林省内河流、湖泊、水库这些水域在禁渔的时间当中，禁止作业的方式为所有作业方式啊，但娱乐性垂钓除外，你就自个儿钓鱼的话，人家是允许的啊。那么因为科学研究、养殖、捕捞过坝、增值放流或其他特殊需要采捕天然渔业资源的，要报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在指定区域和时间里呢，按照限额来捕捞。来看一下其他事项，对于违反禁渔期规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渔政执法机构将依法进行查处，对于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那么通告里面讲的这个娱乐性垂钓啊，指的是一人一杆一钩的这种垂钓，不包括苗鱼器这种可视化钓鱼的方式，以及路亚钓鱼、夜间发光渔具啊，就是说垂钓的话，你要是一人一杆一钩这种垂钓是可以的，是允许的。但是你要是拿这个苗鱼器啊，这种可视化钓鱼方式，或者是路亚钓鱼，或者是夜间发光渔具，那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不允许啊。那来看一下渔业行政部门和渔政执法机构设立禁渔监督举报电话啊。主要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延边地区啊。延边地区的话呢是0433226-0261啊，图们江边境渔政渔港监督电话是0433266-8177啊，吉林省渔政渔港监督站的电话是0431-8539-1478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吉市肛肠医院整合组建的一个通告。那为了进一步优化延吉市医疗资源的配置，提升区域综合医疗服务能力和专科诊疗水平，根据上级卫生健康部门的统一部署，延吉市肛肠医院跟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呢，在近期要正式整合重组，合并组建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吉市肛肠医院。来看一下这个重要的事项啊，机构变更，延吉市第二

0: 人民医院、延吉市肛肠医院呢，它是综合性公立医院，保留了以肛肠科、口腔科、眼科和中医科等为主的特色专科，逐步拓展康复科、疼痛科、内科、外科、老年人医养结合等其他的综合诊疗科目。那现阶段呢，实行机构合署分署办公，各项行政审批手续都已办理完毕。来看一下服务保障，整合期间原来的两家医院的门诊、急诊、住院业务均正常运行，医疗服务是不间断的，专家团队和诊疗的流程保持稳定。就诊的话呢，市民可以根据病情需求来就诊，科室的排班、专家出诊和咨询的事宜，大家可以自行拨打各院区的健康服务热线来咨询。来看一下开设的科室啊，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吉市肛肠医院院区的地址呢是公园路707号，开设肛肠科、眼科、接种科和中医科，啊，一楼是狂犬疫苗接种科，啊，三楼是肛肠科门诊、眼科门诊、中医科门诊，四楼是住院部。那延西街口腔医疗延伸点就是原来的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地点呢是延吉市延西街的258号，开设的科室包括口腔综合科、口腔种植科、口腔矫正科、儿童口腔科、儿童早期矫治专科。啊，来看一下一楼。啊，一楼呢是口腔一科、二科、三科、四科，二楼是口腔矫正一科、二科，四楼是儿童口腔科和儿童早期矫治专科。啊，另外呢，从5月18号开始，原延吉市肛肠医院、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停止使用，不再发布任何官方信息，后续一切官方信息呢均以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括号延吉市肛肠医院）这个公众号发布的内容为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关注。啊，那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那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啊，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收到的一些问题呢，啊，尽量都是在节目当中直接给大家答复啊。那刚刚呢有一位听众问这个球赛转播这个情况，那我们了解到呢，东北超啊，东北超呢是延边一套转播。东北超市延边一套转播，那么龙顶的比赛主场客场咱们延边这边呢都是转播的啊，都是转播的啊。好，在这是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内容介绍呢进行到这儿啊，一些没有在节目当中直接解答的问题呢，节目之后啊，我们会继续咨询之后呢给大家呢来进行反馈啊。提醒大家，周一到周五7:25到9:25，下午的16点到16:50，大家呢可以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大家可以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

0: 方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

密事引发了广泛关注。官方通报称，经调查举报部署时已对当事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那么从媒体报道来看，事件本身并不复杂，被举报人是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队长，地点是娱乐场所，时间是三月份的某个工作日。当事人回应称，当天已经报备请假休息，是与好友相聚，喝的是茶水，涉事女性突然靠近交谈，她下意识地推开，双方没有过分举止。然而这些说法和举报者提供的视频存在明显的反差，举报者直指警方禁酒令明确，工作日不准饮酒，不准进入经营性娱乐场所，而视频当中雷队长的举动与下意识推开的表述并不吻合。面对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公众最期待的是官方调查组给出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权威答案。当晚到底有没有饮酒？是谁买单？那位女性的真实身份是什么？然而回应当中，除了旁观者证实言行举止没有失态等模棱两可的说辞外，最有实质意义的结论只剩下四个字：批评教育。文章说，信息公开透明有时候比再严厉的处分对纪律权威的维护都更为重要。交管大队队长 KTV 事件不应当止于批评教育，官方还应拿出更加详实的证据，更加细致的说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让被举报者心服，让举报者信服，更让公众从中看到公职人员队伍的铁规和担当。近日，浙江温州吴田二中男生厕所安装摄像头一事引发学生不满和网友热议。网传截图显示，该校六个男厕所当中五个都装了摄像头，仅教师厕所因为有密码锁没有安装，女厕所没有设计。面对质疑，学校称是无奈之举，是为了遏制学生抽烟和破坏门板等乱象。文章说，学校的无奈并非凭空而来，工作人员坦言，此前学生在厕所抽烟破坏门板屡禁不止，安装摄像头后乱象明显减少。不过文章说，中学阶段部分学生自律性不足，厕所这类隐蔽区域确实容易成为违规的重灾区，但是理解归理解，管理的初心再好也不能突破隐私的底线，毕竟用牺牲尊严换来的秩序终究是脆弱的。对青春期的男生来说，即便没有直接拍到如厕的画面，身处被监控的环境当中，那种被窥视的不适感与被侵犯感都是真实存在的。管理不能只看到拍没拍到，更应该看该不该拍。把摄像头装进厕所的内墙本身就已经触碰了红线。依法治校的核心是尊重学生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用无奈二字来掩盖管理上的懒惰。吴天二中的摄像头照出的不仅是厕所的墙壁，更是校园管理当中隐私保护意识的短板。校园管理不能以牺牲隐私为代价，因为每一次对底线的突破都是对学生信任的透支。近日有一则男子为了避开预制菜，要求饭店将麻婆豆腐切成三角形，炒菜全程不放盐的视频引发了热议。在店员表示无法做到后，男子当即起身走人，理由是菜品是统一切块，统一调味，无法临时改动，那么就是预制菜，只有现炒菜才能满足定制的要求。此事一出，网友争论不休。在文章看来，反感预制菜的诉求是值得理解的，但是用这种刁钻苛刻的要求试探刁难普通店家，早已经偏离了合理维权的范畴，更像是一场无理的刻意找茬。大家担心预制菜营养流失、添加剂超标、缺少烟火气，不愿意为工业化素食买单，执着于新鲜现炒的家常味道，这份对饮食品质的追求完全合情合理。但是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绝大多数线下的餐馆为了保障出餐的效率，后厨都会提前准备好处理好的食材，豆腐提前切块，食材提前腌制，酱料提前调配，都是餐饮行业的常规操作，这和预制菜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真正要抵制的是那些隐瞒真相用预制菜冒充

通现炒菜，欺骗消费者的不良商家，而不是正常经营、用心做饭的普通餐饮从业者。消费者有追求健康饮食的自由，商家也有正常经营的权利，别让合理的反预制菜诉求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找茬闹剧，更别让偏激的情绪伤害兢兢业业的实体餐饮行业。水果滞销烂地里，孕妇含泪求助，老人辛苦一年，果子被客商恶意丢弃。当刷到这类视频时，您是否曾经心头一紧，下单帮一把？最近网信部门出手，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了9.8万个违规账号，大量涉农账号名列其中。央视随即曝光了这些塌房账号的三大套路：断章取义、歪曲惠农政策、假助农、真卖惨、渲染矛盾、散播谣言。三农题材本是流量场当中难得的正能量赛道，却被一些人玩成了割韭菜的流量生意。9.8万个数字，这既是战果，更是警钟。四川乐山大仙哥助农再行动团队更是将这门生意做到了极致，编造悲情故事，敛财超400万，同一演员在不同视频当中扮演贫苦果农和压价收购商，甚至同一件破旧的 T 恤反复出现在不同果农身上。如此粗制滥造却屡屡得手，靠的就是精准拿捏公众的善良。9.8万个账号被封不应该是终点，唯有平台扛起审核责任，监管部门持续亮剑， MCN 机构守住合规底线，消费者擦亮双眼，才能让假助农无处遁形，让真助农的暖流真正抵达田间地头。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就可以上路行驶。近日，央视财经调查记者卧底进入了山东金乡县一家名为众鑫商贸的公司，揭开了这层光鲜外衣下的残酷真相。这些所谓的源头工厂不过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不过是收割老年人开车梦的精心骗局。记者目睹的组装过程令人震惊，从车壳厂采购外壳，从电池厂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几个人在简陋的厂房里像拼积木一样把它们组装在一起。没有生产资质，没有质量检测，没有安全标准，卖给你的不是一辆代步车，而是一个随时可能散架的移动隐患。这样的车你敢让父母开车上路吗？这起调查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天上不会掉馅饼，10000多元也买不到合法上路的豪车。对于那些还在直播间里信誓旦旦承诺的卖家，对于那些还在短视频平台上投放违规广告的平台，对于那些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方监管部门来说，这笔账还没算完。别等到有一天一辆传出来的电动四轮车出了重大事故再来追究责任，那时候就真的晚了。近日，成都一位家长公开怒斥二次元文化毒害孩子的视频在网络上炸开了锅。家长表述，自家孩子深陷二次元以后，甚至撒谎逃课骗家长出门，与圈内的陌生人碰面，换装拍照，扎堆闲逛，消费购买周边产品，总之把孩子所有的成长乱象一股脑的全算在了二次元亚文化的头上。二次元是一个源自日本文化的概念，通常指的是二维的虚构的世界或者角色。有人站家长吐槽二次元确实让孩子沉迷，也有人反驳孩子成长出了问题，家长自身的监护责任才是守则。不少家长总以忙工作为生计为借口，把孩子丢在一边，既不愿意花时间陪伴，也不肯静下心来倾听孩子的心声，更谈不上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很多家长对二次元文化不了解，凭着固有的偏见一口咬定它是洪水猛兽，粗暴禁止。
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非但没能让孩子远离沉迷，反而激化了孩子的逆反心理，陷入了越进越迷的恶

性循环。二次元不需要背锅，也不该被污名化，它需要的是规范和引导，而不是否定和指责。别让偏见挡住了孩子成长的路，也别让责任缺位留下成长的遗憾。只有如此，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正向引导下健康快乐地长大。今日有一个网友发视频称，在云南墨江一家餐馆就餐，一盘黄焖鸡发现有24块鸡头，这让他觉得体验感很差，于是拨打12315反映。涉事餐馆的员工解释说，这是十几只鸡一起杀称斤卖，没有把鸡头分均匀导致的。商家同时表示，已经为顾客免去了120多元的餐费，目前当地市监部门介入调查。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黄焖鸡不都是用鸡腿肉吗？怎么出来鸡头了？还有人调侃，餐馆老板说全部鸡头给一个人只会收到一个差评，如果分开给24个人就有24个差评。这些评论里至少包含两层真实的情绪，一是生理上的不适，谁愿意在一盘本该香气扑鼻的黄焖鸡里反复夹起鸡头呢？二是心理上的被冒犯，商家的没分均三个字仿佛在暗示是你运气不好，别小题大做。更值得警惕的是商家的处理方式，免单了事。这种赔钱即免责的思维，把消费者的投诉窄化为要回饭钱，却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凭什么把24个鸡头同时放在一个盘子里。正如顾客所言，即便被免了单，仍然希望市监部门介入。真正让人吃不下饭的不是那24个鸡头，而是商家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种轻慢的态度。鸡头可以挑出来扔掉，但是这种以次充好敷衍消费者的心态却挑不干净。近日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比价下单到履约售后开始形成完整闭环，用户只需要和 AI 对话就能完成过去需要反复搜索比较凑单下单的购物流程。它意味着电商平台的入口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是人找货，后来是货找人，如今 AI 正在从购物入口走向决策前台，消费者面对的不再只是货架和搜索框，而是一个会推荐、会比较、会促成交易的智能代理。但是问题也正在这里，当 AI 越来越深地介入消费决策，他推荐什么，不推荐什么，为什么把某件商品放在前面，低价帮抢是否真的低价，所谓最适合你到底是基于用户的利益，还是平台的转化率、商家的投放、库存压力和利润空间呢？这些都不能成为黑箱。尤其值得警惕的是， AI 购物助手一旦同时掌握用户的偏好、消费记录、价格敏感度和即时情绪，就可能比传统的推荐算法更精准地影响消费冲动。它不再只是把商品摆在货架上，而是在与用户对话当中不断塑造需求。过去的广告是劝你买，未来的 AI 可能是陪你买，甚至在温柔、智能、体贴的语气当中完成更隐蔽的说服。文章说，技术可以代替消费者筛选信息，却不能替消费者交出判断。 AI 购物时代已经到来，最该被守住的仍然是人的自主性。中药狗鞭果原本售价120元左右一斤，在高速服务区却暴涨到6000元一斤，而店员、路人都是托。近日在沈海高速火村服务区一家花茶店内，有2名店员和路人一起唱双簧，高价推销所谓的药材，共同编织了一个中药材打粉的骗局，与顾客发生了争执，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灭火。高速服务区的东西贵一点，人们或许能理解，租金高、人工贵，又不是常去的超市，贵个2-3成可能都算在情理之中。但是贵了49倍，这就已经不是正常的溢价了。更让人不齿的是那一套请托演戏的套路，那些所谓的路人根本不是过路的旅客，而是店家安排的演员。他们用所谓的亲身经历给你洗脑，利用你在高速上时间紧、没空较真儿、对药材一窍不通的弱点，把骗局

包装的跟真事儿似的。你以为是碰上了热心人，其实就是掉进了黑心商家的陷阱里。商家想赚钱没问题，但是要赚在明处，赚得干净。靠托演戏、信息不对等宰客的生意又做得了多久呢？高速服务区的运营方和监管部门要把责任扛起来，对入驻商家加强资质审核和日常巡查，建立黑名单制度，一旦有欺诈行为就清退并公开曝光。同时也要畅通旅客的投诉渠道，完善处置机制，让上当的旅客不再需要忍气吞声的算了，也让高速服务区真正成为旅客的安心驿站。据央视报道，有车主反映他的新能源车在完成了一次夜间远程在线系统升级后，续航从标称的510公里变成实际不足300公里，快充的时间也从40分钟延长到70分钟。这种现象业内称之为锁电。新能源车企没有经过车主同意私自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限制充电上限，提前切断放电，让车辆有电不能用；二是压低充电电流，延长充电时间。那么为什么要锁电呢？背后有一笔经济账，一是可以减少安全事故，保住品牌的口碑，锁电之后电池充不满放不进，自然的概率就会下降；二是很多新能源车企承诺终身免费更换电池，延长电池寿命就能大幅度地降低质保成本。近年来锁电行为越来越隐蔽，相关参数存于新能源车企的后台，普通车主很难自行验证是否被锁电。升级往往发生在夜间，车主毫不知情，等发现问题时，新能源车企往往是以系统优化来搪塞，用户的维权举证很困难。这种暗箱操作不仅让车主越发没有安全感，逐渐失去信任，也影响到新能源车自身的品牌声誉和行业发展。企业逐利无可厚非，但绝不能以牺牲消费者权益为垫脚石。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是智能和安全，新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品质和诚信，这才是新能源车企的致远之道。南京的葛玉林是独子，生前没有结过婚，父母都已经离世。2023年意外查出鼻窦癌后不幸去世，留下房产一栋，抚恤金5万元，存款15万元。因为病情突然恶化，葛玉林并没有立下遗嘱。在葛玉林治疗期间，他的叔叔葛志平陪伴身边。葛玉林去世以后，73岁的叔叔葛志平前往房产局、银行等部门，都被告知叔叔不属于法定继承人。查询银行流水，发现葛玉林账户内15万元已经被他人陆续转走。报案后，警方以葛志平不是法定继承人，不属于案件受害人为由，没有立案。目前鼓楼区民政局成为了葛玉林遗产的管理人。葛志平将鼓楼区民政局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遗产。那么从法律的角度看，葛志平确实不是法定继承人。不过从法律上讲，葛志平作为曾经悉心抚养病重侄子的叔叔，也有视情节分得部分遗产的权利。民法典明确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那么从报道的具体情况看，一直以来叔侄最为亲近，除了在葛玉林治疗期间葛志平每天陪伴，葛玉林生前甚至还多次表示将来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这些信息如果属实，葛志平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对葛玉林抚养较多的人，从而分得一定的遗产以示嘉许。但是具体情况的认定还需要法院在审理当中结合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近日，河南22岁的大学生于金辉连夜开车1300多公里送校友回家奔丧，起因是一名大四女生深夜得知母亲去世，因交通不便归心似箭，向于金辉求助。于金辉了解情况后，当即决定和三名同学一起连夜从宁夏银川开车跨越1300多公里，自掏腰包将女生安全地送回了湖北恩施家中，为其弥补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遗憾。有时

执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医学界的名言放在更广阔的人生场景当中同样适用。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变故往往不只是带来现实的困难，更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需求的背后是问题，而及时的援手就是最好的答卷。在这个故事当中，于金辉和三个伙伴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们不仅解决了交通的难题，更用全程陪伴、私下捐助、真诚安慰，给予了一位濒临崩溃的同学最宝贵的情感支撑。四名助人者也感慨，他们做了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份有意义折射出当代青年对价值的判断，于他人困顿时挺身而出，于至暗时刻点亮一束光。这份有意义源于共情，成于担当。愿每一位新时代的青年都能成为善意的传播者，因为善良终将化作坚韧的桥。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

0: 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1: 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到延吉市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0: 整改工作进行实地踏查。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文一行。
2: 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3: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在图们市凉水镇启幕。
2: 由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年书画研究会承办的2026延边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实地踏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守护延边绿水青山，增进群众生态福祉。延吉市朝阳川镇凤林沟有两处采伐基地，此前因苗木存活率低，部分树种栽植不符合造林设计规范，被列入整改问题，目前已基本完成整改任务。胡家福深入现场仔细查看苗木长势和栽植密度，现场听取苗木补植、地块复绿等情况介绍。他说，采伐基地的及时复绿、规范复绿是修复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确保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举措，要严格执行造林作业设计标准，科学确定红松、云杉等树种的配置比例，形成层次分明、搭配合理的林分结构，切实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要密切关注苗木生长态势，针对不同树种的生长习性，精准落实好抚育措施，扎实做好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有效保障补植苗木成活率，确保苗木长势良好，尽早成林。延吉市朝阳川镇泰兴村九水河屯和延吉市惠润小区周边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积问题，附近群众多有反映。胡家福实地查看垃圾清理、场地恢复等情况，看到现场积存垃圾已清理完毕，周边环境明显改观。他说，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好不好，直接关系群众的生活品质，也是对各级干部能不能担当、敢不敢负责的直接检验。要压紧压实行业管理部门和基层党政组织的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做到眼睛向内，紧盯农村坑塘沟渠、城市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周边等重点区域，扎实做好日常巡查和动态摸排，下大力气整治垃圾乱堆、杂物栈道、残垣断壁等突出问题，坚决遏制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滋生蔓延，严防老问题反弹、新问题萌发。在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兰小区，胡家福实地了解群众反映的某烧烤店油烟异味问题，认真听取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他说，一桩油烟小问题折射出的是城市治理的大民生，政府有关部门要督促餐饮经营商户严格依规安装启用油烟净化设施，常态化做好排烟管道清理养护，确保治污设备稳定运转，油烟排放合规达标，从源头上减少油烟扰民问题。同时，餐饮经营商户要与周边居民群众多沟通、常商量，以共赢多赢的理念化解矛盾纠纷，要切实发挥街道、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前哨作用， 聚焦噪声扰民、扬尘污染、餐饮油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高频问题，对全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整治，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胡家福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必须不折不扣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关乎各族群众切身权益，关系美丽延边建设的大局。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刻认识抓好问题整改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动真碰硬，逐项盯办，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坚决守护好延边的绿水青山和来之不易的生态金字招牌。要直面问题抓整改，严格对照整改标准和实现要求，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把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从严从快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确保各类问题尽快解决，尽早消耗。要动真碰硬抓整改，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信访件要诚恳认领，照单全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及时制定整改方案，能马上解决的抓紧推进，尽快见效，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要倒排工期，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等现象，以实打实硬碰硬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建章立制抓整改，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坚持由点及面，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同类隐患，延伸开展关联领域排查整治，系统梳理共性问题、易发多发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健全完善源头预防和长效监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隐患，规范一个领域，进一步提升泉州生态环境质量，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和期盼。副州长苏庆良、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踏查。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5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文一行。胡家福代表延边州委州政府对金成文一行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泉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他说，延边与韩国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源相通，多年来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当前延边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大力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韩国在医药健康、电子信息、医美康养等产业领域实力强劲，优势突出，与我州重点产业高度适配，互补性强，两地合作潜力十足，发展前景广阔。希望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积极搭建交流对接平台，为两地人员、企业间的交流牵线搭桥，推动更多韩国企业走进延边、深耕延边，共同谱写友好合作、发展共赢新篇章。延边州委州政府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韩国企业在延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让企业在延边得到丰厚的投资回报。金成文表示，延边自然环境优美，产业特色鲜明，营商环境优越，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将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加大对延边的宣传推介力度，助力两地在产业、人文、教育等领域的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良田勤耕耘，岁忍谷满仓， 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水稻种植户们一边忙着调控育秧棚温

0: 湿度，精心管理苗床水肥，一边抓紧完成水田整地作业，全力为接下来的秧苗移栽做好准备。眼前的这13栋育秧大棚面积9000余平方米，是方永春与其他种植户联合育秧管理的，可满足2250亩大田用苗需求。今年方永春采用科学育秧技术，全程精准把控温度湿度，为秧苗生长提供了稳定适宜的环境。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水稻种植户方永春：
1: 我们是4月12日之前全部播种完的，因为今年天气也好，我们那个管理者他们的管理的方法也跟得上，比往年更新发达。这个叶呢，也已经达到了3.5个叶了，已经达到移栽大田的标准。
0: 与此同时，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泡田整地进度。方永春：
1: 目前我们的农机设备是都已经检修完毕了，翻地呢已经基本上都结束了。可以打浆，把秧苗移栽到大田里，争取到5月末全部结束。
0: 延吉市水稻备耕有条不紊，敦化市的大田播种更是马力全开，依托机械化助力，当地玉米、大豆播种按下快进键，效率倍增。在敦化市秋梨沟镇的田野里，鸡声隆隆，多台农用机械正在进行施肥播种作业。敦化市秋梨沟镇南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孔祥玉：
2: 我们南河村共有土地面积400公顷左右，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现在玉米已经种植接近尾声。今年我们村购置了5-6台免耕机，照比传统播种机要省时省力，出苗而且更好。
0: 机械化作业的推广不仅大幅提高了播种效率，更减轻了农户的劳动强度。随着当地应用了精量播种以及免耕播种等新技术，不但保证了播种深度和株距的精准统一，更为玉米齐苗、全苗创造了良好条件。敦化市秋梨沟镇双发村村民刘玉江：
3: 今年新买了车和播种机，人也轻松了，干活的效率也上来了。以前用人工推，一个人也就推1晌地左右，用机器呢，一天播4晌多地。
0: 截至目前，敦化市玉米完成播种面积132万亩，占计划的95.46%；大豆完成播种面积23.5万亩，占计划的26.67%；马铃薯已全部播完。机械化护航农耕，农技服务同步跟进，技术下沉，精准指导，让农民耕种更有保障。在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的玉米地里，嫩绿的苗破土而出，整齐划一。种粮大户张秀芝蹲在田埂上，一边查看出苗情况，一边掂量土壤伤情。张秀芝今年种植玉米125公顷，播种采用了保护性耕作技术。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负责人张秀芝：
4: 没做耕地力保护的时候，1公顷才1万多斤，现在就将近增加一半了，所以产量很高。
0: 张秀芝所在的龙井市东胜永镇，今年春季农业生产的重点就是保护性耕作项目，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稳产增收、结本增效，主要推广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术、秸秆覆盖条带耕种技术、秸秆爬混耕作技术。自4月中下旬旱田播种以来，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提供技术指导。龙井市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孔杰：
5: 截止目前，36台免耕设备、7台调耕设备、5台坝地设备投入保护性耕作项目中。东胜永镇将持续加大统筹推进力度，持续强化政策宣传、技术指导，不断扩大保护性耕作覆盖面积，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0: 放眼泉州，农耕生产火热推进中。今年泉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预计达579.26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播种387.01万亩，占比66.81%。其中玉米已完成329.51万亩，占比92.67%；大豆已完成51.81万亩，占比

0: 29.87%，杂粮杂豆已完成5.69万亩，占比79.69%，水稻育秧达100%，完成泡田面积22.48万亩，占比52.17%。我州5月15号开始了水稻插秧，5月25号前完成旱田播种，6月10号前完成水稻插秧。从棚内育秧到田间播种，从人工经管到机械提速，我州各地以科技赋能，以实干护航，稳步推进农耕生产各项工作，应种尽种，种足种好，为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实现全年农业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5月1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来电2件，来信1件，其中龙井市1件、合龙市1件、敦化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33.3%，生态类案件2个，占66.7%。
0: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在图门市凉水镇启幕。本次活动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通过一系列文旅活动及多项促消费举措的发布，成功打造集文博展示、康养体验与边境风情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图门市凉水镇的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这里呢，也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的活动现场。在我身后呢，已经聚集起了人流，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来自泉州的文旅从业者、网络达人、市民和游客齐聚图门江畔，共同感受这场盛会的精彩与魅力。
0: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十足，不仅开展奇石书画展、文艺创作采风、民俗文艺展演等多元文化活动，还发布了图门市首批药食同源健康菜单、黑果、红参系列等5款健康茶饮、人参鸡蛋、延边黄牛肉粥等10道特色药膳集中亮相，让游客直观感受延边康养膳食的魅力。在盐丰润饮、文博寻味、健康品鉴区、特色民俗小吃及四镇好物农特产品等，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体验。河南游客曹平：
3: 今天趁着这个中国旅游日，就跟我朋友一起来凑一下热闹。现场的氛围呢，我们感觉特别好，能看到了各种朝鲜族的表演，还有一些小吃啊、药膳，感觉味道都不错。
0: 文旅推介环节，图门文旅发布穿越县3大主题特色旅游路线，重点融入一生一世月琴湾、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等新增景点，串联图门口岸、日光山森林公园、百年部落等经典景区景点，为游客提供新景点、新体验、新玩法。活动期间，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为游客呈现一部立体的朝鲜族民俗百科全书。图门江特色咖啡馆、儿童游乐、水上休闲、户外拓展等多种业态产品同步上新。在奇石书画首展中，游客们近距离感受边境文化的独特韵味，众多书画家现场创作水墨丹青，实现了自然造化与人文之美的深度交融。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介绍说，直到5月末，我们推出了入园免费以及特色体验项目优惠等系列惠民政策，同时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艺术展览、康养品鉴等活动。未来我们将依托国331边境旅游通道，深度融合民俗文化、药食康养、边境旅游，打造延边极具代表性的民俗研学基地和边境文旅打卡基地。 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延边州。

0: 统筹联动泉州近30家重点景区景点，集中推出门票减免优惠套票、惠游图门江、乐享519消费券及惠民大礼包等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全力营造全民出游、乐享文旅的浓厚氛围。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参加启动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5月16号，由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年书画研究会承办的2026延边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活动并致辞。胡福军表示，延边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是友好近邻，两地友谊日久绵长，成为中俄地方合作的典范，希望以本次展演活动为契机，持续巩固两地经贸、文旅合作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康养产业协作，深化民间文化互鉴，推动文化加康养加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东北亚地区中老年文化交流品牌。随后，银铃筑梦友谊延边中俄中老年文艺交流汇演精彩上演，中俄中老年艺术团体轮番登台，带来30个精品节目，俄方表演的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经典节目，展示了俄罗斯民俗风情，中方的相貌舞、鼓舞、器乐演奏等特色节目，则生动展现延边民俗文化魅力与银铃群体昂扬风貌，收获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延吉市老年大学向阳花艺术团团长刘资军：
2: 非常开心，让我们收获满满，在演出中能提高我们的演绎，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希望呢我们以后呢再接再厉，让我们国际交流再上新台阶。
1: 当天还举办了汉墨同源中俄中老年书画及艺术交流活动，集中展出两国中老年人书画佳作，两国书画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切磋技艺，以笔墨为桥梁交流艺术传递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老年人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为期5天，中俄两国共有1000余名中老年代表参与其中。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3: 举办本次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既是丰富中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务实行动，也是实施引客入园、拓展国际银发客源的重要实践。我们以文化为桥、康养为媒，搭建起中俄民间交流的平台，既展现了两国引领风采，也推动我州康养旅居资源走向国际。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延边博物馆紧扣年度主题，依托我州多民族交融的独特文化底蕴，精心策划桥连文脉触见美好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场内场外同步发力，以多样化沉浸式的文博活动活化千年文脉，让文化遗产走出展馆，贴近民生，让广大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品读边疆文化魅力。今年延边博物馆推出丹青绘虎豹生态秀延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主题书画展，展览上汇聚了书画、摄影等精品佳作，以笔墨神韵与镜头光影讲好虎豹保护故事。除精品主题展览外，延边博物馆特邀行业专家做客延博讲堂，并以世界的起点与文化的根基，谈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视角下的博物观为主题，从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人文博物等多个维度解读博物文化的深层内涵，打破传统文博认知边界，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干货满满的文化科普盛宴。延吉市民曾爱华：
4: 走进这个画展呢，看到了画啊，还有字画呀，栩栩如生。通过这个画的画面，哎呀，感觉到我们这个生态保护的非常好哈。今天呢，还有公益讲座，活动呢特别的丰富，让我们呢既能了解延边的历史文化，又能学习生态的保护知识， 体验感特别好。
0: 为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活动期间延边博物馆在一楼大厅还开展了非遗趣味体验活动，传统技艺拓印、活字印刷、投壶非遗体验项目免费对外开放，让前来参观的群众在趣味游玩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江博
5: 亲身参与延边非遗拓印体验、体验投壶活动，感受传统技艺的精妙，深深领略到延边独有的历史底蕴。这次活动让我感觉到非常有趣味，东北大地文脉相通，各族文化相融共生，此次体验让我真切读懂边疆地域的文化的厚重魅力，我自己心里非常喜爱这次活动。
0: 为打破场馆时空限制，让文博资源惠及更多群众，延边博物馆开启云端观展新模式。博物馆讲解员通过官方抖音平台开启专场直播，带领线上观众穿越延边历史长河，细致讲解我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程，让足不出户的网友实现云游博物馆。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5: 我们紧扣今年518博物馆日主题，聚焦文化连接、全民参与、教育赋能，我们还打造了七大特色的系列活动，打破博物馆物理边界，通过我们的展览进社区、进广场、进校园，以及呢我们还开展了云端直播等多元的形式，把优质的文博资源送到了我们的观众身边，让文物活起来，文脉传开来。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6: 书写延边答卷。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9: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0: 北京时间10:30。
1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创
13: 观阅江。

0: 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

0: 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资讯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杨连东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杨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驾车在工地和铲车发生了碰撞，责任如何来认定呢？在2025年3月，吕某为了查看承包工程施工情况，驾车进入了某厂区。厂区内，陈某驾驶铲车倒车时，和吕某的车辆发生了碰撞。事发时，这一厂区尚处于施工状态，有多辆铲车施工作业，各处堆放建筑材料。吕某报案后，交警部门以事故发生地点不属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为由，出具了不予受理告知书。经过吕某自行委托鉴定，车辆损失为30456元，因对赔偿无法达成一致，吕某铲车所有人某建筑公司将呢诉讼吕某就将这个铲车的所有人也就是呢某建筑公司诉讼到了法院。那庭审当中呢建筑公司辩解说，因为事发地点在建筑工地，厂区呢设置警示标志，不允许外来车辆驶入，施工方车辆呢都停在工地外，然后呢步行进入，案涉的铲车仅在工地内使用，没有购买交强险，吕某驾车私自进入工地，才引发了本次事故，应该呢承担全部的责任。那杨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法院经审理认为，本事故虽然发生在未对外开放的施工工地内，交警部门呢未认定未进行事故认定，

0: 但根据法律规定，应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处理。本案中，吕某自认知晓施工工地不允许非作业车辆进入，为私人需要私自进入工地内部，致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行车过程中，未认真观察、谨慎驾驶，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较大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陈某驾驶铲车作业期间，未在查明情况、确认安全后倒车，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对事故发生也存在过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法院认定吕某对事故发生承担主要责任，陈某承担次要责任。因陈某系某建筑公司员工，事故发生时正从事职务行为，判令被告某建筑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车辆损失呢，采纳鉴定意见中确认的损失金额30,456元，被告某建筑公司呢，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车辆维修费用2,000元，余下损失28,456元，由被告某建筑公司按照30%的责任比例赔偿原告8,536.8元。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而道路呢，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共通行的场所。本次事故发生在工地，并非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场所，并非典型意义的道路范围。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7条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第25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3条也有相应的表述。本案中，事故可以参照交通事故进行处理。我国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即交强险，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投保交强险。交强险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分散风险责任和赔偿责任，有利于受害者损失的及时填补。普通家庭的乘用车应购买交强险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未按规定购买将面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罚款等处罚，而铲车是否应购买交强险则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1: 是的，那杨律师呢，刚刚已经为我们详细的针对本案详情，包括这个法院的判决呢，做了一下仔细的一个详细的解释啊。我们也了解到确实呢，本次事故当中呢，这个吕某他是驾车进入工地，所以呢，最终呢，法院是认定啊，他的这个责任是比较大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施工工地没有对铲车这个投保交强险，也要承担相应的一定的损失啊。这个也是判定呢，某建筑公司要承担一个30%的赔偿责任。那杨律师，像以往我们认为啊，这个施工工地他们想这个铲车一般是在这个封闭的区域作业不上路行驶，所以呢，很少有这个给这个铲车来购买这个交强险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吧？
0: 是。
1: 那所以呢，我们通过今天的案例呢，也了解到啊，铲车等作业轮式的车辆是由呢动力装置驱动，并且呢能够自行上路行驶进行专项作业。如果呢在道路或者呢公众可以通行的区域行驶，此时呢该车辆对于道路上的其他通行者而言，具有呢和普通机动车相同的高度的危险性，客观上也增加了道路安全风险，应该视为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

0: 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负有呢购买交强险的义务，发生事故呢也应该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处理。那本案当中啊，事故虽然发生在了厂区工地，非典型意义上的公共道路，但是呢该厂区呢也并非是完全封闭，除被告某建筑公司之外呢，其他的承包工程的公司也同时啊在厂区内施工，具有车辆人员通行的可能性，应参照呢交通事故处理，案涉的铲车呢没有购买交强险，应在啊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这个吕某的车辆呢进行相应的赔偿，那超过了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呢，再根据啊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那也就是刚刚杨律师讲到的啊，那这个车主吕某呢是自行要承担70%的这个赔偿责任啊，这是交强险赔偿之后以外的，那另外呢30%呢是需要这个工地来进行赔偿的。
1: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2: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3: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4: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5: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6: 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杨连东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自家房屋临街从不进小区，能否拒交物业费呢？哈尔滨市通河县某小区的业主赵某呢，因为自己的房屋啊位于一楼，单元门呢直接啊面向市政的街道，日常出行啊无需啊经过小区大门和内部的公共区域，所以呢长期啊拒绝缴纳物业费。赵某就认为小区设置的保安门岗、门禁系统，包括公共绿化养护等服务都和他没有关联，而且呢生活垃圾投放点呢距离是较远的，日常生活垃圾都是自行处理之后带到了外部的公共垃圾桶来投放，并没有啊实际享受到物业公司提供的相关服务。那久而久之呢，赵某呢对缴费义务产生了抵触情绪，认为物业公司收费缺乏依据，而物业公司则主张呢其依据啊和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为整个物业管理区域提供综合性的服务，具有呢整体性和公共性，范围呢覆盖了全体业主。即便呢赵某因为房屋位置特殊对部分服务感知较弱，但其房屋的附属设施包括公共管线的正常运转以及呢小区整体环境的维护，仍然依赖于物业公司的持续投入和管理。因多次上门催缴和书面通知没有结果，于是呢物业公司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赵某呢小区业主诉讼到了法院。那杨律师，你看这个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得到这个法院的支持吗？
7: 好的，本案中法院审理过程中首先明确了本案的法律关系基础，物业服务合同呢是针对整个物业管理区域订立的，其标的为面向全体业主的公共性服务，而非针对单个业主的私人定制，因此业主以及个人对部分服务项目感知不强或使用频率不高为由拒交费用缺乏法律依据。法庭上法官首先向赵某示明其完全拒交物业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需承担相应

0: 法律责任，并引导其认识到房屋的保值、公共设施的顺畅运行均得益于物业的整体服务。另一方面，也与物业公司沟通，建议其考虑赵某房屋位置的客观特殊性及实际感受，在解决纠纷的同时呢，体现企业温度，以利于构建和谐的物业服务关系。最终，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赵某当场结清了所欠物业费，并承诺今后将主动履行缴费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主持人。
1: 是的，那杨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最终呢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呢，业主呢和物业公司达成了这个调解协议，那业主赵某呢也是结清了所欠的物业费用啊。那我们看一下，对于业主而言呢，依法缴纳物业费用啊，是基于呢物业服务合同产生的一个法定的义务，物业服务呢具有不可分割性。包括呢整体性，不能因个体啊对部分服务项目利用不足，能否啊定其整体价值而否定啊这个整体的价值。如果呢对物业服务的质量不满意，那业主呢是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进行协商，并且呢向主管部门投诉，通过这些合法的渠道来理性的维权，采取啊像本案当中拒交物业费的方式，不仅呢可能面临败诉和承担啊违约责任的风险，也无助于啊问题的根本解决。那另外呢，对于物业企业来讲呢，在坚持啊按约提供标准服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呢，也应该不断的提升服务的精细化和人性化的水平，对业主的诉求呢，应该给予啊充分的关注，以及呢灵活的处理，积极沟通，主动来协调。啊，同时呢，我们啊原来也讲过很多的案例，确实呢，啊我们在享受到这个物业服务的时候呢，确实啊广大业主呢是需要来缴纳物业费用的，来维持呢这个物业公司的正常运转。那如果啊大家对这个物业服务呢存在的一些瑕疵啊不满意，那我们的业主呢是可以搜集啊相关的证据啊，这样呢来和物业公司进一步的协商。啊，那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会物业公司呢会对自己啊不完善的服务呢减免这个业主一部分的物业费用，但是呢拒交物业费呢是行不通的。那我们这个民法典包括这个一旦诉讼的过程当中这个法院也不会支持我们业主的这个请求，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物业费不可以以极端的手段来这个拒交。所以呢有对服务不满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指出相关的证据来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受到相应的维护。我们这样理解是对的是吧，杨律师？
0: 是的。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呢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参与节目。今天啊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

0: 律师事务所杨连东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为大家解读啊普法小贴士啊。那我们都知道呢，怀孕期间啊，这个孕妇是受到这个单位的一些关照的。那如果啊我们提到一个关键的节点，怀孕期间如果被单位辞退了，那杨律师您看这个孕妇她可以主张哪些相应的赔偿呢？这个方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被辞退，若构成违法解除，在其不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的前提下，可以请求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工资以及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等项目的支付责任，我国法律法规对女职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根据劳动合同法，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除女职工出现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法定情形，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非过错性解除、经济性裁员或期满终止等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三期内女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如被认定为违法解除，需承担支付2N经济赔偿金等相应的法律责任。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亦明确，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与其解除劳动或聘用合同，违反本规定，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造成女职工损害的，依法应给予赔偿。
0: 是的，那杨律师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怀孕期间啊被辞退了，那我们这个职工呢是可以请求用人单位承担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包括呢孕期啊、产期和哺乳期的工资，以及呢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等项目的支付责任。啊，那刚刚呢杨律师也讲到了，女职工劳动保护法呢也特别规定啊，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呢不得因为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来降低啊她的工资，予以辞退，或者呢与其解除劳动，或者呢仅聘用合同解除。那违反这一规定，侵害了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呢，造成女职工损害的，应该是依法呢给予相应的赔偿。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杨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

0: 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我得先跟大家报个好消息，吉泰中医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请来的国家级疼痛专家，全国中医疼痛科的大拿朱传国老师终于要来延吉坐诊了。时间呢是5月20日至21日，整整两天时间，朱老师就在吉泰中医接诊。预约电话是276-5000，每天仅限30个号，为的就是确保治疗效果和服务质量。可能还有些新朋友对朱老师不太熟悉，今儿个我就好好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位疼痛专家。现在全国不少医院的疼痛科医生都专门去跟朱老师学习过这套穴位注射的疗法，好多地方的患者都受益了。朱老师不光医术好，在业内的口碑也特别的好，他是国家认可的临床导师，经常去全国各地给年轻医生讲课。作为业内的资深专家，朱老师这些年帮着培养了上千名疼痛科的医生，这些学生里有不少现在都是各大医院的骨干。不少人一听说治疼痛，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要吃一大把药啊，要不要开刀啊等等。尤其是中老年人特别怕吃药吃多了伤肝伤肾，也怕开刀留下些后遗症啥的，毕竟上了年纪恢复起来慢。还有些年轻人觉得自己身体好，疼了就扛着或者随便买点药，结果越扛越严重。而朱老师的治法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全程不用吃药更不用开刀，就靠纯中药穴位注射这套硬功夫，就能把颈肩腰腿痛骨关节病这些老毛病从根上调理好。可能有些人好奇，这套法子到底有啥玄妙之处，为啥不用吃药开刀就能治病。今儿个我就跟大伙儿好好唠唠，用咱老百姓能听懂的话把其中的道理给说明白了，让咱明明白白的治病，安安心心的好起来。其实咱中医治病啊，讲究的是个辨证施治，就是找到病根在哪儿，然后针对性的解决问题。颈肩腰腿痛看起来是疼在表面，其实大多是里面的经络堵了，筋膜粘住了，或者关节有点错位，导致了气血不通，不通则痛。朱老师的这套疗法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一边负责疏通，一边负责修复，双管齐下，自然就能把病治好。这项纯中药穴位注射技术是朱老师花了好多年的心思和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非常有效的一种治疗手段。可能有些人一听注射就有点害怕，担心有副作用，或者觉得会疼，但朱老师用的这个注射药液呢是纯中药做的，没有激素，安全得很，老人小孩甚至体质虚弱的患者都能放心的用。

而且注射的时候是打在穴位上，手法轻，疼痛感比平时打预防针要轻得多，大多数人都能接受。那有人问了，为啥要做成注射液，直接喝中药不行吗？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咱都知道，中药喝下去以后，要经过肠胃消化吸收，才能到达病灶部位。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药效会被消耗掉，到达病灶的药效啊，就打了折扣。而穴位注射是把药液直接注射到病灶相关的穴位上，药液能通过穴位和经络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不用经过胃肠的吸收，药效不会浪费，能直达病根。而且这药液的作用特别全面，一方面能消炎止痛，咱骨关节痛大多是因为筋膜粘连、关节磨损引发的无菌性炎症，药液里的中药成分能直接消除这种炎症，减轻疼痛，另一方面能松紧粘连，帮助把粘住的筋膜慢慢分开，让关节活动更灵活。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滋养受损的组织，比如关节软骨磨损了，药液里的营养成分能给周围组织补充营养，帮助修复。药液能滋养神经，缓解麻木酸胀的感觉。注射的时候，朱老师会根据每个人的病情选最适合的穴位精准注射，药液注射到穴位以后会慢慢的发挥作用，疼痛感就会一点点的减轻，而且效果能持续很久。好多患者反馈做完治疗之后当天就能感觉疼痛减轻了，晚上睡觉都香了，后续再按疗程治疗，病情就慢慢的稳定下来，不容易复发。这套纯中药穴位注射疗法形成了以疏通加修复为核心的完整治疗体系。咱中医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句话把疼痛的道理给说清楚了。很多时候咱颈肩腰腿痛，就是因为里面的经络堵了，筋膜粘连了，气血过不去就会疼。还有的时候是因为关节软骨磨损了，没有足够的营养滋养也会疼，这就是不容则痛。而纯中药穴位注射疗法既解决了不通则痛，又解决了不容则痛的问题，双管齐下，相当于给河道清完淤后又补水又加固。药液里的中药成分能直接给受损的人体组织补充营养，让磨损的软骨慢慢修复，让受损的神经慢慢恢复，从根本上改善病变的基础。同时药液还能进一步巩固注射的穴位的治疗效果，让松解开的筋膜不容易再粘住，让调整好的关节更加的稳定。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正在受颈肩腰腿痛、关节炎、神经麻木、关节肿胀这些毛病的困扰，试过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那别再硬扛着了，也别再走弯路了，赶紧拨打节目专属热线2765-000进行预约，到延吉市活力城一楼济泰中医，让朱传国老师帮您摆脱疼痛。时间呢是5月20日至21日两天时间，每天只看30名患者，就是为了给每位患者足够的诊疗时间，保证治疗效果。其实要真正的摆脱骨关节疼痛，光知道咋治还不行，更得会防，还得能早点发现病情的苗头。我们发现呢，好多人在骨关节疼痛这件事上都走了不少的弯路，吃了不少的亏，就是因为脑子里有不少错误的认知，把本来不严重的小疼小痛拖成了关节变形、肌肉萎缩的大毛病。下面我总结了几个常见的误区，大家可以听听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错误认知。第一个误区，年纪大了关节疼是正常的，不用治，这是我们平常啊听的最多的一句话，也是最害人的一句话。好多的中老年人一提到关节疼，就说人老了，零件都老化了，疼是难免的，觉得这是个自然的规律，不用去医院，也不用治，忍忍就过去了。
或者贴点膏药，吃点止疼药对付一下。但其实这句话呀，完全错了。关节疼从来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而是关节出了问题的早期警报。就像家里的水管，用久了可能会生锈漏水，但这不代表水管漏水是正常的，而是水管出了故障，需要及时的维修。要是不修，漏水就会越来越严重，还会影响其他的地方，最后啊，水管可能就废了。咱们的关节呢，就像水管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确实会慢慢的磨损老化，这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但磨损不代表一定会疼，只是当磨损的速度超过了修复的速度，或者出现了筋膜的粘连、关节的错位、无菌性的炎症等等时，才会出现疼痛。这些个问题只要发现的早，早治疗是完全可以控制的，甚至能让关节的功能恢复正常。就拿最常见的膝关节炎来说，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软骨轻微的磨损，或者筋膜有点紧张，这时候要是能及时的治疗，就能减缓软骨磨损的速度，甚至让软骨得到一定的修复，疼痛很快就能得到缓解，以后只要注意保养，就能正常的走路干活，一点也不影响生活。可要是觉得年纪大了疼点正常，就放任不管，情况就会越来越糟，软骨会越磨越薄，直到磨没了，这时候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膝盖呀，又肿又热，甚至还会变形，走路都得拄拐杖，严重的连床都下不了，到了这个时候再治，难度就会大很多，治疗周期也会变长，花费也会更多。第二个误区，疼就是炎症，吃点消炎药就行。很多人一出现关节疼痛，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药店买消炎药吃，比如头孢、阿莫西林，或者买布洛芬、止疼片什么的，觉得只要把炎症消了疼就能好。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大误区，不光治不好病，还可能伤身体。第一个错误就是骨关节疼痛大多是无菌性的炎症，跟平时感冒发烧嗓子发炎的细菌性炎症完全不是一回事。感冒发烧是因为细菌或者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症，这时候吃头孢、阿莫西林这些抗生素能杀死细菌，炎症自然就消了。但骨关节疼痛的炎症是因为筋膜粘连、关节磨损、神经压迫等原因引起的，里面没有细菌，抗生素对它一点用都没有，要是盲目的吃抗生素，不仅治不好病，还会杀死身体里的有益细菌，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甚至损伤肝肾的功能，那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第二个错误是布洛芬这些止疼药，它只能掩盖疼痛，不能治好病，它只能暂时阻断疼痛的信号，让你感觉不到疼，但引起疼痛的根源，比如筋膜粘连、关节错位还在那儿，而且会慢慢的发展越来越严重。还有的患者因为长期吃止疼药，胃黏膜受到了损伤，得了胃溃疡，一吃饭就胃疼，那真是旧病没好又添新病。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关节疼了别乱吃药，先去让医生看看是筋膜粘连了、关节错位了还是软骨磨损了，找到病根以后再针对性的治疗，比如是筋膜粘连引起的，就用针法啊、手法去给它松开，是软骨磨损引起的，那就用一些营养软骨的药，或者用我们的中药注射液，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治好病，既安全又有效。第三个误区，只有干重活的才会得关节骨病，好多年轻人都觉得我没干过重活，
身体年轻，骨头硬，肯定不会得什么骨关节病。平时就不去注意保护颈肩腰腿，天天低头刷手机，熬夜打游戏，久坐不动，结果年纪轻轻的就被颈椎病、腰椎病找上了门。其实骨关节病的发病原因有很多，干重活只是其中之一，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骨关节病患者都是久坐不动、姿势不良的年轻人。这是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比如低头看手机、弯腰坐办公室，颈肩腰的肌肉和筋膜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得不到放松，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疲劳、劳损，进而引发筋膜粘连、关节错位，最后导致疼痛。就说颈椎病吧，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有，有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就因为天天低头写作业、刷手机，出现了脖子僵硬、酸胀的症状，甚至颈椎的生理弯曲都变直了。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是啥意思呢？正常情况下，咱们的颈椎是有一个自然的向前凸的这么一个曲线，就像是一个拱门一样，能缓冲压力，保护颈椎。但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后面的肌肉一直拉紧，前面的肌肉松弛，时间长了就会无力，这个自然的曲线就会向后拉，被拉直，甚至有一些会反过来向后凸，变成了反弓，这时候颈椎的稳定性就会下降，很容易出现疼痛、头晕等等症状。还有腰椎病，现在的上班族、程序员、司机都是高发人群，这些人呢，每天要坐好几个小时，有的甚至十几个小时，而且坐姿还不正确，要么瘫在椅子上，要么弯腰驼背，腰椎承受的压力啊特别的大，颈椎就像一根承重的柱子，长期承受过大的压力，椎间盘就容易突出，压迫到神经，引起腰疼、腿麻的症状。朱传国老师5月20日至21日在济泰中医坐诊，如果您有颈肩腰腿痛的困扰，或者其他部位的疼痛麻木，都可以拨打27650000进行预约，每天限号30人，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济泰中医。讲完了这些常见的误区，咱就得说说骨关节疼痛的早期信号了，这可是及时止损的关键，要是能早点发现这些信号，及时调整生活习惯，或者找医生干预，就能把病扼杀在萌芽状态，不用遭后续的罪。很多人觉得疼得受不了了才是病，其实身体啊早早的就给大家伙提了个醒，不同部位的疼痛它早期信号也各有特点，今儿个就给大家伙好好唠唠。先说说颈椎病的早期信号，颈椎病是现在最常见的骨关节病之一，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都很容易得，它的早期信号有很多，比如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脖子发僵发沉，转动的时候不灵活，需要活动几分钟以后才会缓解，还有的就是低头看手机、电脑半小时以上，脖子就会酸胀疼痛，甚至会有头晕的感觉，有的时候转头或者抬头的时候颈椎会发出咔咔的响声，并且每次转头都出现，这也许就是颈椎关节摩擦或者筋膜粘连的信号。还有些人会出现眼睛干涩、视物模糊的症状，这是因为颈椎问题影响了眼部的血液供应，要是出现了这些症状就说明颈椎已经出了问题，得赶紧注意保护了。再说说腰椎病的信号，腰椎病的早期信号也很明显，比如久坐以后觉得腰发沉发酸，想直起腰来都得慢慢用力，
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觉得腰部有牵拉感。

0: 有点费劲，有的时候会出现臀部的放射性酸痛，疼的时候会从腰一直窜到屁股，有些人还会窜到腿，还有些人在咳嗽、打喷嚏或者用力排便的时候也会觉得腰疼加重，这是因为腹压增加压迫到了腰椎间盘。要是出现了这些症状，别以为是干活累的，很有可能就是腰椎出了问题。膝关节是人体比较大的关节，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关节。它的早期信号有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觉得打软，好像突然没有力气了一样，差点跪倒，蹲起的时候膝盖会疼，需要扶着东西才能慢慢站起来，走路的时候膝盖会发出嘎嘎的弹响，尤其是在走平路或者上下楼的时候声音更明显，天气变冷或者变潮湿的时候膝盖会发凉发紧，觉得不舒服，这些症状都是膝关节软骨磨损或者筋膜粘连的早期表现，得赶紧重视起来。这些个信号都是比较轻微容易被忽视的，但正是这些小信号在提醒我们关节已经出问题了。所以只要出现了这些信号，要么赶紧调整生活习惯，比如减少低头的时间，避免久坐，注意保暖，要么及时找医生检查，别等到疼得受不了了才去治疗。说了这么多，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让大家盼了好久的好消息。5月20日至21日，朱传国老师来延吉市济台中医坐诊了。朱老师最擅长的就是治疗各种反复发作、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骨关节痛。不管是头晕、头痛、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还是骶髂关节炎、膝关节炎、足跟痛、四肢麻木等，他都有自己成熟的诊疗思路。很多患者在别的地方治了好多次都没好，最后在朱老师这里治好了，就是因为朱老师能精准地找到病根，针对性地治疗疼痛。听众朋友们，骨关节痛从来不是忍忍就过去了的小毛病，拖得越久病灶就会越顽固，粘连就会越严重，软骨的磨损也会从局部变成广泛，治疗周期就会加长，花费也会更多。与其痛得睡不着觉，干不了活，带不了孙子，不如趁现在有专家坐诊的机会早点来看。不管你是疼了半年还是三五年，不管是老人、年轻人还是体质虚弱的患者，只要受颈肩腰腿痛、骨关节病的折磨，都可以来济台中医找朱老师。尤其是之前试过其他方法没有除根，或者担心吃药开刀有风险的人，更要过来让朱老师看看。纯中药穴位注射，不用挨刀，不用吃药，对身体负担小，特别适合长期饱受疼痛折磨的患者。最后再跟大伙儿说清楚地址和时间，5月20日至21日每天上午7点半到下午4点半，延吉市活力城一楼济台中医。找不到的朋友可以打咱们济台中医的咨询电话27650000，也可以提前预约。为了保证疗效，朱老师每天仅接诊30人。咱们下期。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0: 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1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 飞到救命的

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
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

天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说的话呢是小

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那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了。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

0: 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抱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掷一掷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的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 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0: 好，你好。
1: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1: 我这要是没用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1: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1: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1: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1: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72岁了。
0: 哦，
1: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1: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0: 嗯，
1: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0: 嗯，
1: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1: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0: 啊。
1: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0: 啊，
1: 确实是霸道。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0: 嗯，
1: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嗯嗯，
1: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0: 嗯嗯，
1: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0: 嗯，
1: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0: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1: 而且不光是这样，
0: 嗯，
1: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0: 嗯，
1: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0: 嗯，
1: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0: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1: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谁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0: 啊，
1: 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0: 啊。
1: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0: 嗯，
1: 他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0: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嗯、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 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1: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他自己还用上了
0: 啊。
1: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0: 啊。
1: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0: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1: 是啊，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0: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1: 那对。
0: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1: 对呀。
0: 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由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

0: 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
1: 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4: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3: 昨天，为期2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2次高官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

0: 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
1: 中方提出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
2: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
3: 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
2: 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
4: In my understanding, the more emphasis is put 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t really drive today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in our region. And this is the major feature that I see. China outlined a very important program.
5: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中国是走在非常先进的，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国家，也应该积极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呢？我们如何的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国家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
1: 比如对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对学校开除学籍、退学、不授予或撤销学位等行为的申诉处理不服等，都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2: 根据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被行政机关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采取失信惩戒措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6: 比如说法院做出一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他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跟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司法做的，而且他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2: 条例还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在学校决定开除学生学籍或退学后，学生不服的可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
6: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啊，一点轻微的违禁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2: 条例规定，行政行为可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行政复议活动与线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0: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有51%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打着所谓民主和平的幌子，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一党一己之私漠视民生福祉，无视经济规律，图谋两岸经贸脱钩，产业断裂，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漠视民生疾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妄图依外谋独，以武谋独。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至四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
2: 关注一下天气，连日来贵州、湖北等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
1: 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开展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贵州省气象局预报，当前至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由于连日强降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的铁索岩村有群众失联，昨晚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同时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入铁索岩村的道路，挺进铁索岩。
4: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路段呢，三台挖掘机正在同时作业。这个地方的泥石流滑坡体的量是比较大的。
3: 凌晨2点多，当地交通部门打通了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目前大型救援设备正通过这条道路进入铁索岩。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空岩寨，昨天的强降雨导致一处房屋一楼被淹，两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二楼，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屋内帮老人穿好救生衣。由于屋外水流湍急且离岸边较远，消防员先在窗外架设梯子，将老人从窗口转移至屋顶，随后在靠岸一侧再架设梯子连通岸边，将老人平安转移。约15分钟后，两名老人成功脱险。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周边河水暴涨，沿河区域道路中断，当地集结救援力量徒步3小时抵达现场，转移受困群众。
5: 每个几个小时，这样大部队的都很累的，我们就松口气，就感觉到有见到了今天有希望的。
3: 截至目前，白水河村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转移安置，搜救失联人员、道路疏通、供电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6: 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1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
6: 主产区积极采取应对举措，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非防任务。
8: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7: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7: 目前距离主产

0: 区冬小麦大面积开镰收获还有十天左右，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与灾害，确保颗粒归仓。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明天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文博会设立主会场加51个分会场，6000多家展商将参展，集中呈现我国文化新质生产力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最新成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将同步举行。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消息，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0%、5.3%、8.9%和6.0%。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修订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更新境外反垄断法律制度和执法动态，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发现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了矿山深部与边部区域找矿突破，至此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超1000万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满载可容纳5200多名宾客，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与日本队将争夺最后的冠军。近日，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单点爆发预测达1亿6000万只左右。山谷里上亿只剑环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形成了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的场景。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国际方面，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
5: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6: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7: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で
8: 最も悪いのが、あの私どもの国にはあの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9: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6: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6: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4: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
4: 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新闻继续。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46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46左右，冲绳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约50公里。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联合国19号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世卫组织总干事安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欧盟委员会19号正式通过化肥行动计划，旨在缓解当前欧洲农民面临的化肥价格上涨与供应紧张问题。欧盟委员会当天还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规模约2亿欧元，帮助农民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19号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城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来看天气，今天在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在新疆、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宁夏等地也将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沙尘暴。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6到25摄氏度，沈阳16到25度，银川17到29度，兰州17到32度，榆林16到24度，咸阳19到27度，西宁9到28度，广元19到29度，南充21到31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23到33度，宜宾22到32度，昭通15到29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5到23度，邯郸16到23度，鹤壁14到23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19到26度，南昌24到28度，泉州25到29度，漳州24到29度，黄海北部大雨转小雨，东北风6到7级，台湾海峡多云，西南风4到5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5级左右。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更多
0: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6: 北京铁路工人为了营救李大钊，组成了劫狱队。劫狱队一共24个工人呢，24个血手印按在了纸上，被人悄悄地送进狱中，递给了李大钊。李大钊看过这张纸，是大吃了一惊的，就问这个胡子老头：“党组织知道劫狱吗？”知道啊，同意劫狱。好吧，那请你转告那些按血手印的工人们，我听着，你让我带什么话。

0: 你告诉他们，
1: 他们今天已经把我救出去了，我感谢他们，我就是死了也是虽死犹生啊。但是如果为了营救我，

0: 生了新的生命，那就是将我李大钊重新推入火海，我就是活着也是虽生犹死的。什么？胡子老头一听，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哪见过这样的人呢，自己身陷囹圄，马上就掉了性命，有人要救他，他居然为了别人的生命而甘愿不让他们救。我不愿意转告啊，李先生，我不转告。李大钊砰的一下子双手抓住铁栏杆，老人家呀，敌人的力量目前还很强大呀，冒险是不足取的，让同志们的血就留在这张纸上吧，绝对不要再流新的血了。
1: 不不不，我不想听这些话，李先生，我不想听。
0: 不行，我以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人身份，请你做这件事，务必请你转告党组织，转告劫狱队。这种行为自然是工人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对于党对于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因为不只是囚室武装警卫，即便是监狱也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啊。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了，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的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了。现在呀，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了。李大钊说完这番话，再看胡子老头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哪见过这样的人呢，面对一线生机，自己丝毫的不考虑，反倒是在考虑革命的力量，在考虑党的组织，在考虑其他人的性命。这就是李大钊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呀。胡子老头不能再说什么，他没什么好说了，只得把刚才递给李大钊的密信重新的又收回来，然后冲着李大钊掉着眼泪深深的鞠了一躬，一咬牙一转身噔噔噔噔噔离开监房。两天之后，这劫狱队的24名铁路工人就被告知了上级党组织的一项决定，有人把李大钊在狱中的这番话给大家传达了一遍。24名工人听完之后如同泥塑木雕一般呢。这位给大家传达李大钊言语的党组织代表还告诉大家，同志们呐，李大钊同志还说，让同志们的血就留在这张纸上吧，绝不要再流新的血了。这个时候血书就被放在桌上，24名工人听完是一起是热泪长流啊。这个时候就听党组织代表最后宣称，党组织决定取消劫狱计划，解散劫狱队。哎呀，李先生啊，扑通扑通，24位大汉呢，当场就坐地下五六个呀，双手捂着脸面是哇哇大哭。这些人连死都不怕，要怕死 能成劫狱队吗？

想着死，眼睛都不眨一下，更甭提掉眼泪了。但此时此刻，24名汉子早已是泪流满面了。其实在这个时候，担心李大钊，思念李大钊，心急如焚的还有一个人，谁呀？就是南陈陈独秀啊。现在这陈独秀啊，在武汉呢，他是在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之前的一个礼拜离开上海的，到武汉去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局的工作，一路之上逆江而行，坐着轮船往武汉赶。在船上呢，陈独秀想的很多，也想的很细，但是呢，这位共产党首领根本的就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在一个礼拜之后会挥起屠刀向共产党下手。一路之上，陈独秀满脑子当中就是在想两天前他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的会谈。那一次的会谈呢，真的非常友好啊。哎呀，两个人的手啊是握又握，晃又晃。陈独秀就觉得呀，汪精卫人家怎么保养的呀，嗯，那手啊非常绵，不仅绵呐，男人的手长得非常的白嫩。据说这跟汪精卫抹了半年多的法国护肤膏有关系。两人的会谈呢也是非常的融洽。最后两人还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那这发表的宣言呢也给这汪精卫的手差不多少，都是软绵绵的。这个宣言呢对蒋介石仍然是抱有很大幻想，表示一切离间国共两党合作的说法那都是谣言。那对于这个宣言，陈独秀啊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呢他也看得出来周恩来脸色不太好看。这也没啥，陈独秀认为年轻同志啊就这么一个样，哎，甭管他。所以一路之上，陈独秀的心境并不见得特别的烦躁，他只是特别揪心的思念他的密友李大钊啊。因为就在汪陈联合宣言发表的第二天清晨，李大钊啊就在北京被张作霖军队给逮捕了。那坐在轮船上的陈独秀，他并不知道北方的劫狱计划以及以后这份计划的流产，他只坐在船上想象着北京京师警察厅监狱那种可怕的寂静。因为陈独秀对那种带着臭味的阴森森的环境太熟悉不过了，他在那里蹲过呀，而且在蹲牢坐狱的时候人家李大钊来看过自己。但如今等到首长身陷囹圄之时，自己呢却不能从上海赶去北京，而只能从上海赶去武汉呢。陈独秀在轮船上想到这里，这心呢就一阵阵的发紧呢。站在甲板上暮色渐浓的时候，抬眼一看，天边是红霞飞舞。陈独秀混乱的心情看到红霞，好像眼前呢浮现出一个肤色白皙的女子。哎呀，这个人物一出现呢，也使逆流而上的陈独秀一看上就感到心酸了。这女的是谁呀？陈独秀的那位呗，施之英。怎么这施之英不挺好的吗？陈独秀哎，跟着高君曼分手之后不一直跟施之英在一起吗？嗨，
别提了，施世英啊，在一个月之前跟陈独秀分手了。怎么分手的呢？那天陈独秀风尘仆仆的又来到施之英家里头，这施之英不错，听见敲门声就知道是陈独秀，把门打开，把陈独秀迎进房中，给陈独秀端了一杯茶。陈独秀啊，坐在凳子上，像往常一样，一进屋就脱皮鞋，舒服呀。刚脱下一只皮鞋，陈独秀就觉得这个气氛不太对。为什么呢？那平常自己到施之英这里，只要一脱皮鞋，施之英这边肯定早已经把一双软软的花布拖鞋放到自己椅子边上了。可今天呢，施之英没动，陈独秀脱下一只皮鞋就把头抬起来了，看了施之英一眼，就发现呢，施之英正站在自己面前看着自己呢。陈独秀一看他，施之英开口了：陈先生啊，从明天起你就不要来我这里过夜了。啊，陈独秀一听，陈先生，平常施之英都叫自己仲甫啊，怎么今天改称呼了，还不让我来这里过夜了，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时候，施之英又开口了：陈先生啊，我不是不惦你，不是不敬你，我到现在说实话，打心眼里头还是很愿意跟你在一起的，这是我的心里话呀，甚至这些话呀，我说出来也不怕我的男人听见。什么什么什么？陈独秀一听，这不怕自己男人听见？你有男人了？他在什么地方啊？施之英毫无隐晦，用手点了点那里屋，陈独秀就从椅子上侧身歪脑袋这么一瞧，果然呢，里屋闪过一个男人的肥肥的背影。看得出啊，这个男的静静地坐在床沿上，垂着脸，始终没有抬头啊。陈独秀在外边没有看清楚男的脸，甚至啊，陈独秀现在他不想看他的脸呢，反正是个男人呗，中年男子，这就够了。反正这个中年男人也听见了施之英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话，这就够了呀。哎，陈独秀一想，既然人家说出这句话，那就是说明我们之间的一幕戏呀，也落幕喽。但虽然是陈独秀没有很悲伤的想法，但是呢，人之常情，陈独秀总觉得还是快了一点，让他自己有点猝不及防。因为说实在的，陈独秀确实已经在两人之间投入了相当的感情了，而且在两个人的共同生活当中，陈独秀也看到了一些属于感情的东西。那你要知道啊，陈独秀这个人呢，是很难看得见这些无形的东西的。陈独秀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时候，施之英把陈独秀桌上那杯茶给端起来了，轻轻地递到陈独秀手中：陈先生啊，我恋着你，可是啊，我仍旧要你走，你一定要走。你有一个党，你是总书记，你很忙。

0: 做的事也伟大。可是我呢，我只需要安全。我是一个寻常女人，我有孩子呀。我找的男人第一条就是要能给我带来安全。真的，我这一辈子还能够再求什么呢？陈先生，你走吧，我再舍不得你也得舍得你呀。说到这里呀，施之英眼泪汪汪的。陈独秀坐在那里愣了好半天呢，最后啪一拍大腿，哎，把这只脱下去的鞋又重新穿上了，扎紧鞋带儿，站起身来。那么他是干什么的？陈独秀啊，尽量使自己这句话问得非常的轻，好像不在乎似的，但是呢，问这句话的时候眼珠子瞪出来了。施之英这个时候开口了，他是谁无关紧要，反正他不是共产党，他是干什么的也无关紧要，反正他不是总书记。陈独秀啊，知道自己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办法再说什么有意义的话了。好吧，陈独秀撂下这两个字，一转身噔噔噔噔奔大门走去了。伸手拉门往外一迈步的时候，陈独秀啊又转过身子来看了施之英一眼，嘟囔了一句，之英啊，你太怕牺牲了。也不知道陈独秀这句话呀什么意思，是自我解嘲还是说自我找理由。施之英说了，我自己呀，不怕牺牲，我怕牺牲孩子呀。陈独秀实在没有其他话可说了，噌，这后腿也迈出去了。哎，你等等，施之英喊了一句，你等等，一转身噔噔噔噔，施之英啊又回去了，赶紧打开衣柜捧出了一叠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自己早就给陈独秀仔仔细细熨烫的很平整的换洗的衣服，然后重新回来，把陈独秀手中的提包轻轻的给接过来，然后一件一件把这些衣服塞到了陈独秀的提包里头，锁好了又递给陈独秀。这一递提包的时候，施之英的眼泪滴在了陈独秀的手上。你走吧，这是施之英最后给陈独秀说的三个字。说完之后，施之英一捂嘴扭身进了屋了，咣当一声把门关闭了。陈独秀看了看手中鼓鼓的包，又看了看紧闭的房门，这个时候陈独秀就听见了房里头传出来了猝然而起的哭声。这哭声啊非常的凄婉，而且在这女人哭声当中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细声细语的安慰声。陈独秀的第三段感情生活就这么结束了。在轮船上，陈独秀凝视天边，就想起前些天的这个情景啊。等到8月4日，这江轮泊靠南京的时候，陈独秀啊又突然间脑海当中起了一个念头，临时下了船了。他不是去武汉吗？那是啊，但现在呢 临时下船了。为什么呢？陈独秀突然间想起了在南京苦苦生活着的前妻高君曼，还有自己的两个孩子呀。于是这陈独秀啊，可以说这个脸皮也够厚的吧，直接的就找到了高君曼所住的地方。那在高君曼这里一住就是好几天呢。平常啊，跟孩子们，跟高君曼说说话，喝喝酒，抱抱儿子，抱抱闺女。陈独秀突然间好像又找到了家里的感觉了，一种无尽的疲惫一朝得到舒展的感觉了。这几天呢，高君曼没有跟陈独秀大吵大闹，也没有问及那个上海的女人。高君曼现在非常现实，只是时不时的提醒陈独秀说，你每个月给我们的50块钱不要总是延期寄，我们娘几个呀平常都没饭吃了，所以你的钱对我们至关重要，我希望你要按时支付。说的陈独秀啊都不敢吭声啊。这种情况呢一直就到了4月13日。这天呢，陈独秀正在吃午饭，突然间在窗外传来一个喊声，使陈独秀大惊失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8: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哎呀，我的腰啊！
1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休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

0: 都认为啊，二型糖尿病俩它的根源是胰岛，还有胰岛素。我们以这样的认识呢来治疗糖尿病，可以说谁治好了，那么大家看一看都没有治好。所以说啊，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呢，一定呢要有所啊突破。我们呢先要啊端正我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其实啊，在二型糖尿病的初期，我们的胰岛啊和胰岛素并没有啊出现问题，而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的肝脏。所以啊，得了二型糖尿病首要的任务呢，就是啊要调理好我们的肝脏。不过呢，说起啊旧有的观念的改变呢，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别说啊我们一般的患者朋友，就是一般的医生啊也很难改变观念。我呢就认识啊这样一个糖尿病患者，他本人呢还是啊一个医院的内科主任。可以说啊，糖尿病呢就是啊归内科管的。他呢在得病啊之初啊就严格啊执行管住嘴迈开腿，按时呢去吃药。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一天呢一片二甲双胍，那么后来呢就加到啊早晚各一片了，那最后呢就加到啊早中晚各两片了。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呢都认为，我只要啊吃了降糖药或者呀打胰岛素，把血糖控制好就行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呢，血糖到底控制好没控制住呢？那么控制住是什么呢？我这一辈子只吃啊一片二甲双胍，只要呢我吃下去啊这一片二甲双胍，那么血糖呢就永远呢恒定，这呢才是控制住。所以啊，当他已经加到每次两片一天三次的时候呢，药量啊已经不能再加了，那么只能呢再加一种其他的降糖药。什么药呢？拜糖平。结果呢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呢是一片，后来啊加着加着又不行了，最后呢只能啊打胰岛素了。从一开始的每天只打八个单位的胰岛素，那么一点点的加到40个单位的胰岛素。即使呢他这样努力，还是呢得了糖尿病的并发症。什么病？哎，肾病。那么两年后呢就发展成了尿毒症了。其实啊，我们往往啊会误认为只要啊通过药物把血糖控制住了，病情呢就不会发展了。其实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啊，你不管怎么控制，病情呢还是继续啊在发展。那随着患者啊不停的在加药，病情呢还是啊在不断的恶化。也就是说，如果说啊通过控制血糖就能把糖尿病控制住，那么患者啊也不可能得并发症。而在患者啊尽最大努力控制血糖的同时呢，还是啊得了并发症，那就说明啊传统的控制血糖的治疗方案呢是无效的。所以啊，我们就要寻求正确的解决途径，那就是啊要通过中医和中药呢来调理，要养肝护肝，恢复啊肝脏的降血糖功能，才能够啊真正有效的治愈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而这位医院的内科主任呢，后来没办法了，就找到啊咱们医馆，差不多啊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把这血糖啊还有肌肝啊哎尿素氮呢降到了正常值。那即使这样呢，他也需要啊继续呢调理。也就是说呀，糖尿病的调理绝对呀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没有人能在一两个月内把多年形成的糖尿病啊给调理好。所以啊，咱们既然得了糖尿病，就要做好啊长期与糖尿病做斗争的这种思想准备，不说3年2年，也得啊半年左右。那么大家得了糖尿病和糖尿病啊并发症，就不要啊再陷入治疗的误区了。那么尽早呢来到咱们医馆，采取啊正确的中医药调理和治疗。那么老朋友啊应该都知道，在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这块呢，咱们医馆呢最出色的啊当属啊咱们齐鲁名医高氏啊中医第三代传人高汝东高教授。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啊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

0: 43237774327，43237777，寻求腾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腾老师你好。
2: 你好。
1: 腾老师，我有这么个情况。我是那个糖尿病。之后呢，第二天有点心脏病了。我心脏病是去年开始得的，但是吧，你说严重呢还是怎么不严重？就去年吧，我就偶尔之间就觉得就是心里边不得劲儿，完了之后好像就昏迷那种似的，有了几秒钟就过来了，完了一年都没犯。完今年呢，这些天开始有个六七天了，就开始心不得劲儿，然后吃点那个药，就吃点那个丹参地丸什么的，还有那个通脉颗粒，就是在小区看的。完了，然后之后小区那个大夫说什么呢？让我打点那个红花素啊，打是这红花素就是管心脏的。腾老师，你说行吗？
2: 哎，今年多大岁数？
1: 53。
2: 啊，得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1: 哎呀，23年了。
2: 啊，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1: 不算太高，有时候7点多，几乎80到8的时候吧少。
2: 那一直是口服药还打那个针剂呢？
1: 胰岛素。
2: 打胰岛素呢？
1: 然后吃那个拜糖平。
2: 吃拜糖平。那你刚才你跟我说说你那个病症啊，你知道你那个病症是什么病症吗？
1: 我不知道啊，我就看老多中医了，我还有那个尿蛋白里还有两个加号。
2: 尿蛋白，你这种病症已经产生啥呢？第一，往轻的说，酮症酸中毒。所以说你才会产生那种昏迷症状，意识不清楚啊。你这个病症已经非常重了，23年。你现在一般的药，我跟你说啊，对你身体来说啊，都不能产生太好的疗效了。那你这个病症，我再跟你说一下，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病症呢？就是啥呢？长期服用那种西药所造成的。
1: 那陈老师现在就是，搁在小区里边都打那个红花素了，我打一瓶了，然后我用还是用中药啊，还是不用这个打这个红花素扩张血管这个药了呢？
2: 你这种病症可以说已经产生啥严重的血管损伤和肾脏损伤，还有肝脏损伤，还有胃肠损伤了。
1: 胃也不舒服。对，
2: 你这么的吧，你约诊我们医馆的高祖宗高大夫吧。你找他吧。他会给你下个结论的。为什么不是我不想跟你这个病症说太多呢？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太多之后啊，会影响更多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些心情啊。
1: 那我知道了，陈老师，我明白。
2: 行。
1: 那
2: 你就约诊我们医馆的高龙高教授。
1: 假如说我再用这个药或者再用中药的，能可一起能行吗？我开了10瓶啊药啊，就是红花素啊，都交完钱了，可以吗？
2: 你这种情况，如果是你到我那治疗的话哈，我会给你个建议。就说刚才我给你介绍，可以说高祖宗高教授嘛，为什么让你找他呢？高祖宗高教授是专门治疗各种糖尿病合并症的。所以说你找到他。
1: 滕老师，谢谢你了啊。
2: 好的，再见啊。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7，43237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哎，喂，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2: 有什么问题啊？
3: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这个就是我爱人是那个静脉曲张。
2: 静脉曲张。
3: 他不是说特别严重。但是他有，他走道有时候某一天他就疼。
2: 他是双腿还是单腿？
3: 双腿有一侧，就是有一个能看出来。那个有点重。
2: 他今年多大年龄了？
3: 60。
2: 那脚麻脚凉不？
3: 脚有点凉。
2: 脚稍微有点凉哈。
3: 对，他有腰托，但是。
2: 他这种情况，他最好到我们医馆了，找高祖宗高教授。
3: 完了，找高教授是吧？
2: 对，就可以了。
3: 好的啊。
2: 好的。
0: 高祖宗，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

0: 外驱、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滕老师，你好。
1: 啊。
2: 我呢，今天呢，我特别高兴，哎，这心情特别激动吧，也说不出来的激动的好哈。我呢，今年是68岁的人，以前是静脉曲，就像疙瘩躺着的那血管，哎呀，那个腿上的那没有颜色，就黑呀，就这个。完了那走路还特别困难。
1: 啊。
2: 完了吧，我后来吧哈，哎呀，我就怎么着哈，我就买东西，邓老师发现我走路特困难哈。
1: 啊。
2: 完了就闲聊天，他就说：“哎呀，你这么大岁，你才多大岁，你就这样子，你咋不治？”我说我都走老多地方了，都说这没把治，这静脉炎又啥？郑老师说：“来吧，我给你那啥，介绍那个中医馆那个高祖宗大夫吧。”
1: 嗯。
2: 然后我就，然后他那个领我去了，给我帮我又挂号又干啥的，完我就挂上号了。完了刚好高祖宗那天是我是最后一个看的。
1: 啊，找咱们高大夫看。
2: 哎，我就寻我吧，嗯，完我就寻我抱着试试态度吧。经过那个一个月的治疗呢，
1: 嗯，
2: 哎，我这腿呢现在呢，颜色呢基本就恢复了，
1: 啊，
2: 完了呢，哎，走到多长路也不肿了，也不红了，
1: 啊，治疗多长时间？
2: 正好一个月。
1: 啊，一个月。
2: 啊
1: 现在颜色都变了。
2: 啊，都变了。
1: 啊，
2: 谁看到就是哎呀，这不像以前还那个疙瘩汤啊，又是血管那疙瘩那粉就吓人
1: 啊。吃的什么药？是外敷的还是内服的？
2: 汤药，完他又有一个叫麦什么管散的，一个叫他那是配的
1: 啊，通麦散
2: 药
1: 啊
2: 完一天分三次那么吃
1: 啊。
2: 哎，现在吧，我心情啊
1: 特
2: 别
1: 好
2: 啊，现在我能走了，以前我走点道吧，得拿个垫儿
1: 啊，
2: 还得慢慢的走，还得吸好一气儿。反正我现在吧也怎么说呢，我这感谢不尽的呢，话也说不那啥我。
1: 现在千言万语就汇成一句话，高兴。
2: 真的，完了呢，家邻居和同志啥都看着说：“哎呀，你这腿现在好的这么快，你说你这多年哪治都没干啥，你说这吃高祖宗的大夫这个药呢，特别见效呢。”哎呀，我说你咋困扰我30多年呢？哎呀，我说我现在我这心情啊，就说不出来的高兴啊。
1: 得多少年了？你这病？
2: 我30多年了，我姑娘都38了，这就是38年。
1: 得30多年了。
2: 越来越，
1: 那可以说得这30多年，那在别地方也看了很多地方吧？
2: 哎呀，看老多地方，那药吃的，又吃麦汁灵，又吃那个维生素 B 什么，都说治这个病，哎，啥都不好使。
1: 都不效果不好。
2: 走到了那个，
1: 这回找到咱们高大夫，这病可算解决了哈。
2: 哎呀，现在这心呐，特别的。哎呀，我就谁，哎呀，就说不来的高兴啊！哎呀，我说我这么困扰这么多年的病，说现在是见亮了，说，哎呀，我现在吧，就是特别特别感谢高祖宗大夫和全体医务人员，那个对我的每次来都对我也特别热情，都比我家人都对我都好嘛。
1: 好。
2: 嗯呐，反正那个滕老师，我就说到连线到这吧，我也说的，我就是实实在在的说。
1: 哎呀，
2: 我啥不说那啥，我这病是确实，哎呀，我这现在说不出来就高兴了，程大夫。
1: 说的非常好，是的，说的都大实话，老百姓嘛，是不是？啥也不会花哨的话。
2: 老百姓就说实话，
1: 就是表达可以说这个病好了的，说这个激动心情和高兴心情，可以说也是啥的。
2: 病好了，心情也好了。
1: 千言万语啊，就是一个
2: 高兴的。我爸过两天哈。我再干啥酒药哈，我给高祖宗大夫送上锦旗，对我的那个啥的病治的这么好，

0: 多两天我就得写个锦旗了啊。程大夫，谢谢你啊！
1: 哎呀，看到你这个虚心啊，我也替你高兴啊！我呢也祝福你啊，咱们早日啊康复啊！
0: 嗯，谢谢谢谢谢谢啊！
1: 哎，好的，哎，
0: 哎，好了，我就联系到这了啊！
1: 哎，哎，再见。刚才啊，这位患者啊打进这个反馈电话，我从内心呢、啊、也为他高兴。为什么为他高兴呢？因为这个患者说了，这个病啊得了30多年了，谁见着都是说，哎呀，你这个病啊得需要截肢啊。你这个病啊得需要啊什么样手术。那这个患者是不是真正用心去治呢？真用心了，他讲话了，这个病啊这么多年了，看老多地方了，各地方都去求医问药啊，可是效果呢一直不好。哎，最后呢来到咱们医馆，哎，找到高鲁通高教授，哎，经过啊短短一个月的治疗，是不是啊，这个患者行走自如了，并且病患处呢颜色呢也变成粉色了，那种黑乌噜出的，是不是啊，嘎溜秋的，这些症状基本都消失了。刚才患者打进电话，这个高兴劲儿啊用语言呢是不能表达的。那咱们医馆自从啊请来全国各地的名医和名家以来啊，在咱们医馆所救治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像这些啊病例啊在咱们医馆每一天呢、啊、都在发生。那么咱们医馆呢、啊、在全国各地呢自从啊建馆以来，救治了大量的极为病重患者，给患者呢真正啊带来了福音。那这位患者他所表达的就是啥呢？咱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康复患者的心声。那么咱们也希望是啥呢？啊，咱们广大的患者能够啊把这种啊感激之情呢传播给啊周围的每一个人，哎，让众多的哎重病患者呢都能得到很好的救治。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程老师。
1: 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大夫的患者啊？
3: 高大夫。
1: 啊，高鲁东高大夫。你今年多大岁数？
3: 37。
1: 啊，37。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不孕不育。
1: 啊，不孕不育。啊，你37了。你那个结婚几年了没孩子？
3: 结婚3年了呗。
1: 啊，那是你在高大夫那调还是你媳妇在那调的？
3: 啊，我在那调的。
1: 啊，那现在怎么样？媳妇怀上孕没？
3: 怀上了。
1: 哎呀，好事儿啊，这不喜事儿吗？是不是啊？哎，
3: 对。
1: 哎，病情进口，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哎，
3: 对呀、
1: 啊。人活着可以说活啥呢？不就活人的吗？是不是？有人才有一切呀、啊。
3: 对。
1: 你在咱高站那调多长时间了？一共？
3: 差不多有半年了。
1: 啊，半年啊，吃的都汤药啊。
3: 对对对，吃的中药。
1: 啊啊！现在呀、啊，可以说患有不孕不育的特别多，是为什么？像你这个年龄啊，可以说都是生在蜜罐里的。说这个生活啊，你别看吃得好，有时候就吃这些这个食品呢、啊、伤身体，所以你这个饮食一定注意啊啊，一定吃健康食品，有营养的啊，垃圾食品可别吃啊
3: 啊。
1: 完了，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晚上别熬夜啥的，多注意点啊。
3: 嗯
1: 嗯嗯，
3: 这是工作压力有点大
1: 啊。是哎，那看来啊，你这是啥？这是一个可以说事业型的男人，你知道吧？有正事儿。嗯，行，挺好挺好。那个怀孕是男孩女孩啊？
3: 现在还没看呢，不知道。
1: 啊啊，不知道啊。那你媳妇些身体状况都行啊，挺好的。
3: 现在还行。
1: 啊啊，行，挺好挺好。哎，真是个喜事儿。
3: 重要。
1: 嗯嗯嗯，就是你就是现在怀孕了，也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咱们要完这个孩子，再要一个二胎呀、啊，是不是？嗯，有条件要嘛，是不是？趁着年轻，哎。还是那句话，咱过日过啥不就过人的嘛，是不是？
3: 对对，
1: 嗯嗯嗯。
3: 孩子父母也挺高兴，感谢咱高老师和中医馆。
1: 嗯嗯，哎，你放心，咱们高鲁东高教授啊，专门治疗啥？一个是糖尿病和。

0: 糖尿病并发症，还有周围血管病。第二啥就是治疗各种男女不孕和不育啊。
1: 嗯。
0: 哎，这方面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在咱们全国各地分管，可以说高大夫治疗啊，这个不孕不育的患者太多了，你知道吧？哎，有很多人生完孩子都抱，让他看看，让他抱一抱，沾点喜气儿。嗯。
1: 嗯，我是听朋友介绍。
0: 啊啊，哎呀，行，挺好。哎，你跟你这个媳妇怀上孕了，你这个朋友，你该好安排安排，好好谢谢人家，是不是？嗯嗯。虽然说这一句话两句话问题，你看这不帮你解决大问题吗？是不是？朋友多路好走嘛，是吧？朋友多细节也多嘛，啊。
1: 对。
0: 嗯嗯，挺好挺好，行，首先祝贺你啊，哎。
1: 哎，行，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及时跟高大夫联系啊。
1: 好好。
0: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王主任您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高鲁东大夫的患者。
0: 啊，高大夫的患者。
3: 我现在好多了。
0: 啊啊，好啊。
3: 啊，那时候刚去的时候，上楼都上不去，高人搀着我上去。
0: 啊，哎呀，这么
3: 我头一次见到高大夫的时候，高大夫晚上都黑了，还等着我。我打车到那嘎都黑了，还等着我呢。
0: 嗯嗯，
3: 到那给我看病，挺有耐心的。
0: 嗯，
3: 我那时候病可严重了。
0: 啊，
3: 我都没寻我还能活呀。
0: 啊，
3: 哎，高老师从子孙手中把我抓回来了。
0: 啊，哎，抢救过来了。
3: 我感谢高主任。
0: 哎呀，太客气了。
3: 我现在我吃了。吃两副不三副，我就有劲儿了，能上楼了。我感谢高主任，高主任不是亲人胜是亲人呐、啊！我都没寻我还能活，他把我高主任把我救活了，我感谢不尽呐！
0: 啊，太客气了啊！他医生嘛，治病就是待着啊。
3: 我
0: 跟我说说，你得着什么病啊？
3: 我一体多病。
0: 啊、嗯、啊、嗯，好的，你说说。
3: 我糖尿病高血糖，吃什么药都不打针，怎么也不下去了。餐后30多点在各个医院西医去看去，没法治了，他不能给治了。
0: 嗯，
3: 我就是寻思死。那我天天听着你们这个搭建这个电台，我就寻思我试试，说有个高大夫治的可好了。
0: 嗯，
3: 我现在能死不了了。
0: 啊，
3: 我现在有救了。
0: 哎，有救了，有救了。
3: 小心我心脏不好，心脏也渐强了。
0: 啊啊，好啊。
3: 嗯，下肢浮肿也渐强了。
0: 嗯。
3: 那个脚趾头疼，现在也不疼了。
0: 啊，哎呀。
3: 给我治好不少，老多病了。我那是玻璃体混浊，那个黑乎的，现在玻璃体混浊变浅了。
0: 啊。
3: 现在血糖也调过来了。我非常感谢，浑身也有劲儿了，眼睛看不清，现在也好多了，视物不清，颈椎也好了，啊，还有那个脑腔梗、耳鸣、眼睛都好多了。
0: 哎哎，好啊，哎呀，
3: 腿也不疼了。
0: 嗯，
3: 我感谢高老师，我感谢滕主任搭建这个平台。要不是我上哪找着好大夫能给我治病？
0: 好的好的，老人家啊，哎呀，咱们医生嘛，治病救人，你来到咱们医馆呢，一定啊尽全力来帮助你啊。哎，我看你啊身体还是有点
3: 不错。谢谢高主任了。
0: 哎哎，那好的，
3: 谢谢了
0: 啊。哎哎，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镰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

0: 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你好嘞，你是那滕子英呐？
1: 哎，是我呀。
2: 哎呀，那好啊。那滕子英呐，我跟你连线了，我特别高兴啊，我老高兴了，哎呀，
1: 哎呀，高兴就好啊，高兴能去百病。
2: 哎呀，可高兴了，啊，你看我男的，从那个6月28号啊那天呢，晚上睡有1多小时觉，熬家就不行了，不行了，这不行，行了，赶快的找药吧，哪也找不着，你着急，后来给他找，给他吃呢。吃完了，哎呀，给我急的，又给他量血压，又给他量体温的。这我说这不是那个，我就寻得脑出血了呢。我眼走着看那个胳膊就弯了，手也勾勾了，就脑血栓胳膊跨框那样了，往嘴淌看喇子了。哎，说给我吓的，这一宿啊就不行了。到第二天呢，我就嘱咐又再三的，给他吃完药嘛，我就给他那个抗预备的东西，床上预备东西。我说你千万可别下地呀、啊！你别下地，我去给你买那北京石家庄的药去。听到完我就急忙去给他买药，买药了一上午我才回来呀、啊。那个我回来他就卡到俺家冰箱立柜吧，有个空就卡在空里去了。哎呀，卡的不行了，这个他就比量吧，比划，赶快让我找救护车去。我开门就跑出找去了。人家那跟前卖菜的人帮我打的那个电话给联系这救护车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你，就这门洞那503门的人上来就给抬走了，赶我上来吧，人都抬到那个二楼了，那那三一吧就光膀子给抬走了，强把火到那个医院了，这算住上院了，连心衰连肺喘，那个完了再加那个脑血栓，胳膊都那样式的了，手也勾勾了。打上针了就是给他住院嘛，黑天白天抢救啊，花那么多钱呢、啊、这后来能停止下来，看样去咽不下去了，能我妈妈就心里打谱了，寻思就要出院，说啥也要出院了，那天天检查呀，一检查都花老多钱了啊，我们要出院嘛，就准备上那个咱们那个中医馆的中医院去看去，完我拿着就给点名给找刘大夫看，那个刘家福那个教授，完我说我可同意了，完了俺们那出院了，期间俺就上那医院了，完了那个小曹啊，我可感谢他了，哎呀，忙前那忙后呀，那个真帮忙啊，给那个挂号，完了给俺们那用小棉袄，他俩完了找那个就找那刘教授给看了，刘教授他那个把脉呀，我老满意了，都直接有泪我都要啊，连把脉在那个带点那个记录，嗯呐。完了那个后来就给俺们开的那个中药，开完了俺们就给老头就整到家，打车去的，真的那个又打车就回家了，完了就到家见见我取的汤药，就喝汤药，喝完第一天喝完，第二天就觉得就有点精神头了，眼睛也能睁开了，吃饭嘛多少有肚子能吃点了，就比如说化工院的工资，那工资常年起的坐着都不能坐了，迷糊转，就那叫那个肺心症啊，这病就全了。哎呦，这后来吃这个那个刘主任的药啊，哎呀，就赶赶一天比天好了。俺们就接着就总吃药，就是上咱中医院开的药去。赶着小曹啊和小苗啊都可好了，跑前跑后的，紧着我俺们有啥走不明白、办不明白都帮着办呢、啊。两个，嗯呐，后来俺们一直吃那个刘大夫的药，吃了。就2-3副钱啊，赶赶就见好了。原来在医院呢，到医院呢不能吃饭呢，吃不进去啥呀？我就是人呢，是要够呛了，不吃饭了。人老人家坐前农村说一顿饭不好办了，完了点名要吃的。

0: 饼给他弄来了吧，他不吃冷点儿，吃不用劲。完事后来就吃那这个那流水印的药啊，这那药，哎呀，可好使，一天比一天强。现在啊，能吃饭吗？能吃饭了，不用吃好的，就那白菜馅吧，炖土豆啊。今早上吃了一大碗饭呢，哎呀，可愿意吃了，吃饭呢，吃啥都行，也不挑了，也不挑。以前点名要吃东西吧，也吃不进去。买了烧鱼罐子吧，也不吃，吃啥都急眼，这玩意腥了，那玩意不是味儿了。现在吃啥啥香，也能睡觉。那个两便正常，两便正常，能吃能睡。我丈夫那眼睛啊，以前就头十年吧，就做些病了，就虹膜炎呐、啊，就青光眼呐、啊，啥都感染了，就摘出一个那眼球，这那鱼眼睛吧，又堵了，看面积小。就能看到右边一点，左边一点也看不着。
1: 啊，
0: 搁咱这个中医院呢、啊，那是那个赵小芳给治好的。搁中心医院住院，搁化工医院住院，俩大院都住，花了不少钱呢、啊。让我们打那眼针啊，一个月打一针，一针得10000。我们实在打不起了，完了我男的吧，就以前的爱情中医，就听你佟主任呐、啊、那个讲座，那功夫咱没去过。就听你那个讲座，他一晚听你去，就觉得你这家的名医名药，讲的也好也明白。完，他就我们俩就商量，说的让咱打眼针也打不起了，中心院住半个多月，这嘎、个、住20多天，一个月花这么多钱，让人给做手术，把那白内障接去，换个美国博士文件，也不给换，怎么也那个不行，后来我们就出院了。出院就上那个这赵小芳，上那就去看去了。人赵小芳给开的疼，左一晚吃了也吃了有一个多月吧，吃赶赶就见好了。原来俺们搁中心医院看吧，人家那个杨就那个王正彪看呢，让我眼底堵了，眼底出血，眼底出血意思不好办了。完拿第一阶段让俺们打眼针，也就是永养的。10000多块一个月，只打一针，打30针20针都不好。俺们一听就吓迷糊了。后来上化工医院也是这套话，哎呀妈呀，完了这磕头下跪说老多好话了，这是全把我商量把这白内障给接下了，换美国博士轮片，看换完了吧，看不着啥，看啥都是白的，因为眼底堵着呢，还出血，眼堵着再出血，眼底的病，哎呀，这可愁坏了，这可咋整？一个眼睛还啥也看不着了。后来我们就上那个中医馆找那个赵教授给看的，吃汤药，完这眼睛啊，逐渐就好了，真的好7-8年了。嗯呐，这回事我不说，这6月28号那天突然来病了，连心衰，再脑血栓也来了。完这眼睛也来了，哎呀我的妈，这住了一阶段院，又在那嘎去，人家我这把话又唠回来了，人家那刘教授连把脉的，对上回那上周六来那个就把脉那个记录一起比对呀、啊，对完就问还有哪个不舒服的，问俺嘛，完我就说这个那个眼病，他又调调方，现在眼睛嘛挺好，看啥不白了，今天人还做了不少活，今天人做点针药。哎，缝的，这咱现在吧，这身体恢复了，可好了。这个，那个能吃饭，能睡觉，吃啥不挑了，吃啥啥香。这能吃饭了，能睡觉了，完了这那个肺一点名，就那以前的肺心症癌，那可严重了，喘气儿能喘了。完了这原来就刚出院前，主任都不敢走啊，上卫生间不敢呢，我一步都不敢离呀、啊，把这搀着的。现在人还不拄棍儿了，人还不拄棍儿了，屋里不拄的呢。他说了，我病好多了，我锻炼，我上外头我也不拄了。那个上外头也不拄了，还能放狗去了，还能给我买馒头了，还能刷碗。我就说那些，就是能干家务活了，我可高兴了。我高兴一方面，自个儿他高兴，我们全家高兴啊，程主任呢。我那姑爷啊，那可真孝顺，大有病下的，又哭又蹦的，还忙着死来活去的。哎呀，那个姑爷、都打电话问我妈，我爸咋样？妈，我爸咋？今早问人说是爸好，姑爷乐都直蹦高了，儿子也乐，姑爷也乐，我也乐，他自个也乐，俺、全家呀都乐了。以前可不行啊，当时就吵着这病可，这可，哎呀，愁死了。人说看有看。

有病人记忆呀，有头人，真不假。于心自愿的呀，他来这个科，让我们买兽医，要买那个兽医，那喘的不行了。第一回住院就是那事儿的，第一回吧，人说的实在没招了，怎么招都给讲了，那就一直抢救啊，一天2000多块啊，说最后一招了，开了条让我们个人去买药去。就是说话是2021年那个是立秋那天，这一年不到头住院，我要花6万吗？花6万吗？完了那个药你去买药去，这猪儿这过来了，急忙把条伸手啊往我底下跑啊，让我们个人上惠门买的激活素，450块钱一针，一天得打3针呢。人不光是打那点药钱呐，人那个那住院抢救的钱多了。哎呀，人家要打完吧，跟蹦往里蹦完，再换上，再换黑板那么蹦啊，完了就打那个针吧，算缓过来了。这兽医呀、啊，也没买，也那个没穿。程主任呢、啊，我真感谢呀、啊，咱这个平台呀、啊，感谢你在这空中电波那个讲座，人人都皆知啊。我跟我儿子吧，在那个自己呀、啊、做点小买卖卖货，完了我就跟我儿子出去有一唠嗑，说他爸病。人家旁边有个老蔡听见了，他就扒拉我，他说你上那个圆论馆，那个完我说在哪，他就告诉明白的，说你看你那可好了、可好了，告诉我，所以我外边我卖货我听见的啊，就是外边我听见的、完了赶那个我搁那个公园打羽毛球呢，就看见那刘老师那天也求药去了，他看我也求药。完了，我说咋的了？他说他媳妇病重了，怎么地的？李勇呢看的病，嗯呐。完了，俺们俩唠了半天嗑，那交流，他媳妇吃药也挺好。这我就听两个外边人说吧，还有周大哥有个刘姐，那老刘太太87岁了，可明白可好了。他说也送我，他说我你总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能？我说你找哪个大夫看的？完我就笑了，我意思我男的总搁那看病。我哎，完了说的，我就找那个讲座那个程主任，你就找他看。他说他找你看呢，俺俩老邻居，吃上药吃了几副，完就好多。他是那个糖尿病吧，那个并发症，那眼睛吧就看不着啥，瞅啥白的，模模糊糊的。你就总一说话吧，就可伤心可悲观了。那邻居啊，我住3号楼，他住那个4号楼，就遥遥隔条道，见面啥就总说话。后来我就搬走了，我还回去上我姑娘那去。你那完就总碰着他，完了我就问他，他说好了，我就气得可高兴了。现在上早市啊，买菜点点红光的，那眼睛瞅啥呀，就可好了。完了，那我就随便说，都老邻居，我说的，那你看这么好。找那程主任吃汤药，我说那俺家那个楼上小孟，就说我原来住那个，就我楼上有叫小孟，男的，我有50多岁，爱喝酒，他也是跟这个我说俺的4号楼的女的呀，那个一个病，糖尿病并发症，眼睛吧就瞅啥看不着，模糊的，没有劲儿啊，就不行了，腿哪都不行。我说那你别小孟俩去呗，这以前他俩看病都他俩一种去。一样病还都老邻居，就隔一个楼，嗯呐。完了说的小孟他不去啊，说他没有钱。他以前打的眼针，就我刚才说我家老王有化工医院让打的眼针，那小孟都打的眼针了，花了10000多块钱。打完了没好，他还挺困难的，他就生气上火啊，也不看了，就放挺了。那越挺不越是啥嘛？也挺着要上你那嘎看去吧。就我说俺、那个4号楼的女的。完了说啥他也不去，醒着哎，他没去他就死了，死了2年了。人家就是4号楼的女的，我说我跟俩唠嗑这个啊，人家现在可好了，我一上我姑娘家吧就能碰着的，楼挨楼就这么隔那三花头隔道。完了说他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血糖也不那么高了，眼睛也那个看啥也能看着了，上早市买菜也能背动了。嗯呐，他说就你给他开的药。说你讲座他是找你给开的药，嗯呐，可高兴了。这邻居吧都那个高兴，您要一点不差事儿，说到办到，要真价实啊，要真价实啊，这要花点钱也真救命啊，也真救命啊，上别的地方救不了命啊，救不了命，打完针几天又告不准又翻白眼了。
四川。

0: 让我喝的就挺可安稳了，吃饭饭香，喝水喝水香，晚两遍还是正常呢。现在上楼也不闯了，遛小狗也能走了。以前遛狗一个狗一列个都得列个大跟头的，那眼睛也能看得到了，早好啊，是吧？真感谢那你真的讲座了，哎呀，嗯呢，很谢谢了啊。哎，
1: 好的，老人家，哎，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依法工人来联系啊。我也祝你们全家幸福啊！
0: 哎，那就到这啊！
1: 哎，那好的，老人家啊！哎，
0: 啊，谢谢您了，太多谢你们志愿了。从大夫到医务，到那个护士啊，到那些服侍那些人员都可热情了，特别感谢，心里边真有，哎呀，热乎，我感谢你们。那再见，几天俺们还去看病去。搁沈阳回来去啊，嗯，来看看。好了，挂了啊。那有事我们再找你啊，咱们再联系。好了，谢谢谢谢。
1: 哎呀，刚才呀，这位老人家呀，听我讲的，这是热血沸腾啊！为什么热血沸腾啊？就是啊，咱们中医啊，传承几千年，哎，伟大不真伟大呀？是不是啊？哎，不单说伟大呀，还让咱老百姓少花钱、少遭罪呀！刚才呢，这位老人家啊说的话，大家也都听到了，是不是？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很多呀不良的风气，是不是？让老百姓啊多花钱，多花钱也行啊，是不是？你真帮老百姓解决问题也行啊。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钱花了，病没治好，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医呀，你知道不啊？为什么老百姓喜欢？哎，所以说就是有很多人啊，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哎，你看大家呢，一传十，十传百，哎，刚才老人家说的话，大家也听到了，是不是？他是切身经历呀，从他家的这些经历，还有说周围邻居啊、遛弯的这些朋友啊，是不是？哎，都在呀，讲述咱们医馆呢，就每天发生的有很多是故事，是不是？就是啥的呢，大家这个都认为啊，咱们医院的这医生啊，医术高，人品好，哎，药品质量呢，哎，还非常好，所以说大家呢对咱们医院呢，是不是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认可，哎，所以说呢，刚才老人家是不是虽然说说了这么多，他呢也非常的激动，你看我呢也没去啊打断他，为啥呢？老人家高兴啊，是不是？全家都高兴啊，你看他姑娘多孝顺啊，听着他爸这个病好了都高兴都蹦起来了，是不是？哎，但是姑娘这人你看大家能听到，是不是？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姑娘啊，哎，这有孝顺儿女，是不是？你看啥病解决不了，是不是？就是你再有钱再干啥的，你得有人呢，是不是？没人你怎么做那些事儿啊，哎，那么全家呢这个现在都获得了健康，哎，周围邻居呢是不是也都为他家啊，这个高兴，哎，为啥高兴？健康了不难受了，哎，这个健康呢还得要靠咱自己，健康靠啥？靠咱们中医啊，哎，说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哈，可以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啊，有病的别耽误啊。像这刚才啊这老人家说的，是不是？你看有很多的患者来了咱们医院把病治好了，那有的人呢就放弃治疗，是不是啊？为啥呢？被坑被骗的，是不是？家里也真没钱了，也伤心了，也生气了，哎、啊，也放弃治疗了，最后人呢也没了，哎、啊，所以说咱们一定啊，是不是？哎、啊，自己呢要有一个认知，是不是？哎、啊，我有病呢应该上哪去看？我有病该找谁？是不是？哎、啊，有大家有个认知。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主要是这个静脉炎，
4: 静脉炎哈，
3: 嗯，
4: 我才要看你那腿特别重啊哈，那腿都是，
3: 不，现在强多了，
4: 是吗？强多了，
3: 强多了。
4: 那你来的时候腿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总挺粗，
4: 长成两个腿是？
3: 确确可以。
4: 两个腿都是那么肿吗？
3: 不对，这个腿重，这个腿。

0: 性，
1: 右腿重一些。
0: 原来像那像锅底儿似的，
1: 像锅底儿似的哈。那我猜想看您腿的颜色，现在就是暗红，就是从黑色变成暗红，在好转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您那个这个腿的肿，你觉得就是也改善一些吗？
0: 改善多了，
1: 改善多了。
0: 吃药之前，你就是歇完一宿之后，
1: 嗯，
0: 这腿肚子那都是还是肿的嘣嘣的。
1: 啊，
0: 强也强不哪去。现在早上起来之后呢，这腿肚能当了下来了。
1: 啊，就松开嘛。
0: 松开多了，
1: 啊、
0: 所以我走道也轻巧了。
1: 多长时间了？
0: 这可有年头了，五年也多了。
1: 五年都多了哈。
0: 我为啥上这儿来呢？
1: 啊，
0: 中心医院给我看的是啥呢？就他那叫首选科啊，说是蜂窝组织炎。后来完了，结果打一个礼拜消炎针之后呢，结果完了还是不行，不见强，倒厉害了。完了后来完了，我这姑娘吧又领我到的附属医院，附属医院又说啥呢？说是不是那个蜂窝组织炎，是叫那个淋巴管炎。完了后来我一看这情况，我说拉倒吧，我说我还是看看中医吧。
1: 那您说吃了这一个月，在高祖东大夫这个调理下，您的腿
0: 强多了。
1: 哎呀哈，真是进步很大。
0: 您现在大伙儿看我走道吧，说你比以前强多了都。
1: 真替您老人家高兴哈。
2: 这个患者呢来的时候吧，因为是走路跛行嘛，疼痛加剧，这样的患者呢，就是千万不要碰破了。就像我跟以前的患者说了，如果破了，因为你那个在那个位置呢，他那个位置是那个内连的位置，中医讲的内连，就是内踝上三寸，这里有个穴位名叫内连，说这样呢，往往造成那个临床腿，临床腿就是老烂腿，哎，而且他那个双下肢这个静脉炎呢，是下肢闭塞回流不好。回流不好，这个使血管那个血栓呢急剧压弱，造成的周围血管病毛细血管的堵塞是这样的。通过我们现在的近一个月的治疗呢，我认为近期还是比较满意啊。
1: 对呀，
2: 消的，但是呢，就是按那个预期看，他这还得治疗一段时间。进展目前看着还是比较满意啊，患者也比较满意，我们认为也是比较满意现在。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你这腿
0: 这血管，这血管是
1: 你这是那个下肢动脉闭塞是吧？就是那个静脉炎，
0: 就是主动脉静
1: 动脉
0: 闭塞，动脉
1: 闭塞啊。你这个情况多长时间呢？
0: 那今年正好二年，头年
1: 得二年，
0: 头年开始自早发现疼
1: 啊，就是你
0: 就走路不能走时间长，时间长就疼
1: 疼哈。
0: 哎，完事了。
1: 去年发现
0: 就折了飞机了。
1: 啊，是这样。
0: 但是走到前，走到那边了就飞机了。
1: 走100米都不行。
0: 走不了。
1: 对，我看你说你这两条腿就是颜色都变深了，是吧？是这样哈。而你平时是两条腿疼，脚还有麻的症状吗？
0: 患抽筋儿。
1: 患抽筋儿。
0: 这腿都有抽筋。
1: 那这个病也挺遭罪。那你觉得吃高祖东老师这两副药，你觉得有效果吗？
0: 有，现在一个人呢不那么太疼。
1: 疼痛改善
0: 了，还疼痛改善了，走路吧，那么也能强点，能多走一步，
1: 能走多走一步。
2: 这位患者呢，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其实我们这个叫什么？叫周围血管病。其实我们这个周围血管病呢，就是说，我是经常说呢，堵在脑袋上呢是脑血栓，堵在心脏呢就是心肌缺血呀，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堵在下肢呢就脉管炎。静脉炎、动脉硬化闭塞，就看它堵那个位置。那么堵在下肢呢，它会产生什么呢？就是严重的会引起缺血性坏死。
1: 缺血性坏死。
2: 缺血性坏死了，一旦出现了之后，就远端的末梢神经变死，然后形成什么叫脱骨局，也称为叫十指零落。严重的是可以截肢的，就这样的疾病呢，在临床上治疗是非常棘手的。说这个患者呢，通过这个半个月的治疗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显著的疗效啊，疼痛减轻了，颜色变浅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那个临床看呢，就是在这个大叔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感觉第一个呢，下肢呢感觉发胀啊，这是他自身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他的灵敏度提高了啊，包括你那个下肢啊，就感知度，感觉热了，热是什么呢？血液循环了。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1: 这
2: 俩热了，对不对？
1: 中医辩证正确效果还是挺明显。你看，您做了4次手术，咱们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高祖东老师呢，从行气化瘀这两方面入手，现在呢，才。

0: 伤，就是说你整个呢疼痛减轻，行走距离呢就是说的能远一些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的那个
1: 色颜色呢就是变浅。
0: 对，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哪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2: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6: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3: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6: 互助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王先生呢是要售房啊，房子的位置呢是卧龙北苑盐大附近啊，应该是盐大西侧，是一个电梯楼的2楼，56平，毛坯房南向的啊。电话呢是1394433 1849 1394 33 1849。刘女士，开发区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 2899-000。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12度至-26度；敦化，多云，-12度至-25度；安图，多云，-10度至-24度；汪清，多云，-11度至-25度；合龙，多云，-12度至-25度；龙井，多云，-11度至-26度；珲春，多云，-11度至-25度；图门，多云，-11度至-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12度至-26度；敦化，多云，-12度至-25度；安图，多云，-10度至-24度；汪清，多云，-11度至-25度；合龙，多云，-12度至-25度；龙井，多云，-11度至-26度；珲春，多云，-11度至-25度；图门，多云，-11度至-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的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徐先生呢是物业啊，现招聘保安和维修工，要求年龄呢60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189044-3088-7，189044-3088-7。张先生对外出租房子，位置呢是在河南海关的南侧，是一个6楼1室1厅啊，房屋面积是65平，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3395613 13843395613。刘先生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来迎接一下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1: 我想求职保姆工作，做饭也行。
0: 好的，电话号码啊，还是这个号是吧？等一会儿啊，是17843238900啊。
1: 啊，对，
0: 好的，再见，不麻烦。哎，龙女士呢是求职，照顾老人的保姆或者养殖场做饭呢、这样的活都可以啊，找一份这样的工作。电话是17843238900 17843238900。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啊，继续来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修租房屋。
0: 好的，什么要求？
1: 延边大学南侧。
0: 嗯，
1: 二楼一楼都可以。
0: 一楼二楼都行是吧？
1: 哎，
0: 嗯，然后呢，面积上呢？
1: 60平左右。
0: 行，好的，电话号您给我留一部吧。
1: 8930398。
0: 8930398，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王先生想求租房子啊，想在延大南侧这样的位置啊，求租一个一楼或者是二楼，面积60平左右的就可以。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89303988，93039898。

0: 哎，你好，主持人，五幺三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1: 好的，您说，记录。
0: 65岁以下，
1: 嗯，
0: 身体健康，有没有工作经验都可以。联系电话：15585580663。
1: 15585580663啊。
0: 哎，
1: 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1: 哎，王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汉族啊，65岁以下，要男士。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啊，王先生你好。
1: 哎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龙女士呢是想找工作求职啊，做这个照顾老人的保姆或者是养殖场做饭这样的活儿都行。电话是178-4323-8900 178-4323-8900。王先生想求租一套房，在盐大南侧附近啊，一楼二楼都可以，60平左右的。具体的联系电话是89303-398 89303-398。还有一位王先生啊，他是要招聘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是男，汉族，65岁以下的啊，有没有经验都可以。电话呢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

0: 021-38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4:30。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暗？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小区物业招维修工。
0: 好的。
1: 65岁以下。
0: 哎，好。
1: 能长期工作就可以啊。
0: 嗯。
1: 完了，留电话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
1: 8360。
0: 哎，好的，再见。
1: 啊，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
2: 我想我公司招聘保洁员若干名。
0: 公司招聘是吧？
2: 对对对。
0: 好，然后呢？
2: 具体年龄65周岁左右。
0: 65周岁左右就可以哈，行。
2: 对对对。
0: 留一下联系，男女不限吧。
2: 对，男女不限。
0: 留一下联系电话。
2: 打153。
0: 嗯。
2: 2633。
0: 嗯。
2: 901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哎，不客气。刘先生的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啊，这个要求年龄6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的就可以啊。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徐先生呢是公司限招聘保洁员啊，这个要求呢是65岁左右，男女不限啊，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劳就可以。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
3: 年龄是64周岁以下。
0: 嗯。
3: 工作时间是7:30到4:00。
0: 7:30到4:00哈。
3: 7:30到4:00，中午公饭。
0: 嗯。
3: 然后每个月休息4天。
0: 嗯。
3: 工资是2000元。
0: 好。
3: 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哎，谢谢。
0: 不客气。刘女士呢，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呢是60岁以下啊，早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二八。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徐先生呢是公司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男女不限，电话是153-263-3902-153-263-3902。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哎，主任你好。
0: 哎。
1: 哦，麦。
0: 哎呦，这信号听不清啊，换个位置呗。
1: 哦，活动一下。
0: 嗯，行，好，可以，您说。
1: 哦，卖大米。
0: 啊，说说大米哈。
1: 啊，对，有30斤大米。
0: 30斤呢？
1: 啊，他们好的真空包装的。
0: 啊，真空包装，行。
1: 我说今天给的多，吃不了。
0: 啊，真空包装的，行。
1: 啊，那个就便宜点卖，就2块钱一斤。
0: 啊，2元一斤哈，行，还有补充吗？
1: 啊，没有。
0: 留一个电话号。
1: 2470-0897。
0: 2470-0897，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呢有30斤这个真空包装的大米出售啊，2块钱一斤就卖。电话是247-0897，247-089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先生的物业啊，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啊，需要能长期工作。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徐先生的公司招聘保洁啊，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刘女士呢，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要求年龄60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是4天啊，工资待遇呢是2000元。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于先生呢有30斤大米啊，这真空包装的啊，想要出售，每斤是2元钱。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247-0897247-0897。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

0: 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

0: 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

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

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那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了。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

戴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
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

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

0: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1: 嗯嗯。
0: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1: 嗯嗯，
0: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0: 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1: 嗯，
0: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谁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1: 啊，
0: 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他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
0: 嗯、
1: 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0: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哎，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啊，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

0: 于蛇，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1: 对呀。
0: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1: 嗯
0: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1: 嗯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1: 嗯
0: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
1: 嗯，
0: 哎，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个心理测试，老虎、大象、猴子、孔雀和狗，如果必须让你一样样的失去，你会怎么排序呢？老虎代表爱人，大象代表家人，猴子代表孩子，孔雀代表金钱，狗代表朋友。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

0: 千山万水的距离，比不过耳鬓厮磨的醉人气息。
1: 他乡故乡的迷惘，揪不住双城情歌的意义。

0: 失去来自孙耀威。1995年，如日中天的孙耀威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中，再回来大家已经陌生了。失去提醒我们失去了那么阳光的他，而他也失去了带给他荣耀的粉丝。失去听起来别有感触，我们不断地想获取，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失去。如果把未来你即将失去的东西写在纸上，你我一定不能那么简单地释怀吧。
1: 不急，你任我憔悴。

一辈子失去了你，失去可以成为一种习惯，用新的东西取而代之。聪明的人都知道 A 无论多好是不能用 B 的好去替代的，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宁愿一辈子不失去，比如张国荣。这里是

失去来自同恩，瞬间失去的东西是巨大的，难以承受。不经意失去的东西是长久抽离的纠结。像有强迫症的病人，一次次试图能找回些什么。珍贵的东西往往是已经习惯的渺小的东西，比如戒指、项链，一旦丢了就很难找到。失去是记忆中的一个缺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一个声音，
1: 听见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16点，欢迎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您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提出您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那今天呢是5月20号，我们来做一下节目预告。下周一呢是第20个皮肤全国护肤日。那今年呢全国护肤日的主题是科学护肤乐享健康。面对着日渐稀疏的头顶，我们是否只能无奈地被迫接受？面部的各种斑斑点点究竟是皮肤病还是衰老的表现？那下周一早8:30到9:00，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延边医院医学美容科的负责人将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在抗衰的道路上，我们该如何避免误区，选对方法，科学养出浓密秀发，浸透肌肤。欢迎大家届时通过热线电话及抖音直播间参与互动和咨询。好，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气温比较高，但是呢天是有一点阴。那未来的天气趋势是怎么样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气温略有下降。延吉13到23度，图门12到23度，敦化11到24度，安图10到23度，合隆11到24度，龙井13到23度，汪清12到22度，珲春12到23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3到23度，图门12到23度，敦化11到24度，安图10到23度，合隆11到24度，龙井13到23度，汪清12到22度，珲春12到23度。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

0: 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问题的反馈。有网友咨询，想要查询名下房产抵押情况和具体抵押给哪家银行，应该去哪儿查，怎么查，需要携带哪些证件。那就此呢，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1-3号信息查询窗口来进行查询。有网友投诉，建工街铁路交叉口南侧十字路口处晚上一片漆黑，这一路段晚上来往车辆很多，存在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呢，此前也有群众反映过，但是始终没有人解决，希望有关部门解决这里的亮化问题。那就此呢，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建工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答复，经过核实呢，这个路段因为路灯线路自然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已安排工作人员对该路段电缆进行逐步排查，请耐心等待。有网友反映，申花街3号院后面的家庭主题游园的儿童娱乐场的大滑梯损坏了，断面的插口比较锋利，每天晚上呢，很多孩子在这里玩耍，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那就此呢，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答复，已经督促施工单位安排人员抓紧时间进行修复，保障市民正常使用。有艺考生家长咨询，现在已经5月份了，学校还不让学生参加集训，非常影响学生的升学规划，等到7月份再集训就已经太晚了，画室的其他学生早就已经开始集训了。那就此呢，州教育局答复，根据学籍管理制度，如果学校教学条件无法满足学生专业培养的需求，监护人呢，在向学校提交书面申请，并经审核同意之后，学生可以按规定离校，参加培训、集训，并保留学籍。那截至目前呢，延边一中没有收到相关监护人的正式的书面申请。为了避免擅自离校导致的学籍风险和文化课脱节，请确有需要的家长呢尽快提交书面申请，学校将在收到申请之后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答复。有网友反映，今年延吉市人民体育场更换了草坪，但是呢，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了，草坪还是光秃秃的，这严重影响了延边州的形象。中甲主场却是这样的草坪，还通过全国直播让不少的观众吐槽。那么建议呢，体育部门、体育主管部门要重视草坪，既然办这么大的赛事，那么包括东北超，就拿出诚意来好好管理好草坪，爱护草坪。每周呢，至少有20000名球迷在现场观看，还有上百万人线上观看，希望有关部门抓紧行动起来。那么就此呢，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回复，延吉市的春季回暖偏慢，五月昼夜温差大，夜间气温偏低，土壤地温回升之后，这就延缓了草坪返青复绿。那么相关部门呢，已经开展了养护工作，感谢诉求人对延吉市体育事业的关注与支持。好，那以上呢就是问题的整体的反馈情况。那刚刚呢是说到了关于咱们的这个草坪的问题哈，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和足球相关的一个消息。那么央视频会全程直播东北超的全部34场比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国家级 5G 新媒体平台央视频确认，央视频呢将全程直播2026年东北超联赛全部的34场比赛，部分重点场次呢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 CCTV5 或者是 CCTV5 加频道播出。那这就标志着这项由东北四省区城市球队参与的草根足球联赛首次获得国家级平台的全赛季的直播支持。那么据赛事组委会的消息，本届东北超呢一共有八支球队参赛，分别来自呼和浩特、我们延边，还有沈阳、鸡西、长春、通辽、哈尔滨以及大连。那所有球员呢都是本土的草根选手，比赛主打家门口的热血足球。那么揭幕战呢定在周六，本周六5月23号的晚8点，四场比赛同时在四座城市打响，分别是呼和浩特队对我们延边队、沈阳队对鸡西队、长春队对通辽队以及哈尔滨队对大连队。那可以通过这个央视频来进行收看。那如果您在当天没有办法观看的话，只需要在这个央视频进入东北超专区就可以预约任意场次。那开赛前呢系统也将自动提醒支持直播与回看，可以直播与回看的。那么这个东北超的常规赛将持续到8月15号，而且呢都是在周末进行。目前呢揭幕战的预约通道已经开放，东北超央视频的全赛季直播将让更多无法到场的球迷也能在线上为家乡队加油。是不是现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好多人已经马上的下载了央视频，而且开始预约东北超的本周六的开幕赛了呢？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在线上为我们的延边队加油。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关于延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庆市肛肠医院整合组建的通告。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为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延庆市第二人民医院整合组建的消息，稍后呢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灵活就业补贴的这个申请对象的认证的问题啊。好，看一下这个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整合。那么为了进一步优化延吉市的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区域综合医疗服务能力与专科诊疗水平，根据上级卫生健康部门的统一部署，延吉市肛肠医院与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于近期正式整合重组，合并组建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也就是原来的延吉市肛肠医院啊和咱们的这个诺布尔口腔医院的整合。那这个组合而成的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它是综合性的公立医院，保留以肛肠科、口腔科、眼科和中医科等为主的特色专科，逐步拓展康复科、疼痛科、内科、外科、老年人医养结合等其他综合诊疗科目。那么现阶段呢，实行机构合署、分署办公，各项行政审批手续都已经办理完毕了。整合期间，原来两家医院的门诊、急诊和住院业务呢，都是正常运行的，医疗服务不间断，专家团队与诊疗流程保持稳定。那市民呢，可以根据病情需求就诊。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科室的设置啊。因为这个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呢，它就分为两个院区，一个呢就是原来的延吉市肛肠医院的院区，还有一个呢就是原来的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的院区。因为是这两个医院整合成了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那么原来的这个各自医院的院区当中呢还是正常接诊的，而且呢是以本院的原本的业务为主。那么像延吉市肛肠医院呢，它在一楼就设置了狂犬疫苗接种科，三楼呢是肛肠科、眼科、接种科，还有中医科等等，四楼呢就是住院部了。那么原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呢，它现在呢是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延西街口腔医疗延伸点。

0: 开设的科室呢，是有口腔综合科、口腔种植科、口腔矫正科、儿童口腔科、儿童早期矫治专科等等。那么在两天前18号开始啊，原延吉市肛肠医院、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正式停止更新使用了，不再发布任何的官方信息。后续一切官方的信息呢，都以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公众号发布内容为主，也敬请广大市民关注。那么也在今天，在昨天早上的时候发布这条消息的时候呢，就有朋友想确认一下说，在金大来广场的那个医院是什么医院呢？那个是延边二院啊，延边第二医院。好，那现在呢，有网友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咨询说，肛肠医院的地址是在哪里？肛肠医院的地址呢，是在延吉市公园路707号，延吉市公园路707号。啊，还是在原来的那个位置啊，延吉市公园路707号。好，那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那刚刚呢，我们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办理灵活就业补贴的就业困难人员整体的一个认定情况。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有听众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留言咨询说，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4050人员的标准了，是不是需要去备案一下？那备案呢，是在有需求的时候是可以备案的，比如说如果本人是需要这个进行申请灵活就业补贴，或者本人呢想要申请应聘咱们的这个公益性岗位，这种情况下呢是需要备案的。如果不涉及到具体的相关的政策待遇的享受，那么是不需要进行身份认定和备案的。那究竟哪些人员是可以申请享受灵活就业补贴，也就是社会保险补贴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补贴范围呢，包括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还有农村劳动力啊，这个是咱们合龙方面的这个补贴范围。那就业困难人员呢，它指的是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之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且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再有呢，就是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灵活就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之后进行这个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补贴的人员。那再有呢，就是自主创业的人员。自主创业的人员呢，指的是毕业三年内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之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那么给予最长不超过三年的社会保险补贴。再有呢，就是农村劳动力灵活就业的，那么经过认定的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劳动力，灵活就业之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最长不超过三年的社会保险补贴。那么合龙的社会保险补贴的额度是多少呢？这个个人补贴的标准是这样的，按照我省的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它是分为几个档次，最低档是60%，还有80%以及100%，三个档次为基数，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符合条件的人员，按照实际缴费额的50%给予补贴。就是无论是选择最低档的60%的缴费额度，还是80%或者是100%的缴费额度，那么都按照实际缴费额的50%给予补贴。那其实除了这几档之外呢，还有更高的，比如说120%啊等等更高的这个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但是呢，按照政策，因为它针对的是就业困难人员嘛，那么对100%档以上的符合条件的这个缴费人员呢，他的补贴标准就最高还是以100%为基础了，就是

即使灵活就业人员本人缴纳了120%甚至是200%的养老保险，但是呢也按照100%的档次给予50%的补贴。那具体应该如何办理呢？本市的居民到户口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街道乡镇或者是社区劳动保障所提出登记申请。那有一部分人呢是非我们延边州或者是非我们本地的户籍，但是呢是省内的户籍人员，在跨地区的从事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那么如果在延边州的区域内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的话呢，那么是应该由户籍地或者是常住地提供人社部门出具的在当地没有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证明材料，之后呢到临近的街道乡镇社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务所站提出申请。或者呢如果是在合龙的话呢，可以直接到合龙市政务大厅二楼的就业综合服务区提出申请登记。那合龙方面呢，整个的这个灵活就业补贴的申请呢是截止到12月10号，其实全州也都是一样的啊。因为进入12月以后，其实各种比如说系统的升级啊，然后整体的这个归档财务的归档等等，有可能会对申请人的申请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各地的就业部门都是要求符合政策的申请人员最迟要在12月甚至最迟在12月10号之前来予以申请，逾期的话呢就可能会由于个人的原因导致申请不上，所以呢就把这个申请期提前了一下哈。那么这里呢还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按照社区初审的要求，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从灵活就业登记的当月就可以申请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那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在领取失业金待遇和自主创业期间呢不能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呢它是实行先缴后补自愿申报原则。那么补贴按照申请人申请年度当年享受当年补贴。如果第二年需要继续享受，那么需要重新到社区办理申请手续。那么这个灵活就业补贴呢最高是享受3年的时间。那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是一次性的补交以前年度的社会保险费，或者是以前年度没有提出享受补贴申请的，那这两种情况呢都不予以补发了哈。所以呢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及时的申请才能够及时的享受哈。那么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符合政策尽量在上半年的时候到咱们的社区去进行身份认定，然后及时的来进行申请。看一下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有抖音网友宝迪冰块说，反映一下外卖骑手改装高音喇叭音箱的问题，太扰民了。这个问题呢我们一直在向我们的延吉市的交管部门来反映，而且交管部门呢也做出了答复，就是一旦发现有这个高音喇叭的情况呢，他们一定会及时的来进行制止的啊，是这是一个常抓的一个常态性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虽然说交警部门上路的时候会抓会制止，可是呢我们的这个外卖骑手它是一个流动的状况，它随时什么时候想打开它的喇叭可能就能打开这个高音喇叭哈。那么我们在和交警连线的时候呢，交管部门也说了，他们也苦于抓不到这些惯犯，这些经常打开这个高音喇叭扰民的这些人。那么他们也提出了，就是我们的市民如果看到的话可以进行一个违法的取证抓拍。就是说现在不是都是有手机功能吗，手机都是能录像是吧，能拍视频，把这个相关的人员拍下来，把这个车号都清楚的拍下来，然后就近的到这个交警支队来反映。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呢就能根据我们的这个相应人员的违法记录来对这个播放高音喇叭的这个骑士来进行一个处罚了。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高音喇叭的这个治理要全民动手哈。一方面是交管部门在常抓不懈，看到了就会制止，就会给予相应的处罚。另外一方面

0: 面呢考虑它的流动性，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来提供这些违法记录的一些影像，这样的话呢交管部门也好有的放矢。如果一个人他总是在放高音喇叭，然后总是不能受到相应的处罚的话，那他肯定会觉得这件事情无所谓，还会继续的播放高音喇叭，可能在半夜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啊。那所以呢像这位我们的抖音网友宝迪冰块，您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是吧，那也希望您看到这种违法现象的时候可以给它拍下来，然后就近的把这个交通违法的这个线索呢提供给就近的交警支队哈，让我们大家一起动手来治理好这个改装高音喇叭音箱的问题。那么说到这个交通整治呢，现在呢延吉交警常态化的在进行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的一个整治，全力净化城区的道路交通环境。当前呢群众日常短途通勤接送学生及时出行车流持续增多，两轮车三轮电动车四轮低速代步车也就是老头乐上路行驶的数量大幅攀升，而且部分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淡薄，逆行闯红灯违法载人，不戴安全头盔，无证无牌上路，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频发，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而且呢也更埋下了交通隐患。那交管部门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带您来关注。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

0: 防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6: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这里是时刻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看一下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比较热闹，有我们的抖音网友是叫做成长健康幸福，说外卖摩托车灯晚上可亮了，都开远光灯，能不能管理一下？可以，能管，这个交管部门一直都在管的。关于这个远光灯和高音喇叭的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连线当中，我知道的起码交管部门就已经回复了有3-4次了，都是同样的问题。而且呢，他们也给出了答复，就是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们肯定是立即上前去制止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就是习惯开远光灯的这些摩托车手，不要心存侥幸心理，那么一旦被交警发现的话呢，那是会给予处罚的。这个摩托车它也是属于机动车，如果说是开远光灯的话，它是要被记一分，罚款啊，罚款这个相应的有罚款标准的，基本上呢是20-200元，常见的是100-200元啊，是要被记一分的。所以呢，大家不要存有侥幸心理，而且呢，大家也不要认为说交警不管，交警是管，但是交警不可能说在每条路上每隔5米10米就站一个交警，所以呢，在很多地方确实，特别是灯光比较暗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摩托车手他会开远光灯，这个呢就是个人自觉的问题了。就说一个不自觉的人，他做的事情并不是由于相关主管部门不管而导致的，而是说不管管或者是不管，那么这些不自觉的人呢，他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他就会做出一些违反规定的事情。啊，我们这里呢还是呼吁大家，就是其实为了我们这个开远光灯的人员的自身的安全，其实也不应该开远光灯啊。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我们来看一下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有抖音网友慧雅说，建工街铁南路东明雅苑大门口那条道路有禁停标志，还是停了好多挖沟机，请帮忙反映一下，谢谢主持人。可以，没问题。那您说一下，他是把这个挖沟机停在了马路牙子上面，还是停在了马路牙子下面？因为不同的区域它是由不同的部门来管的。这位慧雅，这位抖音网友，您把这个问题完善一下，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呢，如果是交管部门的业务范围之内，说那里没有马路牙子是吗？好的，那他是每天什么时间段把车停在那里呢？东明雅苑，铁南东明雅苑那边不是断头路是吧？它本身是正常的机动车道，然后有这个把车会停在这个东明雅苑的大门口吗？嗯，那边是土路，中间是油漆马路，那这个车它是停在土路上还是停在油漆马路上呢？是停在柏油路上还是停在土路上呢？那边两边是土路，中间是天天从早到晚一直有停在土路上。如果是停在土路上，那本身因为那边是什么情况？是

是城乡结合部吗？还是怎么样？那附近就是那个土路的后面是什么？它停在那里阻碍了什么？这位网友您完善一下，就是它带来了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如果那是土路，就是很空旷的地方的话，那它停其实也无所谓，是吧？也没有谁能以什么理由去处罚它或者是纠正它。交通不方便，它本身没有停在路上，为什么会导致交通不方便呢？因为我们涉及到需要向哪个部门来进行反映，是吧？这位网友慧雅，您把问题完善一下好吧。我这里呢先介绍一下咱们交管部门的两轮三轮电动车的一个整治行动哈，您把这个整体的问题完善一下，然后呢我这边再来看一下是否需要把这个问题向相关部门反映给哪个部门啊。好，那上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给大家说了，现在的延吉市已经常态化整治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全力净化城区的道路交通环境。那么交管部门呢，为了从源头压降电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风险，持续规范城区道路的行车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的畅通，那么开展了一个专项的整治行动，采取的方式呢，就是白天严查、常态管控、全域覆盖、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采取定点严查加流动巡逻来整治管控全覆盖。各中队呢，科学研判辖区电动车出行规律和违法高发路段、高发时段，精准布控执勤警力，在城区主次干道、学校周边、路口、商圈、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不间断的整治查处。那么，执勤交警对过往两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四轮低速代步车逐一检查，重点严查无证无牌上路、违法载人、逆向行驶、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佩戴安全头盔、乱停乱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始终保持路面整治的高压态势。同时呢，也执行执法加宣传同步推进。整个过程当中呢，执法是体现在执法的严，那么宣传呢，是现场向驾驶人员面对面讲解电动车违法上路的严重危害和安全风险，以案说法，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耐心劝导广大驾驶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骑行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安全守法，文明出行。那下一步呢，延吉市交警将持续保持电动车专项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长效，持续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和安全宣传引导力度，持续严查各类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营造良好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也就是说呢，这本身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的一个整治呢，已经纳入一个常态化的日程了。大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觉得这两天可能不查查老头乐比较紧，那么我等过两天风头没有这么紧的时候，我再把我的老头乐给他开到路上哈。不要心存这样的侥幸心理，因为他已经纳入一个常态化的管控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网友慧雅的留言。慧雅说呢，一边是楼房，一边是火车道，交通不方便。那如果他是在马路牙子上边，也就是这个土道哈，慧雅又补充了说，去年夏天交警去管理了，有交警他们就都不停了，可是交警走了之后他们又停回来，这条路上是有禁停标志的。清楚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向交管部门来反映，希望他们呢继续再加强相应的这个管理啊。我们把这个问题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交警连线的方式哈，反映给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既然说有禁停标志，也曾经有交管部门来纠正过，那么就希望交管部门继续加强纠正。如果确实有必要的话，看看怎么样能够提升一下这个管理的效果哈。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网友还有其他的人在完善，说铁南路建工街以东，也就是刚刚慧雅说的这个路非常窄，两边没有路灯。这是另外一位抖音网友发的这个问题，发的留言。那这位抖音网友刚刚慧雅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向交管部门来反映，您说的这个问题是路灯的问题吗？因为我们刚刚是解答了

0: 一个路灯的问题，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您说的这个路灯的区域。我先来接听听友热线，稍后呢再来，针对这位抖音网友说的铁南路建工街没有路灯的问题来进行一下答复啊。我们来迎接一位张先生。你好，这位张先生。
1: 啊，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有什么问题？
1: 我是珲春市的。
0: 嗯。
1: 我在中国。在中国城啊买了房子，就十来年前了，2019年搬进去了，到现在也不给房照，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0: 嗯，
1: 我打过12345，完了珲春市不动产局说今天给办，明天办，啊，就等等。
0: 您什么时候拨打的12345？
1: 哎。
0: 什么时候给您答复说今年办的？
1: 他我打12345，他就打珲春市不动产局给我回电话。
0: 嗯，
1: 回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正在努力去办，慢慢你等吧，今年能给你办下来。
0: 嗯，
1: 哎呀，说了好几年了，今年能给办，到现在也没办呢。
0: 您最近一次咨询是什么时候？
1: 最近信息是2个月吧，2个月
0: 哈。张先生，首先呢就是房照没有办出来，最根本的责任是在哪儿呢？是在开发商。如果开发商他在建房的时候，他建房之前他有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许可证，各种这个许可审批，如果说他前期审批不完善，或者说后期没有费用来交纳各种办房照的这个税费的话，那么这个房照是办不下来的。那其实我们延边州内呢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房照的问题的这个小区，那么最近几年呢各地的政府各级政府也在积极的为我们的这个购房人解决这个实在的民生问题，所以呢他的这个解决呀是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你已经拨打了12345，而且这件事情呢就是自然资源局的管理范围之内，既然他们说了今年能够给您办下来房照，那么我们就等通知就可以了。我们在百姓热线当中也经常会播出，就是延吉市的哪个小区现在可以集中办房照了，都是这个历史。嗯，您请讲。
1: 主持人，你能听我说讲一下吗？
0: 您请讲。
1: 开发商不是没有钱，市政府带他100多万嘛，人家没有钱办理这些，管市政府要钱，市政府没钱。
0: 嗯，张先生，
1: 老百
0: 姓，嗯，张先生，作为我们
1: 购。
0: 嗯，作为我们购房人呢，我们不用管他们之间的什么开发商是谁欠开发商钱呢，开发商欠谁钱呢，我们不用管这个债权债务。那么作为房照呢，他的办房照的责任人主体，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只有开发商能办。那么十年没办，其实本身就是开发商在违约。那至于您说的有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房照办不下来，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他也正在积极的来办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着急的话，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起诉开发商。起诉开发商的话，也等到他具备这个办照的条件，他才能给您办。您跟我们反映，他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媒体的关注而办这个房照。更有力度的是，这个珲春市政府现在正在监督，正在这个管理这件事情。那自然资源局已经给您做出了答复，那我们就再等一段时间，好不好？
1: 好，我就是都推了好几年了。
0: 嗯，
1: 但是一找开发商，开发商说一找市政府嘛，他欠我钱。
0: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不用管开发商是怎么样。如果您自己要去找的话，如果他再这么说，您就可以跟他说，我不管谁欠你的钱，我买了你的房子，你就应该给我办房照。你现在没办房照，这就是违约，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说没有必要去单独找他，因为我们单独找他只是口舌之争，他们不会因为我们找他去给我们办房照。那会因为什么呢？就是法院判他败诉了，他违约了，他应该履行他的法定职责给我们办房照。但是呢他没有条件办的时候，我们也得等。比如说他没有钱呢，或者是各种审批手续没办完呢，也是得等。 所以说现在呢，既然说政府

0: 在关注这件事情。自然资源局他说了今年能给办，那我们就等一下好不好，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1: 我们跟开发商、跟开发商也让我们起诉他。你起诉我了，你起诉我开发商，我开发商我有话说，因为我不是没有钱吧。因为
0: 咱们
1: 政府挣我钱了。找开发商就让我们起诉，
0: 这是他的说法。这是他的说法，就是向您正常的起诉了。因为具体的这个债权债务我们是没有办法核实的，咱们只记得就是买房了之后他应该给我们房照，他的理由不需要我们来体谅，他的责任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应该做，那我们老体谅他，谁来体谅我们呢？我们把那么多的钱在他那买房子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不要听他怎么讲，现在咱们就认准了他该办的房照没办下来，这是他的责任，不用管他是什么这个原因那个原因，这个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好吧？咱们先等一下，我就对，咱们先等一下，看看今年能不能办下来房照。如果办不下来房照的话，该起诉就起诉，好吧？哎，那好了，好，再见。好，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说，是希望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电梯安装啊。这个老旧小区电梯安装的问题，这个老旧小区电梯呢，其实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我们发布的消息了，就是现在呢，我们延边州的这个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它的一个整体的补贴的金额已经是增加了啊，补贴的金额增加了，而且呢，它的这个日常的维护的这个费用也降低了。补贴的金额增加了，日常的维护费用也降低了。那么具体的我们的这个标准，因为整体呢还是要以什么呀，还是要以我们向这个社区来进行申请，由社区来统一的进行一个政策的介绍啊，是以这个为准的。那么电梯的这个政府补贴现在呢是由过去的比较低的金额，现在呢提高到了每部电梯补贴的金额能达到20万到25万啊，根据这个电梯的楼层不一样，原来呢是15万，现在呢政府补贴的金额呢增加到了25万或者是30万，这是政府补贴的金额。这个补贴呢是4到6层的住宅每部呢补贴25万元，如果是7层以上的住宅的话，这个电梯需要的这个成本比较高，那么政府补贴呢也相应的提高了，补贴金额呢能达到30万元。现在呢各县市的住建局已经将补贴的新政通过各个街道传达给社区的居民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社区居民呢是可以通过街道来及时的了解的。那不仅说现在这个加装电梯的补贴更高了，后期的维护费用呢也更加亲民了。那我们从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呢，经过省政府住建厅和有关单位共同努力，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补贴从原来的每部15万元增加到每部25万元或者是30万元，那么它的一个正常的这个维保的费用啊也随之降低了。那么电梯的维护费用原来每部每年是5000元，每部电梯是5000元的维保费用，现在呢全省统一标准调整为2400元维保费用啊，调整为2400元。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电梯安装之后我们承担的这个成本更低了，而且安装之后呢根据最新的政策，前2年免收维护费，前2年是免收维护费的，仅收每户每年100元的电费。那这个新的政策明确呢，至少免收2年的电梯维护费，而且收取呢也从原来的每年5000元调整为每年的2400元。这个维护费2年后的维护费呢，它和安装费一样是有楼层差价的啊，是有楼层差价的。那么这是可以这个大家一起来根据整个的楼层来进行一下这个核算，可以通过本单元的居民通过协商，然后由物业来统一收取呀，或者是选择有。

电梯维护单选择有权的电梯维护单位，以及协商解决电梯的保洁等等问题。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电梯安装的一个最新的政策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刚刚的慧雅啊，说了，这个停，在这个铁南的这个土路啊、铁南的建工街、铁南路东明雅苑大门口停一些这个工程车的问题哈。慧雅又补充了一下说，那条路是通往六中的，接送学生的私家车也非常多哈。好，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反映给了，把问题转交给了我们的这个公安交管部门。那交管部门呢，会在本周五的连线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一个反馈的哈。也提醒关注这个问题的朋友，届时的来收听和通过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再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网友的留言。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是非常热闹的哈。刚刚那位说铁南建工街以东路窄两边没有路灯的这位朋友啊，因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进行了一个反馈，这个建工街铁路交叉路口南侧的十字路口处有网友反映说晚上一片漆黑。那针对这个问题呢，相关部门已经核实了这个路段因为线路自然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对整个路段的电缆进行逐步的排查了，所以呢也请广大市民耐心等待一下。我不知道刚刚反映建工界以东的这个没有路灯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区域啊，如果是的话，我们等着相关部门来排查，就能在排查出问题之后就能解决这个相关的路灯问题了。好，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1，我们本档的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

0: 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行，
4: 一年来，延边广播电视台立足主责主业，主动破局转型，创新打造延边优选电商直播项目，成功探索出传统媒体加新媒体电商融合发展新路径。
3: 延吉、龙井等地民政部门举办婚姻登记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倡导婚事新办，传递文明家风。
4: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3度到23度，图门12度到23度，敦化11度到24度，安图10度到23度，合隆11度到24度，龙井13度到23度，汪清12度到22度，珲春12度到23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5月20号，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和省委书记黄强的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州整改落实工作。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问题，压实责任，从严整改，举一反三，系统施治，用扎实过硬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打好督察考卷。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我州地处长白山腹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承担着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国家生态安全乃至东北亚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这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精准指明问题，直击短板弱项，充分表明我州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较大差距。各县市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从政治上改，自觉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作为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力抓手，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环保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坚决守护好延边的绿水青山。会议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问题整改责任，层层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和追责问责。对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要坚持一案一专班、一问题一方案。

0: 抓住关键要害，分析研究症结，严格落实技术规范标准，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尽快形成整改成效，做到达标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要迅速查清查明问题责任，对违纪违法行为严肃精准追责问责，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对于移交的信访投诉举报案件，要积极认领，照单全收，不讲条件，不讲理由，逐一分析研判，建立包联机制，压缩办结时限，能马上解决的抓紧推进，尽快见效。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要倒排工期，限期消耗，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会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既是检视短板弱项的镜子，更是压实环保责任、补齐工作漏洞、提升治理效能的契机。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深挖问题根源，拧紧制度螺栓，做到既解决当前问题，又解决长远问题，既解决个性问题，又解决共性问题，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林草部门、森工集团要深入实施野生动物保护、绩地更新造林、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题整治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乱捕滥猎、违规开垦、非法占用、管护缺位等问题，坚决守住林草生态保护红线。水利部门要统筹抓好泉州河湖范围内违规采沙、肆乱反弹、水资源管控不严等问题整治，强化河湖长治履职考核、沙石资源监管、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制度刚性执行，进一步规范河湖管理秩序。自然资源部门要集中开展矿产资源盗采和矿山资源修复专项行动，严厉查处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确保矿产资源开发规范有序、高效利用。农业农村部门要聚焦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薄弱、农业面源污染管控不到位、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不彻底等潜在问题，深入开展农业污染防治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住建部门要重点加强建筑垃圾产生、运输、消纳全链条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倾倒、运输处置行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品质。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州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2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1件，图门市1件，汪清县3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土壤类案件1个占 16.7%， 大气类案件1个占 16.7%， 生态类案件4个占 66.7%。
2: 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
0: 5月20号下午，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继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仪式在龙井市海兰江足球文化产业园举行。本次活动以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由州体育局、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延边足球协会龙井市文广旅体育局承办，汇聚全州足球力量，共启足球文旅融合新篇章。

0: 宣读了2026年延边州足球赛事赛程，公布了2026年延边足球文化推介官名单并颁牌，宣读了跟着足球游延边倡议书，推动足球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布了观赛在延边消费汇全程赛事专属消费福利措施，以足球赛事激活消费市场。运动员代表、球迷代表分别做公平竞赛和文明观赛表态发言。州体育局负责人为东北超延边代表队集结授旗，副州长尹朝辉宣布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多年来，延边球迷始终一路相伴，是延边足球发展坚实的后盾。出征仪式上，球迷热情高涨，用呐喊和掌声为家乡球队助威鼓劲。此次出征的延边队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班底，吸纳本土优秀足球人才，历经系统集训，斗志昂扬，蓄势待发。5月23号晚8点，延边队将迎来揭幕战，在客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目前球队士气高涨，队员凝心聚力，以昂扬姿态奔赴赛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一年来，延边广播电视台立足主责主业，主动破局转型，创新打造延边优选电商直播项目，成功探索出传统媒体加新媒体电商融合发展新路径。项目实施以来，凭借市场化运营、本土化深耕、品牌化传播，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人才培育、助农兴边的多重突破。不仅在传统广电业态创新转型方面取得新成绩，而且以主流媒体力量赋能延边特色产业出圈、地域文化传播、乡村振兴提质，交出了媒体融合与服务地方发展双向共赢的优异答卷。在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抖音直播间里，主播热情互动，弹幕不断滚动，订单实时刷新，一派热闹景象。一年来，依托广电媒体优势，延边优选将内容传播与电商销售深度融合，直播内容以美食为媒介，文化为内核，让用户在选购好物的同时，感受延边的地域风情与民族文化。在完成室内日常直播的基础上，全年完成32场户外直播。截至目前，项目全平台账号矩阵累计增粉超129万，直播端与视频端累计曝光量分别达8亿次和6亿次。18名广电职工完成从传统播音到成熟带货主播的蜕变，为广电事业多元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一年间，全平台累计完成180万单销售，销售额从初期月均45万元增长至最高单月单平台554万元。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主播主管龚慧欣。
2: 从最开始的单一的在抖音平台开播，逐渐的演变成现在的这样一个全平台，包括抖音、视频号、快手、小红书以及拼多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仅仅只局限在直播电商，包括传统的货架电商，我们也在一步一步的拓展。
1: 在服务延边经济发展方面，延边优选彰显主流媒体担当，带动30余家本地企业增产扩岗，为供应链、物流、云仓等相关产业新增就业岗位130余个，助力汪清木耳、龙井苹果梨、延边大米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延边。其中，仅龙井苹果梨就实现5天售空30万斤的佳绩，同时带动延边金刚山、韩石府、陶麦熊等企业销售增幅达756万元。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陆梦影。
3: 延边优选是官方直播阵地，销量集中爆发，流量转化强，实现本地加全国双覆盖，实实在在的帮助企业提升线上销量，同时快速扩大品牌知名度，从区域品牌走向全国市场。近一年通过延边优选销售115万袋产品，销售金额为430万元。
1: 凭借广电严选的公信力背书，延边优选获得行业广泛认可。

0: 可，先后斩获抖音官方头部带货直播间、吉林省青年电子商务协会品牌推荐官及新编富民专场直播导师等荣誉，成为全省媒体融合发展中的优秀案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1: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新人青睐的浪漫领证吉日，今天延吉、龙井等地民政部门举办婚姻登记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倡导婚事新办，传递文明家风。今天龙井市皮岩山康养度假区爱意满满，延边州首个婚恋文化改革登记打卡点位在此亮相落地。龙井市将婚姻登记处搬进景区内的百年老宅，同步推出婚姻登记全新服务模式，特邀多对新人代表来到现场，沉浸式体验规范化、温情化、简约化的新式婚姻登记全流程。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新人依次完成信息核验、领证纪念等环节。参与现场体验的新人代表赵伟佳：
2: 能在皮岩山领证，我们特别开心，特别难忘。这里的风景特别美，布置的又浪漫，又有朝鲜族特色。我们会带着这份美好，互敬互爱，经营好小家。
1: 龙井市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于磊：
3: 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常态化开展特色登记服务，推出集体婚礼、婚俗文化节、结婚纪念日重温誓词等活动，把这里打造成延边州见证爱情、传递幸福、引领新风的最美地标，让文明婚俗深入人心，让甜蜜经济赋能龙井文旅发展。
1: 同样在延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大厅内也洋溢着甜蜜与喜庆的氛围。延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举办婚俗新风共赴良缘主题活动，用温馨庄重的仪式为新人的幸福时刻添彩。在集体颁证仪式上，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为每一对新人颁发结婚证书，并送上真挚祝福。新人们接过结婚证，脸上写满了幸福与期待。仪式现场，全体新人齐声宣读《文明婚俗倡议书》，活动还设置了拓印幸福纪念相框制作环节，新人们携手制作留存专属520的甜蜜回忆。近年来，我州聚焦新时代婚恋文化改革建设，破除婚嫁陈规陋习，培育文明健康婚恋新风，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婚恋观、家庭观。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深化婚恋文化改革工作，持续拓宽文明新风传播渠道，让文明婚恋新风不断升温，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和谐文明的社会新风氛围，为泉州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按照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围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要求，我州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将扩为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包括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等。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志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志一级。
1: 5月18号，岁月交融，器物传情，延边古今炊具农具交融图文展在敦化市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以时间为轴，器物为媒，民族交融为主线，设六大篇章，梳理展示了延边州从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的炊耕文明发展历程，呈现各族先民生产生活智慧，再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
0: 近日，辽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东辽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分批在延吉市、 与延边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延吉市执法大队及公安交警部门以跨区域互检督导加多部门联勤联动模式开。

0: 展出租汽车行业秩序整治，聚焦非法营运、巡游车违规经营、重点场所秩序三大核心领域重拳出击，实现执法力量抱团，监管效能升级。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8: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7: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8: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7: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9: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云南昭通镇雄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雷某被举报在 KTV 违规饮酒和女性举止亲密时，引发了广泛关注。官方通报称，经调查举报部署时，已对当事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那么从媒体报道来看，事件本身并不复杂，被举报人是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队长，地点是娱乐场所，时间是3月份的某个工作日。当事人回应称，当天已经报备请假休息，是与好友相聚， 喝的是茶水，涉事女性突然靠近交谈，她下意识地推开，双方没有过分举止。然而这些说法和举报者提供的视频存在明显的反差。举报者直指警方禁酒令明确，工作日不准饮酒，不准进入经营性娱乐场所，而视频当中雷队长的举动与下意识推开的表述并不吻合。面对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公众最期待的是官方调查组给出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权威答案。当晚到底有没有饮酒？是谁买单？那位女性的真实身份是什么？然而回应当中，除了旁观者证实言行举止没有失态等模棱两可的说辞外，最有实质意义的结论只剩下四个字：批评教育。文章说，信息公开透明有时候比再严厉的处分对纪律权威的维护都更为重要。交管大队队长 KTV 事件不应当止于批评教育，官方还应拿出更加详实的证据，更加细致的说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让被举报者心服，让举报者信服，更让公众从中看到公职人员队伍的铁规和担当。近日，浙江温州吴田二中男生厕所安装摄像头一事引发学生不满和网友热议。网传截图显示，该校六个男厕所当中五个都装了摄像头，仅教师厕所因为有密码锁没有安装，女厕所没有设计。面对质疑，学校称是无奈之举，是为了遏制学生抽烟和破坏门板等乱象。文章说，学校的无奈并非凭空而来。工作人员坦言，此前学生在厕所抽烟破坏门板屡禁不止，安装摄像头后乱象明显减少。不过文章说，中学阶段部分学生自律性不足，厕所这类隐蔽区域确实容易成为违规的重灾区。但是理解归理解，管理的初心再好也不能突破隐私的底线，毕竟用牺牲尊严换来的秩序终究是脆弱的。对青春期的男生来说，即便没有直接拍到如厕的画面，身处被监控的环境当中，那种被窥视的不适感与被侵犯感都是真实存在的。管理不能只看到拍没拍到，更应该看该不该拍。把摄像头装进厕所的内墙本身就已经触碰了红线。依法治校的核心是尊重学生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用无奈二字来掩盖管理上的懒惰。吴天二中的摄像头照出的不仅是厕所的墙壁，更是校园管理当中隐私保护意识的短板。校园管理不能以牺牲隐私为代价，因为每一次对底线的突破都是对学生信任的透支。近日有一则男子为了避开预制菜，要求饭店将麻婆豆腐切成三角形，炒菜全程不放盐的视频引发了热议。在店员表示无法做到后，男子当即起身走人，理由是菜品是统一切块，统一调味，无法临时改动，那么就是预制菜，只有现炒菜才能满足定制的要求。此事一出，网友争论不休。在文章看来，反感预制菜的诉求是值得理解的，但是用这种刁钻苛刻的要求试探刁难普通店家，早已经偏离了合理维权的范畴，更像是一场无理的刻意找茬。大家担心预制菜营养流失、添加剂超标、缺少烟火气，不愿意为工业化素食买单，执着于新鲜现炒的家常味道，这份对饮食品质的追求完全合情合理。但是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绝大多数线下的餐馆为了保障出餐的效率，后厨都会提前准备好处理好的食材，豆腐提前切块，食材提前腌制，酱料提前调配，都是餐饮行业的常规操作，这和预制菜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真正要抵制的是那些隐瞒真相用预制菜冒充现炒菜欺骗消费者的不良商家，而不是正常经营用心做饭的普通餐饮从业者。消费者有追求健康饮食的自由，商家也有正常经营的权利，别让合理的反预制菜诉求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找茬闹剧，更别让偏激的情绪伤害兢兢业业的实体餐饮行业。 水果滞销烂地里，孕妇含泪求助，老人辛苦一年，果子被客商恶意丢弃。当刷到这类视频时，您是否曾经心头一紧，下单帮一把？最近网信部门出手，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了9.8万个违规账号，大量涉农账号名列其中。央视随即曝

光了这些塌房账号的三大套路：断章取义、歪曲惠农政策、假助农、真卖惨、渲染矛盾、散播谣言。三农题材本是流量场当中难得的正能量赛道，却被一些人玩成了割韭菜的流量生意。9.8万个数字，这既是战果，更是警钟。四川乐山大仙哥助农再行动团队更是将这门生意做到了极致，编造悲情故事，敛财超400万，同一演员在不同视频当中扮演贫苦果农和压价收购商，甚至同一件破旧的 T 恤反复出现在不同果农身上。如此粗制滥造却屡屡得手，靠的就是精准拿捏公众的善良。9.8万个账号被封不应该是终点，唯有平台扛起审核责任，监管部门持续亮剑， MCN 机构守住合规底线，消费者擦亮双眼，才能让假助农无处遁形，让真助农的暖流真正抵达田间地头。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就可以上路行驶。近日，央视财经调查记者卧底进入了山东金乡县一家名为众鑫商贸的公司，揭开了这层光鲜外衣下的残酷真相。这些所谓的源头工厂不过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不过是收割老年人开车梦的精心骗局。记者目睹的组装过程令人震惊，从车壳厂采购外壳，从电池厂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几个人在简陋的厂房里像拼积木一样把它们组装在一起。没有生产资质，没有质量检测，没有安全标准，卖给你的不是一辆代步车，而是一个随时可能散架的移动隐患。这样的车你敢让父母开车上路吗？这起调查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天上不会掉馅饼，10000多元也买不到合法上路的豪车。对于那些还在直播间里信誓旦旦承诺的卖家，对于那些还在短视频平台上投放违规广告的平台，对于那些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方监管部门来说，这笔账还没算完。别等到有一天一辆传出来的电动四轮车出了重大事故再来追究责任，那时候就真的晚了。近日，成都一位家长公开怒斥二次元文化毒害孩子的视频在网络上炸开了锅。家长表述，自家孩子深陷二次元以后，甚至撒谎逃课骗家长出门，与圈内的陌生人碰面，换装拍照，扎堆闲逛，消费购买周边产品，总之把孩子所有的成长乱象一股脑的全算在了二次元亚文化的头上。二次元是一个源自日本文化的概念，通常指的是二维的虚构的世界或者角色。有人站家长吐槽二次元确实让孩子沉迷，也有人反驳孩子成长出了问题，家长自身的监护责任才是守则。不少家长总以忙工作为生计为借口，把孩子丢在一边，既不愿意花时间陪伴，也不肯静下心来倾听孩子的心声，更谈不上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很多家长对二次元文化不了解，凭着固有的偏见一口咬定它是洪水猛兽，粗暴禁止。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非但没能让孩子远离沉迷，反而激化了孩子的逆反心理，陷入了越禁越迷的恶性循环。二次元不需要背锅，也不该被污名化，它需要的是规范和引导，而不是否定和指责。别让偏见挡住了孩子成长的路，也别让责任缺位留下成长的遗憾，只有如此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正向引导下健康快乐地长大。今日有一个网友发视频称，在云南墨江一家餐馆就餐，一盘黄焖鸡发现有24块鸡头，这让他觉得体验感很差，于是拨打12315反映。涉事餐馆的员工解释说，这是十几只鸡一起杀称斤卖，没有把鸡头分均匀导致的。商家同时表示已经为顾客免去了120多元的餐费，目前当地市监部门介入调查。
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黄焖鸡不都是用鸡腿肉吗？怎么出来鸡头了？还有人调侃，餐馆老板说全部鸡头给一个人只会收到一个差评，如果分开给24个人就有24个差评。这些评论里至少包含两层真实的情绪，一是生理上的不适，谁愿意在一盘本该香气扑鼻的黄焖鸡里反复夹起鸡头呢？二是心理上的被冒犯，商家的没分均三个字仿佛在暗示是你运气不好，别小题大做。更值得警惕的是商家的处理方式，免单了事，这种赔钱即免责的思维把消费者的投诉窄化为要回饭钱，却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凭什么把24个鸡头同时放在一个盘子里。正如顾客所言，即便被免了单仍然希望事件部门介入。真正让人吃不下饭的不是那24个鸡头，而是商家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种轻慢的态度。鸡头可以挑出来扔掉，但是这种以次充好敷衍消费者的心态却挑不干净。近日，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比价下单到履约售后，开始形成完整闭环。用户只需要和 AI 对话，就能完成过去需要反复搜索、比较、凑单、下单的购物流程。它意味着电商平台的入口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是人找货，后来是货找人，如今 AI 正在从购物入口走向决策前台，消费者面对的不再只是货架和搜索框，而是一个会推荐、会比较、会促成交易的智能代理。但是问题也正在这里，当 AI 越来越深地介入消费决策，他推荐什么，不推荐什么，为什么把某件商品放在前面，低价帮抢是否真的低价，所谓最适合你到底是基于用户的利益，还是平台的转化率、商家的投放、库存压力和利润空间呢？这些都不能成为黑箱。尤其值得警惕的是， AI 购物助手一旦同时掌握用户的偏好、消费记录、价格敏感度和即时情绪，就可能比传统的推荐算法更精准地影响消费冲动。它不再只是把商品摆在货架上，而是在与用户对话当中不断塑造需求。过去的广告是劝你买，未来的 AI 可能是陪你买，甚至在温柔、智能、体贴的语气当中完成更隐蔽的说服。文章说，技术可以代替消费者筛选信息，却不能替消费者交出判断。 AI 购物时代已经到来，最该被守住的仍然是人的自主性。中药狗鞭果原本售价120元左右一斤，在高速服务区却暴涨到6000元一斤，而店员、路人都是托。近日在沈海高速火村服务区一家花茶店内，有2名店员和路人一起唱双簧，高价推销所谓的药材，共同编织了一个中药材打粉的骗局，与顾客发生了争执，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灭火。高速服务区的东西贵一点，人们或许能理解，租金高，人工贵，又不是常去的超市，贵个2-3成可能都算在情理之中。但是贵了49倍，这就已经不是正常的溢价了。更让人不齿的是那一套请托演戏的套路，那些所谓的路人根本不是过路的旅客，而是店家安排的演员，他们用所谓的亲身经历给你洗脑，利用你在高速上时间紧、没空较真儿、对药材一窍不通的弱点，把骗局包装得跟真事儿似的。你以为是碰上了热心人，其实就是掉进了黑心商家的陷阱里。商家想赚钱没问题，但是要赚在明处，赚得干净。靠托演戏、信息不对等宰客的生意又做得了多久呢？高速服务区的运营方和监管部门要把责任扛起来，对入驻商家加强资质审核和日常巡查，建立黑名单制度，一旦有欺诈行为就清退并公开曝光。同时也要畅通旅客的投诉渠道，完善处置机制，让上当的旅客不再需要忍气吞声的算了，也让高速服务区真正成为旅客的安心驿站。据央视报道，有车主反映他的新能源车在完成了一次夜间远程

在线系统升级后，续航从标称的510公里变成实际不足300公里，快充的时间也从40分钟延长到70分钟。这种现象业内称之为锁电。新能源车企没有经过车主同意，私自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限制充电上限，提前切断放电，让车辆有电不能用；二是压低充电电流，延长充电时间。那么为什么要锁电呢？背后有一笔经济账，一是可以减少安全事故，保住品牌的口碑。锁电之后，电池充不满放不进，自然的概率就会下降。二是很多新能源车企承诺终身免费更换电池，延长电池寿命就能大幅度的降低质保成本。近年来，锁电行为越来越隐蔽，相关参数存于新能源车企的后台，普通车主很难自行验证是否被锁电。升级往往发生在夜间，车主毫不知情。等发现问题时，新能源车企往往是以系统优化来搪塞，用户的维权举证很困难。这种暗箱操作不仅让车主越发没有安全感，逐渐失去信任，也影响到新能源车自身的品牌声誉和行业发展。企业逐利无可厚非，但绝不能以牺牲消费者权益为垫脚石。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是智能和安全，新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品质和诚信，这才是新能源车企的致远之道。南京的葛玉林是独子，生前没有结过婚，父母都已经离世。2023年意外查出鼻窦癌后不幸去世，留下房产一栋，抚恤金5万元，存款15万元。因为病情突然恶化，葛玉林并没有立下遗嘱。在葛玉林治疗期间，他的叔叔葛志平陪伴身边。葛玉林去世以后，73岁的叔叔葛志平前往房产局、银行等部门，都被告知叔叔不属于法定继承人。查询银行流水，发现葛玉林账户内15万元已经被他人陆续转走。报案后，警方以葛志平不是法定继承人，不属于案件受害人为由，没有立案。目前鼓楼区民政局成为了葛玉林遗产的管理人，葛志平将鼓楼区民政局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遗产。那么从法律的角度看，葛志平确实不是法定继承人。不过从法律上讲，葛志平作为曾经悉心抚养病重侄子的叔叔，也有视情节分得部分遗产的权利。民法典明确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那么从报道的具体情况看，一直以来叔侄最为亲近，除了在葛玉林治疗期间葛志平每天陪伴，葛玉林生前甚至还多次表示将来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这些信息如果属实，葛志平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对葛玉林抚养较多的人，从而分得一定的遗产以示嘉许。但是具体情况的认定还需要法院在审理当中结合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近日，河南22岁的大学生于金辉连夜开车1300多公里送校友回家奔丧，起因是一名大四女生深夜得知母亲去世，因交通不便归心似箭，向于金辉求助。于金辉了解情况后，当即决定和三名同学一起连夜从宁夏银川开车跨越1300多公里，自掏腰包将女生安全地送回了湖北恩施家中，为其弥补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遗憾。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医学界的名言放在更广阔的人生场景当中同样适用。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变故往往不只是带来现实的困难，更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需求的背后是问题，而及时的援手就是最好的答卷。在这个故事当中，于金辉和三个伙伴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们不仅解决了交通的难题，更用全程陪伴、私下捐助、真诚安慰，给予了一位濒临崩溃的同学最宝贵的情感支撑。四名助人者也感慨，他们做了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份有意义折射出当代青年对价值的判断，于他人困顿时挺身而出，于至暗时刻点亮一束光。

这份友谊源于共情，成于担当。愿每一位新时代的青年都能成为善意的传播者，因为善良终将化作坚韧的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

0: 4323777。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远看
4: 走遍东西南北，笑声传遍八方，曲艺小品说学逗唱，传统技艺创意改编，新老搭档齐聚一堂，在一方小小舞台之上，一展新时代曲艺的魅力时尚。中国文艺笑会八方。
5: 前两年有一首非常火的
6: 相声演员刘延超城市节合作带来相声《欢乐主题曲》，围绕那些流行音乐作品展开。其中不仅有与草原相关的音乐，还细数了一些经典影视音乐作品。
5: 费玉清老师演唱的那个《一剪梅》，哦，这叫
6: 他们边演边唱，包袱密集，让观众忍俊不禁。
5: 谢谢啊。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
7: 哎，
5: 你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哈，一上台啊都喜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啊，
5: 为的是方便大伙儿能记住我们。
7: 咱们俩还用介绍？说了也记不住。
5: 没关系啊，
7: 啊，
5: 说了记不住呢，咱们就把它唱出来。
7: 还能唱出来？
5: 我叫刘延超，我的搭档不重要
7: 啊，
5: 今天相聚在这里给大家送欢笑。
7: 你得介绍我。
5: 别急
7: 啊，
5: 也有
7: 有、哦、
5: 他叫程世杰，
7: 这是我，
5: 他的搭档很重要
7: 啊，
5: 他的搭档叫刘延超，给大家送欢笑。
7: 这回肯定就记住了，记住你了，就记住我一不重要啊。
5: 不是，您别着急呀，
7: 啊
5: 肯定也记住您了，
7: 是吗？
5: 程世杰程老师
7: 可不敢老师，
5: 能和程老师一起合作啊也是非常的荣幸，
7: 是吗？
5: 因为人家程老师是专业的相声演员。
7: 不，你不也是说相声的吗？
5: 嗯，但主要现在从事的就是音乐方面的工作。
7: 我就是唱歌的。
5: 那是啊，你看刚才说唱就唱。
7: 嗯，
5: 音乐工作也得好好学习，
7: 是吗？
5: 学习基础的乐理知识，
7: 哦，就音乐理论什么的，
5: 这些你都得懂
7: 啊。
5: 你看贝多芬这个音乐家，
7: 对，
5: 在世界的这个音乐史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7: 这是对的。
5: 这是国外的，
7: 啊，
5: 国内咱们自己的你也得研究。
7: 也研究了吗？
5: 首先来说吧，听的歌必须得多，
7: 是
5: 你得有一个基础的储备量，
7: 这应该的呀。
5: 但是
7: 嗯，
5: 有一些歌我就不爱听。
7: 什么歌啊？
5: 就是咱们草原歌曲。
7: 不是，草原歌曲多好啊，旋律优美，歌词质朴，唱出来是感情真挚。
5: 对呀，就是太深刻了
7: 啊，
5: 你听一遍就记住了，
7: 这不好事儿吗？
5: 嗯，是好事儿。
7: 怎么着，
5: 其他的歌你就都忘了？
7: 能吗？
5: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7: 嗯，
5: 前两年有一首非常火的一个草原歌曲，
7: 哪首？
5: 叫《火红的萨日朗》，
7: 这歌多好。

0: 回头望，像这种歌我从来不听，知道吗？
1: 那你唱的挺顺呐。
0: 听完了以后啊，满脑子没有别的。
1: 什么意思？到底
0: 全是萨日朗
1: 啊？
0: 你唱什么都是萨日朗那个味儿啊？
1: 那不可能。
0: 嗯，
1: 都知道每个歌调不一样，那能唱成一首歌了吗？
0: 所以说深刻呀。
1: 你给我唱一个行吗？
0: 你说唱什么？
1: 来一个周杰伦的《菊花台》。
0: 这一唱就是萨日朗，
1: 不可能。
0: 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心事静静躺。
1: 哎呀，
0: 被风乱也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霜。
1: 哎呦，不错哟，还真都唱成一首歌了。
0: 所以说呀，太深刻了。
1: 是吗？
0: 什么歌你都得听
1: 啊。
0: 当然最爱听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电影啊电视剧里边的那些歌，
1: 那叫主

0: 舞提曲啊，
1: 尤其是喜欢看这种喜剧电影，
0: 搞笑片吗？
1: 前两年有那么一个喜剧电影特别的火，
0: 哪个？
1: 《夏洛特烦恼》，
0: 这都爱看。
1: 那个电影里边啊，意外的走红了一首歌，
0: 哪首呢？
1: 费玉清老师演唱的那个《一剪梅》。
0: 哦，这叫老歌翻红了。
1: 我个人啊，特别喜欢他唱歌的感觉，
0: 是吗？还真是，
1: 是不是啊？特别陶醉，
0: 很投入啊！
1: 给你来一来，特别像啊！
0: 咱看看啊，
1: 注意看啊！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啊！爱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

0: 好干净啊。
1: 哎呀，就不用说出来了。
2: 不是，有点太进入那感觉了，
1: 过于投入了。
2: 这是电影啊，
1: 啊，
2: 电视剧也喜欢研究，
1: 也喜欢。
2: 有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
1: 哪一个？
2: 叫那个什么叫康夫斯西康菲斯康夫
1: 康夫西威夫私房记。
2: 就是这个，
1: 是
2: 那个戏那时候火
1: 啊，
2: 主题曲也很经典，
1: 是
2: 叫《江山无限》，
1: 这屠洪刚老师演唱的呀，
2: 唱出来是特别的悠扬，
1: 嗯，
2: 给你学一学，
1: 这也能唱，
2: 试一试啊，
1: 咱听听啊。
2: 五花马，马
1: 有韵味呀，
2: 马。悠不悠扬？
1: 我感觉有扬。
2: 不是，我唱的没有人家那么好、
1: 啊、
2: 那个戏那时候火，
1: 是，
2: 但是那戏火的时候啊，我们岁数也都小，
1: 哎，年纪不大。
2: 小孩最爱看的是什么呀？
1: 什么
2: 神话剧？
1: 有神有仙的好看呢。
2: 最爱看那么一部
1: 啊，
2: 叫《新白娘子传奇》，
1: 这是白蛇许仙的故事，
2: 他们两个人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1: 怎么还凄美了呢？
2: 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1: 对，
2: 但是许仙这个人呢，身负着取经的重任
1: 啊，
2: 直奔西天而去。
1: 哎呦呵，
2: 留下了白娘子一个人当了一国王。
1: 行了行了，
2: 有一女蝎子精。
1: 哎、没蝎子精了
2: 啊？
1: 哪有蝎子精的事儿啊？
2: 怎么了？
1: 你这女儿国，这西游记，
2: 嗨
1: 啊，
2: 剧情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了，这回
2: 主要说那个主题曲
1: 啊，说说歌，
2: 叫千年等一回，
1: 这是经典老歌啊，
2: 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1: 也能唱唱。

0: 回忆，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爱我永不变。
1: 就是许仙呐，还是去取经了，这回
2: 怎么又取经去了呢？
1: 这不女儿情吗？
2: 不是等一回啊，
1: 咱说千年等一回，他不这么唱的。
2: 嗯，怎么唱的那个？
1: 千年等一回是那个
2: 哪个？
1: 就俩蛇一出来一绕，嗯、然后就是嘟嘟嘟哒，嘟嘟嘟哒，嘿哈吼。那个歌，
2: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1: 对吧？
2: 程老师，你这样
1: 怎么着？
2: 你给我起前奏，
1: 我起个头，
2: 我按你那个进
1: 来一回啊，
2: 这就错不了了。
1: 听我的，
2: 来来来。
1: 嘟嘟嘟哒，嘟嘟嘟哒，嘿哈吼！
0: 是谁？哎呀，送你来到我身边。
1: 许仙上西天了是吧？
2: 有一蝎子精。
1: 哎呀，没蝎子精的事儿啊！你这是天竺少女，咱说青蛇白蛇呀。
2: 对，你看啊，为什么唱不好？
1: 为什么？
2: 青蛇白蛇是俩蛇呀。
1: 俩蛇怎么着啊？
2: 得咱俩一块儿来，
1: 我还得配合你一下。
2: 听我口令啊，
1: 能行吗？
2: 马上开始，
1: 来吧。
2: One, two, three, go! 嘟嘟嘟哒，嘟嘟嘟哒，嘿哈吼！

魔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在悠扬的蒙古族民歌旋律中展开。身着蒙古服饰的两位演员登台献艺，一位拉琴，一位起舞。伴随着优美的琴声与舞蹈，两位演员先后用魔术手法在舞台上变出花束、羊羔、酒盏，音乐、舞蹈、魔术巧妙融合。

0: 来自内蒙古的相声演员杨玉海、任振国上演相声《该说的不唱》，为观众介绍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不同地区方言的特色，还加入具有草原特色的演唱，围绕说与唱展开幽默探讨，引得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1: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哎，心里都特别的高兴。
2: 是
1: 振国，哎，你发现没有，
2: 怎么了，
1: 咱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2: 那是当然呀，
1: 哎，你让相声这门艺术形式颇受大家的喜欢，
2: 没错，
1: 因为大家需要快乐嘛。
2: 对，
1: 但是作为相声演员呢要求也更高了。
2: 当然得有好多要求了，
1: 对不对？
2: 哎，
1: 首先来说嘛，我们是内蒙古的相声演员，
2: 是
1: 普通话得标准，
2: 我普通话就标准呢，
1: 口齿还得清晰，
2: 我口齿就清晰，
1: 哎，多多少少得有点文化底蕴。
2: 这句话说的最对了，
1: 对，
2: 我这个文化底蕴就够深厚的。
1: 我跟你说，你这也自夸不行。
2: 那怎么？因
1: 为我们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嘛。您拿我们内蒙古来说吧，我们西部区，方言土语别具一格。在生活当中
2: 啊，
1: 内蒙古西部的地方的方言土语中
2: 啊，
1: 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字。
2: 哪个字儿？
1: 哥
2: 啊，
1: 对，
2: 甭这么费劲。
1: 哥，
2: 他说的呀，就是这一个两个的个
1: 啊。错，说这字儿啊，可大伙儿费解。
2: 是
1: 拿这字儿组个词儿，兴许你就明白
2: 啊。那你来一来。
1: 个酒。
2: 蹲下，
1: 对吧？
2: 哎
1: 哎，蹲下。我们各个地方西北，都说这些词儿，
2: 是
1: 各个地方的这个语音，还不一样，
2: 哎，有那么一点区别。
1: 你想，我这人还有一爱好，晚上喜欢睡前听听广播，
2: 是
1: 啊，一到了，对不对？晚上有一档栏目我特别喜欢，
2: 什么栏目呢？
1: 送您一首诗。
2: 哦，这节目好啊，
1: 人家播这个普通话，特别的标准。
2: 怎么呢？
1: 我给你学学。
2: 您来一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晚间送您一首诗这个栏目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诗
2: 是
1: 叫星。
2: 哦，这是星。
1: 哎，
2: 这就是感叹呀。
1: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一闪一闪耀眼明啊，那不是天上的星星
2: 啊，那是什么呀？
1: 那是任振国的眼睛。
2: 什么意思？还有我的事儿，你瞧瞧，
1: 多好玩啊！
2: 哎，不错不错，
1: 对不对？您到了包头，包头有包头的方言土语。
2: 哦，哎，那这是什么味儿的呢？
1: 好玩极了，
2: 您给我们学一学。
1: 行，
2: 这可有点硬啊。
1: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2: 啊，
1: 一闪一闪，耀眼明。这个乃不是天上的星星吧？
2: 哦，那是算了，
1: 那是个肉肉骨的个眼睛。
2: 不是，您这首诗的它得软和点的，
1: 柔和一点的，
2: 温柔一些。
1: 哎，西北还有一个地方，说话软和好听。
2: 哪个地方？
1: 就比包头话稍软点了，
2: 这是
1: 鄂尔多斯。
2: 哦，鄂尔多斯，
1: 鄂尔多斯话要播出这首诗来
2: 啊，
1: 那就更好听了。
2: 那我们再听听。
1: 来了啊，
2: 来了。
1: 星，
2: 这走鼻音。
1: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火山火山耀眼明。
2: 哦，
1: 哎，
2: 我过飞机来了，这是。
1: 那不是天上的星星吗？
2: 哎，那是算了。
1: 那这个能这么把这个眼睛？
2: 哎呀，好好好，
1: 哎，是这意思吗？
2: 哎，真不错，
1: 听是不是就软？

0: 暖和一点了。
1: 哎，确实是。
0: 所以说我们相声演员就研究方言土语。
1: 对的，研究。
0: 不但研究说，还研究唱。
1: 哦，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0: 说学都唱吗？
1: 嚯，
0: 据我的研究成果啊，我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1: 什么结论呢？
0: 该说的不能唱，该唱的绝对不能说。
1: 哎，这怎么讲呢？
0: 不知道吗？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你比如说有一首歌
1: 啊，
0: 叫《草原之夜》。
1: 哎，这歌太好听了，
0: 特别好听
1: 啊！
0: 一唱是这味儿的。
1: 哎，您给我们唱一唱，
0: 学一学。
1: 嗯，
0: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冷噔噔噔噔，
1: 这还有伴奏呢。
0: 草。

0: 哎呀，这可太美了呀！
1: 你像这种唱，就得用这种形式来表达。哦，那绝对不能够有说。
2: 哎，这么好的事儿，这么美的景，说也可以呀、
1: 说也可以，
2: 也行。
1: 该说了啊，
2: 来。怎么了？
1: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哇！大草原上就我一个人。世界远方的姑娘连个邮递员、快递公司也没有啊！嘿，安住我的体和条一头热，我就单相思，你说受得了受不了？
2: 你说我受得了吗？这个，
1: 我就表达一下这个心情吧。
2: 哎呀，这小伙子太着急了吧？这个、
1: 哎，您说着这用唱绝对不拿说表达哦。反之
2: 是，
1: 你要说该说的啊、你也绝对不能唱。
2: 那这又是什么地方呢？
1: 咱们举例说明吧。啊，比方说，
2: 是
1: 你们家着火了。
2: 对。怎么不是你们家着火的呢？
1: 你看，这不是举例子吗？
2: 拿我们家举例子。
1: 举例子吧。哎，打这个报警电话。
2: 对呀，
1: 火警119。哎，拿起电话来。赶紧拨，拨完以后要，喂，您是消防队吗？
2: 对，
1: 快来吧，我们家住在哪个区？哪条街道？哪个小区？几栋几单元几门？我们着火了，您快来吧。
2: 对，
1: 待会儿这个消防车。那来了。
2: 哎，多快呀！您瞧，
1: 说的是越快越仔细，越流利越清楚越好。
2: 没错。
1: 那么这时候呢，你就绝对不能唱。
2: 能唱，
1: 咱们再来了
2: 也可以。
1: 拿起电话来。
2: 对，
1: 那边呢？
2: 报警。哎，
1: 打电话了。
3: 通了，通了，人接的可快。
1: 对对对对对。这边通了，
2: 通了。
1: 不说了啊。
2: 是。
1: 该唱了，
2: 该唱。
1: 消防队员。
2: 喘气儿，好家伙的！
1: 你听我说，我们家里着了火，
2: 快说！
1: 冒的冒黑烟，哎呦，差点呛晕我，我的这个嗓子眼里边直呀吧直咳嗽。哎，好，听说你们消防救援贡献特别多，
2: 你快说着火！
1: 紧急救援是主人为了你们哪敢？快来救我！帮帮帮帮帮！
2: 哎，就别要这伴奏了。
1: 你们要是不来。
2: 怎么样？
1: 我们家的全着了！
2: 哎，别唱了。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0: 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

0: 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0: 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

0: 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2: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5: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4: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欢迎呢在周三的晚上7点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一片花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如果说呢您想要找寻幸福的另一半，或者是想帮助子女啊找寻另一半，那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打进热线，留下您的信息，播种下幸福的种子。同样呢在节目当中呢，贝贝呢也会反复的为大家多播送几遍哈。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听众朋友反馈哈，在节目当中帮自己的孩子呀还有自己呀找寻另一半都已经有成功的这样的案例了。那么同时呢也祝福啊所有在我们节目当中牵手成功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同样也希望啊心中怀着对幸福追求的梦想的我们的朋友们依然可以打进热线2551545 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相关情况。那么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可能有很多叔叔阿姨呀，对咱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已经有所了解了。那么线下店呢，是由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专门为呢中老年朋友层层筛选这样的健康的食品保健品，还有咱们的这一些日常的这样的和咱们中老年朋友相关的一些产品。那每一个产品呢都是经过我们的工作人员到厂家去溯源啊，通过咱们的这个相关的资质了解啊，所以说每一个产品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呢都是经过了这样的层层的筛选的，包括呢这个价格我们是去除了中间商，直接厂家啊提供产品。同时呢现在是试营业期间，咱们也是和厂家啊要了一些补贴，同样呢咱们的线下店也给予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些补贴。那么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线下店来了解一下啊，每一款产品的这个品质包括价格都会让您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呢在这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对啊这个健康或者是养生啊比较感兴趣的，那么您也可以带着您正在服用的这样的保健品啊到我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来，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和可以帮您看一下您的这个现在所服用的这个产品啊具体呢符不符合您现在的状态。同样呢您也可以带着这个产品来和咱们线下店的产品做比较啊，那么看一下这个品质啊相同或者更好的这样的产品价格是不是比您的更加的低廉。那咱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哈，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橘子街的办公区的一楼。如果说您乘坐公交车的话，可以直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那么到脑科医院下车，如果您找不到的话，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下店的电话2680999 2680999来进行咨询。那么线下店的营业时间啊周一到周日7天全都上班，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的5点都是有工作人员在线下店的。所以说呢欢迎我们的叔叔阿姨啊来到店内坐一坐，来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羊奶粉啊熊奶粉或者咱们的一些产品，同时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养生的知识。色的马背银色的毡房。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两部热线2551545 2551546已经为叔叔阿姨们开通了，欢迎大家呢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留下您的信息，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帮您多播送几遍。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往期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一位李阿姨呢想要找寻另一半，李阿姨呢今年66岁，延吉人，身高1米61，体重128斤，在延吉呢有房啊，有退休工资，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平时呢自己爱好唱歌弹琴啊，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那么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身高1米72左右，年龄相仿的，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的叔叔啊，那么退休工资3000多元就可以，体重140多斤就行。那么李阿姨的电话是座机，电话是22166。

0622216606。那么一位李先生留下了信息啊，李先生呢今年69岁，身高1米80，没有不良嗜好，退休工资呢4000多元，有房有车，喜欢锻炼身体和唱歌，也是延吉人。哎，我觉得这位李先生和刚刚第一位李阿姨哈，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沟通一下哈。那贝贝直接在直播间就给你俩牵上线了，因为完全符合李阿姨的要求啊，而且呢李先生的要求我看也是基本上是符合的，我觉得要不您俩联系一下啊，看看李先生的要求。李先生要求呢，年龄60岁以上，身高1米60以上啊，延吉人，民族不限，完全符合李阿姨啊。那么在这儿呢，如果说李阿姨或者李叔叔，你们两位听见了贝贝在节目当中播报这样的信息，你们两个可以互相加一下电话啊，直接在节目当中，感觉你俩这个就完全的适配了。那么李叔叔的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那么还有一位李女士啊，今年41岁，在汪清居住，未婚，自己从事个体经营，那么身高1米72，体重141斤，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就是38到41岁之间的，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的男士，电话呢是158-4339-9546，158-4339-9546。还有一位李先生啊，打进电话，李先生67岁，老家是汪清的，但是呢现在在长春定居，在长春有房子，公务员退休，那么退休工资6000多元，身高1米70，体重125斤，儿女呢已经成家没有负担，而且都在外地，现在呢就是太孤单了，所以想找个老伴儿。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55到67岁之间的，身高1米55以上，年龄相仿，最重要的是能到长春去的。那么电话呢你也可以记一下，133-6433-9224，133-6433-9224。那么李阿姨呢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自己的孩子非常优秀，但是一直呢就是心思都在工作上，导致呢现在38岁了啊，还没有找到另一半。那么李阿姨的儿子呢是38岁，在延吉的林业局防火办工作啊，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也当上了一位中层领导，那么工作稳定，五险一金，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那么就是因为啊一直投身于工作，所以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另一半，身高180，体重140斤，没有不良嗜好啊。那么想找的

0: 六的尾号2762的听众提醒大家，2551545暂时空线。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征婚。
0: 嗯，好的，请问您贵姓？
1: 免贵姓武。
0: 啊，武女士，好的，那您、啊、所以您介绍一下您个人的信息。
1: 我今年68岁。
0: 嗯。
1: 身高1米6，体重115斤，企业退休，
0: 嗯，
1: 工资2000多，
0: 嗯，
1: 一个孩子也成家，没有任何负担，
0: 嗯，
1: 我要求对方主要是无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玩麻将，
0: 嗯，
1: 想过二人世界的，
0: 嗯，
1: 完再一个就是啥呢，人品好，
0: 嗯，
1: 嗯，通情达理，完脾气好点就行，
0: 嗯，
1: 其他没有要求，身高工资多少这不是主要的，只要是以符合我以上的那个条件吧，
0: 嗯，
1: 就可以，
0: 嗯，
1: 民主不限，
0: 嗯，年龄呢？
1: 年龄71岁以下，
0: 嗯，您是哪个地方的？
1: 我是延吉市的。
0: 啊，好的，嗯，那么咱们还有其他要求吗？
1: 没有了，主要是符合我条件的，别的就是不好，主要看人品。俩人有共同语言，通情达理就行，就是有共同语言呢、
0: 嗯、
1: 性格各方面好啊，就是别的我都没有要求，主要是诚心找伴儿的，
0: 嗯，
1: 就是诚心找伴儿就联系我。
0: 嗯，好的，那这样吴阿姨您把电话慢一点说。
1: 我的电话是
0: 1881884330433
1: 2762
0: 给您重复一下，1880433-2762，对吗？
1: 对，嗯，
0: 嗯，好的，马上给您。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的，吴阿姨再见。嗯，好，再见。好的呢，刚刚打进电话的吴阿姨呢留下了信息。吴阿姨呢今年68岁，延吉人，身高1米60，体重115斤，企业退休，退休工资2000多元，孩子呢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啊。现在呢想找的另一半是71岁以下的叔叔，没有不良嗜好的，而且呢想要过二人世界，人品好，脾气好，有共同语言，真心过日子的，民族不限。那么电话呢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好的，那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2551545、2551546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您留下您的征婚交友的信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找寻到另一半。再一个呢就是哈、希望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啊一定要真诚的留下自己的这个信息，真实的信息内容。同样呢也提醒，如果说通过我们节目啊听到的哪一位听众的信息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也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交流了解啊，之后呢我们再啊做下一步的打算啊，特别是在情感和金钱付出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那接下来继续关注之前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热线也正在开通当中。那么一位李女士的想为自己的侄子征婚哈，这位李阿姨也是我们老听众了，因为自己的儿子呢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找到了幸福的另一半啊，同时呢就想为自己的侄子也征婚。那李女士的侄子也非常的优秀啊，贝贝就发现了，怎么现在这么优秀的男孩女孩就是不想找另一半，还是说缘分没到呢？都是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啊，还有男女孩子们。那么李女士的侄子呢在长春的某单位工作，固定单位啊，本科学历，身高180，体重150斤，没有不良嗜好，爱好唱歌，干净利索，月薪8000多元，比较孝顺。那么年龄现在40岁啊，在长春有住房，五险一金，人品好。想找的另一半呢37到43岁之间的女性，温柔善良，真心过日子，人品好，体重160斤以上，也要大学的学历，能在长春工作或者是已经在长春的啊，上班做买卖的都可以。电话呢是1514437-9822，1514437-9822。

休，那么月薪是2000多元，现在工资，孩子呢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在延吉市居住，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没有不良嗜好的，年龄71岁以下的叔叔，人品好，脾气好，民族不限，有共同语言，能真心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

好的，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刚刚呢打进电话的吴女士吴阿姨的信息啊。吴阿姨今年68岁，身高1米60，体重115斤，企业退休。

0: 那么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之前的一位朱女士想要给自己的外甥女儿找寻另一半，也是非常优秀的女孩啊。那么28岁，今年身高1.75米，体重130多斤，在延吉有自己的店铺啊，自己经营生意，有房子，而且是大学生，想找另一半呢30岁以下的，有工作，而且呢做买卖的也行，身高180的，有一定文凭，工作稍微好一些的，月薪4000元以上的啊，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3844365549，13844365549。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打进25515546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刚才我是吴女士，我想补充一下，
0: 嗯，
1: 周边的条件适合我也可以，不管是延吉市，周边的也可以，就想补充这个。
0: 嗯，好的，那给您加上了啊，吴阿姨。
1: 谢谢主持人啊。
0: 哎，不客气。好的，吴阿姨再见。好的，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刚刚吴阿姨的信息啊。吴阿姨呢刚才也提到了啊，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没有不良嗜好的，人品是的也可以啊。那吴阿姨的电话呢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那一位王女士呢想找寻另一半，王女士呢今年69岁，丧偶多年了，在敦化市周边的乡镇居住，儿女呢不在身边，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没有不良嗜好的，心地善良，比自己年龄大的啊，能够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也是希望以后能互相有个照应的。那么王女士的电话是18844317375，18844317375。那一位张先生呢留下了信息，张先生今年74岁，敦化市人，现在退休工资呢是3000多元，无儿无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心地善良的，农村城市的都可以，如果说两个人呢交流呢之后觉得诶不太合适，那么当保姆也可以，主要是想能够照顾自己。那么张先生的电话是15981323823。诶，好像这条信息我记得上周有一位阿姨说这个张先生已经找到了这个合适的人选了，我记得好像是。那么接下来来关注的信息是来自于马女士，马女士今年54岁了，身高1.69米，体重136斤，在延吉居住，珲春有房子，女儿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自己呢现在做一些生意啊，收入2000到3000元，在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啊年龄相仿的，身高1.70米以上的，有房子，有退休工资的，而且呢退休工资在4000到5000之间，没有不良嗜好，人品好，踏实过日子的，首先考虑还是延吉人，其他地区的也可以。那么马女士的电话呢是13124285415，13124285415。那因为张先生留下信息啊，张先生呢是丧偶的状态，那么身高1.76米，体重130斤，退休工资3700，有住房，没有儿女啊，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0岁以下的，有双保，有住房，儿女呢都已经结婚的啊，这样的两个人呢没有负担的，打麻将抽烟的是不可以的啊，没有不良嗜好的。电话呢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

0: 6。那一位刘先生呢，留下了信息。刘先生是黑龙江佳木斯人啊，43岁了，身高1.75米，体重120斤，是盲人，在黑龙江佳木斯呢，也是从事盲人按摩的工作啊，未婚。现在呢，月薪3000多元，加上低保和补助，大概是月薪4000多元啊，月收入。性格内向，没有不良嗜好，干净利索。虽然说呢，现在是有这个视力的残疾啊，但是并不影响自己做家务。那么还是能够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0到50岁之间的，未婚离婚都可以，残疾也可以，但是聋哑的不行，能真心过日子的，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而且呢能到佳木斯去的。那么刘先生的电话呢是135-1265-9336 135-1265-9336。一位裘先生呢，也是留下了信息。裘先生呢，今年37岁，在汪清从事餐饮工作，身高1.60米，体重120斤，有房有车，那么收入是8000元，有一个女儿，今年14岁了啊。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能够真心过日子的，但是不要抽烟的，年龄相仿的女士。电话呢是822-3771，822-3771。
1: 为你歌唱。
0: 因为王先生想找寻另一半，王先生呢今年74岁，身高1.70米，体重140斤，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那么年收入呢是3到4万，在敦化的郊区农村呢是务农，但是呢在敦化也有自己的住房，孩子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身体健康的啊，这个阿姨啊，年龄68到74岁之间的，能来敦化生活的啊，这个是一定必要的啊，必须是能来敦化的。电话呢是130-1918-5668，130-1918-5668。好的，看一下节目时间了，咱们节目也快进行到一半了啊。那么在这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找寻另一半的话，那么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哎呀，我挺相信你这平台的，因为我的儿子在这顶上找着了，我一定在这顶上给我侄儿再找着。
0: 是的啊，咱们侄儿也特别优秀，咱家这个孩子啊都优秀。
2: 嗯，我今刚才我听你播了，哎呀，我说这贝贝又给播上了，真好。
0: 嗯，
2: 那个我那侄儿他是做办公室的。
0: 嗯，办公人员。
2: 我现在补充一句。
0: 嗯，好的。
2: 做办公室的才是。
0: 是的，肯定是啊，能感觉出来向您介绍的，而且是咱们这个本科学历，有学历的啊。
2: 他是未婚。完了那个别的还用补充了吗，贝贝？
0: 不用了，这我觉得已经挺全了啊，这个未婚一补上就更全了。对，真的是挺优秀。
2: 优秀了，哎呀，那个爱好就是唱歌、游泳。哎呀，那个可孝敬了，没有不良嗜好。他坐办公室的。
0: 对，我发现了，阿姨啊，现在真的是优秀的孩子啊，怎么就都不着急找呢？就一说完了，我都替他着急啊！我就说，哎呀，怎么孩子这么优秀？怎么回事呢？没事，我多播几遍，我怎么也得帮孩子想想办法。
2: 谢谢贝贝啊！
0: 没事，阿姨。
2: 刚才我一打开收音机，我一看，哎呀，这贝贝又给播上了，哎呀，我非常有信心呐，因为咱这台多好啊，咱们这台多有正能量啊。
0: 对，咱们肯定是最大限度帮助大家。
2: 对呀、完了，我现在我儿子在这顶找着的，我再给我侄儿一定在这顶找着。头两天播上几回都不合适。打电话的也挺多，都不咋合适。缘分还没到呢。
0: 对，还是缘分没到啊，没事儿，咱们一直会坚持给咱们的这个咱们的侄子啊，咱们这个年轻的有为的小伙子，咱们也是多帮忙哈。
2: 好
0: 好的。 好的，李阿姨。

0: 西北啊。
1: 哎，不客气，咱们等消息啊。嗯，好的，
0: 好。
1: 哎，好的，李阿姨，再见。嗯，
0: 再见，表示感谢。
1: 客气，好的，再见。嗯，再见。
0: 再见。
1: 好的，那么刚才呢李阿姨又补充了一下信息啊，确实李阿姨的孩子呢也是在咱们平台找寻到另一半，而且李阿姨的孩子也是长春的，所以说呢不要觉得说哎我家亲属孩子是长春或者是外地的，哎好像就不别发布了也找不到，不一定，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好的，接下来呢迎进打进2551546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啊，你好贝贝。
1: 哎你好。
2: 嗯。我要征婚。
1: 嗯，请问您贵姓？
2: 啊，我免贵姓赵。
1: 啊，赵阿姨。赵阿姨是给自己吗？
2: 你说的啥我没听明白。
1: 是自己征婚还是亲属？
2: 对对对。
1: 好的，那您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
2: 好的。我是离异的。身高是1.65米。体重是135斤。完了那个我有双宝。退休工资3000块钱吧，企业退休的。有一个儿子，完了儿子都已经结婚了，独立了，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我想找的另一半是啥呢？就是，身高在1.7米这样吧。完了以后是那个有房，有那个双宝。身体要好一点的。完了最好是有驾照的啊，这样的。
1: 啊，就是能自驾，两个人能自驾游的是吧？
2: 对，
1: 嗯，
2: 是的，
1: 对
2: 对，
1: 嗯，
2: 再一个啥呢，就是说那个必须有那个就是真心的啊，就是不是真心的就别给我打电话了。是这样，
1: 非诚勿扰，
2: 然后非诚勿扰。对对对，
1: 咱们哪个县市的？
2: 我是延吉市的。我这次就是强调一点是啥呢，我最好是延吉市，因为啥我也是延吉市的嘛。这样是沟通也好沟通，外地的哎呀太费劲了。
1: 也是。咱们还是延吉市的。
2: 完了呢我把电话留一下呗。
1: 好的。对，阿姨您没说您年龄。
2: 啊，我今年64岁。
1: 啊，那咱们想找的另一半是多大？
2: 差个4-5岁就可以。
1: 上下差4-5岁哈。好的。
2: 嗯，
1: 那这样咱们电话慢一点说。
2: 哎，好的，
1: 133
2: 0443
1: 27692769，我给您重复一下啊，133-0443-2769，对吗？
2: 对。
1: 哎，好的，
2: 好的，
1: 马上给您重复啊。
2: 好的。
1: 哎，好，再见。
2: 哎，
1: 好的，再见。好的，继续迎进打进2551545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你好，哎，你好，
3: 哎，
1: 你好，叔叔你好，
3: 我支持一下那个汪清41岁那个女的电话号码。
1: 哦，稍等啊，刚播完的汪清41岁的这位女士，我看一下，刚才好像刚播报完。41岁的汪清，稍等一下啊，汪清的41岁，您稍等，我们帮您找啊，这个李女士是吧？
3: 41岁汪清的女的。
1: 对对，女的。电话您记一下，现在方便记录吗？
3: 啊，说吧。
1: 啊，158。
3: 啊。
1: 4339。
3: 啊。
1: 9546。
3: 啊，
1: 您说一下我听一下。
3: 1584339546。
1: 对喽，是李女士啊。
3: 是三个尖，三个那个都往那拨上，往那给他打。那电话打不通呢，主持人。
1: 这个的话为什么呢，都是咱们听众自己留下来的电话，所以说如果说一旦打不通的话，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咱们这个听众留电话的时候是留错了，因为我们这边记录完了之后会和咱们的听众核实一遍的。
3: 电话打不通老是那个停机是吧？
1: 这个的话因为都是我们听众自己留下的，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核实，所以说如果咱们一旦遇到这个情况呢，您给我们反映了之后，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再说一下，如果这位听众听到的话，他也可以再次打进电话来更改一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哈。
3: 给打好几次都停机，怎么回事？你说这还打不通，完他还征婚。

0: 所以说一直在说嘛，咱们的信息一定要详细的核实，因为都是打电话进来留下的哈。
1: 嗯，那好了，主持人，谢谢了，
0: 没事儿，嗯，好的，再见，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继续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9504的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哎，你好，嗯，
2: 我要征婚呢。
0: 嗯，请问贵姓？
2: 我勉为姓常。
0: 啊，常先生，常先生，这样您说一下您的个人信息。
2: 我是龙井的。
0: 嗯。
2: 我那个今年65岁，
0: 嗯，
2: 身高1.72米，
0: 嗯，
2: 体重130，
0: 嗯，
2: 我退休工资3000多块钱，
0: 嗯，好的，
2: 嗯，
0: 嗯，有住房，有
2: 情况，
0: 有住房，有子女吗？
2: 对，我那个什么，就一个儿子已经成家了，在北京，
0: 嗯，嗯，
2: 不在，
0: 有住房吗？
2: 有住房，还有个平房，
0: 嗯。嗯，好的，那咱们说一下对对方的要求。
2: 对方呢，多少有一点工资就行了。
0: 嗯，有一点，有一点这个退休工资哈。
2: 65以下的吧。
0: 嗯，65以下，嗯。
2: 嗯。身高怎么得1.60米左右啊？
0: 嗯。
2: 嗯。情况就这个情况。
0: 嗯，那么县市有没有要求？哪儿都行吗？
2: 州内的就行了
0: 啊，州内就可以哈。
2: 嗯
0: 嗯，好的，那这样常先生您慢一点说，您把电话留一下，慢一点说哈。嗯，
2: 电话是
0: 135
2: 嗯96589508-9504
0: 9504，给您重复一下啊，135-9658-9504，对吗？
2: 对呀、啊。
0: 嗯，
2: 那个微信同步号。
0: 嗯，好的，给您标注上哈。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
2: 好，
0: 哎，好，再见，
2: 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的，那么我们重复一下刚刚打进电话的这几位听众的信息。常先生呢是龙井人啊，今年65岁，身高1.72米，体重130斤，退休工资3000多元，有一个孩子呢，儿子成家了，没有负担，在龙井呢有住房啊，楼房也有平房，想找另一半呢是65岁以下的，身高1.60米以上的阿姨啊，有一点退休工资就可以了啊，是州内的啊，那州内的都行，不是非要是这个龙井的，州内的都可以。那么电话呢是135-9658-9504，135-9658-9504，微信同步。那么赵阿姨留下信息，赵阿姨呢延吉人，今年64岁，离异，身高1.65米，体重135斤，有双宝，退休工资3000多元，儿子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想找另一半呢是身高1.70米以上的，有双宝的，身体好，有驾照的，真心过日子的，而且呢最好是延吉的，年龄上下呢差4-5岁左右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非诚勿扰啊，如果说呢是真心想要找另一半的，那不可以打电话，电话呢是133-0443-2769，133-0443-2769。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5: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那么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中老年朋友还有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子女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如果说您想找寻另一半啊，那想留下您的个人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同时呢啊，也希望大家呢在留下信息的时候也一定要核实好自己的电话号码啊，这个一定注意了。因为呢有多位听众都和我们反映过了啊，这个咱们听众留下的电话打过去呢不是这个占线呢啊，就不是说这个停机了啊，就是不对了。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一定提醒大家，在自己电话号码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的啊好好的记录好，说清楚啊。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打进2551545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对对
0: 你好。哎你好。嗯
1: 啊，我问一下，那有个那个做保姆的
0: 啊，那位他应该已经招到了。刚才呢咱们播报完了之后就一下想起来了，因为上周有个听众也要找这位叔叔的信息，结果找完了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反馈说这个叔叔已经找到了。嗯
1: 啊啊
0: 对
1: 啊，
0: 嗯是的。
1: 啊嗯
0: 嗯嗯，行，那我们把这条信息也赶快拿下去哈，因为没有及时拿下去，刚才又播报了。嗯，不好意思啊。
1: 嗯，好好，嗯嗯，好，谢谢贝贝。
0: 哎，不客气。好的，阿姨再见。嗯，
1: 再见，
0: 再见啊。我天天的梦想。哎呦，这个呀，赶快把这条信息拿掉啊！也恭喜这位叔叔啊，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啊。那么，所以说呢，通过这些反馈，我们就知道啊，在我们节目里发送这个信息哈、啊，还是有用处的啊，还是能够找到另一半的。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也想了啊，这个我的信息留下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反馈。虽然有打电话的很多啊，但是好像没有特别合适的。还是觉得啊，这个缘分是很奇妙的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不经意之间，哎，这个缘分就到了。但是我们不走出这一步，那可能这个缘分啊，就再想上你那儿敲门，他就不知道门在哪儿，是吧？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尾号为36787的听众，你好。
2: 你好，
0: 哎，阿姨好，嗯，
2: 姐姐，好，我想跟我儿子征婚。
0: 好的，请问您贵姓？
2: 我免贵姓苏。
0: 啊，苏阿姨啊，苏阿姨，那您介绍一下孩子的个人情况。
2: 啊，可以，谢谢你。我看这个牌，以前我也看一过哈。
0: 嗯嗯。
2: 你好。啊，
1: 嗯，
2: 那个，
1: 那有个那个做保姆的。
3: 哦，那
0: 啊，这样阿姨，您把那个收音机关一下、啊、哦。咱们收音机和咱们是有延时的，嗯。
2: 啊，那个什么，我没开去。
0: 啊，没开啊。好的，您说。
2: 那个，我给我儿子征婚。
0: 好的，介绍一下孩子情况。嗯，年龄。
2: 是他那个在拼多多后台哈。
0: 嗯。
4: 对。
2: 今年是属耗子的，30岁。
0: 嗯嗯，
2: 身高1.75米，
0: 啊、
2: 年薪是19万嘛、
0: 嗯。
2: 我们家有住房2套。
0: 嗯，
2: 孩子生活还可以，我有退休金。
0: 嗯，
2: 我儿子长得也挺好的、
0: 嗯，
2: 不抽烟，不喝酒，不耍麻将，人品非常好。
0: 嗯，
2: 啊，想找的是30岁以下的，啊，有无工作没工作都行。
0: 嗯，
2: 啊，最好是大学生，我儿子大海军学校毕业的。
0: 嗯。
2: 啊，有点文化程度就可以。
0: 嗯
2: 啊，
0: 请问一下，咱家孩子在哪个地方啊？哪个县市？在咱们延边吗？
2: 啊、我们家是延边市的。
0: 啊
2: 啊，女孩来我们家还能有工作。
0: 哦，就是咱们孩子也在延吉工作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啊，孩子属鼠的，今年多大呀？
2: 他虚岁是31。
0: 哦，
2: 30。
0: 哦哦哦，
2: 还没过生日。
0: 嗯，好的，身高1.75米哈。嗯。嗯，好的。哎，阿姨还在不在我们的电话机旁
2: 啊？
0: 啊，那这样大学学历30岁以下，有工作经可，最好能来延吉哈。那您把、
2: 啊、
0: 对把电话留一下，咱们这个信号好像不是特别好。
2: 那个，我的电话是156
0: 156
2: 9433
0: 156

0: 六九四三三。
1: 3687，
0: 给您重复一下，15694333687，对吗？
1: 啊，
0: 好的，那么马上给您重复一下，苏阿姨啊。
1: 啊，还给我侄女播一个吧。
0: 哎，好的，那这样您把您侄女的信息啊介绍一下。
1: 是银行工作，离异，啊，46岁，身高1米65，长得漂亮。
0: 嗯
1: 啊，能找一个就是合适相仿的哈，
0: 嗯，
1: 啊，就可以。
0: 啊，咱们是延吉市的吗？
1: 啊，他在延吉市工作。
0: 啊，那么现在是离异的状态吗？
1: 啊，离异的。对，
0: 有孩子吗？
1: 他有个男孩，男孩不在他身边。
0: 啊，啊，有一个儿子不在身边。
1: 6岁不在他这儿。
0: 嗯。
1: 啊，就身高有1米65，长得漂亮。
0: 嗯。
1: 还在银行工作。
0: 嗯，
1: 希望能找一个事业单位啊，还是就是人好，就是人踏实过日子就行。我侄女没有什么嗜好，什么嗜好都没有。
0: 嗯，踏实过日子的哈。
1: 踏实过日子就行。
0: 嗯，
1: 啊，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哈。
0: 嗯，好的，给您留下了信息了，稍后给您重复这两条哈。
1: 哎，好的，谢谢你。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贝贝。
1: 哎呀，小宝贝儿的，我得
0: 对，真的。嗯，不客气，阿姨。嗯，好的，马上重复啊。
1: 啊，谢谢你，多播两次啊。
0: 哎，好的，阿姨，再见。看来呀，这贝贝还得多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自己啊。那么我也是在咱们的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有一段时间了啊，2年是应该有了啊。那么咱们这档节目呢，也是有应该说是将近快20年的一档，真的是啊陪伴大家很多很多年的节目了。那之前呢，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我们的这个马老师呢，一直在节目当中。那么因为一些子女啊，他这个原因呢，需要到外地去照顾自己的这个孩子，也毕竟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嘛，也要照顾孩子，所以说呢，由贝贝啊非常荣幸的来接班啊，来和叔叔阿姨们继续的度过每天晚上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因为呢，毕竟啊，贝贝的年纪可能稍微还没有说那么的大，但是呢，也是尽量的啊，想能多帮叔叔阿姨去解决一些咱们的这个，比如说生活上的呀啊，情感上的一些问题啊，而且呢，在周二到周五的晚上都是贝贝呢陪伴在大家身边。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是看一下苏阿姨刚才留下的两条信息，一位呢是苏阿姨的儿子，一位是呢侄女，都是非常优秀的啊。那么苏阿姨的儿子呢今年31岁啊，在延吉的拼多多的后台工作，那么年薪大概是10多万啊，身高1米75，31岁，延吉有2套房，没有不良嗜好，想找另一半呢30岁以下的，有无工作均可，大学学历，因为自己的儿子呢也是非常好的一所大学的学历。那么如果说不是延吉的人，最好是能来延吉。电话呢是15694333687，15694333687。还有呢，苏阿姨想给自己的侄女征婚，自己的侄女46岁，身高1米65，长相出众，在延吉的银行工作，那么是离异的状态，有一个儿子呢不在身边啊，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的，事业单位或者正式单位的，踏实过日子的男性。电话呢15694333687，15694333687。那一位常先生留下信息，常先生龙井人，65岁，身高1米72，体重130斤，退休工资3000多元，儿子成家了没负担，在龙井呢是有一个楼房还有平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身高1米60以上，年龄65岁以下，有一点退休工资的，周内的都可以啊。电话呢是13596589504，13596589504，微信同步。那赵阿姨呢想要给自己的这个想要自己征婚啊，赵阿姨是要自己征婚，今年64岁，离异的状态，在延吉市居住，身高1米65，体重135斤，有双宝，退休工资3000多元，儿子呢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身高1米70以上。

上的，那么有双保的，身体好，有驾照，能够真心过日子的，最好是延吉市的，上下年龄差在四岁左右啊，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33-0443-2769，133-0443-2769。心中的心一位五阿姨留下信息，五阿姨68岁，身高1米60，体重115斤，企业退休，退休工资2000多元，孩子都成家了，没有负担，在延吉居住，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71岁以下，无不良嗜好，人品好，脾气好，民族不限，有共同语言，能够真心过日子的，周边县市的也可以。电话呢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可是你多次回首的盼望，当生活输出重。那一位李阿姨呢，想要给自己的侄子征婚，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啊。李阿姨的侄子呢，在长春的某固定单位担任办公人员，本科学历，身高1米80，体重150斤，今年40岁了，没有结过婚啊，是未婚的状态，没有不良嗜好，爱好唱歌啊，游泳，干净利索，那么月薪是8000多元，人还孝顺，五险一金。现在呢，想找的另一半37-43岁。之间的大学学历啊，能到长春来的，或者在长春工作做买卖的都可以，温柔善良，真心过日子的，人品好的，身高1米60以上的。那么李阿姨的电话呢是151-4437-9822，151-4437-9822。

0: 好的，那么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是和大家再来啊重复一下这样的好的消息啊，因为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呢试营业期间是有非常多的福利相送的，比如说是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呢9.9块换购的这样的秋梨枇杷膏，以及呢咱们之前也说到了9.9块可以换购中农科院的这样的麦片啊，这也是咱们现在试营业期间的活动。如果说叔叔阿姨想要抢这些福利的话，那么也可以抓紧时间啊，咱们明天早上8点以后就可以到咱们严广优选的线下店了。严广优选的线下店呢，位置就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咨询电话是26809992680999。我们办公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7天全上班，营业时间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5点。那么严广优选的线下店呢，也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层层的筛选溯源，到厂家详细的确认过之后带回到这里给大家的。同样呢，咱们的产品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良心，因为直接到厂家选购，去除了所有中间商。试营业期间呢有厂家补贴，有咱们试营业的线下店补贴，所以说叔叔阿姨呢到了线下店之后可以了解价格，非常的让您吃惊。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自己的日常的保健品呐，正在使用的一些产品呢到咱们的线下店。为什么呢？第一呢是和咱们的线下店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啊，看一下咱们的这个也可以聊一聊咱们的一些养生知识，看看吃这些适不适合呀，产品的成分呢，还有就是您可以带着您购买的产品和咱们线下店的产品进行对比啊，然后呢您再看看价格，没有对比没有伤害，所以说呢我们不怕和您对比啊，大家可以带着产品到我们线下店来对比一下。
1: 我等满天吉祥，
0: 好的，那么节目快结束了，再来重复一下听众的信息。刚刚打进电话的苏阿姨想要给儿子和侄女征婚。苏阿姨的儿子呢今年31岁，在延吉的拼多多后台工作，那么身高1.75米，年薪10多万啊，在延吉有2套房子，没有不良嗜好。而且呢苏阿姨表示啊自己有劳保啊，不会给儿子有什么负担的啊，所以说呢条件还是不错的。想找的另一半30岁以下的女士，有工作均可，大学学历，不是延吉的，也是一定要能来延吉的。电话呢是15694333687，15694333687。

0: 9433-3687。同时呢，苏阿姨想要给自己的侄女征婚。自己的�侄女今年46岁了，身高1米65，长相出众，在银行工作，延吉人。现在是离异的状态，有一个儿子，但是不在身边。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事业单位或者是固定单位的工作人员，年龄相仿，踏实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56-9433-3687，156-9433-3687。常先生，龙井人，65岁，身高1米72，体重130斤，退休工资3000多元。那么儿子已经成家了，没负担。龙井有楼房也有平房，想找另一半65岁以下，身高1米60以上，有一点退休工资的阿姨就可以，周内的都行。电话是135-9658-9504，135-9658-9504，微信同步。那么赵阿姨呢，今年64岁，离异的状态，延吉人，身高1米65，体重135斤，有双保，有退休工资。那么现在的退休工资3000多元，儿子已经结婚了，没有什么负担。想找另一半呢，是身高1米70以上的，有双保，身体好，有驾照，真心过日子的，人品好的。那么最好是延吉市的啊，年龄上下差4岁，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33-0443-2769，133-0443-2769。那么吴阿姨今年68岁啊，身高1米60，体重115斤，企业退休，退休工资2000多元，孩子成家没负担，在延吉居住。想找另一半呢，没不良嗜好，人品好，脾气好，民族不限，年龄71岁以下的，有共同语言，真心过日子的，延边的这个延吉的周边县市的啊，咱们延边州内的也都可以。电话呢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还有呢，就是李阿姨的侄子啊，李阿姨的侄子今年40岁，在长春的固定单位从事办公工作啊，办公室的人员，本科学历，身高180，体重150斤，没不良嗜好，孝顺，五险一金，工资8000多元。想要找大学毕业的，能到长春或已经在长春工作或做生意的，年龄37-43岁，温柔善良，真心过日子，身高160以上，电话151-4437-9822，151-4437-9822。好的，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周三晚上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叔叔阿姨的支持，我们下周三再见。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

0: 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4323-7777。
4: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那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

多妙，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

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了。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滤血的。啥叫滤血？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

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抱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那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的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八十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一百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

0: 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你好。

0: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法孝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1: 哦，
0: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1: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0: 行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1: 哦，那时间可不短了。
0: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1: 嗯，
0: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勾勾着，
1: 嗯，
0: 伸不开，就那种。
1: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0: 反正当时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1: 嗯，
0: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1: 嗯嗯。
0: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的。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1: 嗯，
0: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1: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0: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
1: 嗯，
0: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1: 你这错不了的，那，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嗯，对
0: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嗯，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1: 嗯，
0: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啊，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1: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0: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1: 嗯，
0: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1: 啊，
0: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8-9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8-9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

0: 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啊，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得人家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啊，咋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嗯，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

0: 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2: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3: 哦，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3: 嗯，
2: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啊，是吧？
3: 嗯嗯，
2: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3: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2: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3: 嗯，
2: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啊，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3: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2: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3: 嗯嗯，
2: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3: 嗯，
2: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3: 嗯，
2: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啊，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3: 嗯，
2: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3: 嗯，
2: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3: 啊。
2: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3: 嗯嗯，
2: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3: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2: 啊、
3: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2: 是。
3: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严重的啊、
2: 哦、
3: 我跟大伙讲过哈、啊、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啊、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2: 嗯嗯，
3: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2: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3: 嗯，
2: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

0: 背负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1: 啊。
0: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0: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0: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啊、哈、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0: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
0: 嗯、
1: 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呀、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0: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1: 嗯，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对 对, 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0: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
0: 嗯、
1: 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0: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再见哈、
1: 哦。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0: 现，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2: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3: 嗯。
2: 我这要是没用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3: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2: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3: 啊，
2: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3: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2: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3: 嗯，
2: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3: 嗯，
2: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3: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72岁了。
3: 哦哦哦，
2: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3: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2: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3: 嗯，
2: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3: 嗯，
2: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3: 嗯，
2: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3: 啊，
2: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3: 啊，
2: 确实是霸道。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3: 嗯，
2: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3: 嗯嗯，
2: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3: 嗯，
2: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3: 嗯嗯，
2: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3: 嗯嗯，
2: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3: 嗯，
2: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3: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2: 而且不光是这样，
3: 嗯，
2: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3: 嗯、
2: 哎呀，心那些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3: 嗯。
2: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3: 嗯。
2: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3: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2: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3: 啊，
2: 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 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3: 啊。
2: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3: 嗯，
2: 他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3: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2: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3: 嗯，
2: 他自己还用上了
3: 啊。
2: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3: 嗯，
2: 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3: 啊。
2: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3: 嗯嗯。
2: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
3: 嗯。
2: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3: 嗯，
2: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3: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2: 是啊，
3: 嗯，
2: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3: 嗯，
2: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3: 嗯，
2: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3: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2: 那对。
3: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2: 嗯
3: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
2: 嗯，
3: 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2: 对呀，
3: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2: 嗯
3: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由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2: 嗯，
3: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2: 嗯
3: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2: 嗯
3: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 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0: 嗯，
1: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0: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1: 啊，3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0: 嗯。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0: 观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看演面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和省委书记黄强的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州整改落实工作。
1: 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暨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仪式在龙井市海兰江足球文化产业园举行。
0: 一年来，延边广播电视台立足主责主业，主动破局转型，创新打造延边优选电商直播项目，成功探索出传统媒体加新媒体电商融合发展新路径。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0号，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和省委书记黄强的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州整改落实工作。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问题，压实责任，从严整改，举一反三，系统施治，用扎实过硬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打好督察考卷。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指出，

0: 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我州地处长白山腹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承担着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国家生态安全乃至东北亚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这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精准指明问题，直击短板弱项，充分表明我州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较大差距。各县市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从政治上改，自觉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作为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力抓手，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环保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坚决守护好沿边的绿水青山。会议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问题整改责任，层层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和问责追责。对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要坚持一案一专班、一问题一方案，抓住关键要害，分析研究症结，严格落实技术规范标准，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尽快形成整改成效，做到达标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要迅速查清查明问题责任，对违纪违法行为严肃精准追责问责，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对于移交的信访投诉举报案件，要积极认领、照单全收，不讲条件、不讲理由，逐一分析研判，建立包联机制，压缩办结时限，能马上解决的抓紧推进，尽快见效，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要倒排工期、限期消耗，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会议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既是检视短板弱项的镜子，更是压实环保责任、补齐工作漏洞、提升治理效能的契机。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深挖问题根源，拧紧制度螺栓，做到既解决当前问题，又解决长远问题，既解决个性问题，又解决共性问题，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林草部门、森工集团要深入实施野生动物保护、基地更新造林、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题整治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乱捕滥猎、违规开垦、非法占用、管护缺位等问题，坚决守住林草生态保护红线。水利部门要统筹抓好泉州河湖范围内违规采沙、肆乱反弹、水资源管控不严等问题整治，强化河湖长治履职考核、沙石资源监管、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制度刚性执行，进一步规范河湖管理秩序。自然资源部门要集中开展矿产资源盗采和矿山资源修复专项行动，严厉查处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确保矿产资源开发规范有序、高效利用。农业农村部门要聚焦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薄弱、农业面源污染管控不到位、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不彻底等潜在问题，深入开展农业污染防治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住建部门要重点加强建筑垃圾产生、运输、消纳全链条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倾倒、运输、处置行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品质。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州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2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2件，来信4件， 其中珲春市一件，重点案件一件，敦化市一件，图门市一件，汪清县三件，重点案件一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六个，其中土壤类案件一个，占16.7%；大气类案件一个，占16.7%；生态类案件四个，占66.7%。
0: 5月20号下午，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暨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仪式在龙井市海澜江足球文化产业园举行。本次活动以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由州体育局、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延边足球协会、龙井市文广旅体育局承办，汇聚全州足球力量，共启足球文旅融合新篇章。
1: 副州长尹朝晖出席启动仪式，仪式现场独具特色的民族歌舞与足球活力交相辉映，充分展现延边歌舞之乡与足球之乡的双重魅力。仪式上宣读了2026年延边州足球赛事赛程，公布了2026年延边足球文化推介官名单并班牌，宣读了跟着足球游延边倡议书，推动足球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布了观赛在延边、消费汇全城、赛事专属消费福利措施，以足球赛事激活消费市场。运动员代表、球迷代表分别做公平竞赛和文明观赛表态发言。州体育局负责人为东北超延边代表队集结授旗。副州长尹朝晖宣布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
2: 很荣幸可以代表延边州代表队参加咱们的第一届东北超比赛。前期我们针对这一届的东北超比赛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这个体现出我们延边州敢打敢拼的风格。
1: 多年来，延边球迷始终一路相伴，是延边足球发展坚实的后盾。出征仪式上，球迷热情高涨，用呐喊和掌声为家乡球队助威鼓劲儿。
3: 东北超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准备了100名铁杆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尽可能拿下，开个好端。
1: 此次出征的延边队以延边龙顶足球俱乐部梯队为班底，吸纳本土优秀足球人才，历经系统集训，斗志昂扬，蓄势待发。5月23号晚8点，延边队将迎来揭幕战，在客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目前球队士气高涨，队员凝心聚力，以昂扬姿态奔赴赛场。一年来，延边广播电视台立足主责主业，主动破局转型，创新打造延边优选电商直播项目，成功探索出传统媒体加新媒体电商融合发展新路径。项目实施以来，凭借市场化运营、本土化深耕、品牌化传播，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人才培育、助农兴边的多重突破。不仅在传统广电业态创新转型方面取得新成绩，而且以主流媒体力量赋能延边特色产业出圈、地域文化传播、乡村振兴提质，交出了媒体融合与服务地方发展双向共赢的优异答卷。
4: 而辣白菜作为泡菜界的头号种子选手，
0: 在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抖音直播间里，主播热情互动，弹幕不断滚动，订单实时刷新，一派热闹景象。一年来，依托广电媒体优势，延边优选将内容传播与电商销售深度融合，直播内容以美食为媒介，文化为内核，让用户在选购好物的同时感受延边的地域风情与民族文化。在完成室内日常直播的基础上，全年完成32场户外直播。截至目前，项目全平台账号矩阵累计增粉超129万，直播端与视频端累计曝光量分别达8亿次和6亿次。18名广电职工完成从传统播音到成熟带货主播的蜕变，为广电事业多元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一年间，全平台累计完成180万单销售，销售额从初期月均45万元增长至最高单月单平台554万元。
5: 从最开始的单一的在抖音平台开播，逐渐的演变成现在的这样一个全平台，包括抖音、视频号、快手、小红书以及拼多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仅仅只局限

0: 现在这样一个直播电商，包括传统的货架电商，我们也在一步一步的拓展。
1: 在服务延边经济发展方面，延边优选彰显主流媒体担当，带动30余家本地企业增产扩岗，为供应链、物流、

0: 延边优选是官方直播阵地，销量集中爆发，流量转化强，实现本地加全国双覆盖，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提升线上销量，同时快速扩大品牌知名度，从区域品牌走向全国市场。近一年通过延边优选销售115万袋产品，销售金额为430万元。
1: 凭借广电严选的公信力背书，延边优选获得行业广泛认可，先后斩获抖音官方头部带货直播间、吉林省青年电子商务协会品牌推荐官及星边富民专场直播导师等荣誉，成为全省媒体融合发展中的优秀案例。
2: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新人青睐的浪漫领证吉日。今天延吉、龙井等地民政部门举办婚姻登记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倡导婚事新办，传递文明家风。
1: 今天龙井市皮岩山康养度假区爱意满满，延边州首个婚恋文化改革登记打卡点位在此亮相落地。龙井市将婚姻登记处搬进景区内的百年老宅，同步推出婚姻登记全新服务模式，特邀多对新人代表来到现场，沉浸式体验规范化、温情化、简约化的新式婚姻登记全流程。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新人依次完成信息核验、领证纪念等环节。
3: 能在皮岩山领证，我们特别开心，特别难忘。这里的风景特别美，布置的又浪漫，又有朝鲜族特色。我们会带着这份美好，互敬互爱，经营好小家。
4: 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常态化开展特色登记服务，推出集体婚礼、婚俗文化节、结婚纪念日重温誓词等活动，把这里打造成延边州见证爱情、传递幸福、引领新风的最美地标，让文明婚俗深入人心，让甜蜜经济赋能龙井文旅发展。
1: 同样，在延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大厅内也洋溢着甜蜜与喜庆的氛围。延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举办婚俗新风共赴良缘主题活动，用温馨庄重的仪式为新人的幸福时刻添彩。在集体颁证仪式上，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为每一对新人颁发结婚证书，并送上真挚祝福。新人们接过结婚证，脸上写满了幸福与期待。
5: 我们选择520，因为今天的意义非常好，今天的氛围特别好，活动也特别多，我们很喜欢。
1: 仪式现场，全体新人齐声宣读文明婚俗倡议书，活动还设置了拓印幸福纪念相框制作环节，新人们携手制作，留存专属520的甜蜜回忆。近年来，我州聚焦新时代婚恋文化改革建设，破除婚嫁陈规陋习，培育文明健康婚恋新风，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婚恋观、家庭观。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深化婚恋文化改革工作，持续拓宽文明新风传播渠道，让文明婚恋新风不断升温，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和谐文明的社会新风氛围，为全州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动能。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按照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围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要求，我州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将扩为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包括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等。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一级。5月18日，岁月交融器物传情延边古今炊具农具交融图文展在敦化市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以时间为轴、器物为媒、民族交融为主线，设6大篇章，梳理展示了延边从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的炊耕文明发展历程，呈现各族先民生产生活智慧，再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位于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的珲春牡丹园迎来盛花期，满园牡丹次第舒展芳华，静谧花海勾勒出别致的山野美景。
2: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

0: 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

0: 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双草鞋。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说起武则天，她可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富争议也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这样一位女性。作为中国封建王朝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身上还充满了各种令人困惑的谜题。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林语堂笔下的武则天正传，探索这位一代女帝的传奇一生。林语堂生于1895年，逝世于1976年，享年81岁。林语堂先生一辈子痴心于学问，著述颇丰。他不仅仅擅长中文，而且他也善用英文。他曾因著有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一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武则天正传是林语堂先生继苏东坡传之后用英文写作的另一本优秀的历史人物类传记。本书以新唐书和旧唐书当中有关武则天的史料为底本，详细地描绘了武则天是如何从一个普通才人变成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在这部传记里面，林语堂先生不仅真实再现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的多疑虚荣，还把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野心权谋和狠戾刻画得极为生动形象。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本优秀传记，一起去探寻武则天的人生密码。武则天祖籍是山西省文水县，她的父亲武士约本来是一位贩卖木材的商人。武士约勤劳致富之后呢，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太满意，于是这位机敏的投机者决定效仿大商人吕不韦，把大笔的家财都资助给了李渊的起义军。没想到武士约这次

对了宝，投资李渊的买卖大获成功，一不小心他就成了大唐的开国元勋，不仅获封定国公的爵位，还当上了工部尚书。唐高祖武德七年的春天，武士约的次女武则天降生了。武则天刚出生的时候并不是叫则天这个名字，而是叫媚娘。后来武则天登基称帝，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武曌，曌是她自己自创的一个字，意思是日月当空，普照人间。后世之所以把武曌称为武则天，主要是根据武曌的谥号则天大圣皇后而定的。唐高祖武德九年，秦王李世民通过发动宣武门政变登上了皇帝宝座。李世民登基之后，他就重用自己秦王府的家臣，对那些和高祖皇帝亲近的大臣一律打压，武士约自然就没能幸免。他被外放到荆州去做一个地方官，终身也没有再回到中央。贞观九年，唐高祖李渊驾崩，这个时候已经被排挤到朝堂之外的武士约，因为精神压力过大，不幸重病去世。当时武则天才12岁。贞观十一年，武则天正值豆蔻年华，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唐太宗听说她颇有几分姿色，就下旨召她入宫。于是武则天就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位才人。所谓的才人呢，说白了就是深宫品位最低的嫔妃。那时候武则天刚刚步入青春期，对爱情呢还充满了期待和幻想，一心想要在唐太宗面前争宠。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武才人并没有得到唐太宗的恩宠。当时后宫里才人的工作内容是掌叙宴寝，礼喜以献岁宫。简单来说，才人就是负责安排皇帝饮食起居的侍女。本来武则天可以借助侍寝皇帝的机会进一步亲近唐太宗，可是唐太宗并没有宠幸她，而是冷落了她12年。唐太宗为什么会冷落武则天呢？根据李语堂先生的考证，武则天和唐太宗年龄相差极大，他们不像是一对夫妻，更像是一对父女，这种悬殊的年龄差并不容易产生爱情。更何况唐太宗的后宫佳丽岂止是3000呐、啊、在遇到武则天之前，阅尽千帆的唐太宗李世民早就对美色麻木了。除了长孙皇后这位结发妻子，一般的女性很难走进李世民的内心。武则天就这么在宫中苦守了12年，直到唐太宗去世都没能上位。而按照当时的制度，作为后宫嫔妃，武则天需要为君守灵，她被迫削发为尼，进入了感业寺。此时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晋王李治登上大位，成了唐高宗。和冷淡的李世民不同，李治早早的就开始觊觎武才人的美貌。唐高宗永徽五年，李治不顾群臣反对，硬是把武则天从感业寺给接回了皇宫，还封她为昭仪，两个人从母子关系变成了夫妻关系。听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说，武则天明明是李世民的嫔妃，是李治的后妈，李治娶了自己的后妈，这不是乱伦吗？事实上，这种事情放在李唐王朝其实并不罕见，因为李唐皇帝都有鲜卑族的血统。鲜卑族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于当时的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儿子娶了父亲的女人，只要没有直系血缘关系都无伤大雅。就这样，武则天名正言顺的就成了唐高宗的老婆，并且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被册立为大唐皇后。从14岁到26岁，武则天一直在宫中备受冷落，大好的年华也在暗淡中慢慢流逝，直到太宗驾崩之后，武则天终于遇到一个改变。

他命运的男人晋王李治。这次武则天把生命的全部赌注都压在了李治身上，他能否成为赌桌上最大的赢家呢？刚刚母仪天下的武则天没过多久就露出了他的野心，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活跃。唐高宗显庆五年，李治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让武则天参与政事。从此以后，武则天的政治力量就一天比一天强大。到了唐高宗麟德元年，武则天的政治势力再一次得到扩充，甚至能够和皇帝李治平起平坐，被当时的百姓称为二圣。公元683年12月27号，唐高宗李治驾崩，武则天和高宗的儿子李显继皇帝位，也就是唐中宗。自己的亲生儿子登基了，可是武则天并没有还政的意思，而是继续行使监国的权力。坐在龙椅上的李显只是一个傀儡。到了第二年，武则天毫不留情地就把李治给废掉了，转而将他的弟弟李旦扶上龙椅，也就是唐睿宗。而武则天仍然没有放权的意思，继续临朝称制，李旦也是有名无实。天寿元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周，改洛阳为神都，李旦被废为皇太子。作为中华帝制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从深宫内院走到庙堂之上，最终建立武周，成为杀伐决断的一代君主。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国家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足，科教文化事业繁荣昌盛，这些执政成果都体现了武则天高超的政治手腕。首先，武则天她完善了科举制度，重用寒门学子。作者林语堂先生认为，科举制度是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在最大限度上帮助武则天笼络了士族学子的人心。刚刚登上大位的武则天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打造一套属于自己的执政班子，科举制度自然就是最有效的途径。武则天对文举进行了改革，调整了考试的科目，对考试内容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过去考试基本上都是考诗歌这类文艺性质的内容，而武则天呢，她增加了很多务实的东西，比如说对政治事务提出相关对策等等。同时，武则天还创造性地颁布了一项名为《廷试胡名考判斥》的法令，也就是让考生在考试的时候把自己的籍贯和姓名都用纸给糊上。这项先进的举措可以避免主考官以权谋私，增强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为广大寒门学子提供了广阔的上升空间。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发明了殿试制度，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通过层层筛选，到了最后一关，由武则天亲自在神都紫微宫洛神殿主持考试，考中的学子就都成了所谓的天子门生。通过殿试的学子们必然会对武则天感恩戴德，对武周王朝肝脑涂地，这就在事实上避免了官员内部产生结党营私的小团体。那武则天另一项值得称赞的科举创新，就是开创了武举。所谓的武举，就是选拔武将的科举考试。可以说，武则天这么做打破了朝廷唯文选才的弊端，也打破了文官一览朝政的政治局面。其次，武则天她还开创了检举揭发制度。武则天她是政治斗争的老手啊，在她当政多年之后，发现光靠选拔贤才来稳定统治还远远不够，于是在垂拱二年初，武则天命人在洛阳城最繁华的大街上安放了一个铜制的簋，
也就是一个同志的信箱。举国上下，无论是谁，一旦发现亲朋好友或者邻居有对朝廷不利的举动，就都可以往同志的信箱里面投放告密信，检举者往往会加官进爵。应该说，这项检举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具体操作当中就出现了很多虚假举报，很多揭发者为了一己私利，甚至捏造各种不实的指控。当然，瑕不掩瑜，称帝之后的武则天锐意进取，开创的一系列革新举措，确实让武周一朝有了不同于李唐的新气象。尤其是他在科举方面的创新举措，更是打破了世家贵族对朝政的垄断，为普通的寒门子弟开辟了一条上升渠道，这也为开元盛世储备了治世的人才。在巩固统治方面，除了通过改革科举制度获取广大士人阶层的支持之外，武则天还善于利用宗教来获取百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纵观中国历史，汉武帝时期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进一步强化了君权神授的主张。因此，中国封建王朝的大部分君主都是从儒家思想里面来获取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支撑的。但是武则天她并不喜欢儒家，不可否认，儒家思想里带有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武则天是女皇帝，在儒家看来属于典型的聘鸡司臣，双方自然互不相容。众所周知，武则天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武则天所处的盛唐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土500多年，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都对佛法推崇备至。我们前面说过，武则天在李世民去世之后曾经短暂地在感业寺出家，那个时候武则天日日精研佛理，对佛教提倡的众生平等赞叹不已。当上皇帝之后，武则天发现佛教适合用来拉拢民心。根据佛教理论，世界分为四大洲，而中国是其中南瞻部洲的一小部分，而管辖南瞻部洲的神仙被称为铁轮圣王。武则天在取代李唐之前，大肆利用宗教来制造舆论氛围，对外宣称他自己是铁轮圣王转世，这就为他自己改朝换代披上了合理的外套。很有意思的是，信了一辈子佛的武则天，在晚年的时候他又信上了道教，开始修仙求长生。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武则天对于宗教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哪派宗教对他统治有益，他就支持哪派宗教。到了神龙元年正月22号，武周丞相张柬之发动军事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还政给唐中宗李显。此时武则天已经82岁了，身体衰弱不堪，只能无奈地宣布退位。同年11月26号，武则天在上阳宫仙居殿去世，与唐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纵观武则天的一生，就能看出她从未隐藏过她自己的野心。她先是做了12年的才人，在这期间隐忍内敛，伺机而动，后来抓住机会亲近李治，一路从武昭仪做到了大唐皇后。成为皇后的武则天慢慢地向权力中枢靠近，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她并不满足于此，她不仅要凤鸣九州，还要君临天下。为了独揽大权，登上大位，他不惜变成一个魔鬼，把阴毒和残忍当成扫平道路的手段，即使是亲生子女他也不放过。如愿以偿之后，武则天废唐建周，成了名副其实的女皇帝，把持朝政31年。
在位期间的武则天

励精图治，任人唯贤，奖励能工，轻徭薄赋，抵御外辱，巩固国防，开创了政治清明的五周一朝，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晚年的武则天在私生活上为世人所诟病，但是她作为皇帝的政治功绩确实是无法被抹杀的。武则天经历了大唐王朝由始至盛的全过程，在她的治理下完成了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两大盛世的过渡。在这个过程当中，武则天展示了她作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女皇帝特殊的统治才能，并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政绩。那这一切都归功于她坚持不懈的学习和努力。她入宫多年，一直都坚持苦练书法，从不间断。见地独特到位，诗词歌赋、曲韵韵律也都拿得出手。除了他天资聪颖，还和他博览群书、心智坚定是分不开的。或许他在刚入宫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当上皇帝，但是他懂得只有比别人更努力才能得到皇上的青睐，才能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所以才有了后来为高宗出谋划策，赢得身份和自己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这是对男权社会彻底的颠覆。他在执政期间常能解国家于危难，治国过硬，执政水平高超。他启用大批寒士，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现实。在权力的背后，没有同等的能力打底，君子满朝和贞观遗风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就像是漫长的历史星河里的一颗璀璨的流星，正因为昙花一现才格外令人着迷。她是清醒的，留给大唐的是太平盛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块无字墓碑，任后人评说。书中林语堂先生用最骄奢淫逸、最虚荣自私、最刚愎自用、名声坏到极点的皇后来形容武则天，都是因为在林先生眼里她只是一个皇后，不是皇帝，似乎也透露出男权社会对女子的蔑视和偏见。不过即便骂其骄奢淫逸、妄自尊大、阴险狠毒，林先生也不得不从字里行间挤出几句言不由衷的佩服和赞美，说她的确是个不一般的女人，千秋万代，四海列国，唯有一个武则天而已。孟子《滕文公》里有一句名言：“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武则天正是如此。对于一代女帝的功过褒贬和是非曲直，并不是草草几句话就能定论。功也好，过也罢，武则天正气开元、治弘贞观的政治遗产，仍然值得我们后人肯定。推荐大家阅读原书。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

0: 1-800-588-8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锐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锐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4: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5: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6: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 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崇文尚理，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5: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7: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原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高明。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长效救心丸那可是专利药啊，是专门治疗难治的心脏病，不是大力丸什么病都能治的药。咱不做那些丧良心的事啊，而且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不是所有的心脏病啊咱吃药都能治好的，像先天性的心脏病啊它就治不了，只能做手术，比如说室间隔缺损了，吃药就是治不了啊。所以说咱军医啊就得实事求是。还有就是心肌桥也不可能通过药物治好的，也是先天疾病。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啊，其余的后天心脏病，像冠心病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啊、高心病啊、糖心病、肺心病，还有心力衰竭的等等，这和心脏沾边的病啊，这我点头能给你治。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咱不揽瓷器活。你认为我在吹牛也好，说大话也罢，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现在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加持了，那么这么优惠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一共咱也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是名额太少，一天只有20个。所以说要想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啊这次好机会。报名电话啊 400-788-7277。另外啊，我还免费送给大家128元的 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的朋友啊，我建议大家都要抢一个。那么有它在呀、你去哪里带着它，咱就不怕有突发事件呀。一天免费就送20个，大家赶紧报名啊，这是个大事。俗话说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想治好心脏病啊，那就必须了解它的病根在哪。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很常见的一种病症，心绞痛。心绞痛啊，它可不是简单的啊，心口我这个疼那么简单。它是心脏啊给我们发出了求救信号。大家想一想啊，心脏像一个永不停息的水泵，日夜为全身供血供氧。而给这个泵啊供血的血管呢，我们叫它冠状动脉。当冠状动脉啊因为血管壁里面硬化了，长了血栓了，血管壁啊慢慢它就硬了，管腔就变窄了，血流慢慢堵住了。就好比一条原本宽敞的4条大马路一样，一下堵了3条了，要了命了，心梗了。车流量啊，那么这时候容易啊发生严重的堵塞啊。心脏这个泵啊在需要更多血液和氧气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劳累啊，又激动啊，又吃饭太多，甚至啊天冷的时候，还有不睡觉的时候，心脏这个泵啊更供不上了。所以心肌细胞啊就会直接饿死了，缺氧躺平了。那种憋闷呐、压榨感呐、紧缩感、烧灼感，那个疼的啊可不是我们说啊胸膜炎那个疼来表示的。这就是著名的冠心病的心绞痛，我们叫死亡之痛啊。它通常在胸部的正中上焦这个地方，或者心尖区，有时候还会啊直接向左肩、左指头啊，这个小指头、中指刷刷的放电啊，所以牙齿有时也疼起来了，让人觉得喘不上气来。但是这个疼啊一定伴有大汗淋漓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濒死的恐惧感。那么心绞痛啊临床上分3类，分别是劳累型的心绞痛、自发性心绞痛，还有一种混合型的心绞痛。那接下来啊我就详细的啊把它的特点，什么型容易得心梗猝死啊讲明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认真记下来。那么这第一大类啊也是最常见的，叫劳累型的心绞痛。从名字上就听出来了，这种心绞痛啊发作它是有诱因的。比如说啊快走啊、爬山呐、搬重物啊，还有突然发烧感冒了。但是这样的话啊，休息几分钟，或者是停下来啊，赶紧躺平了，立即缓解。啊，静坐一下啊，有时就不疼了。像这样的心绞痛的特点呢，一般都是痛点啊，它是不固定的，不是刺痛，是一片的闷痛，伴随着心慌、出大汗、乏力，持续时间啊，最多3到5分钟，很少超过15分钟的。立即停下活动，原地休息。啊，或者立马含硝酸甘油快速的止痛。活动强度越大呀疼得越快越重，立马休息，症状减轻。哎，就这个特点。接下来我要敲黑板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规律啊，这个特点记下来。它有重复性，每次啊痛痛的劳动啊就会诱发心绞痛，它还有规律啊。第二个特点呢，一般都是早上起来重，因为早上的血管啊张力高，轻微活动啊容易犯病，下午就轻一点。第三个特点啊，基本都是白天发病，无夜间进息痛，睡着了、平躺了、安静了，基本不会发作心绞痛啊。当然区别于自发性心绞痛啊，它有这个特点。值得大家说的是啊，近期刚出现或原来啊轻微的劳累痛，现在走上几步啊，爬上一层楼就产生剧痛，这种啊属于啊恶性劳累性心绞痛啊，它是高危也是心肌梗塞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大类啊就是自发性心绞痛啊，我们医学上叫它不稳定心绞痛。

最多啊，常睡着疼醒了，半夜憋醒了，胸口啊产生剧痛，白天安静不动啊也能无症状突发。这种心绞痛的特点呢啊，大家可记好了，就是胸骨后心前区啊左边这个地方可以出现啊放射性的到肩膀啊下颌骨啊啊手臂啊剧烈的压榨痛啊闷痛啊就喘不上气来啊，窒息感比普通的劳力性心绞痛啊那可就更重了啊，更难受，常伴随着大汗淋漓啊，心慌恐惧，恶心呕吐，濒死感。接下来我们要敲黑板了啊，总结一下规律啊，它不一样了。发作时间呢啊，长大于15分钟到20分钟，远超于普通劳力心绞痛。第二，缓解慢，单纯休息啊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也要休息下来啊。这时候含硝酸甘油，一定要量血压，这血压80了，不能含硝酸甘油，因为快心梗了。当然有医生指导下，反复的发作。第三个特点，一晚上啊能疼醒好几次，老是出大汗，这种得立即送到医院。重点敲黑板，一定要仔细听啊，在深夜正在睡觉时候发作，啊疼得重，胸口压榨憋闷强，大汗淋漓，那么就是捂着胸快死的感觉。那么这时候含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根本不管用了啊，所以立马打110送到医院抢救。这种心绞痛啊多都是变异心绞痛，属于冠状动脉啊痉挛性加上血栓不稳定性，迅速出现心源性猝死和恶性心律失常，稍不留神啊根本救不过来。总之无论是不稳定心绞痛哪一种类型，都是一条腿啊在心绞痛上，那么另一条腿呢已经到了心梗上了。所以说想真正啊远离啊那么心肌梗死这个死亡的并发症的发生，那么军医高明啊也就是我建议大家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那么第三大类啊那就厉害了啊，叫混合型的心绞痛，同时具备了两者的特点。也就是说这类患者既在劳累情绪激动啊等增加心肌耗氧量的情况下立马发生心绞痛，也可能啊没有一点诱因啊正在睡着觉呢突然就发作心绞痛。这说明啊你的心脏已经堵了75以上了，75%到90%了，随时要命你还不知道呢。这就好比啊冠状动脉血管本身存着的一定的固定的狭窄了，已经在悬崖边上了，平时还能勉强的啊应付一点啊血液供应，当遇到劳累情绪一激动啊就会立马出现啊要命的心梗性的心绞痛。同时啊这条原本就特别狭窄的血管还可能啊那么随时发生啊痉挛血栓脱落，导致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说混合型的啊心梗性心绞痛发作往往啊更加的复杂，症状表现出来更不稳定，随时要命啊恶性循环。所以说这一点希望大家啊牢牢记住啊，早期到医院做检查。假如说你近期啊心绞痛啊老是发作频繁，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超过20分钟了，含上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根本不管事，还在那大汗甚至恶心呕吐，说明脑也在堵着呢，呼吸困难，这属于心梗性心绞痛的前兆，一定要抓紧时间立马服上咱的长效救心丸，绝对不能拖了。三大类心绞痛啊我从轻到重给大家讲完了吧，大家对照一下啊啊你是哪一种，对号入座。可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劳力性心绞痛那么还离心梗远着呢，凭我40多年啊军医的临床经验，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不管你是哪种心绞痛，只要有心绞痛都是心梗心衰的啊或者猝死的候选人群。当出现劳力心绞痛啊提示你的冠脉啊最少堵了51%了，心梗是75%以上，那么就是风险就中危。

当出现自发性心绞痛，提示你的冠脉啊最少最少堵在了 70% 到 75% 之间，心梗的风险就更高了。当出现混合型的心梗性心绞痛，提示你的冠脉啊已经在 70% 到 90% 之间啊，所以你的命在悬崖上了，所以这样的病呢就很重了。所以说啊，别再拿心绞痛不当回事啊，它就是心梗、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的先声之战，是心脏发出啊最紧急的呼救啊。所以你想想啊，那么冠脉都堵了一大半了，你已经是大病了。所以甚至有的病人呢，那么四条车道堵了三条了，这不就堵了75了吗？这不就是心梗的金指标吗？那血流啊流得多慢呐、啊！这个时候老堵一旦板块破裂了，瞬间就把血管啊，特别是整个心脏的血管都堵死了。像这样的病人啊，只能是抱病危。到那个时候啊，黄金抢救时间就是短短的啊两个小时最多，错过了心肌细胞就是全部死亡，重则永远救不过来了。所以不管你是哪种类型的心绞痛，不管你是觉得轻还是重，我认为啊立马到医院啊检查明白，立即行动起来，不能有丝毫的拖延。而我们的长效救心丸加了在身边的话啊，立马用上，也可能啊那么你送到医院还能救过你来。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就是啊对心绞痛它有急救、有预防心梗、有放了支架康复的三种作用。我们的长效救心丸呢，它是啊三大治疗：预防、治疗和康复，从根本上纠正啊那么心肌缺血，化解啊软板块，防止啊血栓脱落，防止血管痉挛，真正做到了救心、治心、护心。我一直说啊，此方堪称啊千古妙方、名方。破天荒采用的啊是三味君药同武，三将坐镇，三路破局，以雷霆之力无死角的治疗心脏病，也就是冠心病。你看像沉香药油啊，作为破瘀的猛将，强力溶解卵血栓，横扫血栓板块啊不脱落，打通啊冠脉，扫清啊冠脉啊这个堵塞的障碍，远离啊心梗、心衰的发生。檀香药油呢更厉害了，它是稳住心率的大将，强效修复啊受损的电路的心肌细胞，平稳心率，从根源上杜绝啊心跳骤停，也就是啊那么实性心律失常，守住心脏的生命防线。紫檀药油呢，它是再生细胞的强将，这是治到根上了，那么焕活修复啊新生的心肌细胞，补足心脉的元气阳气，长效抗衰，防心衰，防心梗，筑牢啊心脏健康的根基。三相合心，三将协同，通瘀稳律生机，三路齐发，精准的攻克心脏三大致命的危险，实现血管不堵、心律不乱、心脏不衰，为心脏筑起啊17年长效守护的屏障，强心护心一步到位。所以我一直说啊，一次用药药效就能持续啊那么七天，在那救命，让你的心脏啊在这七天里面充分得到了氧气和气血的保护，坚持三副药治疗，就能建立起强大的心脏防御体系，让你未来的17年啊远离心梗、心衰的危险。这不是我在这夸大其词啊，这是百万临床案例验证过的事实。现在还有这么好的补贴政策，补贴完了一粒才8毛钱，所以一天就20个名额，谁抓住了谁的心脏就保住了，机会难得啊，希望大家牢牢的抓住它。特别有心脏病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抢占这个宝贵的治疗名额呀，给自己健康的心脏啊，让家人有一个安心的未来。记住了，心脏病啊等不起。

0: 生命当不起，所以心脏病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大家好好想想。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疗程的长效救心丸这多少钱？
0: 正常一副药是2880元，现在一粒啊经过补贴以后只需要8毛钱了，平均下来啊每个月只需要几百块钱啊。
3: 你讲的那个一次用酒精气体，这是真的假的？
0: 肯定真的。心脏病啊不是其他的慢病啊，它是说死人就死人的大病。我高明是军医啊，不拿任何一位心脏病朋友啊开玩笑，我也没有那个权利。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冠钻不拉瓷器活，所以能治的病我就治，治不了的啊那么给做金山我也不治，这个原则啊。好吧，
3: 高血压、心脏病，有动脉硬化、压差大，去年查出来左心室，
0: 你看你
3: 大夫说了，5年的生活率啊不到20%，
0: 没错。
3: 我现在心脏还有大还肥厚，往外打血费劲儿
0: 啊，高血压
3: 现在就不能有太大的活动量，以活动量大了，这个气儿就跑不过来，并且还疼
0: 啊。
3: 你看，我家住3楼。现在我下楼行，上楼就每上一层楼啊要休息2-3分钟，到了下午啊这个小腿子还肿，大便干燥，一上厕所就像上刑场一样，
0: 哎呦
3: 真是呼哧呼哧喘，有时候啊还犯心绞痛。最近能有一个月了吧，平躺着睡觉都不行，上不来气儿，还咳得有红色的痰，
0: 哎呦
3: 我知道这肯定是严重了，但我一直也在吃药呀，一直知道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0: 啊。我都不用问了啊，都知道你是什么治疗的。你像强心啊、利尿啊、扩血管、降压这些治疗方法啊，就是拿着鞭子啊来抽这个病马，加速了啊那个心衰的发展。心衰是什么呀？是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比如说本来是100人干活呢，现在累死了60个了，就剩40个人在那干活。那么地主呢为了啊达到原来的指标，所以拼命的用鞭子抽这40个人，让他必须干到100个人的工作量。那最终结果是啥呢？你想想啊，是不是把剩下的40人活活给累死了？
3: 对对对，
0: 是吧？多简单呀。再比如说你这个心脏啊就像一个破了洞的气球，你不动，你光在那使劲吹，它是只能是越来越薄。你现在啊平常的都喘了，都咳出粉红的棒棒痰了，这是典型的左心衰并发了肺衰竭了。心脏大了、厚了，肺也有水了，那是因为代偿性啊拼命的工作，结果都累倒了，形成了恶性循环。再这么抽鞭子治疗下去啊，别说5年的存活率20%了，能不能撑过今年都难说啊，可得注意啊。
3: 哎呀， 专家就是专家啊。一精神猛主任，我也感谢这么下去，能不能吃到今年中秋的月饼还两说着了。
0: 嗯，
3: 哎，那高老师，我用这个畅销救心丸能治住我的心脏病吗？
0: 嗯，你记住了啊，畅销救心丸不光是啊治你的病的药，更是救你命的啊这个急救药。它不是抽鞭子那种化学药啊，是为粮草修长城的。沉香药油啊，它有溶解栾血栓，把堵在冠脉这个栾血栓打通了，那么气血就过去了，救命。檀香药油呢，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它立马恢复啊力量。最最重要是紫檀药油啊，能再生啊血管内皮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啊10亿的心肌细胞和内皮细胞，让你的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力气，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你这个病马呀，这个大病啊逆转它。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把心肌细胞啊尽快修复好，救活它。不然心肌细胞死光了啊，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啊！明白这个了？
3: 哎，那好，那我买副药先用着看。
0: 嗯，
3: 见好我再买。
0: 嗯，
3: 给我报个名吧，是不是还得给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了？
0: 没问题啊，报名通一打400-788-7277，400-788-7277，8毛钱一粒啊，花不了几个钱，不仅能啊控制你的心脏病，而且还能给你续命。啊，你用上这个啊长效救心丸了，玲珑急救药盒免费送给你，没问题。啊，今天就到这了啊，啊，再见。
3: 啊，好，
0: 嗯，
3: 谢谢了。
0: 好，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哎，
4: 哎，你好你好。哎，高主任呢，我跟你说，我今年呢72岁。
0: 哎呦，
4: 哎，我就想啊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药的效果吧。
0: 好，嗯。
4: 哎呀，高主任，我跟你说，之前呢，我那心脏病很严重啊。
0: 哎呦，这么重！
4: 到哪个医院大夫看呢、啊？哎呦，一看到我的病啊，都直摇头。
0: 哎呦，不好治啊！
4: 哎呀，对呀，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用上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哎呀，这一用上，我算是有救了。
0: 嘿，
4: 那效果啊，太好了。
0: 嗯，
4: 您总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
0: 对对对，
4: 我现在是啊，完全体会到这句话的深刻意义了。
0: 嗯，
4: 真的是太谢谢你喽、嗯，太感谢高老师您喽。
0: 啊、哦，不客气啊，我听出来你恢复的不错呀、啊，说明治到病根上了、嗯。你具体心脏怎么不好啊？说一说啊。
4: 哎，我跟你说，高老师啊，
0: 嗯，
4: 我这是冠状动脉重度的狭窄。
0: 哦。
4: 还有那个心绞痛，那平时啊，你说着个急呀、啊、上个火啥的、
0: 嗯、
4: 那就犯病了，吃饱了也犯，稍微累一点也犯病。
0: 哎呦，
4: 这一犯病啊，胸口啊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0: 哎
4: 呀，喘不上来气儿啊，要说疼呢都不是那个正儿八经疼的你死去活来
0: 啊、哦、
4: 憋得挤的那种疼啊。
0: 哎呦
4: 哎呦，就跟那个小鬼挠心似的。你说我头几年呢也去过那个辽阳中心医院看的。
0: 哦，
4: 那时候呢大夫都说我啊，哎呦你挺严重的，建议我做支架。
0: 嗯，
4: 我不愿意做，就一直吃药。
0: 哦，
4: 什么阿司匹林呐、速效救心丸呐、都不敢离身。
0: 哦，
4: 后来呢疼得越来越严重了
0: 啊、哦！肯定
4: 哎呀，不是夸张啊，就是放个屁啊，使劲大一点啊，都怕犯病啊。
0: 嗯，真是啊，嗯。
4: 哎呀，这喘气儿都不敢大喘。
0: 嗯。

0: 咳嗽也疼，喘个气儿都感觉到喘不到底似的。
1: 哦，
0: 人呢基本上就属于那种废人了。
1: 对，是啊。
0: 哎呀，我儿子啊就带我去沈阳医大了。
1: 嗯，对。
0: 哎，结果呢说是支架不好使了，必须得搭桥啊。
1: 嗯，听明白了啊。通过您说这些症状表现来判断啊，你这是典型的啊，血管多处严重的堵塞狭窄，弥漫性的病变。
0: 嗯，
1: 建议啊做几处搭桥啊？
0: 大夫说两处。
1: 哎呦，
0: 我合计啊回辽阳中心医院呢做吧，还能便宜个一万两万的这个钱。
1: 哦，
0: 哎呀，这么的我就回了的工厂岭了。
1: 嗯，
0: 幸好啊我回家了，搁家待了几天，正好呢听见呢高老师的节目。
1: 嗯嗯，
0: 哎呀，我当时一听呢是国医大师研究的心脏专利药。
1: 嗯，
0: 哎，我就觉得靠谱。我当时啊是啥想法呢，只要让我好受一点，不用挨刀就行。就这么的我就买了一副药。
1: 哦，我一直在说啊，你心脏病越重啊，长效就像把它效果就会来得越来越好，明白吗？
0: 哎呀，说对了。
1: 嗯，
0: 可不是吗。嗯，我就感觉这药啊就是专门为我研发的。
1: 嗯，
0: 哎呦，那效果可好了。
1: 嗯，来得快。嗯
0: 啊，来得快。原先呢我心口啊老揪着疼，还拐带着前胸后背，半啊膀子啊都跟着疼啊，啥都吃不下去啊，一天三顿呢就喝点粥啊，那晚上呢也睡不好，躺下心里就发闷发紧。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冷不丁啊被疼醒了，一醒啊心跳呢都不成个了，浑身呢都是汗呢，总觉得要出事，整天呢提心吊胆的。哎，你别说高老师，这个药啊我吃上头一天吧，我就跟那个毒死的水渠啊突然打通了一样。
1: 嗯，
0: 多少年呢淤在心里啊堵在身上的那个劲儿啊一下子给通开了。
1: 好，
0: 哎呦，那喘气儿都痛快哟。
1: 嗯，
0: 从没有这种松快过，而且当天晚上啊一觉睡到天亮啊，醒来后啊胸口啊那股劲儿啊憋闷劲儿啊也是松快了很多啊，能坐起来慢慢活动活动，不像以前动一下都得捂着心口。直到第三天第四天呢，我试着慢慢走几步吧，以前呢走个十米八米的就得赶紧歇那么一歇。哎，那天呢我在五点来回走了两趟，虽然是还有点喘，但心口啊不那么疼了，也没像以前那个心慌的厉害。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我能吃下东西喽。
1: 好啊。嗯，
0: 哎呀，我老伴儿啊给我熬的那个小米粥啊。
1: 嗯，
0: 我喝了满满一大碗。
1: 嗯，
0: 还吃了半块那个发面馒头。
1: 嗯，好。
0: 哎呦，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哦。高主任呢。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当我吃完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早上我居然能自己啊慢慢下楼了。
1: 哎，好啊。
0: 我家是二楼，以前呢下楼啊都得儿子啊搀着，一步一挪的，现在我扶着楼梯扶手啊，
1: 哦，
0: 自己就能走下去了。
1: 嗯，
0: 虽然慢一点但不用人扶了。
1: 哦，
0: 在楼下呀，啊，晒晒太阳啊，跟老邻居们呐，啊，说说话呀，唠唠嗑啊，哎呦，他们都说我气色好多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样脸色煞白没血色。
1: 哦，
0: 嘴唇呢发紫还气喘吁吁的。
1: 对呀，
0: 啊，现在呢这药呢我吃了快一个月了，心绞痛啊基本上就不犯喽，吃饭香了，睡觉呢也踏实了。
1: 哦，
0: 晚上啊都能睡个五六个点，中间呢顶多醒一回也不疼了。现在啊我的血压也稳定喽，心率呢也正常了。哎呦，真的，哎呦，这说起来太高兴太激动了。
1: 啊，
0: 高主任呐。
1: 啊，好，
0: 要不是听了您节目用上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啊，
1: 嗯，
0: 我肯定早就挨了那个大桥那一刀了。
1: 哦，是啊，
0: 而且啊还不知道啊能不能恢复得这么好。
1: 嗯，
0: 这药啊治心脏病。

0: 那真好
1: 啊，所以说活又好吧，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心脏问题啊，无非就三点，冠脉啊淤堵，心律失常，心肌细胞大量死亡衰竭。不同时解决三个问题的话，你吃啥药都白打。
0: 对，
1: 长效救心丸呢，那可是针对啊淤堵失常和心肌衰竭的专利心脏病药物，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千年活药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救急，用药一小时啊可以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你吃什么药能有这么快效果呢？咱们三香鹿药啊，这叫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药油入心，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这不是空嘴说白话啊，而是问世以来啊近百万患者治疗中验证出来的效果。我是军医，我要对每一位患者高度负责，绝不会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对吧？啊，放心。
0: 哎呀，对呀，对呀，可不，真是啊，我这回啊，可算是遇到了好药。花多少钱我都认。高主任呐、我这一副药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听您说现在呀、一粒就8毛钱吗？我合计啊，得订2副药。但是呢，高老师啊，你必须要保证啊。和我之前买的药啊是一样的，
1: 这个你放心吧啊，这个放心。
0: 我可是等着药啊，救命的
1: 啊！
0: 那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不一样啊啊！我也不同意啊，是吧？长效救心丸呢是药监局批准的正规的专利中药，按国医大师配方工艺生产，质量有保障啊。只要通过400-788-7277400-788-7277电话订购的，和你以前买的都是一样一样的啊，甲一赔你10000块钱，好吧？
0: 哎呀，好好，有高主任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现在呀、就订，是不是还有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啊，免费送的？
1: 对，免费送你啊！每天前20名的打进电话的心脏病朋友们，都能免费啊给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啊，有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了，到哪里啊就不怕心脏病意外了啊。
0: 好好好，哎呦，太感谢高主任了。
1: 啊，
0: 我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1: 啊，
0: 那太感谢您了，谢谢，再见。
1: 再见，赶紧报名啊。
0: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 市场价120。

0: 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我听说现在一粒才卖8毛钱。
2: 嗯。
1: 所以我就准备再订点这个药。
2: 没错，现在一粒只需要8毛钱，谁都能吃得起啊。你是老朋友吧？
1: 嗯，我是老朋友，正在用呢。
2: 好。
1: 我今年吧75岁了，我主要是冠心病，还有心衰，都10来年了。去年上吉大二院看过，说我左心衰3级，老是上不来气儿。哎呀妈呀，老像有人拿塑料袋啊给我这脑袋蒙上一样，怎么喘呢？气儿不够用。
2: 嗯。
1: 说话跟蚊子打喷嚏似的。
2: 哦，
1: 完事儿我症状还特别怪，老是想拉屎，本来就不爱动弹，还老往厕所跑啊，蹲一会儿还啥都拉不出来。
2: 哎呀，你这是心肌缺血缺氧啊引发的，迷走神经亢进啊，刺激肠道啊就一直啊有坠胀感，产生便意。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全身缺氧缺血了，肠道紊乱了，一紧张就想排便，
1: 完了吧还咳嗽还喘。
2: 嗯，
1: 有时候上来一阵儿啊，哎呀，咳的那痰呢就像白色泡沫一样。
2: 嗯，
1: 走道吧还费劲。哎，要想抬腿吧就觉得特别累，一累呀喘就更加重了，更上不来气儿了。
2: 嗯，
1: 完我下楼都费劲。跟你说呀高老师，我去年一年就下了2回楼啊。
2: 嗯，
1: 都是去医院，完我都想了哪回下楼不去医院了，那整不好就抬火葬场去了。
2: 嗯，啊，哈哈，这个开玩笑啊。王你说吧。啊，我是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的军医，平均寿命啊，那么他们基本都达到90岁以上了啊，经过我们给他保健，现在医疗科技啊非常发达，你多活一年就可能赶上啊人均寿命啊100岁以上啊，甚至120岁。嗯，啊，所以说我高明军医呢在这，我绝不允许啊你这个舌在心脏病啊这个病上。
1: 谁都想长寿啊，可是让这个心脏病给折磨的。
2: 啊，
1: 自从得这病啊，我这心呐，没一会儿踏实的。
2: 嗯，
1: 时时刻刻啊总是提心吊胆的，就怕啥时候我这个小心脏啊，
2: 嗯，
1: 突然那么一紧呢，啊，人就到那过那边儿了。
2: 嗯，
1: 睡觉前呢我老合计明天还能起来不。
2: 嗯，
1: 哎，就跟那走火入魔一样。
2: 嗯，是啊，理解。中医讲啊，七情内伤，心脏病患者啊本就心脉不畅，气血不足，整天啊恐慌不安，就会更加的伤心气了，淤堵心脉，病情啊只会加重。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恐慌的啊，现在有了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心脏问题啊那都是小儿科了，能直接治到根本上。像你啊冠心病加上这个心衰啊，心气亏虚，心阳大亏。嗯，那么必须加上长效救心丸。我一直说啊，长效救心丸的配伍啊独创的3菌药联合用药，组成了强大的救心治心护心组合。沉香药油呢破淤堵隆栓，打通冠脉的淤堵，杜绝心梗的发生。檀香药油呢修复心肌细胞，稳定心率，避免猝死的风险。紫檀药油呢滋养心脉，固本强脏，远离心衰的威胁。三相协同啊，三路并进，从通稳生三个维度全面守护心脏，真正解决心脏病的堵乱衰这3大疑难问题。就像我的师父说的那句话一样，长效救心丸问世，你说你还怕啥呀，是不是啊？啊，
1: 没错。
2: 嗯，
1: 现在啊我啥也不怕了，原先不感觉脑袋总像人拿塑料袋给蒙上似的吧。
2: 啊，
1: 我头一次啊吃这个药没一个小时啊，就感觉那新鲜空气啊刷一下就出来了。
2: 哎呦，
1: 那个气儿啊就能吸到嘴里了。哎呀，当时我就说这个药好啊，中药西药我吃了快一车了，没一样有这个效果的。
2: 嗯，
1: 我以前就是睡觉都躺不下呀，躺下就憋得不行了。
2: 哦，
1: 吃完头一天呢我就发现 躺着

0: 也不憋气了。以前我都是靠着床头睡呀、啊，
1: 嗯，
0: 头一回啊，这躺平了睡觉，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好啊，嗯。
0: 等接着吃到六七天的时候吧，脑袋也不沉了，呼吸也正常了。以前我天天都吸氧，现在氧气都不用吸了。
1: 嗯，
0: 我这两副药还没吃完呢，这个脚就不飘了，
1: 嗯，
0: 腿也有劲儿了，下楼溜达吧，什么都不耽误了。
1: 好，
0: 以前我吃那些药啊，什么复赛米呀、啊
1: 嗯，
0: 什么什么氯沙坦呐、
1: 啊，
0: 我都停了、
1: 嗯，
0: 真的，我这十几年吃的药加起来都不如一个长效救心丸呢。我现在吃完一副药了，完我姑娘带我去医院做个彩超，左心室射血分数是50%多、
1: 嗯。
0: 哎呀，当时大夫都懵了，说这一个月时间呢，你这心功能怎么就正常了呢？
1: 嗯。我就问问你啊，这个药牛不牛啊？
0: 牛呗！
1: 啊，好吧，长效救心丸就是针对心脏问题研发的，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救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这三味活药药油啊，深入心脉，也就是冠脉，守护心脏啊细胞，17年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这就是啊药对症啊一口汤。药不对了，撑车桩也没用，所以治心脏病啊，我就敢说长效救心丸好，对吧？
0: 太对了、
1: 嗯，
0: 我手里还一副药呢。另外吧，我还想问问，我想要给我姑娘用点药，行不？
1: 嗯，你姑娘什么问题啊？要辩证啊。嗯，
0: 我姑娘吧，我今年50了，有更年期。心脏吧有点供血不好、
1: 哦、
0: 平时工作也辛苦，另外我怕他遗传我的心脏病。
1: 嗯，
0: 那个网红张雪峰41岁挣了5-6亿呀、啊、不就是因为心脏病死了吗？
1: 对呀、
0: 啊、我就害怕万一要有个万一呢、
1: 嗯、
0: 咱这药不是也叫心脏疫苗吗？
1: 嗯，对呀、啊、你看为什么啊2030年健康中国呀、啊、把长效救心丸列为重点推广的好产品，因为它能做到啊，急救为先，治疗为主，预防为辅，患者可治，健康人可防，真正的啊实现了全民心脏健康防控。治疗一次啊，药油可以在体内啊，那么防护17年，疫苗一样，但是它不是疫苗啊，这一点大家记住啊。啊，你立马打肠胃400-788-7277，电话参与活动就行了。享受1粒8毛钱的政策，赶紧抢购名额，好吧？嗯，
0: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就去了。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1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大夫。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啊，
3: 我是长效救心丸吃了17天了，吃的我很满意啊。
1: 好
3: 啊、
1: 嗯，
3: 今天打电话吧，有2件事想让高老师帮帮忙。
1: 啊，可以啊，吃了17天了啊，效果不错、啊
3: 嗯、
1: 是吧？
3: 嗯，不错不错。哎呀，相当好了，我跟你说啊，
1: 嗯、
3: 我是什么呢？甲亢引发的这个心脏病
1: 啊、哦，甲亢心。
3: 这个甲亢治疗以后吧，甲亢都稳定了，可是心脏不行了，房颤，心脑突突，哎呀，那个贝塔洛克天天吃，不吃他就犯那个房颤呐。
1: 是啊。
3: 哎，还有就是一活动他就犯那个心绞痛。
1: 嗯。
3: 哎呦，连饭都做不了啊，还特别爱出汗，哎呦，还拉肚子，人还瘦。你知道我1.6米的个儿吧，不到90斤了还。
1: 哎呦，典型的甲亢性心脏病啊，代谢性太旺了， 多少年了病啊？

0: 哦，今年61岁了。我是50岁的时候查出来的，我是。
1: 哦。
0: 这10多年以来吧，一直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这个假心病群里边有人说啊，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耗时。
1: 好。
0: 所以我才买的这个药啊。
1: 嗯，买对了。
0: 哎，高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信基督，不说谎啊，不撒谎。
1: 好
0: 啊。就是我吃的吧。没有1000种药吧，也得有800种了。
1: 哎呦，没少吃啊你。嗯。
0: 啊，可不是嘛，就说这个药是好使的药了，这个。
1: 嗯，好。
0: 也是管用的药啊。
1: 嗯，没错。
0: 所以说我用的时间还短，但是这个效果吧，比着我这几年用的那些药吧，加一块效果还要好。
1: 嗯。
0: 首先我是什么呢？11天，没用那个贝塔洛克了。
1: 嗯。
0: 那个房颤的不犯了啊，另外呢，这个心绞痛之前嘛，不是老天天犯吗？
1: 嗯，
0: 哎，你们吃这个药之后啊，第二天就感觉这个心脏落地了，
1: 哦，好，
0: 不像以前老是在半空中吊着的感觉了。应该是吃这个药第4天，哎呀，我们家小孙子吧，他喜欢那小狗，
1: 哦，
0: 在我们家养了一只小泰迪，
1: 嗯。
0: 也不知道是吃多了还是怎么的啊、哦！我早上起来一看，哎呦，拉的客厅里边到处都是啊！
1: 哎呦，
0: 我老伴儿呢，他去晨练了，没在家，我就开始收拾呗。哎呦，擦地拖地1个多小时。
1: 嗯，
0: 我这妈没犯病，你说哎？
1: 哦，
0: 我一看这不就行了吗？你说
1: 啊，
0: 到今天这不17天时间了吗、
1: 嗯？
0: 哎，你说我也不出汗了，也不拉肚子了。
1: 嗯。
0: 最重要的这也就是一点什么呢？感觉不到这个心突突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就算上下楼都有劲了。
1: 嗯。
0: 照照镜子，看着脸色也有血色了。
1: 嗯。
0: 啊。
1: 好，你才用17天啊，效果是非常好的。甲亢性心脏病啊，看似是甲亢引起的，根儿啊还是在心脏本身的堵乱衰上。甲亢这是一个啊、基础疾病。耗伤心气啊，跳得太快啊啊，扰乱了心神，加速了心肌劳损，导致了心脉啊堵塞，心律失常啊，心肌功能衰退。之前啊，光治甲亢啊，心脏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说甲亢稳定下来，
0: 哎、
1: 心脏还是不行啊。长效救心丸呢，就抓住了“通稳生”3个字。沉香药油啊，是打通啊冠脉淤堵的。檀香药油呢是修复心肌细胞的，稳定心率。紫檀药油呢，它能啊再生啊，激活心肌细胞，滋养啊心阴心阳，补充心气，这就是心脏功能提升的表现。
0: 哎，确实这个药是正好
1: 啊，
0: 用我小孙子话说是就是 YYDS
1: 啊。什么意思啊，这个网络的话。
0: 哎呀，就是你是我永远的神。
1: 啊，俊逸啊，不像鬼神啊，只相信科学。长效救心丸呀、啊，是心脏病的克星，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治疗呢，护心17年。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高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什么？要个玲珑急救盒
1: 哦，
0: 能不能帮我登个记？你看啊。因为我第一次买药的时候花原价买的前几天吧，我听到的说是8毛钱一粒我又买了2副药但是急救盒我没有，所以吧，我今天就是想要一个这个啊。
1: 嗯，可以啊，你就拨打咱们的400电话报名，报上名了就能免费领取啊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了，没问题啊。
0: 哎，那好，那好，那什么，我还有问题啊。
1: 啊，说，
0: 就是我妹妹呢，她今年43岁。
1: 嗯。
0: 她呢老是偏头痛。
1: 哎呦。
0: 前段时间上那个，陆总查出来，说是什么什么，心脏上有个胃壁核。
1: 哦。
0: 我就想说，我吃这个药挺好的吗？不是。
1: 啊。
0: 我想给我妹妹买点也，也让她也用上。
1: 哦。
0: 你看高老师，她这个怎么样？
1: 哦，我听明白了啊，你妹妹是先天性的啊卵圆孔胃闭合，那么长效救心丸啊不治先天病啊，这个治不了，你到心外科啊做个手术就好了。

0: 好的，高老师，那陆总大夫跟你说的是一样一样的啊、那就做手术呗。那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高老师啊。
1: 好，
0: 有什么问题我再打电话找您啊。
1: 好，祝你们全家啊都健康幸福，好吧，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炼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3: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

0: 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原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高明。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长效救心丸那可是专利药啊，是专门治疗难治的心脏病，不是大力丸什么病都能治的药，咱不做那些丧良心的事啊。而且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不是所有的心脏病啊咱吃药都能治好的，像先天性的心脏病啊它就治不了，只能做手术，比如说室间隔缺损了，吃药就是治不了啊。所以说咱军医啊就得实事求是。还有就是心肌桥也不可能通过药物治好的，也是先天疾病。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啊其余的后天心脏病，像冠心病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啊、高心病啊、糖心病、肺心病，还有心力衰竭的等等，这和心脏沾边的病啊，这我点头能给你治。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咱不揽瓷器活。你认为我在吹牛也好，说大话也罢，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现在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加持了，那么这么优惠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一共咱也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是名额太少，一天只有20个。所以说要想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啊这次好机会。报名电话啊 400-788-7277。另外啊，我还免费送给大家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的朋友啊，我建议大家都要抢一个。那么有它在呀，你去哪里带着它，咱就不怕有突发事件呀。一天免费就送20个，大家赶紧报名啊，这是个大事。 俗话说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想治好心脏病啊，那就必须了解它的病根在哪。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很常见的一种病症——心绞痛。心绞痛啊，它可不是简单的啊，心口我这个疼那么简单，它是心脏啊给我们发出了求救信号。大家想一想啊，心脏像一个永不停息的水泵，日夜为全身供血供氧，而给这个泵啊供血的血管呢，我们叫它冠状动脉。当冠状动脉啊因为血管壁里面硬化了，长了血栓了，血管壁啊慢慢它就硬了，管腔就变窄了，血流慢慢堵住了，就好比一条原本宽敞的四条大马路一样，一下堵了三条了，要了命了，心梗了，车流量啊，那么这时候容易啊发生严重的堵塞啊。心脏这个泵啊在需要更多血液和氧气的时候，比如说你烧灼感，那个疼的啊可不是我们说啊胸膜炎那个疼来表示的，这就是著名的冠心病的心绞痛，我们叫死亡之痛啊。它通常在胸部的正中上焦这个地方，或者心尖区，有时候还会啊直接向左肩、左指头啊这个小指头、中指刷刷的放电啊，所以牙齿有时也疼起来了，让人觉得喘不上气来。但是这个疼啊，一定伴有大汗淋漓，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濒死的恐惧感。那么心绞痛啊，临床上分三类，分别是劳累型的心绞痛、自发性心绞痛，还有一种混合型的心绞痛。那接下来啊，我就详细的啊，把它的特点、什么型容易得心梗、猝死啊，讲明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认真记下来。那么这第一大类啊，也是最常见的，叫劳累型的心绞痛。从名字上就听出来了，这种心绞痛啊发作它是有诱因的，比如说啊快走啊、爬山呐、搬重物啊，还有突然发烧感冒了。但是这样的话啊，休息几分钟，或者是停下来啊，赶紧躺平了，立即缓解啊，静坐一下啊，有时就不疼了。像这样的心绞痛的特点呢，一般都是痛点啊它是不固定的，不是刺痛，是一片的闷痛，伴随着心慌、出大汗、乏力，持续时间啊最多三到五分钟，很少超过十五分钟的。立即停下活动，原地休息啊，或者立马含硝酸甘油快速的止痛。活动强度越大呀，疼得越快越重，立马休息，症状减轻。哎，就这个特点。接下来我要敲黑板给大家总结一下规律啊，这个特点记下来，它有重复性，每次啊痛痛的劳动啊就会诱发心绞痛，它还有规律啊。第二个特点呢，一般都是早上起来重，因为早上的血管啊张力高，轻微活动啊容易犯病，下午就轻一点。第三个特点啊，基本都是白天发病，无夜间经期痛，睡着了、平躺了、安静了，基本不会发作心绞痛啊。当然区别于自发性心绞痛啊，它有这个特点。值得大家说的是啊，近期刚出现或原来啊轻微的劳累痛，现在走上几步啊，爬上一层楼就产生剧痛，这种啊属于啊恶性劳累性心绞痛啊，它是高危也是心肌梗塞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大类啊，就是自发性心绞痛啊，我们医学上叫它不稳定心绞痛。这种心绞痛啊和劳累啊情绪激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它可以发生啊任何时间段，说白了啊不是累出来了，是冠状动脉啊堵得更严重了，那么血管呢随时就是痉挛性更变窄了，导致严重的缺血缺氧。高发阶段啊一般都是夜间、凌晨、清晨、睡醒前最多啊，常睡着疼醒了，半夜憋醒了，胸口啊产生剧痛，白天安静不动啊也能无症状突发。

膝盖，比普通的老龄性心绞痛啊，那可要更重了啊，更难受。常伴随着大汗淋漓啊，心慌恐惧，恶心呕吐，濒死感。接下来我们要敲黑板了啊，总结一下规律啊，它不一样了。发作时间呢啊，长大于15分钟到20分钟，远超于普通劳力心绞痛。第二，缓解慢，单纯休息啊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也要休息下来啊。这时候含硝酸甘油，一定要量血压，这血压80了，不能含硝酸甘油，因为快心梗了。当然有医生指导下，反复的发作。第三个特点，一晚上啊能疼醒好几次，老是出大汗，这种得立即送到医院。重点敲黑板一定要仔细听啊，在深夜正在睡觉时候发作啊，疼得重，胸口压榨憋闷强，大汗淋漓，那么就是捂着胸快死的感觉。那么这时候含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根本不管用了啊，所以立马打110送到医院抢救。这种心绞痛啊，多都是变异心绞痛，属于冠状动脉啊痉挛性加上血栓不稳定性，迅速出现心源性猝死和恶性心律失常，稍不留神啊根本救不过来。总之，无论是不稳定心绞痛哪一种类型，都是一条腿啊在心绞痛上，那么另一条腿呢已经到了心梗上了。所以说想真正啊远离啊那么心肌梗死这个死亡的并发症的发生，那么军医高明啊，也就是我建议大家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那么第三大类啊，那就厉害了啊，叫混合型的心绞痛，同时具备了两者的特点。也就是说，这类患者既在劳累、情绪激动啊等增加心肌耗氧量的情况下立马发生心绞痛，也可能啊没有一点诱因啊，正在睡着觉呢突然就发作心绞痛。这说明啊你的心脏已经堵了75以上了，75%到90%了，随时要命你还不知道呢。这就好比啊冠状动脉血管本身存着的一定的固定的狭窄了，已经在悬崖边上了，平时还能勉强的啊应付一点啊血液供应，当遇到劳累情绪一激动啊，就会立马出现啊要命的心梗性的心绞痛。同时啊，这条原本就特别狭窄的血管还可能啊那么随时发生啊痉挛、血栓脱落，导致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说混合型的啊心梗性心绞痛发作往往啊更加的复杂，症状表现出来更不稳定，随时要命啊，恶性循环。所以说这一点希望大家啊牢牢记住啊，早期到医院做检查。假如说你近期啊心绞痛啊老是发作频繁，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超过20分钟了，含上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根本不管事，还在那大汗，甚至恶心呕吐，说明脑也在堵着呢，呼吸困难，这属于心梗性心绞痛的前兆，一定要抓紧时间立马服上咱的长效救心丸，绝对不能拖了。三大类心绞痛啊，我从轻到重给大家讲完了吧，大家对照一下啊啊，你是哪一种，对号入座。可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劳累性心绞痛那么还离心梗远着呢，凭我40多年啊军医的临床经验，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不管你是哪种心绞痛，只要有心绞痛都是心梗、心衰的啊或者猝死的候选人群。当出现劳累心绞痛啊，提示你的冠脉啊最少堵了51%了，心梗是75以上，那么就是风险就中微。当出现自发性心绞痛，提示你的冠脉啊最少最少堵在了70%到75%之间，心梗的风险就更高了。当出现混合型的心梗性心绞痛，提示你的冠脉啊已经在70%到90%之间啊，所以你的命在悬崖上了，所以这样的病人就很重了。所以说啊，别再拿心绞痛不当回事啊，
他就是心梗。

0: 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的先生之战，是心脏发出啊最紧急的呼救啊。所以你想想啊，那么冠脉都堵了一大半了，你已经是大病了。所以甚至有的病人呢，那么四条车道堵了三条了，这不就堵了75了吗？这不就是心梗的金指标吗？那血流啊流得多慢呐、啊！这个时候老堵一旦板块破裂了，瞬间就把血管啊，特别是整个心脏的血管都堵死了。像这样的病人啊，只能是抱病危。到那个时候啊，黄金抢救时间就是短短的啊2个小时最多，错过了心肌细胞就是全部死亡，重则永远救不过来了。所以不管你是哪种类型的心绞痛，不管你是觉得轻还是重，我认为啊，立马到医院啊检查明白，立即行动起来，不能有丝毫的拖延。而我们的长效酒精丸加了在身边的话啊，立马用上，也可能啊，那么你送到医院还能救过你来。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就是啊对心绞痛，它有急救，有预防心梗，有放了支架康复的三种作用。我们的长效救心丸呢，它是啊三大治疗：预防、治疗和康复，从根本上纠正啊那么心肌缺血，化解啊软斑块，防止啊血栓脱落，防止血管痉挛，真正做到了救心、治心、护心。我一直说啊，此方堪称啊千古妙方、名方。破天荒采用的啊是三味君药同伍，三将坐镇，三路破局，以雷霆之力无死角的治疗心脏病，也就是冠心病。你看像沉香药油啊，作为破瘀的猛将，强力溶解卵血栓，横扫血栓斑块啊不脱落，打通啊冠脉，扫清啊冠脉啊这个堵塞的障碍，远离啊心梗、心衰的发生。檀香药油呢更厉害了，它是稳住心率的大将，强效修复啊受损的电路的心肌细胞，平稳心率，从根源上杜绝啊心跳骤停，也就是啊那么实性心律失常，守住心脏的生命防线。紫檀药油呢，它是再生细胞的强将，这是治到根上了，那么焕活修复啊新生的心肌细胞，补助心脉的元气阳气，长效抗衰，防心衰，防心梗，筑牢啊心脏健康的根基。三相合心，三将协同，通瘀稳律生机，三路齐发，精准的攻克心脏三大致命的危险，实现血管不堵、心律不乱、心脏不衰，为心脏筑起啊17年长效守护的屏障，强心护心一步到位。所以我一直说啊，一次用药药效就能持续啊那么7天在那救命，让你的心脏啊在这7天里面充分得到了氧气和气血的保护，坚持三副药治疗，就能建立起强大的心脏防御体系，让你未来的17年啊远离心梗、心衰的危险。这不是我在这夸大其词啊，这是百万临床案例验证过的事实。现在还有这么好的补贴政策，补贴完了一粒才8毛钱，所以一天就20个名额，谁抓住了谁的心脏就保住了。机会难得啊，希望大家牢牢的抓住它。特别有心脏病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抢占这个宝贵的治疗名额呀、啊、给自己健康的心脏啊，让家人有一个安心的未来。记住了，心脏病啊等不起，生命等不起，所以心脏病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大家好好想想。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疗程的长效救心丸，这多少钱？
2: 啊，正常一副药是2880元，现在一粒啊，经过补贴以后只需要8毛钱了，平均下来啊，每个月只需要几百块钱啊。
3: 你讲的那个一次用酒精7天，这是真的假的？
2: 肯定真的。心脏病啊，不是其他的慢病啊，它是说死人就死人的大病。我高明是军医啊，不拿任何一位心脏病朋友啊开玩笑，我也没有那个权利。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冠钻不拿瓷器活，所以能治的病我就治，治不了的啊，那么给座金山我也不治，这个原则啊。好吧，
3: 高血压、心脏病，有动脉硬化，压差大，去年查出来左心室，
2: 你看，你
3: 大夫说了，5年的存活率啊，不到20%。
2: 没错，
3: 我现在心脏还有大，还肥厚，往外打血费劲儿
2: 啊，高血压、
3: 现在就不能有太大的活动量，以活动量大了，这个气儿就跑不过来，更显还疼
2: 啊。
3: 你看，我家住3楼，现在我下楼行。上楼就每上一层楼啊，要休息2-3分钟。到了下午啊，这个小腿子还肿，大便干燥，一上厕所就像上刑场一样。
2: 哎呦，
3: 真是呼哧呼哧喘，有时候啊还犯心绞痛。最近能有一个月了吧，平躺着睡觉都不行，上不来气儿。还咳得有红色的痰。
2: 哎呦，
3: 我知道这肯定是严重了。像我一直也在吃药呀、一直知道，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2: 啊，我都不用问了啊，都知道你是什么治疗的。你像强心啊、利尿啊、扩血管、降压这些治疗方法啊，就是拿着鞭子啊来抽这个病马，加速了啊那个心衰的发展。心衰是什么呀？是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比如说本来是100人干活的，现在累死了60个了，就剩40个人在那干活。那么地主呢，为了啊达到原来的指标，所以拼命的用鞭子抽这40个人。让他必须干到100个人的工作量，那最终结果是啥呢？你想想啊，是不是把剩下的40人活活给累死了？
3: 对对对，
2: 是吧？多简单呀！再比如说，你这个心脏啊，就像一个破了洞的气球，你不不动，你光在那使劲吹，它是只能是越来越薄。你现在啊，平躺的都喘了，都咳出粉红的棒棒痰了，这是典型的左心衰并发了肺衰竭了。心脏大了、厚了，肺也有水了，那是因为代偿性啊拼命的工作，结果都累倒了，形成了恶性循环。再这么抽鞭子治疗下去啊，别说5年的存活率20%了，能不能撑过今年都难说啊，可得注意啊。
3: 哎呀，专家就是专家啊。一精心猛主任，我也感谢这么下去，能不能吃到今年中秋的月饼还两说着了。哎，那高老师，我用这个长效救心丸能治住我的心脏病吗？
2: 你记住了啊，长效救心丸不光是啊治你的病的药，更是救你命的啊这个急救药。它不是抽鞭子那种化学药啊，是为粮草修长城的。沉香药油啊，它有溶解卵血。

0: 血栓，把堵在冠脉这个卵血栓打通了，那么气血就过去了，救命。檀香药油呢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它立马恢复啊力量。最最重要是紫檀药油啊能再生啊血管内皮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啊10亿的心肌细胞和内皮细胞，让你的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力气，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你这个病马呀这个大病啊逆转它。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把心肌细胞啊尽快修复好，救活它，不然心肌细胞死光了啊，神仙救不了你了啊，明白这个了？
1: 那好，那我埋伏要先用着看，加上我再埋，给我报个名吧，是不是还得给那个零六七九咬盒了？
0: 没问题啊，报名通一打400-788-7277，400-788-7277，8毛钱一粒啊，花不了几个钱，不仅能啊控制你的心脏病，而且还能给你续命，啊，你用上这个啊长效救心丸了，玲珑急救药盒免费送给你，没问题，啊，今天就到这了啊，啊，再见，
1: 啊，好，谢谢了，
0: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高主任呢，我跟你说，我今年呢72岁。
0: 哎呦。
3: 哎，我就想啊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药的效果吧。
0: 好，
3: 哎呀，高主任，我跟你说，之前呢我那心脏病很严重啊。
0: 哎呦，这么重。
3: 到哪个医院大夫看呢、啊、哎呦，一看到我的病啊都直摇头。
0: 哎呦，不好治啊。
3: 哎呀，对呀，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用上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哎呀，这一用上我算是有救了。
0: 哎、
3: 那效果啊太好
0: 了。
3: 您总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
0: 对对对，
3: 我现在是啊完全体会到这句话的深刻意义了。真的是太谢谢你喽，太感谢高老师您喽。
0: 啊、哦、不客气啊，我听出来你恢复的不错啊，说明治到病根上了、你具体心脏怎么不好啊，说一说啊。
3: 哎，我跟你说高老师啊，我这是冠状动脉重度的狭窄
0: 哦，
3: 还有那个心绞痛，那平时啊你说着个急呀、啊、上个火啥的，那就犯病了，吃饱了也犯，稍微累一点也犯病。
0: 哎呦，
3: 这一犯病啊，胸口啊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0: 哎呦，
3: 喘不上来气儿啊，要说疼呢都不是那个正儿八经疼的你死去活来
0: 哦，
3: 憋得挤的那种疼啊。
0: 哎呦
3: 哎呦，就跟那个小鬼挠心似的。你说我头几年呢也去过那个疗养中心医院看的
0: 哦，
3: 那时候呢大夫都说我啊，哎呦你挺严重的，建议我做支架。我不愿意做，就一直吃药
0: 哦，
3: 什么阿司匹林呐、速效救心丸呢、都不敢离身
0: 哦。
3: 后来呢疼得越来越严重了
0: 啊、肯定了。
3: 哎呀，不是夸张啊，就是放个屁啊使劲大一点啊都怕犯病啊。
0: 真是啊。
3: 哎呀，这喘气儿都不敢大喘。咳嗽也疼，喘个气儿都感觉到喘不到底似的、人呢基本上就属于那种废人了。
0: 对，是啊。
3: 哎呀，我儿子啊就带我去沈阳医大了。
0: 对。
3: 哎，结果呢说是支架不好使了，必须得搭桥啊。
0: 听明白了啊，通过您说这些症状表现来判断啊，你这是典型的啊、血管多处严重的堵塞狭窄弥漫性的病变、

0: 建议啊做几处搭桥啊？
1: 大夫说两处。
0: 哎呦，
1: 我合计啊，回辽阳中心医院呢做吧，还能便宜个一万两万的这个钱。
0: 哦，
1: 哎呀，这么的我就回了的工厂岭了。
0: 嗯，
1: 幸好啊我回家了，搁家待了几天，正好呢听见呢高老师的节目。
0: 嗯嗯，
1: 哎呀，我当时一听呢是国医大师研究的心脏专利药。
0: 嗯，
1: 哎，我就觉得靠谱。我当时啊是啥想法呢，只要让我好受一点，不用挨刀就行。就这么的我就买了一副药。
0: 哦，我一直在说啊，你心脏病越重啊，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就会来得越来越好，明白吗？
1: 哎呀，说对了。
0: 嗯，
1: 可不是吗？我就感觉这药啊就是专门为我研发的。
0: 嗯，
1: 哎呦，那效果可好了。
0: 嗯，来得快。嗯
1: 啊，来得快。原先呢我心口啊老揪着疼，还拐带着前胸后背，半啊膀子啊都跟着疼啊，啥都吃不下去啊，一天三顿呢就喝点粥啊，那晚上呢也睡不好，躺下心里就发闷发紧。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冷不丁啊被疼醒了，一醒啊心跳呢都不成个了，浑身呢都是汗呢，总觉得要出事，整天呢提心吊胆的。哎，你别说高老师，这个药啊我吃上头一天吧，我就跟那个毒死的水渠啊突然打通了一样。
0: 嗯，
1: 多少年呢淤在心里啊堵在身上的那个劲儿啊一下子给通开了。
0: 好，
1: 哎呦，那喘气儿都痛快哟。
0: 嗯，
1: 从没有这种松快过，而且当天晚上啊一觉睡到天亮啊，醒来后啊胸口啊那股劲儿啊憋闷劲儿啊也是松快了很多啊，能坐起来慢慢活动活动，不像以前动一下都得捂着心口。直到第三天第四天呢，我试着慢慢走几步吧，以前呢走个10米8米的就得赶紧歇那么一歇。哎，那天呢我在五点来回走了两趟，虽然是还有点喘，但心口啊不那么疼了，也没像以前那个心慌的厉害。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我能吃下东西喽。
0: 好
1: 啊。嗯，哎呀，我老伴儿啊给我熬的那个小米粥啊，我喝了满满一大碗。
0: 嗯，
1: 还吃了半块那个发面馒头。
0: 嗯，
1: 哎呦，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哦，高主任呢。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当我吃完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早上我居然能自己啊慢慢下楼了。
0: 哎，好啊。
1: 我家是二楼，以前呢下楼啊都得儿子啊搀着一步一挪的，现在我扶着楼梯扶手啊，自己就能走下去了。
0: 嗯，
1: 虽然慢一点但不用人扶了。在楼下呀，晒晒太阳啊，跟老邻居们呐，说说话呀，唠唠嗑啊，哎呦，他们都说我气色好多了，不像以前那样，脸色煞白没血色，嘴唇呢发紫，还气喘吁吁的。
0: 对呀。
1: 现在呢，这药呢，我吃了快一个月了，心绞痛啊，基本上就不犯喽，吃饭香了，睡觉呢也踏实了。
0: 哦。
1: 晚上啊，都能睡个5-6个点，中间呢顶多醒一回，也不疼了。现在啊我的血压也稳定喽，心率呢也正常了。哎呦，真的，哎呦，这说起来太高兴太激动了，高主任呐。
0: 啊，好。
1: 要不是听了您节目，用上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啊，
0: 嗯，
1: 我肯定早就挨了那个大桥那一刀了。
0: 啊，是啊。
1: 而且啊还不知道啊能不能恢复得这么好。
0: 嗯，
1: 这药啊治心脏病的那真好
0: 啊，所以说活要好吧，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心脏问题啊，
1: 嗯，
0: 无非就三点，冠脉啊淤堵，心律失常，心肌细胞大量死亡衰竭。
1: 嗯，
0: 不同时解决三个问题的话，你吃啥药都白打。
1: 对对对，
0: 长效救心丸呢，那可是针对啊淤堵失常和心肌衰竭的专利心脏病药物，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 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千年活药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救急，用药一小时啊，可以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你吃什么药能有这么快效果呢？咱们三香入药啊，这叫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药油入心，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这不是空嘴说白话啊，而是问世以来啊，近百万患者治疗中验证出来的效果。我是军医，我要对每一位患者高度负责，绝不会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对吧？啊，放心。
1: 哎呀，对呀，对呀，可不，真是啊，我这会儿啊，可算是遇到了好药。花多少钱我都认。高主任呐、我这一副药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听您说现在呀、一粒就8毛钱嘛。我合计啊，得订2副药。但是呢，高老师啊，你必须要保证和我之前买的药啊是一样的。
0: 这个你放心吧，啊，这个放心。
1: 我可是等着药啊，救命的。
0: 啊，
1: 那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不一样啊，我也不同意啊，是吧？长效救心丸呢，是药监局批准的正规的专利中药，按国医大师配方工艺生产，质量有保证啊。只要通过400-788-7277400-788-7277电话订购的，和你以前买的都是一样一样的啊，甲一赔你10000块钱，好吧？
1: 哎呀，好好，有高主任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现在呀、就定，是不是还有那个玲珑急救和药盒啊，免费送的？
0: 对，免费送你啊！每天前20名的打进电话的心脏病朋友们，都能免费啊给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啊有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了，到哪里啊就不怕心脏病意外了啊！
1: 好好好，哎呦，太感谢高主任了。我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0: 好，
1: 那太感谢您了。谢谢，再见。
0: 再见，赶紧报名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听说现在一粒才卖8毛钱。
0: 嗯，
3: 所以我就准备再订点这个药。
0: 没错，现在一粒只需要8毛钱，谁都能吃得起啊。你是老朋友吧？

0: 我是老朋友，正在用呢。
1: 好。
0: 我今年吧75岁了，我主要是冠心病，还有心衰，都10来年了。去年上吉大二院看过，说我左心衰3级，老是上不来气儿。哎呀妈呀！老像有人拿塑料袋啊给我这脑袋蒙上一样，怎么喘呢？气儿不够用。说话跟蚊子打喷嚏似的。完事儿我症状还特别怪，老是想拉屎，本来就不爱动弹，还老往厕所跑啊，蹲一会儿还啥都拉不出来。
1: 哎呀，你这是心肌缺血缺氧啊引发的迷走神经亢进啊，刺激肠道啊就一直啊有坠胀感，产生便意。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全身缺氧缺血了，肠道紊乱了，一紧张就想排便。
0: 完了吧，还咳嗽还喘。有时候上来一阵儿啊，哎呀，咳的那痰呢就像白色泡沫一样。走道吧还费劲。哎，要想抬腿吧就觉得特别累，一累呀喘就更加重了，更上不来气儿了。完我下楼都费劲。跟你说呀高老师，我去年一年就下了2回楼啊。都是去医院，完我都想了，哪回下楼不去医院了，那整不好就抬火葬场去了。
1: 啊，哈哈，这个开玩笑啊。王你说吧啊，我是北京301院军医学院的军医，平均寿命啊，那么他们基本都达到90岁以上了啊，经过我们给他保健，现在医疗科技啊非常发达，你多活一年就可能赶上啊人均寿命啊100岁以上啊，甚至120岁。啊，所以说我高明军医呢在这，我绝不允许啊你这个舌带心脏病啊这个病上。
0: 谁都想长寿啊，可是让这个心脏病给折磨的。自从得这病啊，我这心呐、没一会儿踏实的。时时刻刻啊总是提心吊胆的，就怕啥时候我这个小心脏啊突然那么一紧呢、人就到那过那点儿了。睡觉前呢我老合计明天还能起来不。哎，就跟那走火入魔一样。
1: 是啊，理解。中医讲啊，七情内伤，心脏病患者呢本就心脉不畅，气血不足，整天呀、恐慌不安，就会更加的伤心气了，淤堵心脉，病情啊只会加重。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恐慌的啊，现在有了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心脏问题啊那都是小儿科了，能直接治到根本上。像你啊冠心病加上这个心衰啊，心气亏虚，心阳大亏、那么必须加上长效救心丸。我一直说啊，长效救心丸的配伍啊，独创的三军药联合用药，组成了强大的救心治心护心组合。沉香药油呢破淤堵隆栓，打通冠脉的淤堵，杜绝心梗的发生。檀香药油呢修复心肌细胞，稳定心率，避免猝死的风险。紫檀药油呢滋养心脉，固本强脏，远离心衰的威胁。三相协同啊，三路并进，从通、稳、生三个维度全面守护心脏，真正解决心脏病的堵、乱、衰这三大疑难问题。就像我的师父说的那句话一样，长效救心丸问世，你说你还怕啥呀？是不是啊？啊，
0: 没错。现在啊，我啥也不怕了，原先不感觉脑袋总像人拿塑料袋给蒙上似的吧。我头一次啊吃这个药没一个小时啊，就感觉那新鲜空气啊刷一下就出来了、那个气儿啊就能吸到嘴里了。哎呀，当时我就说这个药好啊，中药西药我吃了快一车了，没一样有这个效果的。我以前就是睡觉都躺不下呀，躺下就憋得不行了。吃完头一天呢我就发现躺着也不憋气了，以前我都是靠着床头睡呀、头一回啊这躺平了睡觉，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好啊。
0: 等接着吃到6-7天的时候吧，脑袋也不沉了、呼吸也正常了。以前我天天都吸氧，现在氧气都不用吸了。我这2副药还没吃完呢，这个脚就不飘了。

0: 腿也有劲儿了，下楼溜达吧，什么都不耽误了。
1: 好，
0: 以前我吃那些药啊，什么复赛米呀、啊，
1: 利尿的，
0: 什么什么氯沙坦呐、
1: 啊，
0: 我都停了、
1: 啊，
0: 真的，我这十几年吃的药加起来都不如一个长效救心丸呢。我现在吃完一副药了，完我姑娘带我去医院做个彩超，左心室摄血分数是50%多。哎呀，当时大夫都懵了，说这一个月时间呢，你这心功能怎么就正常了呢？
1: 嗯，我就问问你啊，这个药牛不牛啊？
0: 牛呗。
1: 啊，好吧，长效救心丸就是针对心脏问题研发的，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救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这三味活药药油啊，深入心脉，也就是冠脉，守护心脏啊细胞17年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这就是啊药对症啊一口汤，药不对了撑车桩也没用。所以治心脏病啊，我就敢说长效救心丸好，对吧？
0: 太对了、我手里还一副药呢。另外吧，我还想问问，我想要给我姑娘用点药行不？
1: 你姑娘什么问题啊？要辩证啊。
0: 我姑娘吧，我今年50了，有更年期，心脏吧有点供血不好、平时工作也辛苦，另外我怕她遗传我的心脏病。那个网红张雪峰41岁挣了5-6亿呀、不就是因为心脏病死了吗？
1: 对呀、
0: 我就害怕万一要有个万一呢、咱这药不是也叫心脏疫苗吗？
1: 对呀，你看为什么啊2030年健康中国呀、把长效救心丸列为重点推广的好产品，因为它能做到啊急救为先，治疗为主，预防为辅，患者可治，健康人可防，真正的啊实现了全民心脏健康防控。治疗一次啊药油可以在体内啊那么防护17年，疫苗一样，但是它不是疫苗啊，这一点大家记住啊。啊，你立马打肠胃400-788-7277电话参与活动就行了，享受1粒8毛钱的政策，赶紧抢购名额，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就去了。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1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大夫。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啊，
3: 我是长效救心丸。吃了17天了，吃的我很满意啊。
1: 好
3: 啊，今天打电话吧，有2件事要让高老师帮帮忙
1: 啊。可以啊，吃了17天了啊，效果不错、是吧？
3: 不错不错，哎呀，相当好了，我跟你说啊、我是什么呢？甲亢引发的这个心脏病
1: 啊、甲亢心。
3: 这个甲亢治疗以后吧，甲亢都稳定了，可是心脏不行了，房颤，心脑突突，哎呀，那个贝塔洛克天天吃。不吃他就犯那个房颤呐，
1: 是啊，
3: 哎，还有就是一活动他就犯那个心绞痛，哎呦，连饭都做不了啊，还特别爱出汗，哎呦，还拉肚子，人还瘦，你知道我1米6的个儿吧，不到90斤了还，
1: 哎呦，典型的甲亢性心脏病啊，代谢性太旺了，多少年了病啊？
3: 哦，今年61岁了。我是50岁的时候查出来的，我是这10多年以来吧，一直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这个甲心病群里边有人说啊，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好使，
1: 好，
3: 所以我才买的这个药啊。
1: 买对了。
3: 哎，高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信基督，不说谎啊，不撒谎。
1: 好
3: 啊，就是我吃的吧， 没有一千种药吧，也得有800种了。
1: 哎呦，没少吃啊你。嗯。
3: 哦，可不是嘛，就说这个药是好使的药了，这个。
1: 嗯，好。
3: 也是管用的药啊。
1: 嗯，没错。
3: 所以说我用的时间还短，但是这个效果吧，比着我这几年用的那些药吧，加一块效果还要好。
1: 嗯。
3: 首先我是什么呢？11天，没用那个贝塔洛克了。
1: 嗯。
3: 那个房颤的不犯了啊。另外呢，这个心绞痛之前嘛，不是老天天犯吗？
1: 嗯。
3: 哎，你们吃这个药之后啊，第二天就感觉这个心脏落地了。
1: 哦，好，
3: 不像以前老是在半空中吊着的感觉了。应该是吃这个药第4天，哎呀，我们家小孙子吧，他喜欢那小狗，在我们家养了一只小泰迪，
1: 嗯，
3: 也不知道是吃多了还是怎么的啊、哦、我早上起来一看，哎呦，拉着客厅里边到处都是啊，
1: 哎呦，
3: 我老伴儿呢，他去晨练了，没在家，我就开始收拾呗，哎呦，擦地拖地1个多小时，
1: 嗯，
3: 我这妈没犯病，你说哎，
1: 哦，
3: 我一看这不就行了吗？你说，
1: 好，
3: 到今天这不17天时间了吗、
1: 嗯？
3: 哎，你说我也不出汗了，也不拉肚子了，
1: 嗯，
3: 最重要的这也就是一点什么呢？感觉不到这个心突突了，
1: 嗯，
3: 而且现在就算上下楼都有劲了，
1: 嗯，
3: 照照镜子看着脸色也有血色了。
1: 嗯，
3: 哦，
1: 好，你才用17天啊，效果是非常好的。甲亢性心脏病啊，看似是甲亢引起的，根儿啊还是在心脏本身的毒乱衰上。甲亢这是一个啊、嗯、基础疾病，耗伤心气啊，跳得太快啊扰乱了心神，加速了心肌劳损，导致了心脉啊堵塞，心律失常啊，心肌功能衰退。之前啊，光治甲亢啊，心脏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说甲亢稳定下来、
3: 哎、
1: 心脏还是不行啊。长效救心丸呢，就抓住了通文生3个字，沉香药油啊是打通啊冠脉淤堵的，檀香药油呢是修复心肌细胞的，稳定心率，紫檀药油呢它能啊再生啊激活心肌细胞，滋养啊心阴心阳，补充心气，这就是心脏功能提升的表现。
3: 哎，确实这个药是真好
1: 啊，
3: 用我小孙子话说是就是 YYDS
1: 啊。什么意思啊，这个网络的话。
3: 哎呀，就是你是我永远的神。
1: 啊，俊逸啊不像鬼神啊，只相信科学。长效救心丸啊是心脏病的克星，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治疗呢护心17年。
3: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高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什么，要个玲珑急救盒，
1: 哦，
3: 能不能帮我登个记，你看啊、
1: 嗯、
3: 因为我第一次买药的时候花原价买的，
1: 哦，
3: 前几天吧我听到的说是8毛钱一粒，
1: 哦，
3: 我又买了2副药，
1: 好、
3: 哦、但是急救盒我没有，所以吧我今天就是想要一个这个啊。
1: 嗯，可以啊，你就拨打咱们的400电话报名，报上名了就能免费领取啊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了，没问题啊。
3: 哎，那好那好，那什么，我还有问题啊。
1: 啊，说。
3: 就是我妹妹呢，她今年43岁，
1: 嗯，
3: 她呢老是偏头痛。
1: 哎呦，
3: 前段时间上那个陆总查出来说是什么什么心脏上有个胃壁核。
1: 哦，
3: 我就想说我吃这个药挺好的吗？不是
1: 啊、
3: 哦、我想给我妹妹买点，也让她也用上。
1: 哦，
3: 你看高老师她这个怎么样？
1: 哦，我听明白了啊，你妹妹是先天性的啊软圆孔胃闭合，那么长效救心丸、
3: 嗯、
1: 啊不治先天病啊，这个治不了，你到心外科啊啊做个手术就好了。
3: 好的高老师。
1: 嗯，
3: 那陆总大夫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啊、
1: 嗯，
3: 那就做手术呗。
1: 嗯，
3: 那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高老师啊。
1: 好，
3: 有什么问题我再打电话找您啊。
1: 好，祝你们全家啊都健康幸福，好吧，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

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酷乐，说学逗唱。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演员冯宝华出身世家，自幼酷爱相声艺术，13岁开始学相声，师承相声名家马桂元先生。冯宝华捧逗皆精，逗哏呢以贯口活为佳，捧哏呢捧得严实，不夺戏，不抢活，擅长现挂。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高孝林、冯宝华合说的传统相声《华油山》。
1: 咱们天津观众啊，就是爱听戏，
2: 一点不假。
1: 全国各地的剧团呢，都来这演出过，
2: 哎，都要到这儿来
1: 啊。什么这个南方的粤剧呀、山东的吕剧呀，
2: 不错，
1: 河南的豫剧呀，
2: 是，
1: 哎，豫剧你听过吗？
2: 哎，河南梆子呀，
1: 对对对，
2: 哎，那谁没听过？
1: 常听啊，
2: 常听啊，
1: 常听了啊，
2: 啊，是。
1: 今天我唱两句，
2: 哦，
1: 你听听这是哪出戏？
2: 嗨，你一张嘴我知道是哪出戏，
1: 是吧？
2: 哎，那这就，哎，来
1: 吧，
3: 全壮士你们要。把话说讲哎，你请俺刮目里秦香莲，
2: 秦香莲
3: 细说端详，杜志伟、贾宝玉侵占疆场，两军前遇见了赵五娘，
2: 这哪儿的事啊？
3: 他言说徐汉文把良心丧，闹离婚他要娶
2: 啊
3: 丫鬟秋香，
2: 没听说过，
3: 多亏了他的表哥诸葛亮
2: 啊，
3: 下陈州请来了
2: 谁？
3: 武大郎
2: 啊，
3: 约定了五合寨前来比武，孙悟空要大战
2: 牛魔王
3: 秦始皇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我越听越糊涂了，
1: 说不定你还常听这个戏、
2: 这是
1: 哎京剧啊，我也爱听、
2: 是是，
1: 特别是这老旦，老旦有几位著名演员，
2: 不假，
1: 老早有龚云普
2: 啊，那是老的，
1: 后来有李多奎，
2: 是啊，
1: 还有一位老旦，不为人知，
2: 哦，哪位？
1: 在这个河北省一带很有名，
2: 是是，叫
1: 滋儿老旦，
2: 滋儿老旦，滋儿
1: 啊，滋儿，
2: 哪个滋儿啊？
1: 哪个滋儿啊？
2: 啊，
1: 这个字，

0: 不认识
1: 啊，是
0: 滋儿就是一个提手，
1: 嗯，
0: 上边一个草字头，
1: 嗯，
0: 当中一个水字，
1: 嗯，
0: 底下一个土字，
1: 嗯，
0: 哎，滋儿就是那拔草的声音，滋儿，
1: 这是个外姓，
0: 哎，对对了
1: 啊，
0: 滋儿老大呢，
1: 嗯，
0: 唱得很好，
1: 是是，
0: 可到晚年不好，
1: 嗯，岁数大了，
0: 晚年呢跑这个码头啊，
1: 哎，对，过去都各处演，
0: 唱野台子戏呀、
1: 啊，是啊，
0: 待那哪儿睡？
1: 嗯，
0: 什么这个庙里呀、
1: 啊，
0: 学校啊，
1: 嗯，
0: 就在地下铺点草就睡了。
1: 对，祠堂里也得忍着，
0: 得一身病。
1: 嗯，
0: 关节炎，嘿呦，
1: 你看看
0: 啊，到了了晚年呢，不能动了，
1: 上不了台了。
0: 是啊，
1: 嗯，
0: 家里头呢就有一个老伴儿，
1: 嗯，
0: 还一傻儿子。
1: 是是傻，
0: 这儿子说傻，有时候傻，有时候也不傻。
1: 嗯，半捏子。
0: 就是那天进来了，嗯、爸爸，
1: 嗯。
0: 明天咱们这镇子上
1: 啊
0: 庙会，
1: 嗯，
0: 听说有大戏，
1: 嗯，
0: 明儿我去看戏去。
1: 嗯，
0: 一提有唱戏的，
1: 啊、
0: 嗯，老头子眼泪下来了。
1: 怎么了？
0: 心想啊
1: 啊
0: 啊，我唱戏唱了一辈子，
1: 是是，
0: 现在落到这个下场，
1: 嗯，
0: 没人管，
1: 嗯，
0: 哎，孩子，你去可是去啊。
1: 嗯，
0: 告诉你，你到后台，
1: 嗯，
0: 别惹事。
1: 嗯，对，
0: 你到那儿替我问候问候大家。
1: 哦，
0: 我们戏班可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你到后台啊，一进门必须这样，
1: 是
0: 一抱拳，
1: 嗯，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哦，进门倒辛苦，
0: 一定是江湖，
1: 不错。
0: 道文辛苦啊，你过去，
1: 嗯，
0: 你看那迎面呢有一个牌位，
1: 嗯，
0: 那就是祖师爷。
1: 对，
0: 你过去说，我给祖师爷磕头，给祖师爷磕头。
1: 嗯，
0: 你说给祖师爷磕头。后台那个老板呢？
1: 是啊，
0: 长官的就过来了，
1: 负责的。
0: 我们陪着，我们陪着，陪着。
1: 啊，
0: 人家叫你坐，
1: 是，
0: 你可不爱胡乱坐。
1: 哦，
0: 你大衣箱啊，当中不能坐。
1: 是是，
0: 那都是唱头牌角的坐的。
1: 对，
0: 啊，到那儿了你就记住。
1: 嗯，
0: 啊，人家问你打炮啊，
1: 嗯，
0: 你可别说打炮。
1: 哦，
0: 啊，打炮就是要搭班唱戏。
1: 哦，
0: 你什么都不会，
1: 那怎么回答？
0: 你可别答应。
1: 是，
0: 你说我跑海。
1: 跑海？
0: 哎，不打炮，我跑海。
1: 哦，就是告帮。
0: 哎，请人帮忙。嗯、
1: 是是。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哎，
0: 傻小子，第二天就去了。
1: 是了，
0: 俺的爸爸说的。
1: 嗯，
0: 进门，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
1: 嗯。
0: 哦，瑶啊，啊，来同行了啊。
1: 嗯。
0: 啊，我给祖师爷磕头了，给祖师爷磕头了。
1: 哦，拜祖师。
0: 老板姓黄，
1: 嗯、
0: 黄老板过来了啊。我们陪着，陪着，陪着。请坐。
1: 嗯。他。
0: 您贵姓啊？
1: 嗯，
0: 一问贵姓？
1: 嗯，
0: 我姓孙儿。
1: 嗯，
0: 姓孙儿。
1: 嗯，
0: 老板一想，姓孙儿很少啊。
1: 啊，是啊。
0: 哎，有我同行
1: 啊，
0: 孙儿老在呢。
1: 对，
0: 说不定他认识。
1: 那问问吧。
0: 哎，我请问您呢，打听个人。
1: 是是。
0: 有个孙儿老在，您认识吗？
1: 他一定认识。
0: 傻子一听了笑了。
1: 嗯，
0: 那不是外人。
1: 嗯，
0: 那是咱爸爸。
1: 对，咱爸爸。
0: 哎，你这怎么说话？是你爸爸？
1: 对
0: 啊，是我爸爸。
1: 嗯，
0: 他好吗？
1: 嗯，
0: 好吗？起不来了。
1: 嗯，
0: 哎呦，哎，我们这么多年找都找不着啊。
1: 是啊，
0: 哎，我们太忙了。
1: 嗯，
0: 等这个台口唱完了
1: 啊，
0: 我们派几个人到家来看望看望。
1: 对
0: 啊，
1: 嗯，
0: 您吃饭了没有？
1: 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嗯、
0: 啊，不客气，没吃，
1: 没听啊，这叫客气？
0: 没吃，好嘞，来呀、啊，小张。去到那儿端两碟包子，
1: 嗯，
0: 端一碗酸辣汤，
1: 嗯，
0: 傻子一会儿功夫踢的扑噜踢的扑噜，
1: 嗯，
0: 吃完了，
1: 呵，
0: 哎，邵老板，
1: 嗯，
0: 您吃饱了吧？
1: 哎、啊，
0: 饱了饱、
1: 嗯，
0: 再来两碟儿、
1: 啊，还来两碟儿，
0: 饱了来两碟儿，
1: 像话吗？
0: 您是我跑海，
1: 嗯，
0: 跑海，
1: 这他倒记住了，
0: 哦，跑海，哦，行啊，跑海没关系，
1: 哎，对。
0: 啊我说说跟大家讲一讲啊，
1: 是，
0: 哎，各位注意啊，
1: 嗯，
0: 告诉大家，我们那个老前辈孙儿老旦有了下落了，
1: 哦，
0: 他儿子来了，
1: 是，
0: 到这儿来跑海，
1: 嗯，
0: 咱们呢人不亲一亲，
1: 对呀、
0: 啊，大家都是帮帮忙啊，
1: 嗯，
0: 哦，你说呀，
1: 啊，
0: 孙儿老旦素常人缘就好，
1: 是，
0: 这个说黄文，
1: 嗯、
0: 我拿五块。
1: 嗯，
0: 你说我拿三块，
1: 我
0: 两块，
1: 嗯、
0: 我这时候我还有一块二，
1: 好好好，你看看
0: 一凑啊、
1: 嗯，
0: 凑了20多块，
1: 行。
0: 哎，邵老板，您这拿着吧，这一点小意思。
1: 嗯，
0: 呵，傻子的高兴
1: 啊，
0: 到家里跟他爸爸一说呀，
1: 是
0: 他爸爸又哭了。哎，
1: 你
0: 瞧瞧，我们同行真义气呀、
1: 啊。哎，真是，
0: 可人家没交情啊。
1: 是，
0: 听说有病了，人家啊
1: 啊。

0: 解囊相助。
1: 你看看，
0: 哎，我这个病真是，我要好了，我一定要登门叩谢。
1: 对，
0: 傻子也高兴，哟，这有钱了。哎，爸爸，明天我还去，
1: 还去？
0: 这老太太，你去干什么呀？嗯、我去跑海，
1: 那像话吗？
0: 还跑海？跑海就一次啊？
1: 对了，
0: 不能去了，不能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
1: 啊。
0: 到庙会上，庙会可真热闹。
1: 是啊，
0: 做买做卖的什么都有啊。
1: 都干什么的？
0: 那吆喝起来了啊！
1: 是
0: 啊，乡下嘞，乡下嘞，
1: 嗯，
0: 瓜子啊，花生啊，
1: 嗯，
0: 洋葱啊，高盖，
1: 嗯，
0: 油炸糕，
1: 嗯，
0: 加热嘞，加饼果子，
1: 嗯，
0: 豆腐脑嘞，
1: 嗯，
0: 油面馒头，
1: 嗯，
0: 包嘞，好白我的面儿。唱一龙唱，在屋里都在看呐，头一片，当不啷当啷不啷当啷，当不啷当当当。崔莺莺得了病，你手托腮，叫声红娘你过来呀。你姑娘我有一件她不明白的事呐，知道这个如今我也没有卸开呀。
1: 我
0: 娘，哎，你在心下边，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谁来我这大里外？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多热闹啊！
1: 多的是啊！
0: 嗯，傻子又进去了。
1: 嗯，
0: 一进门，行不行不行不行不？
1: 嗯，
0: 呀，这黄六赶紧一看，怎么又来了？
1: 认得我
0: 啊！我给苏瑞克还得一套。
1: 嗯
0: 嗯，哦，来了来了。您吃饭了没有？那个，端包子
1: 啊，还端包子？
0: 就点这包子了。
1: 嘿，
0: 哎，我跑海。老板说你：“少乐，您别开玩笑了。
1: 嗯，
0: 这跑海就一回，哪有两回的、啊？”
1: 对呀，
0: 正说着话呢。
1: 嗯，
0: 保长来了。
1: 啊，
0: 哎呦，黄老板，黄老板，
1: 嗯，
0: 告诉你个好消息。
1: 是是，
0: 县长的老太太来了。
1: 哦，
0: 县长老太太是个念佛的人。
1: 是是，
0: 今天要点你们一出戏。
1: 什么戏？
0: 说唱好了有赏。
1: 是，
0: 点你们一出《花游山》。
1: 哦，是是。
0: 老百姓啊，高兴高兴又为难了。
1: 怎么呢？
0: 这个戏他开不开？
1: 哦，
0: 戏班就开不开就唱不了。
1: 哦，是是，
0: 没有这么一个唱老旦的。
1: 哦，没有个好老旦。
0: 哎呀，这要是有孙老板又多好啊！
1: 说的是，
0: 看见钱拿不下来呀。
1: 嗯，
0: 哎，你想，对呀，
1: 啊，
0: 孙老板不在，孙老板儿子在。
1: 对呀，有邵老板呢，
0: 他是他儿子。
1: 是啊，
0: 他爸爸不能不交给他呀。
1: 对，
0: 哎，您就干脆，
1: 哎，
0: 小旦上，
1: 哎，来
0: 呀。这个邵老板，
1: 嗯，
0: 今天您我跑海跑海，
1: 又认准了。
0: 今儿个您别跑海了，
1: 嗯，
0: 今儿您打炮吧。
1: 是，
0: 不海吧，我跑海，我跑海。
1: 啊，
0: 哎，说什么今儿您得打炮？
1: 嗯，
0: 哎，您呐，
1: 嗯，
0: 我们烦您演一出，
1: 嗯，
0: 《华游山》，这是你爸爸拿手的戏。
1: 对，
0: 我不行，我不行。哎呀，您就别谦虚了，客气什么？谁跟谁呀？来来来，过来给他办上。
1: 我这就给办上。
0: 嚯，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嘁哩咔嚓。
1: 嗯，
0: 给这傻小子办好了。
1: 嗯，
0: 他不会唱啊。
1: 是啊。
0: 啊，嚯，贴张海报吧。
1: 啊，
0: 大红纸，
1: 是
0: 写一张海报。
1: 嗯
0: 啊，本剧团特请。
1: 嗯，
0: 明老旦
1: 啊，
0: 真老伴，这真老旦之子。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呀哈，对呀，
0: 邵老板，你叫什么名字？
1: 嗯，
0: 我叫二狗。
1: 啊，
0: 二狗这里边写
1: 啊？那怎么上报的呀？
0: 干脆写邵老板的。
1: 对，
0: 邵老板演出
1: 《
0: 花游山》。
1: 哼，
0: 贴出去了
1: 啊！
0: 这一贴报写了，哗，呵，下面就乱了。
1: 哦，
0: 大伙一看，呵，好啊！
1: 啊，
0: 多年没听这个《花游山》了啊！
1: 是啊。
0: 这是三老旦拿手的好戏呀、啊！
1: 对呀、
0: 啊，做小买卖一看，哎呦，这个好机会难得呀！
1: 啊，
0: 干脆买卖我也别做了，咱们听戏好喽。
1: 嗯，
0: 特别是卖油炸糕的，
1: 啊，
0: 哎，不做生意了，
1: 是
0: 把那火一撤，
1: 哦，
0: 挑着油条子就搁在前台那儿了，
1: 哦，火也撤灭了，
0: 哎，这撤灭了，
1: 嗯、
0: 哎。办好以后啊，打闹台，
1: 是
0: 打完闹台啊，你应该上导板。
1: 哦，导板是，
0: 哎，应当是这么唱
1: 啊，应当
0: 喝碗来。
1: 哦，
0: 哎，喝碗来，
1: 嗯，
0: 午餐。

0: 怎么回事
1: 啊？
0: 唱啊，这唱我唱罢，唱罢，
1: 坏了，
0: 这怎么回事？
1: 认为他鬼打墙了，
0: 可能是他鬼打墙。
1: 对，
0: 哎，小李
1: 啊，
0: 你问脸，你搭个架子，你唱这句。
1: 哦，替一句，
0: 人家替他唱了，
1: 是
0: 唱完这句
1: 啊，

0: 你不上不上，你给我上去。
1: 哇，愣推上去了，
0: 愣给推上去了。
1: 嗯，
0: 这么一出台，
1: 嗯，
0: 傻子一看，呵，人山人海，这么多人，
1: 那是野台子戏呀、啊，
0: 心想坏了，
1: 怎么
0: 这回我闯了祸了？
1: 哎呦，
0: 我要不会上在台上，人家饶得了我吗？
1: 是啊，
0: 他害怕呀、啊，
1: 嗯，
0: 怕人打他，
1: 哈、
0: 啊，他一害怕，我要紧，
1: 嗯，
0: 在台上就哆嗦上了，就吓他。这一哆嗦，这哆嗦到剧团有规矩，
1: 是
0: 不叫哆嗦，
1: 这叫
0: 抖兵，
1: 嗯，
0: 抖兵
1: 功夫。
0: 哎，傻子们一哆嗦不要紧呐，
1: 嗯，
0: 呵，下边这个掌啊，哇，
2: 你瞧你们
1: 啊，
2: 人三老大这个拿手戏
1: 啊，
2: 人家唱的与众不同啊，
1: 怎么呢？
2: 你看人家哆嗦、啊、都跟真的一样，
1: 跟真的就是真的呀，
2: 是真哆嗦
1: 啊。
2: 这县长老太太也高兴了，
1: 嗯，
2: 赏银500块。
1: 哎，你看误打误撞
2: 是不是
1: 500块？
2: 哎、嗯、这打鼓的一想，喝
1: 啊，
2: 瘦了吧，还真有一套啊，会唱啊。
1: 对，
2: 上来还就要菜。
1: 哦，
2: 要菜就是叫好，
1: 是啊，
2: 啊，他这一哆嗦呢，
1: 嗯，
2: 必须要开丝鞭。
1: 对，
2: 丝鞭就是呱，就是丝鞭，
1: 看他哆嗦。
2: 哎，傻子一哆嗦，人这呱，
1: 嗯，
2: 傻子哆嗦没完了，打鼓都受不了了。哎，行了，
1: 哎呀，
2: 曹老板，
1: 啊，
2: 您见好就收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1: 是是是，
2: 哎，
1: 哦，
2: 给了下子，
1: 给切住了。
2: 哎，
1: 嗯，
2: 鼓劲一响，
1: 嗯，
2: 李国扔，
1: 这张嘴就得唱。
2: 哎，应当是
1: 是
2: 来大。

0: 已经干
1: 两年了。
0: 咱们不会呀、
1: 啊，是啊，
0: 老哆嗦呀、啊。过门到了不张嘴儿。演大鬼的有经验。哟，鬼打墙。完了，
1: 这怎么办？
0: 我得给他时间。
1: 是，
0: 给他时间叫他想词儿。
1: 对，
0: 那来走个圆场。
1: 对，
0: 大志走。扛起这
1: 转了个圆场，
0: 转了个圆场。
1: 嗯，
0: 到这儿这还想不起来吗？
1: 是的，是啊。
0: 胡劲儿一响，李克忠。傻子还没张嘴。哟，还没想起来。没关系，再来一圈。大志草。
1: 好嘛，
0: 你又来一圈。连着三圈。傻子想，你干嘛呀？拉我转悠一圈一圈的。你拿我当猴耍去的。傻子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他就大鬼大拉呀。
1: 对呀、
0: 啊、你不走也不行，你使劲。傻子往后一
1: 你哈。
0: 听气的纳闷儿、这花腰山怎么还有拔河呀、
1: 拔河
0: 傻子劲头大，
1: 是
0: 大鬼拉不过他。一松手，他噔噔噔噔，噗！
1: 怎么样？
0: 好了，往后一退，这一屁股掉台底下了。
1: 哎呦呵，
0: 整砸在那油锹上。
1: 哎呀呵，
0: 锹子也翻了，油锅也透了。
1: 哎呀，
0: 哎呀，这油啊弄了一身。傻子在下边直甩手啊。大鬼也急了，
1: 是
0: 你跟着我丢什么人这儿？你不给我站下台干什么？
1: 对呀、
0: 傻子不服，谁不和尚？我不跪唱，你不跪唱，我怎么跪唱？你干嘛？你叫我干什么？
1: 是啊，
0: 我叫你上华油山。
1: 对，
0: 我叫你上油山。
1: 哎，
0: 还是他？你说好是叫我上油山
1: 啊？
0: 干嘛叫我下油锅？
1: 下油锅。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孝林、冯宝华合说的传统相声《华油山》。94年春晚，陈佩斯和朱时茂为大家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小品，魔术小品《大变活人》，可以说是妙趣横生，精彩无限。请听由陈佩斯、朱时茂合作的小品《大变活人》。

0: 叫我一声。
1: 今天由我在这里为大家表演大型的魔术。
0: 我特意从美国打电话把朱时茂请回来的。
1: 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我首先祝贺我们的国家和平昌盛、
0: 繁荣兴旺。哟呵，这就有彩了，好彩啊，好彩，好彩！
1: 佩斯，你不表示一下吗？
0: 我今天没准备这个。
1: 没有关系，
0: 不是没准备。我这这就来，
1: 看看。今天呢，由我为大家表演。
0: 我们两个的节目是这样安排的。首先，
1: 你说什么？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老妹儿，你看这几个月我一直为这个节目，我向民间的艺人学习古彩戏法。
1: 知道。
0: 瞧我这身衣服没有？这就是古彩戏法的行头。这里头学问大了。
1: 什么学问？
0: 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你要什么，我立马给您变出什么来。
1: 那好啊，既然陈佩斯这么有表演欲望，那就请问一下，1994年十二生肖是什么年？
0: 狗年。
1: 好，
0: 我立马给您变出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狗来，
1: 欢迎。
0: 来，谢谢。朋友们，请看，一张普通的布，里外两层，两个颜色，什么都没有。
1: 这谁都看见了，
0: 往这儿一搭。您看，
1: 来，麻烦您一下
0: 啊。当然，这说变这就变。老妹儿啊，这是叫我好看
1: 啊。Sorry，
0: 哎，这就对了，这就立马给您变出来。
1: 怎么了，
0: 朱时茂？
1: 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啊！我明明抓了只狗，你怎么给我弄了只鸡在这儿？啊！
1: 变砸了！变砸了！
0: 啊！好，行，我也知道，你也不打算和我合作，你瞧不起咱这民间戏法。行，我悉心向您学习，咱看看您那美国戏法怎么个变法。
1: 请吧，
0: 您啊，行，
1: 朋友们
0: 学习。
1: 下面由我为大家正式表演。我首先送给朋友们一束鲜花，大家看，我这两个手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0: 在袖子里。
1: 当然了，有时候陈佩斯他也略知一二。
0: 就这两下子，还用上美国学习吗？这，大家鼓励鼓励吧，鼓励鼓励吧。鼓励
1: 我再送给朋友们一个横幅，恭贺新喜。大家知道，我变魔术和别的魔术师大不一样。我变魔术有时候大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有时候我就会突然间。
0: 这种戏法一般在我们民间呢，它都是藏在脖领子里头。没想到朱时茂，您这戏法不像是美国学来的。我要按这个说法，您这个后面好像
1: 后
0: 应该有东西。
1: 没有
0: 后头应该有东西，对不对？
1: 您看
0: 这没有，这里还有暗兜。
1: 什么暗兜？
0: 暗兜一般把扑克牌放在这儿。哎，这个它是一般，你们看什么都没有，是要手在这儿，啪一张牌，啪一张，来回的变，哎，就是这样的。
1: 哎，我这只是雕虫小技，下边我给您变个高级的。
0: 好啊，
1: 大变活人。
0: 好，好。

0: 来和我一起来合作，有吗？有吗？来来来，请上来。
1: 哎，等等等等等，
0: 哎，我这个大便。
1: 等等等等等，您贵姓？
2: 我姓朱，
1: 姓朱，朱时茂的亲戚。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别，
1: 走走走走。这个我都明白，
0: 明白什么？
1: 这在戏法里这叫托，对不对？啊，兄弟啊，对不起了啊。
3: 哎，佩斯，哎，你把他们赶下去，谁来和我配合呀？
1: 有本事的话，你把我放进去，变没了。
0: 你说佩斯，
1: 我不要害怕了，朱师傅。
0: 我告诉你，
1: 我进去。
0: 不，我这个和别人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这个把你的性别都给改变了。
1: 你说什么？
0: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是男的，出来你就变成女的了。
1: 我活了40年当爷们儿，我这回进去变一变。哎，
0: 不是，你要不要和你太太商量商量？
1: 我们家我说了算。
0: 你再出来可就是长头发了，
1: 漂亮啊，
0: 穿衣服
1: 美，
0: 高跟鞋。
1: 我从这里一出来，我立马改行，我就当模特了。
0: 好极了。朋友们，性别的改变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一个难题。今天我让在座的朋友们一饱眼福。你快点啊，我这里憋得慌。

0: 琢磨着还是回家跟我媳妇儿说一声。
1: 你说什么？
2: 万一她要是不同意呢？
1: 现在

0: 请出来吧，小姐，走两步。我们再来证实一下，请问小姐，你贵姓？
1: 我姓陈的。
0: 叫什么名字？
1: 陈佩斯啊。
0: 哈哈，这就是我的新的杰作《陈佩斯小姐》。我想以后大家在春节晚会上看到的，并不是我和那个光头的陈佩斯，而是和这位漂亮的小姐。朋友们，你看我说变又变回来了，怎么样？啊，什么？哇，陈佩斯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魔术啊！哦，他说他瞪大了眼睛看都没有看出破绽，呸！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2: 真是无耻啊你！就这也叫魔术吗？做什么？啊！我今天让你开开眼。看看咱们真正传统的古彩戏法，炮打活人。
0: 好，
3: 见过没有？
0: 这不见过吗？
3: 见过。这古彩戏法的魔术和你们不一样。
0: 怎么了？
3: 你们那套洋戏法，这大炮摆在侧木条边上，人从这进去，从后头就溜了。
0: 那你这
3: 我这个摆在地当中，大家瞧着，人从这进去，还从这儿出来，
0: 这不废话吗？
3: 这是一炮崩出来
0: 啊，崩出来，
3: 观众席里立马见人，
0: 那是不可能的。
3: 去让你开开眼。
0: 好啊，
3: 哪位观众？勇敢的观众上来。
0: 哎，不，
3: 帮我这个忙。那没关系，
0: 大家都别上，
3: 谁都行。
0: 佩斯，你也别找你的托，
4: 我来找。
1: 好，可以，找谁都行。
0: 我请一位，就是您了，
5: 老妈
0: 啊！
5: 你把你太太找来，你这不是找我麻烦吗？
0: 别人我不相信，我就相信他。
1: 好，可以，谁都行，
0: 来吧，
1: 来，谢谢朱太太合作
0: 啊！不用你，
1: 好，你自己来
0: 啊！当然，帮帮忙也是可以的，啊，快来吧。来来来，佩斯，

0: 啊，走着，一二三，进去吧。
1: 这是你叫菜，
2: 我让他往里一点。
1: 这是人，
2: 我知道。
0: 我喊三下就发炮，观众席里马上找人。
1: 好
0: 极了，谁捡着谁说话啊！一、二，怎么了？臭子儿，
1: 看他没事吧？
0: 没事。一、二，
1: 赶快找人，
0: 赶快找人！
1: 啊、哪去了？
0: 那
1: 不在
0: 找人，在那儿，在那儿。看看，对不对？哎，我说太太，你怎么到了那边去了？
3: 还说了，我也不知道。
0: 老帽，
3: 不上那上去
0: 啊？对不对？
1: 我太太还能有错吗？
0: 没错是吧？
1: 当然。
0: 哎，那你再注意了啊！一、二，
1: 你干嘛呢你？
0: 没事，我随便打着玩呢。你看看那是谁？耶！这没错吧，老妹儿？你是谁？
3: 我是你老婆呀。
0: 那你是？
3: 我是你太太呀。你看谁？谁说好了？
0: 哎，老妹儿，
1: 都是啊，
0: 对不对？
1: 对是对，就是多了一个。
3: 什么？
0: 我再送给你一个，一、二。
1: 你干嘛呢？你
0: 赶快找人
1: 啊！
0: 人呢？耶！这认
1: 识？别
0: 没错。来，
1: 咱先生，看看
0: 你是谁？
3: 什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0: 哎呦，慢点！
1: 嘿，
0: 不
3: 是你嫂子，那不是我丈夫。
0: 陈美思，不要打架。
1: 陈美思，你这不是让我们家庭不和吗？
0: 老妈没办法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钻进去
1: 啊！
0: 我再打出三个蛛丝帽来，一人一个，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
1: 不是
0: 没问题，
1: 我钻不进去呀，
0: 绝对安全。
1: 我怎么钻呢？
0: 头朝下，
1: 我钻不进去，我怎么？你看，这不正好吗？你这样，蛛丝帽。
0: 朱师傅，准备好啊！
1: 没准备。
0: 现在我喊三下，要是就开炮，打不出来，你们别怪我了。
1: 老妈，呛死了！
0: 来，准备好了吗？一、二。一
1: 朱师傅，
0: 二怎么把裤子打出来了？这是蔡司，不行，再使点劲儿，一二，四，怎么蔡司你都不出来啊？
4: 我吓哭了。
0: 再给您弄，算了，这陈佩斯实在，你出来好不好？佩斯，
1: 你先出来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大变活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超级足球赛》。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笑林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2: 这个电台很轻便。
1: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殊节目。
2: 安排的什么节目？
1: 我们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向您实况直播中国首届文艺杯足球赛。
2: 啊，怎么还有文艺杯呀？
1: 比赛的双方是笑星队和歌唱队。
2: 哦，这有意思。
1: 双方运动员入场。
2: 还有入场式。

0: 好嘛，怎么又改天鹅湖了？
1: 这不是文艺杯足球赛吗？
0: 连入场式都新鲜，
1: 双方队员是精神抖擞，英姿勃勃。服装的颜色十分艳丽，
0: 穿什么衣服？
1: 孝兴队身穿蛤蟆绿，歌唱队身穿土鳖黄。哇，
0: 您瞧这俩颜色。
1: 比赛开始，首先由孝兴队开球。孝兴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0: 孝兴队技术高超，歌唱队又是男女混合队，体力不支，看来这场球赛孝兴队稳操胜券。
1: 而且孝兴队的队员个个是身怀绝技，要在场上是大显身手。
0: 他们都有什么绝招？
1: 陈佩斯的头球最有功夫，人称秃头球星。
0: 这个当之无愧呀。
1: 只见陈佩斯得球，陈佩斯得球以后，他既不传球也不运球，
0: 那他干什么呀？
1: 他站在原地做精彩的顶球表演
0: 啊！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一边顶球，嘴里还念念有词。
0: 他说什么呀？
1: 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
0: 哎哎哎！赶紧传球。
1: 那不行，还有一半观众没鼓掌呢。羊肉串，羊肉串，五个半。
0: 行，哎，你硬顾表演了，这球还踢不踢呀？
1: 当时冯巩一看就急了啊，仗着他身材高，弹跳好，蹭一下把球给抢跑了，
0: 自己跟自己抢上了。
1: 冯巩得球以后带球个人突破，
0: 这是歌唱队后卫刘欢前来堵截，
1: 侯月文及时插上。冯巩传球，
0: 快点传，
1: 传给谁？
0: 侯月文，
1: 传给侯月文。
0: 对，
1: 侯月文一个大脚射门进了，
0: 那多好啊！
1: 还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这踢球就是集体配合嘛。
1: 侯月文想抢头功啊，没门啊！我自己带球，我自己射门，
0: 这球能踢得好吗？
1: 冯巩带球的技术堪称一绝呀！
0: 是啊，
1: 他要晃过刘欢，
0: 那哪儿过得去呀？
1: 这时候冯巩想的就是带球过人是射门得分呢、啊。
0: 刘欢想到集体的荣誉，沉着应战。
1: 冯巩使出了阿欧的本领，连续做了几个假动作。
0: 做的什么动作？
1: 阿欧阿欧，我不是阿 Q， 阿欧阿欧，我不是阿 Q， 眼看着就要晃过去了。
0: 刘欢信心百倍，嘴也没闲着。
1: 他说什么？喂。

0: 个球，他真把球给断过去了。
1: 侯玉文一看冯巩的球让人给断走了，当时就乐了，
0: 乐了，这比哭还难听，
1: 该。谁让你不把球传给我的？哇，你还想自己射门呢？你长着射门的脑袋呢吗？
0: 行啊，不要再埋怨他了。
1: 这时候是歌星队得球，
0: 对，
1: 歌唱队得球以后，他们是互相配合，团结一致。
0: 嘿，团结就是力量。
1: 刘欢把球传给了。

0: 蒋大为。
1: 嗯，
0: 蒋大为情绪高涨，
1: 哦，
0: 带球快速前进。
1: 嗯，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1: 他唱上了。喊什么团友你、啊、你就别叫唤了，你
0: 马玉涛怕他忙中出错、啊、冲着蒋大为就喊上了，
1: 喊的什么呀，
0: 马儿哎，你慢些走哎，慢些走哎，
1: 都是连踢带唱。
0: 蒋大为赶紧放慢了速度，把球传给了马玉涛。
1: 嗯，
0: 马玉涛是巧妙配合，一个大脚底线传中、
1: 哦、
0: 李双江及时插上，抬脚怒射，哒，
1: 把球踢进去了，
0: 把鞋甩出去了。
1: 啊，没踢着球啊，
0: 孝兴队的守门员李文华还以为是球呢、
1: 嗯、
0: 一个跃扑就把鞋给抱着了。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李双江是急中生智，用左脚一捅，当，球进了，1-0。
1: 这叫什么招儿？这
0: 守门员李文华抱着这只鞋还美呢、
1: 啊、
0: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倒得不得皮儿，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倒得不得皮儿，吃不得不得
1: 皮儿。你就别美了，1-0了，快开球吧。
0: 马季在中场开球，
1: 嗯，
0: 把球递给了姜昆、
1: 哦、
0: 姜昆带球个人突破。
1: 怎么老是个人突破呀？
0: 唐杰忠及时插上、
1: 啊、
0: 正好有一个空档，
1: 快点传出去。
0: 传给谁？
1: 唐杰忠。
0: 传唐杰忠
1: 啊？
0: 瞧他那模样。
1: 这啊，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0: 外带中后
1: 啊，
0: 内藏奸诈啊，表面念有准，一肚子使坏水。
1: 嗨、哎，他怎么坏了？
0: 怎么坏了
1: 啊？
0: 10年前他借我一角钱，到现在都没还呢。
1: 啊，这至于吗？
0: 啊，我看见他就别扭。
1: 那也不能影响踢球啊。
0: 姜昆假装没看见唐杰忠，是带球继续向前推进。
1: 这时歌唱队队员李谷一前来堵截。
0: 李谷一
1: 啊，
0: 这俩个人可是老熟人呐、
1: 啊！啊，人家俩人一块演过《刘海砍樵》。
0: 姜昆当时是一边带球一边跟李谷一商量，
1: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呀？
0: 李达健，
1: 哎，姜昆弟，
0: 我这里的足球就是不给你呀、啊。
1: 那我就不让你过了，
0: 我就从边线上面行喽，
1: 那我就跟着你走喽，
0: 走喽，
1: 行喽，
0: 走喽，
1: 行喽，
0: 来，得来，得来，来得来，得来，得来的，来。
1: 这李谷一还真追不上姜昆。
0: 姜昆带球是插进了禁区、
1: 哦、
0: 距离球门只有10米远。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抬脚射门，这个球是必进无疑啊，
1: 那就赶紧射门呐。
0: 姜昆刚要抬脚，突然过了一个人，是飞身铲球，把姜昆铲了一个就地18滚，趴在地下半天都没起来。
1: 哎，禁区内犯规，这得罚点球，
0: 而且这还是故意犯规，
1: 这队员得红牌罚下。
0: 但是这个球还不能罚，
1: 为什么呀？
0: 铲球的这个人呢、
1: 啊？啊，
0: 是唐杰忠。
1: 啊，哦，自己铲自己呀、
0: 啊！啊，唐杰忠生气了，
1: 生什么气？
0: 啊，让你传球你不传球？
1: 嗯、
0: 啊，那咱们谁也甭踢了啊，甭进了。哦，噌，他把球给铲出去了。你说，
1: 这球是没法踢了
0: 啊！姜昆也火了，
1: 是啊，
0: 从地外一爬起来，我说唐杰忠，你过来
1: 干嘛？
0: 你还我钱？
1: 我啊，
0: 你还我1毛钱？你还我还钱？你还钱？你还钱？还钱？还钱？
1: 行。没有球场上就要账的
0: 啊！你像唐杰忠这样的队员，你们孝兴队还不赶快把他换下去？
1: 可我们场下没人呐。
0: 谁说的？你们孝兴队有一个女队员在场下坐了半天准备活动了。
1: 谁呀、啊、
0: 就那个宋丹丹呢、
1: 啊、他哪是孝兴队的、哎、
0: 宋丹丹当时就做了自我介绍，
1: 他说什么呀？
0: 我叫魏淑芬，年龄18岁，性别女，至今未婚
1: 啊。
0: 我听说孝兴队的小伙子都很年轻，我来看看。
1: 哎呀，行了，走吧，啊，这儿够乱的了。
0: 当时马季可真急了，
1: 是，
0: 我说同志们呐，
1: 嗯，
0: 现在咱们已经输人家1-0了，
1: 就是，
0: 离比赛结束只剩下最后的2分钟了，
1: 没多少时间了。
0: 为了咱们把球捞回来，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先团结2分钟，行不行啊？
1: 要不然就输定了。
0: 大伙儿一听，那2分钟不是吗？
1: 啊，
0: 没问题啊。
1: 哦、
0: 就这2分钟，咱起码灌他个7-8个球，
1: 又吹上了
0: 啊！这是孝兴队是齐心协力开始猛攻，
1: 歌唱队严密防守，断球反击，
0: 你来我往，场上的气氛十分热烈。

0: 现在离中场只有30秒了，
1: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0: 啊，
1: 突然马季得球。
0: 哦，
1: 马季得球以后是果断起脚凌空抽射，这个球力量大，角度刁，守门员扑救不及，足球应声入网，
0: 他进了，
1: 全场比赛结束，
0: 太好了，平局1-1。
1: 不，歌唱队赢了2-0。
0: 哎，这球是马季踢进去的。
1: 是啊，他踢自己门里去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超级足球赛》。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牛群合说的相声《假话世家》。
1: 你看，从大家啊这个掌声、热烈的掌声，你听出来了没有？
2: 怎么样？
1: 大家喜欢你。
2: 啊、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么个被大家喜欢的弱点。
1: 不是，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
2: 为什么？
1: 你有个最大的特点。
2: 什么特点？
1: 擅长说假话。那，哎呀，说假话。
2: 等会儿啊。合着我就是爱说假话、
1: 啊、哎呦，你这有传统，你家庭影响很重要，因为他爷爷就爱说假话。哎呀，老爷子慈眉善目，说起假话了面不改色心不跳。
2: 别怕，你认识我爷爷吗？
3: 不认识。
2: 你怎么知道我爷爷爱说假话？
3: 我那么琢磨着。
2: 我爷爷是老红军老模范，知道吗？
3: 啊，老模范就不说假话了。
2: 好，既然话说到这儿了，你给我说清楚了，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什么假话，证明人是谁。你说得上来还则罢了，你要说不上来我扣你个诬陷罪，你要负法律责任。
1: 哎呦，急了急了，你看我这跟你说，你这迟到了，你这我要知道你这样我不说。亲爱的朋友们，就是他爷爷说假话这事儿咱自当没有啊，那以后咱谁也甭提了。
2: 别讲，你就今天非说不可，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你给我说出来。
4: 非逼我说。
2: 你非说不可，
4: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你来吧，
1: 你听着说。早在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马匹吃光了，草根吃光了，仅剩的半根皮带煮熟了，大伙是你推我让，谁都知道吃下去意味着生存，否则很可能走不出草地。当这半根皮带送到你爷爷嘴边的时候，你爷爷一拍肚子说了一句假话。
2: 怎么说的？
1: 我吃饱了。
2: 说的是这个，
1: 请问你爷爷这算不算说假话呀、
2: 啊？这不算是说假话，
1: 那这叫说实话。
2: 不是说实话，
1: 那这叫
2: 说瞎话。不，我爷爷虽然说的是假话，但是你不能说他是说假话。
1: 为什么？
2: 我听着别扭。
1: 哦，你爷爷就说了一句假话，你就别扭。
2: 嗯，
1: 那你爸爸这半辈子都说假话，你这不活得挺痛快吗？
2: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发现这人怎么听不出好赖话，我这夸你爸爸。
2: 有这么夸的吗？合着我爸爸半辈子都说假话。
1: 不是，这是你爸爸工作性质决定的。
2: 什么性质？
1: 你爸早在解放前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对不对？
2: 对呀、啊、
1: 打入敌人内部，不说假话说实话。先自我介绍，先生们小姐们敌人们，我是打入你们内部的。我的任务呢，就是实话跟你们说吧，就是先骗取诸位的信任，将来是把你们一网打尽。反正你们要相信我呢，信得过呢，就让我在这先干着。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我这个人脾气直，有什么说什么，心里存不住话。将来我们那边的情报跟你们也少说不了。你说这不神经病吗？
2: 是没这么说的，
1: 是不是啊？
2: 是。
1: 所以这方面你爸爸做的就好，
2: 哦，
1: 是吧？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你爸爸奉上级组织的要求，打入林海雪原。呵，当时和这个土匪头子对的那话简直太精彩了，
2: 跟土匪爷爷说假话，
1: 岂止说假话，那就是黑话了。
2: 怎么说？
1: 土匪头子突然向你爸爸发问，
2: 怎么问？
1: 先王盖地虎，
2: 宝塔镇河妖，
1: 莫汉王
2: 正常武士说话，谁也没有
1: 眼红什么，
2: 精神焕发。
1: 咱们有
2: 麻辣王冷土的辣。
5: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2: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我爸杨子荣是。
1: 那就是根据你爸爸的事迹编的，
2: 是不是？
1: 那当然，那时候。

0: 还没你，你所以不知道。到后来解放前夕，是吧？你爸爸根据党的指示，又到了四川重庆。由于叛徒的出卖，你爸爸不幸被捕，关进了渣滓洞集中营。
1: 我爸爸还哪儿都去，
0: 在刑场上，为了配合越狱，根据党的指示，你爸爸突然装疯卖傻。
1: 这甭问，这华子良这个人物啊，也是根据我爸爸那故事编的。
0: 哎，一点不假。
1: 我说啊，这些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0: 你甭说你了，有些事儿你妈也不见得知道。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啊，这这话说的了，是你妈了解你爸，还是我了解你爸？
1: 那么您说呢？
0: 哦，都不了解，因为党的机密所决定了。
1: 嗯，
0: 你爸爸不但对敌人要说假话，对自己的亲人也得说假话。
1: 是
0: 最使你爸爸痛苦的，就是当他被亲人误解又不能解释，在渣滓洞天天疯疯癫癫跑的时候，多少人指着他脊梁骂他软骨头，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难怪有人这样评价你爸。
1: 怎么评价的？
0: 一个人说一句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不说实话
1: 啊，
0: 几十年如一日的编瞎话，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1: 我说是谁这么评价我爸爸？
0: 我
1: 一猜就是你，当嘴里你吐不出象牙来。
0: 我最感兴趣的啊，就是他爷爷说假话，他爸爸说假话，到他这辈子，哎呦，他还这么会说假话。
1: 什么事儿都有个遗传嘛，是不是？
0: 真的，关键是他这个假话好啊，
1: 哎，
0: 从小说假话，长那么大了没说过实话。
1: 不，甭假了啊，甭这话过了，我不是谦虚，我偶尔的也能蹦出两句实话来。
0: 不，就说你打麻将吧。
1: 啊，
0: 打麻将，你是不是特别爱打麻将？
1: 打麻，那现在不都那个修我长城吗？
0: 我不是，我可不是当面捧你啊。哎呀，他打起麻将来，那简直是每次都输个精光。
2: 我就是手太臭。
1: 你这夸我呢？这是
0: 不是？就是那回那年冬天，寒风凛冽，你输精光，钱都输光了，衣裳也输光了。迎着西北风，冻得对，打着把式就回家了。
1: 我说，关于就是这件事儿，你有在这儿传达的义务吗？
0: 大伙儿爱听，
1: 没人爱听着吧？
0: 你这不信，问问大伙儿爱听不爱听？爱听，鼓掌。这叫群众的呼声。
1: 感觉这群众啊也有站错队的时候。是
0: 不是？那天他光光溜溜一回家，
1: 嗯，
0: 他爱人气得鼓鼓的，瞪着眼睛一拍桌子：“你还回来啊？我算倒了霉了，我找你这么个败家子儿，你胡说，你给我出去！”
1: 我上次赢钱他不这样吧？
0: 咱们离婚。
1: 麻烦了，
0: 要换别人非傻了不可，就得说你呀。
1: 是啊，
0: 哎呦，当时来个先声夺人，一下子把你爱人吓了个一激灵。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住口！绝不允许你们污蔑我搞改革。我先把他镇住了，
1: 咱们后来再变。
0: 同志们，为了改变我们厂的落后面貌，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1: 嗯，
0: 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呢。
1: 我们的眼睛就是拿那火柴棍支着呢。
0: 冬天的夜晚，寒风刺骨，我们围坐在操场上都冻成什么样了？张师傅，那是我的老师，从我一进场他就带着我，师徒如父子。可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
1: 怎么着？
0: 他只穿了一件背心，我就把大衣托给他，让他暖暖身子。
1: 嘿，
0: 小赵刚是个孩子，学徒工刚刚进厂啊，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
1: 怎么样？
0: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我就把西服都托给了他。
1: 嗯，
0: 老王师傅60多岁了，退了休了，还在发挥他的余热，他是有胃病的人呢。可我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
1: 我们这开背心展销会呢，这是。
0: 我把衬衣衬裤都脱给了他。李大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儿子就要面临高考，她也来跟着一起研究开会。我这么一看呢，
1: 怎么样？
0: 她只穿了一个背心。
1: 我们这大姐啊，这意识还够开放的。
0: 我一想，暖人先暖脚，
1: 嗯，
0: 我把鞋脱下来
1: 干嘛？
0: 套在她的鞋上，
1: 嗯，
0: 多一层是一层。
1: 对，
0: 小杨子负责记录，手都冻僵了，
1: 嗯。
0: 我一看，我把袜子脱下来，
1: 哎，
0: 让他当手套。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天再冷，地再寒，为人民服务心里甜。
1: 没错，
0: 只要同志们不挨冻，我宁愿天天光着腚。

0: 就算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云瑞往屋里一看，这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个人是谁呀、啊、正是叠云峰的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就见火玉贵在这坐着，独对孤灯，眉头紧锁，拧了个疙瘩，手捻着虚髯在这品茶，衣服在墙上挂着，腰里头挂着七星折叠宝刀。云瑞就问师傅：“老师，您不是看错了？这不是电光侠火玉贵吗？他能告诉您徐良的人头在哪儿，还能帮您这忙？”
3: 我找的就是他。
2: 孩子，你不知道的事儿多得很，你就跟为师我来吧。说话之间，就见风僧醉菩提凌空，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云瑞紧跟着也跳到院里，爷儿两个来到窗台这块，凌空压低声音：“阿弥陀佛。”火寨主一向可好，贫僧到了。
3: 好，
2: 电光侠火玉贵抬头往外头一看，看得清清楚楚的，一见窗口这站俩人，一个和尚一个俗家，一眼他就看出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火玉贵先是一惊，紧跟着站起身，开门就出来了，来在凌空的近前，撩衣服就跪下了：“恩人，您这是从哪来？院中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老和尚一笑，点点头，拉云瑞进了屋了。就见火玉贵可没进屋，回过身去吩咐一声：“来人，你老伙计也有新夫人呐。”呼啦超过来七八个：“寨主爷，寨主爷，有什么吩咐？”“把大门拴牢，您把门都给我看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知道吗？我这有特殊的客人，我需要招待。”“
3: 哎，是是，
2: 全明白了。”把这小院把守的登登的。火玉贵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心多少放下一些，迈步着才进屋。来到屋里边，先让凌空和云瑞坐下，他在旁边垂手一站。凌空也乐了：“寨主爷，老僧深夜前来打搅，居心不忍呐，你怎么不坐下讲话呀？”让了半天，火玉贵这才坐下：“老师傅，您这是从哪儿来？”“老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哪儿不行来？我今儿晚上是从葵花岗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
3: 哦哦，
2: 原来如此。那么敢问这位是？”电光侠一指白云瑞。凌空没有隐瞒，连奔儿都没。

0: 他是我徒弟，白玉堂之子白云瑞是也。
1: 啊，
0: 就是白天大战飞剑先诸亮刀削他头巾的那位。云瑞点点头，哎呀，实敬实敬，闹了半天是白公子。白云瑞真有点糊涂了，看这个意思，这个火玉贵跟老师感情不错呀，这是有深交，多年的熟人啊，不然谈话能这么随便，一点隐晦都没有吗？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火玉贵对凌空这么尊敬呢？张口恩人闭口恩人的，因为这凌空确实是他救命的恩人。这个电光侠火玉贵人不错，他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火家寨的人。火玉贵家趁人直啊，幼年之间他就学武，结交江湖的英雄，故此才成名当了侠客。就因为他练武，把万贯家财全挥霍一空，后来就落成了一个人，为了练武他连媳妇都不娶，连家口都不要。他这遍走江湖，到处访名人，说这话是15年前，电光侠火玉贵走到黄河渡口，钱花没了，一着急病倒在店房。哎呀，到了店房啊，这一头就扎到床上起不来了，多大的英雄就怕有病，身边又没有钱，把带的这点衣物全都当卖一空。这店里的人就是这样，你有钱在我这住着行，你没钱你马上给我搬家，欠我的账还得如数还给我。火玉贵天大的英雄，躺在床上起不来，还得吃药还得还账，后来实在没有可卖的了，就跟这个掌柜的哀求说，我身边就剩一把宝刀了，你把这宝刀拿到集上去替我卖了，卖完钱之后我还你的电饭账，剩下一部分我养病，我好了之后一定马上离开，你看怎么样？那掌柜的一听也自好如此了，就拿着他的七星宝刀到街上去卖。哎，事也巧了，正好风僧最菩提凌空出了化缘，路过黄河渡口，他到这一看，围着一伙人，凌空往里一探头，应该是卖刀的，你看别人是外行啊，光看着不买，另外也买不起，凌空是武术大师，见兵器能不爱吗？他把这刀拿过来仔细一端详，七星折铁宝刀啊，这口刀虽然不敢说是上品，在一般的来讲这也不得了啊。哎呀，什么人能舍得把它卖了呢？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啊。他问这掌柜的，这刀要多钱？掌柜的说，那你看着给吧，能给20两银子就行。凌空一听这是外行，20两银子，200也不卖。老和尚说，这么办，这刀我买了。说买呢，他就问这掌柜的，这刀是你的吗？不是我的，我一见这玩意儿都害怕。那你怎么卖呢？嗨，大师傅您不知道，我是开店的，我姓王，开的是王家老店，前些日子来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你看这人带着病就来了，一头扎床起不来了，吃药看病吃饭不都得花钱呐？他身边钱还不多，都花光了，随身带的衣物该当

0: 当的当，该卖的卖，也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口刀，就等着卖俩钱还我们电饭账，剩下一部分他好养另，就这么个经过。
1: 哦，林空明白了，
0: 就知道这人是了不起的。说这个人现在何处？就在我店房里头呢，这不是我还得出来替他卖这刀。
1: 怎么办吧，你领贫僧看看这个病人，贫僧我就会治病，不管内外两科我全能看得了，
0: 要给他治好，早早离开你这个店不就更好了吗？掌柜的一听挺乐，结果就把凌空罗汉接到店里去了。凌空呢一见火玉贵，一看这人病得真不轻，号脉之后家气伤寒，就这样他也住到这个店了，天天诊脉给他看病，亲自服侍他，另外由和尚花钱前去抓药，亲自给他煎汤熬药，把电光侠火玉贵铸剑的将养复原。又过了一个多月病好了，火玉贵都没想到身落异乡居然遇上这么个好心人，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侍奉我救了我这条命，我得怎么补报人家。后来电光侠火玉贵好了之后就问恩人您是谁，凌空也没隐瞒，说贫僧啊，我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我叫凌空。火玉贵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早就听说过没见过，这么高身份的人把我给救了，把火玉贵感动得哭了。老罗汉，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怎么答报啊，恐怕我来世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凌空一乐，我是出家人，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救一个人这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你也不要太客气了，我认识你这样人我也挺高兴，这是你的刀我还给你，要不是那天我在街头上看见就错过这个机会了。结果把七星遮铁宝刀又还给火玉贵，这火玉贵感激他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打那以后两个人分手，临分手的时候火玉贵说了，老罗汉啊，咱怎么办，一回生两回熟，将来我混好了一定到庙上看您去，您就放心我是个有心的人。可是火玉贵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三年以后他到了叠云峰狼牙涧，投靠了半赤峰王典，由于他有能耐，那是侠客的身份，很快就当了二寨主。但是火玉贵这个人是挺正的，他坚决主张咱们这座山公买公卖，不要调戏妇女，不要奸盗邪淫。可我们这些人都是走投无路被逼的，我们要做坏事，官兵要抄山，谁能对抗得了？平日呢咱们就自重自吃，对于贪官污吏绝不留情，王典也乐意这样，所以两个人处得非常近。等他当了二代主，有了钱了，有了地位，有了势力了，他没忘凌空的恩情，带着重礼赶奔平凤岭啊。偏赶凌空正在家，到那块他就跪门非要送礼不可，凌空是坚持不受。老和尚说得好，当初我救你是巧遇，你不要惦记在心里头，我不图其你给我送礼，你就送多少礼也买不了你这条命，你这何苦的呢？一次送礼不收，再次送礼不收，这火玉贵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说师傅那究竟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报得了您的恩呢？凌空乐了，说这么办吧，人生在世没有不求人的时候，唐

老僧遇上为难的事我找你去，你看好不好？你帮我点忙，如果我不找你去，这事就算了。火玉贵对天盟誓啊，老人家，只要你遇上困难，你要。

0: 今天灵通也没找过他。但这个事儿太巧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您说这个事儿阴差阳错，今天真是老灵通找到他头上了。为什么心里那么有底儿，说话那么理直气壮？白云瑞哪知道这些内情啊？灵通知道火玉会是有心的人，我不叫你干别的，就问你徐良的人头搁在哪儿，你给帮个忙，真格的你能驳我的面子吗？你当初你怎么说的呢？他有这个把握，故此直接来见火玉贵。火玉贵也不识前言呐，对待恩人呢格外的尊重。林空一说从开封府来的，别人知道这事还了得吗？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呀。火玉贵冒着这危险绝对替凌空保密，明知道白云瑞那跟山上眼睛都红了，那见着面二话没有啊，就得动刀子，但是看在凌空的份上也像贵宾一样招待，一句错话也不说。火玉贵就问呢，老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您又从公馆来的，大概有重要事情吧，有话您就只管说，凡是我能办到的。
1: 弥陀佛，
0: 火侠客，确实贫僧遇上为难的事了，咱们俩无话不谈，我不要求你干别的，你给我帮个小忙行不行？你说吧，什么事儿？看着没，我这徒弟云瑞进山想要取徐良的人头，不知道你们把这人头放到什么地方了，你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帮着我们办到这个事儿？真要办成了，你放心，下不为例，我绝不给你找麻烦，我对你救命之恩你就算补报了，贫僧就要求这么点事儿。火玉贵心里一翻个，稍微又愣了一下。你看这个事儿，他真感到为难。他跟王典的关系也不错呀，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哥哥长兄弟短，而且这些年两个人形影不离，没有王典哪有他火玉贵的今天？现在王典恨开封府的人恨的都甭提了都。我再背着他不知道把徐良的人头给了这二位，将来王典知道拿我当什么人呢？我简直是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了，我背叛了丁云峰青松狼牙剑，绿林人得怎么看我呀？他脸上就露出为难来了。白云瑞看握紧了刀把，用眼睛瞅他老师，心说师父看见没，你现在撞了南墙了，这小子没心，他要胆敢不帮忙，您嘴一歪歪，我拽一刀我就把他劈在这儿。这白云瑞就讲究带打的，但是凌空呢挺沉得住气，火寨主，老僧是不是自不量力，有点太叫你为难了？不，老人家，当初我怎么说的，今天我怎么办，您就别管我多为难，是您的话我一定得听。您不就是为人头吗？啊，实不相瞒，后山仙人洞那是假人头，那是个幌子，用蜡做的，就是骗开封府的人上钩，那里边布满了机关小险，地下全是绝命坑，掉下去都活不了。真人头不在那儿，但搁这个地方可挺难拿呀。您看着聚义分赃厅没有一座高台，高台后头有八扇洒金的屏风， 正中央那两

0: 两扇门是活动的，开开那两扇门就是墙，墙上有个暗壁，也是门关着，给那门开开，有个地道通到后面，这地道下头有一个小笼子，徐良的人头就在那儿搁着呢。这都是王典的主意啊，我们几位往台上一坐，屏风门一关，墙上的暗门再关上，谁能想象的就人头在那儿搁着，而且那块一天一晚上也不带离开人的，谁能进去偷这人头呢？谁也做不到啊！我只能告诉您这些事儿，您叫我帮忙恐怕我难办到啊，当着王典的面我怎样下手呢？老人家您说，如果需要我翻脸，我为了报您的恩，宁愿我死我也得办。
1: 阿弥陀佛，行，够意思，够朋友，你能把实底告诉老僧，我就感恩不尽。冲你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恐怕你帮着下手不是容易事儿。我也不能叫你为了我而得罪王典，那就强人所难了。好吧，我把话问清楚就得，至于我们怎么到这个人头你就甭管了，告辞了。说着话站起来往外就走，云瑞紧跟着，火玉贵一把把林坤给拉住了，恩人呐，那您的意思是非得盗徐良的人头？
0: 当然了，
1: 迫在眉睫非盗不可，今天晚上还就得做到这件事儿。哎呀，是方才我回来，王典还领着众人议事，恐怕这一晚上他们离不开分赃厅啊。那老有人，您怎么个盗法？出来走屏风门之外没有第二条道可进呢，恐怕您办不到。
0: 哎，这个你就甭管了，多谢啊，咱们后会有期。
1: 你放心，你对得起我，我就对得起你。火玉贵不敢多问，一直把他们送到院里头，林空和云瑞头一晃飞身形上墙跳到院外。安下火玉贵咱不说，咱单表这师徒二人离开火玉贵的家，到一片密林里头，云瑞就问师父，那么现在你相信他说的话？
0: 相信，
1: 这人绝不会骗我，但愿如此。那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你想怎么取这个人头？
0: 孩子，这就要看你的了，
1: 因为我是暗中保护你呀，说大话的是你呀，取人头的事儿也是你呀，为师子能给你打帮手，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
0: 这个师父，我有个冒险的打算，看来现在暗中下手已不可能，
1: 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就这么办，您看行不？
0: 嗯，跟为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看看你小子学这能耐用得上用不上。
1: 好，你就大胆这么办，不行有为师给你帮忙，遵命。这白云瑞的小伙子真横，爷儿两个商议完了之后起身赶奔前的厅。现在的天气正是三更三点，山上除了大厅这块灯火辉煌，一般的人已经熟睡了，静悄悄的。爷儿两个又到了大厅，脚踏瓦笼，身形扶好了，往下观看。
0: 可不是吗？
1: 半赤峰王典还在当中这坐着呢，往大厅里看仍然有二三百人，商议什么事儿呢？ 7月15

人头大会，如果这些高人来了，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住，怎么招待，什么样人，用什么接待的方法，正研究这些事儿。因为七月十五眼看就到了，王典请的人也太多了，七中广成了名的侠剑客就不下一百余人，招待这些人是个大问题。你稍微有点不周到，叫人家挑着理，往后就不好办了。他们在这听了听，与徐良人头的事没有关系。云瑞轻轻地请示老师，我可以行动了，可以马上去办。哎，白云瑞不管凌空了，飞身行跳到院外，转身往前走，就敢奔聚义分赃厅的正面。在门口这二鬼把门，有俩站岗的。白云瑞一看，和这俩的个头可不小，就像哼哈二将似的。因为太晚了，这两人有点困了，别看在这站着，一个劲儿有点打瞌睡。云瑞抓紧这个机会，到了左面这个人身后了，抬头一看，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他把掌中金丝龙鳞闪电劈一横，哎，把这位连帽子在头发给薅住了。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右手一推，齐刷刷把人头给切下，哭哭死尸栽倒。对面那个打了个机灵，哎，那意思怎么回事，什么声，还没等看明白呢，被白云瑞一刀就刺进天心，那小子也死了。与此同时，云瑞参往里头一纵，就跳进中平大厅。那帮人正在屋里的议事，谁注意这个？白云瑞抓紧这机会跳进来之后，把掌中的人头一晃，对准座上的半赤峰王典，把这大肉球就撇过去了。王典低着头，正跟朱亮大伙议事呢，听外头有声音不对，仰头的一看，蹦起个小伙子来，一扬手，一个东西奔他来了。王典吓得魂不附体呀！啊，甩脸闪身往后一躲，这人脑袋没砸着他，正砸到后头的屏风门上，啪，唰，把屏风砸倒。由于云瑞用力过猛，不但把屏风给砸倒，把墙上那两扇暗门也给砸开了，咵。往左右一分，白云瑞浑身都是胆呐。说时迟那时快，人头出去，他身子就动了，跟着这人头嗖这一声就窜进暗门。这下大厅可开了锅了，哇，飞人啊，飞进一个人来，进去一个人呐、啊。单说白云瑞肉一下跳到里边，猛击夺速之法，他进来用眼睛一看呢，墙壁上有灯，迎着面是张桌子，在桌子上放着个笼子，里边正是一颗人头，他就明白这人头肯定是真的，就是我徐三哥的，成功不成功就在此一举。伸手他提起人头，转身就往外走。白云瑞一身都是胆，这小伙子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他有一颗人头撞开大厅的屏风门，飞身形就跟着进去了。

0: 到了里边，用猛击夺速之法把徐良的人头搞到手，然后飞身行，又跳出地道，把两旁的贼全给惊呆了，一个个瞪着眼，直着脖子，谁也没动。那位说，为什么都不动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惊呆了，人们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也没看清是谁，就见啪一声屏风门一开，进七个人，一道白光就出来了。所以大伙一愣的时候，谁也没动手，也该着白云瑞露脸，他拎着徐良的人头也出了聚义分赃厅了。这帮贼这才明白过来，哎呦，有人来偷徐良的人头，这小子是白云瑞，别让他跑了。等他们各拉刀剑到了院里，小达摩已经踪迹不见。哪儿去了？拎着这徐良的脑袋飞身上房，找着他师父凌空，爷儿俩一块走了。安下这帮贼寇怎样慌乱搜山，咱暂且不提，单表凌空把白云瑞领到没人的地方，用手拍拍他肩膀，呵呵呵呵，罢了，孩子还真有出息，今儿这活做的是真漂亮，为师我算服了。怎么，事情办成了吗？办成了，老人家请看。白云瑞说着，把这小笼子往前一递，凌空看罢多时一皱眉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他用手点指着徐良的人头，徐良啊，徐良，可叹可叹啊，才二十几岁的年纪就落了个妖王，这要过多少年，你这能耐还有比的吗？真是武林之中少了一个明星啊。其实这明星二字不是现在发明的，那时候就有，有一个人出人头地，一压所有的人，就可以称作明星二字。凌空看罢多时，把这人头还给云瑞，孩子，我护送你一段，赶紧回葵花岗，为师就此告辞。白云瑞一听傻了，师父，怎么您要走？我得回峨眉山呐，见着你师父夏侯仁，把你的情况向他禀报一遍，他还非常担心，正等着我的回信呢。白云瑞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师父，那么这次分别何时才能见面？不好说了，孩子。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切记，不管老师在你身边或者不在你身边，你都不准骄傲从事，别忘了骄者必败呀。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慎重考虑，千万莫忘。师父您放心吧，这回我一定记得住了。凌空和尚叮咛再三， 然后把白云瑞送出叠云峰，老和尚走了。安且凌空不提，单表小达摩白云瑞带着徐良的人头回到葵花岗。他到了公馆呢，天已经就放亮了，正好小义是爱虎今天当班，领着帮人正在巡逻，抬头一看，庄子外头来个人，一看呢是云瑞，把爱虎给乐的，老兄的你回来了。白云瑞紧行几步躬身施礼，五哥我回来了，昨天晚上怎么样？大获全胜，马到成功，我把徐三哥的人头请回来了。爱虎一听喜出望外啊，等伸手接过徐良的人头，小义是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三哥，三哥，他这一哭啊，白云瑞和所有的人也掉了眼泪了。可门口这一乱，公馆里边的人也听着信儿了，急忙禀报蒋平，蒋四爷率着老少的英雄都从屋里边出来，大家把白云瑞给围住，一看他平安返回，无不高兴，让着云瑞到了屋里头。白云瑞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惊之惊，云瑞深入虎穴遇上了危险，哎，反倒转危为安。喜之喜，大获全胜，把徐良的人头夺回来了。蒋四爷频频点头，好吧，现在咱们就办一件事，把棺材打开，让徐良啊落个完尸，找个皮匠用针线把人头缝到腔子上，这总算也对他取死去的亡灵了。蒋四爷一提议，大家都同意。哎呀，老少英雄忙活上了，到了后院把徐良的棺材抬下来，这棺材盖呢就是那么虚盖着，并没有钉钉子。爱虎大伙把棺材盖周开，白云瑞往里头一看呢，里头就是个尸身，奇骨伦敦的没脑袋，这玩意儿瞅着真吓人呢。另外呢，大伙提鼻子一闻，也有点难闻的气味。现在天气不好，正是热天呢，尽管采取了许多防护措施，拿水银给灌呐，抹药啊，上药啊，冰镇呐，不管你怎么说，这尸体也在逐渐的变腐，因此才有这么一种难闻的气味。这皮匠把手洗干净了，拿着大针，拿着线，把脑袋对着腔子上开始缝。大伙围到旁边不住的掉眼泪，众人都注意的看着。细脖大头鬼方树安从徐良的头顶转到脚跟儿，从脚下又转到侧面，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蒋平一看就一瞪眼说，哎，你怎么没老实气儿？你蹦的什么呢？老老实实在旁边待着得了。
1: 哎，四爷爷，我可不是多嘴啊，我不是闲溜的，方才我正给我干老相面，我怎么看着不像我干老呢？
0: 方栓这一句话把大伙全打动了。
2: 好，栓，你说，
0: 你说不是巨梁？
1: 嗯，我看着不像。
0: 哎，你虽然说死的日子不少了，也有点走形，但是我看着有点不一样。不信，咱们好好检查检查。你看，话不在多少，击中要害。蒋四爷眼珠一转，也注意了。哎呀，可不是嘛！打冷眼看，是徐良，一点都不带错的。但你仔细一端详，又不是。好像这个死者的人头啊，比徐良的脸盘大，除了眼眉、眼睛、牙齿这像，整个的轮廓不那么像。四爷问爱虎：“虎啊，你跟你三哥徐良耳鬓厮磨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能记住你三哥身上有什么记号没有？”“
1: 哎，我想想，有。我三哥这头后啊，就后脑勺这儿有三颗红痦子，痦子上头长的是黄色的毛。没事他洗头的时候，我们就拿他开玩笑。有一次我给他扽起一根黄毛来，把他疼得够呛，还打了我一巴掌。你记住了，那错得了吗？快看看。”哟，众人全围过来了，把人头拿出来翻个个，头发破开看他的后脑勺，一看呢，没有。蒋四爷眼睛就睁大了：“胡啊，你看看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哎，怎么没有啊？”人们更怀疑了，霹雳鬼韩天锦也挤过来了：“
2: 我四叔啊，我再说一样，再看看我们老三的身上，他后腰有块紫迹，没事我们洗澡的时候我常看见，像巴掌那么大，形状好像个葫芦，看看有没有。”
0: 只要把尸体搭出来，扒掉衣服一看，没有。哎呀，小武艺的弟兄，大家提供线索，尽量找徐良从头上到脚下的记号，结果提供了十几样，一找是一样也没有。蒋平啊，马上做出结论：“我们上当了，死者不是徐良。”这公馆就开了锅了，上上下下的人奔走相告，全都聚中到后院了。人们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为什么跳？说这个不是徐良，徐良哪儿去了？好几个月这人没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是新鲜的事儿吗？那这是谁呀？这是，即使他不是徐良，他也得点原因吧。哎呀，大伙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真是一件怪事儿啊。总而言之，都盼着徐良不死。如果徐良还能回来，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蒋四爷拉着白云瑞的手：“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了。另外，你也给我们解开这个疙瘩。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三哥徐良，你三哥肯定还活着，我敢保证你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吗？”云瑞也高兴了：“要那样我真是求之不得呀。”蒋平说：“这么办吧，这尸体不管是谁，有待调查，仍然把它装殓起来，把脑袋缝在枪子上，将来备不住找着他们家的人还能来取尸体。”大伙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就把这人装到棺材里了。棺材盖仍然没定，扶搁着，然后抬到后院空房里头，灵棚也拆了，牌位也撇

0: 哎呦，这些日子大伙眼泪流了多少桶，好些人都没哭死，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他不是徐良。人们对这个事情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白云瑞一宿没睡觉，得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找了间空房让云瑞睡觉。简短接说，三天，这三天蒋平下了话了，任何人不准出门。三天以后，白云瑞也服了园了，精力照样充沛。蒋平这才传话，老少英雄开紧急会议。另外呢，把那位大老爷副将李勇也请来了，应他带着3000军兵呢，上这来帮着开封府捕盗抓贼的，开会少不了人家。李勇李副将也参加了。大家在会议上做出决定，干什么？攻打叠云峰狼牙涧，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绝不能留情啊。你呀，也别开什么人头会了，我们也不吃亏上当了。大家是一致同意，小弟兄们摩拳擦掌，等待厮杀。有叫四大爷的，有叫四叔父的，你马上就传令吧，派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已经急不可待。好，蒋四爷笑呵呵的看看李副将，我说将军大人，我们打算明天就端这贼曹，您那可就得多出力了，但不知您这3000军兵准备怎样分派。四老爷，我都想好了，连日来我勘测了地形，对八宝叠云峰轻松狼牙涧的事儿，我心里有点数，还制定了一张草图，请四老爷过目。人家不愧是领兵带队的，把草图往八仙桌上一放，李勇用手指着，四老爷请看，这是叠云峰正面的山口，我准备从山口正面用1000军兵抢占山寨，另外再派1000军兵攻打后寨，另外1000军兵分两部分攻打左右翼。我不是跟四老爷吹，我手下这3000弟兄可以当30000人使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这3000人是足够用啊，就等着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扑山寨。好，另外你们攻山有什么重火器没有？有，为了攻山，我在武昌府特为运来4门铁炮，前山配备2门，后山配备2门，可以做攻城之用。妥了，神仙难躲一溜烟呐，这可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弟兄们，大伙听见没？军兵可都准备好了啊，现在就看咱的了。我说云瑞呀，在你现在是顶梁柱，你跟着我，还有展昭展的兄弟，小武义的弟兄，咱们攻打前山，你们大伙乐意不？
1: 乐意乐意。
0: 霹雳鬼韩天锦、玉面专诸白云生，小义是爱虎粉子杜卢真，一个个是兴高采烈。蒋平一点手，把贺瑶湖智化叫过来了。
2: 智子兄弟，老你的驾，你领着小七杰配合官兵攻打后山。

0: 你意下如何？
1: 没说了，四哥您放心吧，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0: 孝敏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全交给东方侠之化。余者的，像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蒋昭、蒋小义、圣手秀士冯娟、邢如龙、邢如虎、小侠龙天彪等等等众人，配合官兵攻打叠云峰的两翼。在这块还有几位高人呢，洪文女剑客，还有南昆仑司马真、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这些人配合官军搜山，如有漏网的贼寇，叫这些人负责。大家欣然领命啊，蒋平一一安排完了，让大家早早休息，让李副将回去调动军队，这件事一定要严守机密，不能走漏消息，山上要事先做了准备，咱可就麻烦了。会散了以后，大家分头行动。这一天呢，人们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不知不觉之间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觉。头一件高兴的事就是徐良没死，人们都盼着这徐良半截腰崩爆出来了。或者正睡着觉呢，徐良一砸门进屋了，这才好呢。另外一件高兴的事，总盼着攻打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把贼窝子给端了，可以奏凯还朝，放几天假，大伙松口气儿。把这么些的事情处理之后啊，人们都好好休息休息，故此这才兴奋。晚上没事，到了次日天光，似亮似不亮，按着原计划，几路人马开始出发。咱先不说别人，单表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南侠展雄飞和小武艺的弟兄，他们一共老少17个人，带着1000军兵起身心赶奔叠云峰的山口。刚见亮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山口了。这军兵弟兄拉着大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马蹄子踩在山路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队伍不走了，蒋四爷就一皱眉，没我的命令怎么无故停止前进了？来来，往前面看看怎么回事。哎，霹雳鬼韩天锦压着冰铁大棍奔前面去看去了。时间不长，韩天锦回来了，四叔，怪不得大伙不走了呢，半道上那坐着个和尚，正好把去路给拦住，怎么让他躲开他也不躲开。后来我一问他，这和尚说话了，非要亲自见领队的人不可，我没办法，这才给您来送信儿。和尚，四爷一想，这是个什么人，多大的胆子给拦住我们的去路。让他进来，让那和尚进来。蒋平就在这等着，时间不长，就见霹雳鬼韩天锦和几个军兵领进一个和尚来。哎呦，这家这个可够大的，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挂零，这张脸长得又白又嫩，两道弯眉，一对月牙眼。冷不丁一看呢，这人就是乐，实质他不是乐，就是

0: 长一张笑脸，大耳垂肩，油光满面，看这意思素日的营养相当好啊。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斜背着个黄兜子，手里头拿着把拂尘，看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蒋四爷不认识他呀，就见这和尚来到蒋平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双手往一起一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请了。哎呦，还礼还礼，师父不必客气。请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贵上下又怎样称呼，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在下姓蒋，单字平，我叫番江属蒋平。
1: 哦，
0: 久闻大名。四老呀，我听说是您带队，故此我才要见您。要问小僧住的离这不远，有座山叫秃顶山，庙叫关王庙，贫僧乃是关王庙的主持，法号叫知能。
2: 哦，那么请问知能师父见我作甚？
0: 四老爷，贫僧知道一件机密的事，特来向四老爷告知。
2: 机密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四老爷，因为咱们离这都不远，你在葵花岗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传到山上，山上的贼头叫半赤峰王典，这个人老练成达，非常狡猾，贫僧昨夜发现他们山上夜已做了充分的准备，灰瓶炮斧滚木雷石强弓硬弩，把前山的山口已经吞死了，你们要不去那是便宜，你们要去就这点人还能打得破这座山吗？为此贫僧很替你们着急呀。我在这住了多年了，知道一条秘路可通到叠云峰的山里，管让四老爷不费一刀一枪就能打到他的心脏，不知四老爷意下如何？
2: 哎呦，那感情好。
0: 智能师父，您不愧是个出家人，您这不是帮我的忙，您这是给大宋朝帮忙，真要我们凭着叠云峰狼牙剑，我奏明当今天子必然有重赏于你。蒋平说完了，吩咐一声，来啊，给我改道前进。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大脑灵活，不衰老，不萎缩，各个器官生理功能才能正常进行。保护大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做舌头保健操。一，吐舌头，舌尖向前尽量伸出，使舌根有拉伸的感觉，然后收回卷起，反复10次。二，转舌头，让舌头在口腔内慢慢地以最大范围顺时针转10圈，然后再逆时针转10圈。三，舌头舔牙齿，将舌尖轻轻抵住上颚10秒，然后抵住上齿外侧10秒，接下来是下齿外侧10秒，下齿内侧10秒。这套操做起来不拘时，早上能做，中午能做，晚上也可以做，一般建议早晚各做一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适量运动有益健康，量力而行贵在坚持。运动强度可以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心率来估算，能够承受的最大心率的计算方法是用220这个数字减去您的年龄，得到的这个数字呢，就是您能够承受的最大心率。当心率达到最大值的60%到75%时，身体的运动水平就达到了中等强度。建议大家每天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30分钟以上，每周坚持3到5天。如果在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就要停止运动，及时就医，查找原因，防止发生意外。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补充维生素 C 对于增强抵抗力有一定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柠檬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的口感很酸，所以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越酸的水果维生素 C 含量越多。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呀，就给您说一说水果与维生素 C 的小知识。水果的酸度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包括柠檬酸、苹果酸等，它的糖酸比例决定了偏甜还是偏酸。其实这真的和维生素 C 的关系不大，有些号称富含维 C 的水果，其实啊还不如新鲜大白菜维生素 C 的含量高呢。所以补充维 C 最好还是各种蔬菜水果搭配着吃更好。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苏成离开了教军场。王莽一看苏成走了，马上传下口旨，官经渡口不准拦挡苏成，要是看见苏成在什么地方聚众，随时呈报。咱们单说苏成回到家中，就让他的家眷赶紧收拾东西到远处避难。等家眷收拾东西走了，苏成立刻离家上马，就出了长安城往东走，打算出了潼关再想主意。这天来到华阴县，就被左班丞相柴文进看见了。柴文进挺纳闷啊，心说苏成是王莽驾前的左将军，他单人到此，其中必有缘故。左班丞相柴文进催马出了树林子，苏将军，你因何至此啊？苏成顺声音一看，原来是王莽驾前的左班丞相柴文进。苏成不由得气往上撞，一勒坐下马。柴文进，你本是

汉室的忠臣，你为什么不思忠君报国，反而跟王莽同谋篡逆？像你这样的人是天地不容啊！今天遇见我苏成了，你是活该遭报，你还逃得了吗？说这话催马就要过去，柴文进在马上抱拳拱手，苏将军哪，你说我不忠于汉室，我问你，你原来也是汉之忠臣，你为什么也在王莽驾前称臣呢？你为什么在王莽驾前官拜左将军？柴文进，你问的不错呀。告诉你，我虽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可我心向汉室。柴文进摇了摇头，苏将军，你说你忠于汉室，你以何为凭？苏成一伸手就把王莽给这面龙旗打开了。柴文进，你来看。柴文进一看，这旗子上写着八个字，敕封叛国降汉苏成。苏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柴文进，你坐稳，安桥听真。苏成就把自己在教军场箭射王莽，后来王莽把自己放了，赐给龙旗一面的事情，就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哎呀，左班丞相柴文进一听高兴极了，心说这回可好了，苏成能够把太子刘秀救出潼关呢。柴文进一条大指，苏将军，你真乃忠臣也，但不知苏将军打算到何处福报何人。柴文进，我苏成上哪儿这你就甭管了，你问我福报何人，告诉你，只要是汉室宗亲，不管是谁，我就立他为君，兴师讨贼。苏将军，你要知道王莽灭刘八百户，血溅三千里，你上哪儿去找汉室宗亲呢？啊，柴文进，这你就甭操心了，你既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吃他的俸禄，就在我诛杀之列，今天你休怪我苏成手下无情。他马上要摘兵刃呢，柴文进不等他摘兵刃，柴文进赶紧说，将军，我问你，你听没听说过三艘柴相府之事？这件事我略有耳闻。将军，你听我把心腹之事告诉你。柴文进就把自己的心事从头至尾讲给了苏成。苏成这才明白左班丞相柴文进是汉室忠臣，也深悔刚才失言，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扑通一声跪倒在柴文进面前。老丞相，恕我苏成无礼。柴文进立刻甩凳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将军请起，如今我有一件大事相托。苏成站起来了，丞相有什么话就讲在当面。苏将军，如今我把汉太子刘秀交给你，你要把汉太子保出潼关，如果能送回南阳最好，如果送不回南阳，无论在何处皆可兴兵灭莽复汉。好，老丞相你放心，就把太子交付我苏成。柴文进一看苏成点头答应了，赶紧到了林中，就把汉太子刘秀抱出来交给苏成，苏成就把刘秀背到自己的身上了。柴文进眼瞧着苏成

通一声跪倒在地。苏贤弟，玉兄把汉太子托付于你，你可要谨记在心。无论怎么样，你们君臣二人务必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苏成也跪下了，相爷，你用不着嘱咐了，同为国家，我应该处处小心，请你放心为是。贤弟啊，我这一跪，就请你为了汉室天下受我的大礼一拜吧。相爷，请起吧。咱们同为国家，何必如此呢？两个人手扶手站起身形，然后就分了手了。柴文进回归长安城，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苏城。背着汉太子刘秀到了潼关，到了潼关之下，他把手中这面龙旗一摆，高声喊嚷：“关上官兵，我苏城要过关。”潼关的守将一看是苏城，手里拿着一面龙旗，就跟苏城说：“苏将军，您请吧，我们早就看你公文了。”苏城把龙旗一摆，拿着旗子就把刘秀给遮住了，一催马就过了关了。潼关的兵将心说：“有人没破旗子，你美什么呀？”可谁也没想到，苏城用这面旗子就把汉太子刘秀救出了潼关。苏城背着刘秀出了潼关之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了青石梁。苏城甩杖离鞍下马，把马拴到树上，就把刘秀放在了地上了。千岁，您别害怕，咱们君臣歇会儿再走。刘秀是个几岁的小孩，他懂得什么呀？苏城就跟刘秀聊天，说说这个道道那个，说了一会儿呢，苏城觉得肚子疼，往后退了退，就蹲在地上拉屎。就在这时候，蹭的一下，由打树后窜出了一只斑斓猛虎，叼起了刘秀，撒腿就跑，可把苏城吓坏了，提了起裤子就追，追不上了。追了半天，这只斑斓猛虎踪影皆无，苏城急得直跺脚啊，心说自己受柴相爷重托，没想到汉太子刘秀让老虎给吃了，我怎么对得起汉室天下，对得起汉室老忠臣左奔丞相柴文进呐、啊？我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啊？哎呀，我苏城难对天下人。苏城越想越难过，一时心窄，含着眼泪就把判甲丝绦解下来，在树上拴了个扣，想上吊自尽。就在这时候，苏城身背后有人说话了：“苏将军，休寻短见。”苏城回头一看，身背后来一老道，这老道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生得胸宽背厚，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眉横一字，闭目求然。眉横一字，这两道眉目都连到一块了。闭目求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这红胡须在腮边打卷，伸手一捋着胡子，这胡子就直了，一撒手滋溜又回去了。呵，这把红胡须长得这好看呐、啊，就跟掐了别人去了尖的钢针，啪撒上一把红朱砂。老道身上穿着宝蓝缎子道服，手里拿着一柄月牙方便铲，好像是个云游的道人。苏城认识他，这个道人是半路出家，曾经在汉朝军营中做过武职官，后来出家在富春山清秀观，姓田，双名贝利，田贝利。田贝利武艺很好，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尤其是一柄月牙方便铲，走遍天下没有敌手。他收了不少的徒弟，这些徒弟都是成名的人物。

田贝利出家在南阳富春山清秀观，在这观里头还有两位出家的隐士，一个姓蔡叫蔡少翁，一个姓严叫严光，字子灵。这个蔡少翁跟严光、严子灵都有谈天说地之能，定国安邦之志。这三位道长跟宛城县白水村隐居的泗水王刘良非常有交情。泗水王刘良呢，是恳求田贝利到长安城外来接太子刘秀，这样田贝利就带着十几个徒弟下了富春山，奔了长安了。没想到师徒来晚了一步，柴文进呢跟苏成说话的时候被田贝利的徒弟躲在树后听见了。这个徒弟赶紧回来禀报田贝利，师徒们就暗中商量，跟着苏成出了潼关了，怎么办呢？田贝利就告诉这些徒弟，我可告诉你们，苏成这个人虽有忠心，但是性情太急，他就是有心扶保刘秀恢复汉室，恐怕一个人也难以成功啊。如果把苏成约到白水村，恐怕苏成认为自己有救驾之功，将来遇见事情独断专行，要是走漏了风声，恢复不了汉室，咱们大家还得把性命搭上。这几个徒弟就问田贝利，师父，您说的有理，事到如今咱们该怎么办呢？田贝利说，怎么办，咱们不是带着防身的老虎皮吗？你们把虎皮配上，装成老虎，趁着苏城不防备的时候把刘秀弄走，送回白水村，等刘秀长大了再想办法兴师讨贼。师徒们商量好了之后，就暗中跟着苏城，趁着苏城拉屎的时候装成老虎，把刘秀给叼走了。苏城急了，汉太子让老虎给吃了，我还怎么活着呀？苏城一上吊，田贝利才过来喊，苏将军休寻短见。苏城一看是田贝利，马上过来跟田贝利彼此施礼。田贝利就问苏将军呐，你有什么难过的事至于寻死啊？苏成就把经过的事情学说了一遍。田贝利就劝苏将军，你可不要寻死，据我想呢，这老虎未必是真虎，要是真老虎他不怕人，干什么跑啊？如果是真老虎，那三口两口还不把汉太子给吃了。苏将军，你是不明白呀，有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打完棍的、套白狼的，夜里头装成吊死鬼吓唬人的，白天呢他们就披上老虎皮，装成老虎专门抢夺别人的财物，今天呢他们是错打了定盘星了，把一个小孩弄走有什么用啊？苏将军你放心，我帮着你在附近找找。苏成认为田贝利说的话有理，这样就把丝鸾带解下来系好了，两个人一块寻找刘秀。找了半天，又打对面走过了一个打柴的樵夫，两个人跟打柴的樵夫打听，这樵夫一听，哎呦，你们二位还问呐，差点把我吓死啊！我看见可不是一只虎，好几只呢。哎呦，还有几个人，有一只老虎叼着一小孩来了，我才看清楚，感情不是老虎，那是人披着老虎皮呢。我听他们说要把这小孩藏起来，将来兴兵要灭。我可不敢听了，对不起，我也不敢说了。苏成一听，猜着

放下苏城不表，回头再说王莽。王莽自从篡位之后，正人远避，小人禁用，朝政日非，人心思乱。别看王莽弑君篡位做了皇上，王莽可不会治理天下，而且王莽做了这么些坏事，他不思悔过，他唯恐汉室的忠臣隐匿四方，将来跟他作对，为了保王家子孙的万代江山，就派人各处访查这些隐匿的汉臣，查出来的不管你是谁杀。所以弄得朝中尽是奸佞，外任的官员大部分都是贪官污吏，这样各路群雄四起，攻城掠县，聚众造反，天下可就乱了。天下大乱，王莽想不出个好办法来。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一看这种情形，就在大新十年上言王莽：万岁呀，我看您终日为天下忧愁，不如修德。治国之道是应该有贤臣，必须君正臣贤，天下才能自安呐。要是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何患之有啊？王莽一听四弟王峰所言，心中也很感动。是啊，王莽心里也想，治国之道必须朝中官员都是贤臣，外任的官员都是清官，这样才能万民皆安。哎呀，我现在登大宝做皇帝已然十年了，现在各路的反王分居各处，赤眉军作乱，绿林人占山，我必须得想办法呀，把天下治理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才对。那么要想国家根本不致动摇，要修明德政，必须去掉朝中的奸佞之臣，去掉外任的贪官污吏，全都换成贤良之臣。这话说的容易，我上哪儿去找这些忠臣清官呢？王莽想了想，想出一个主意来：我可以开科取士，选拔人才呀。我三年开一科，每科选拔360个人，我先打五科场起手，每三年一次，每三年选拔360个公明人，这样三场之后就可以把五职官全都换成新人。同时我再开设文考场，把文职官也完全更换了，天下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王莽拿定了主意，也没跟朝中大臣们商量。第二天早朝，王莽就传下旨意。就在大新十年8月15，在长安城开办五科场，要开科取士。皇上既然传旨了，这皇榜就由官人传送，就贴在了各个官京渡口。咱们闲话不说，单说南阳宛城四个城门外也粘贴了皇榜。北门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老百姓围在城外观看着皇榜。就在这个时候，由远处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武生公子。这位武生公子骑着马来到人群后边，甩凳离鞍下马，拉着马往人群里头走。他抬头看这皇榜，这位公子长得好人样的，七尺身躯，细腰扎背，白脸膛，长得龙眉凤目，鼻直口正，在印堂这儿有一块朱砂红痣，头上戴素缎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箭袖袍，鸾带纱腰，素中衣，薄底靴子，外边披着素缎英雄氅。这位公子抬头仔细观看皇榜，原来是大新天子天凤凰传下旨意，

在长安城8月15开设武考场，开科取士，要选拔武状元跟360个功名人。看明白了，公子拉着马走出人群，拢四将任等班干上马，往北一催马走了。这人是谁呀？这位公子正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南敦令刘琴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7岁进长安，孝平皇帝把他立为东宫太子，左班丞相柴文介把刘秀交给了苏成，苏成带刘秀出了潼关，富春山的老道田贝利在青石梁把刘秀救回南阳，宛城就交给了泗水王刘良。因为王莽杀戮汉室宗亲，泗水王刘良没办法，隐姓埋名迁居到了白水村。村里的人呢，不知道他叫刘良，只知道他姓金叫金良，大家都叫他金员外。泗水王刘良有两个儿子，长子刘演，次子刘仲，现在改名金演金仲。外人知道金员外还有个三儿子，姓金叫金和，实际上这个金和就是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更名改姓，住在泗水王刘良的家中，跟刘良以父子相称，外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孝平皇后的过继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秀自从7岁那年回到了白水村，就开始念书习武，拜富春山隐士严光严子陵为师。现在刘秀16了，在南阳隐居9年了。这回刘秀看见皇榜了，8月15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刘秀要利用这个机会兴师讨贼，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隐居在南阳宛城白水村9年的时间，这9年刘秀可没闲着呀，文的他能够精通史籍了，武的练着部下的拳脚，马上的刀枪都不错了，而且能射百步穿杨箭，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了。刘秀不但很聪明，而且有志向，恨不得马上把奸臣王莽拿住，给汉室宗亲报仇雪恨，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这天刘秀正在书房念书呢，就听院子里头家人那聊天呢，说宛城北门外贴了皇榜，王莽在长安城要开设武科场，要开科取士。王莽立刻走出书房，让家人备马，出了门上马，到宛城北门外观看这皇榜。刘秀骑着马往回走，刘秀心里很高兴啊，心说要灭王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件事儿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莽在长安城要设立考场开科取士了，凭我刘秀的刀马之能，我到长安城去比武应试，如果我能得中功名，可以掌了王莽的兵权了，将来我劝反了王莽的兵，好兴兵灭王莽啊。拿好了主意之后，回到家中让家人把马接过去，刘秀就直接奔了泗水王刘良的书房。走进书房之后，叔侄彼此施礼，刘秀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泗水王刘良说了。刘良一听，千岁呀，长安城您可是去不得，千岁您想一想，王莽要想拿你，不亚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只是不知道你藏在白水村呐。千岁呀，你要是上长安，倘若有人知道了认出你来，把你捉住，你有性命之忧，我想千岁还是不去为对。

刘秀摇了摇头，不然，我去赶考，到了长安城，我想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从长安城逃出来的时候才七岁，事隔九年了，而且我又隐姓埋名，谁能知道我就是刘秀啊？倘若我真中了功名，要是在长安城当差，我可以想办法刺杀王莽；要是放了外人的官，我就可以劝返了王莽的兵，在外边兴师讨贼。叔父，您想一想，要灭王莽，招兵买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好机会万万不能错过呀。千岁呀，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千岁年纪轻轻，我确实放心不下。叔父，您老人家不用担心，想我刘秀既有国仇家恨在身，就应该立志灭莽，恢复江山社稷。不管怎么样，这个机会就是冒险而为，也是值得的。刘秀这么一说，刘良就知道了，刘秀是坚决要去，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自己想拦，恐怕拦不住。如果让千岁到长安，遇见了危险，让王莽的官兵给拿住，刘秀死在王莽之手，我四世王刘良怎么能见天下人？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孝平皇帝？怎么对得起大汉宗亲？对得起汉室老臣柴文进呢？不成，无论如何我得想个办法把太子留住啊。刘良突然间想起一个好主意来，我陪着太子到富春山去一趟，让隐士严光、严子陵劝劝刘秀。严子陵是个明白人，他肯定不会让刘秀去。刘秀呢，又最听他师父严光、严子陵的话。泗水王刘良想到这儿，就跟刘秀说：“千岁呀，你一定要去，我也不拦你。这样吧，明天我陪着你到富春山去问问你的师父，如果严道长让你去，你就去；如果严道长要不让你去，千岁你可千万别去。好吧，就已叔父。”这样到了第二天，泗水王刘良陪着刘秀上马出庄，直奔富春山。到了清秀观，见了严子陵，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泗水王刘良就把来意说明了。要是按照刘良的想法呀，严子陵肯定不让刘秀去。没想到严子陵听完刘良的话，手捋胡须，面带笑容，对着泗水王刘良说：“千岁呀，我看殿下到长安赶考是个良机。再说这次开科取士，天下的英雄豪杰齐聚长安，殿下到那长安城也能多认识一些人，开开眼界也是好事啊。千岁呀，您想一想，要灭王莽复兴汉室，殿下千岁也应该出门去闯荡闯荡，这样也能够增长经验阅历，更是件好事啊。我想殿下去的。”泗水王刘良一听就急了，刘秀在旁边乐了，看了看泗水王刘良，心说叔父怎么样，我师父让我去。刘良真急呀，心中暗暗埋怨严光、严子陵：“你不但不拦住太子，你反而说我这么多机遇，那刘秀更得去了。哎呀，道长啊，殿下年岁太小，没有多大的阅历，倘若这回上长安出了事儿，可如何是好啊？”严子陵手捋胡须，笑着看刘秀：“王爷，您看殿下聪明过人，

殿下这次去长安，我是非常放心的。如果王爷您要不放心，我有个办法。来呀，把他们四个人给我叫来。泗水王刘良跟殿下刘秀在这儿等着。道童儿出去了，时间不大就叫进四个人来。刘良跟刘秀一看这四个人，头一个长得八尺之躯，黄脸膛，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三绺墨染，黑胡须，长得是三山德配，五岳云亭。看岁数也就在30出头，精神百倍，一团正气，头上戴着墨绿扎巾，上身穿着墨绿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刘秀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姓邓名羽，字仲华，是南阳宛城人，是刘秀的姐夫邓良的兄弟。这邓羽可不简单呐！后来邓羽保着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立下武阳之功，是刘秀的领兵元帅。再看第二个，这位壮士身高九尺开外，长得双肩暴拢，看面貌方面大耳黄脸膛，岁数也就在24、25岁，也是壮士打扮。刘秀也认识这个人，姓马，名城，字千里，颍阳人。第三个个儿高，身高一丈开外，长得膀大腰圆，黑黑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环眼，湿鼻阔口，脸比络腮刚然，是穿青挂造。刘秀也认识这个人，姓王，名霸，字伯元，颍阳人。第四个身高也将近一丈了，长得膀大三挺，扇面的身子，黑脸膛，这人有特征，长得一脸的白圈癣，也是壮士打扮，年岁在30开外。这个人刘秀也认识，姓冯，名义，字公孙，是颍州阜城人。这四个人在观中住着时间不短了，跟老道田贝利练习武艺，都跟刘秀认识。可是这哥四个不知道刘秀就是东宫太子，只知道他姓金，名和，字文书，是金员外的三公子。这哥四个跟着老道田贝利，每人都练了一身好武艺，九长九短18般兵刃渐渐精通。邓羽胯下马，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马成了使的是朝天金瓜槊，王霸使一口喧哗大斧，冯毅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这哥四个不但武艺好，而且人品中正。今天呢，这哥四个正在后边练武呢，严子陵陪道童儿就把他们叫进来了。哥四个走进屋中，一看屋里坐着是白水村的金员外跟他的三公子金和，都认识吗？大家就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邓羽就问师父：请问您把我们四个人叫来有什么事情吩咐？严子陵用手一指邓羽、马成、王霸、冯毅。邓羽呀，王霸，马成，冯毅，我不是跟你们四个人早就商量好了吗？这回王莽在长安城8月15开科取士，你们要到长安城前去赶考，中了功名之后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将来带兵利用机会把王莽的兵将劝反了，好福保汉室宗亲，兴兵灭马。你们虽有志向，可是你们上哪儿去找一位汉室宗亲呢？邓羽看了看王霸，王霸看了看马成，马成看了看冯毅，四个人心说：师父啊，这是咱们师徒的秘密呀，您怎么当着金家父子就说出来了？

倘若走漏风声，咱们的命可全都保不住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吗？可是作为徒弟也不能埋怨师父。这哥四个就瞧着隐士严光严子灵。严光心里明白，你们哥四个要保一位汉室宗亲灭蟒复汉，可是你们找不到汉室宗亲，我给你们找到了一位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将来你们保着东宫太子兴师讨贼就名正言顺了。说到这儿，严子陵用手一指刘秀，看见没有，就是他。不知道的以为他是金河金公子，其实不是，他是在白水村隐姓瞒名，他的真名实姓是刘秀刘文书，他就是东宫太子，七岁逃出长安，如今隐居白水村已然九年了。哎呀，这哥四个心说，师父您这嘴可够严的，我们跟刘秀在一块练武认识也有九年的时间了，就知道他是金河金文书，万也没想到他是东宫太子刘秀啊。四个人赶紧给刘秀跪倒十礼，参见太子殿下。刘秀一一打礼相还，用手相搀。老道严子陵用手一指四世王刘良，告诉你们，这位也不是金员外金良，他是大汉泗水王刘良，也是隐姓瞒名隐居白水村，没别的。哥四个赶紧给千岁十礼吧。刘良用手相搀，四位壮士请起，谢千岁。四个人往后一退落座了。严子陵就跟这几个人说，现在殿下打算到长安城赶考，泗水王千岁放心不下，我把你们哥四个找来商议商议，想命你们保护殿下前往长安，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四个人全都站起来了，师父，我们久有兴汉灭蟒之意，殿下长安赶考，我们理应当保驾前往。严子陵跟刘秀一听这哥四个全都愿意去，心中非常高兴，但是泗水王刘良仍然不放心。严道长啊，殿下这次到长安城赶考，要出了差错可如何是好啊？千岁您放心，我有几句话告诉殿下，只要殿下记在心中，管保万无一失。刘秀赶紧抱拳拱手，师父，请问您嘱咐我哪几句话？殿下，你记住了，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威。刘秀点了点头，师父，您这四句话我明白了，到了长安城，上至王莽，下至佞臣，该杀的人多了，该射死的人也多了，不过这个时候报仇时机未到，如果我要杀了他们，不一定准能报得了仇，碰巧了还没准把命搭上，所以您嘱咐我，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威。好，殿下是个聪明人，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这样大家就商量好了，刘良陪着刘秀回归白水村，把东西收拾好了，第二天又到了富春山，邓禹、马成、王霸、冯异也收拾好了东西，君臣五人带好了路费，跟严道长、泗水王刘良拱手作别，就骑着马离开富春山，直奔长安。这一路之上呢，只不过小行夜宿，饥餐可饮，非止一日，这天就到了长安城了。君臣五人就住在宣平门里连商老店，一路劳乏呀，在殿中就休息了几天。

歇过来了。邓禹、马成、王霸、冯异就到兵部大司马衙问投文，也就是报了名了，领了回文，回到殿中就等着赶考了。这时候呢，正是七月底，八月十五开科取士，各郡各县的举子全都来长安城赶考，长安城大小的客店都住满了。刘秀呢，每天跟这哥几个练练把式，熟悉熟悉功夫，什么事也没有。这哥几个呢，有的觉得闷得难受，有的就觉得没事，踏踏实实陪着刘秀。刘秀这个人非常小心，处处留神，恐怕让外人看出自己是东宫太子来，虽然闷得慌，也住在殿中不出去，觉得殿里很踏实。邓禹、马成、冯异这三个人是谨言慎行的人，也不愿意出殿到各处走走。可是王霸这人不行啊，王霸这人脾气跟别人不一样，他这人好动不好静，王霸老在这待着他闷得慌。这天吃完了早饭，君臣五个人在屋中喝茶说话，这王霸呀就找话说：哎，邓大哥，哎，你看我王霸的武艺如何？邓禹一挑大指：兄弟，你武艺不错呀，胯下马掌中一口宣华大斧，是员大将之勇。那么您说我能不能中这同名状元？哎呀，邓禹、邓仲华摇了摇头，微微一笑：王霸呀，你可要知道，这回天下豪杰齐聚长安，能人背后有能人，你别认为你武艺高就能得状元，我看呐，你的本事中不了同名状元。哎，我要是中不了，那我这趟长安城不就白来了吗？怎么能说白来呀？你也来趟长安，看见长安了。哎呀，邓大哥呀，这长安天子脚下帝王都城，风景跟别处不同，咱们来长安不逛长安，这不是白来一趟吗？再说我中不了功名，哎，我也得上外边开开眼呢。邓禹明白王霸是想出去逛逛，邓禹没说话，也不好意思拦他，就拿眼睛看了看刘秀。刘秀也明白，刘秀也不好说什么，就冲着王霸点了点头。王霸高兴了：哎，张大哥，怎么着，咱们出去溜达溜达，逛逛长安。王先帝呀，你要出去玩，可得处处小心，可不能招惹是非呀。好吧，我出去就听邓大哥你的。就这样，君臣五人商量好了，带了一些散碎银两，换了衣服，由打屋中往外走。走到了店门口了，店家赶紧迎上来了：哎呦，几位客爷，您这上哪儿啊？邓禹说：我们初到长安，到外边逛逛。客爷，您几位要去逛热闹，我跟您说，您不如啊到宣平门外头看看。出宣平门外不远，有座大庙叫古洞祠。哎呦，这古洞祠是个大庙会，每年七月十五开庙，这里边什么热闹都有，烧香的呀，还愿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可热闹了。那是长安城最大的庙会啊，几位，您干脆去逛逛古洞祠吧。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去逛逛古洞祠。客爷，您几位出了宣平门，您瞧屡屡夯夯的人群都是去逛古洞祠的，您就跟着人群走，一会儿就到。好，店家请回吧，我们少时便归。邓禹说完了之后，君臣五个人离开了店房，就出了宣平门。等出了宣平门一看，这人群呢全都往一个方向走，这人是越来越多，君臣五个人随着人群就到了古洞祠。呵，好大的一座庙院了，古树高耸，插入云端，殿阁巍峨，非常雄伟。这山门这儿呢

来进去的，这人就跟穿梭似的。君臣五人就跟着人群挤进了门，到里边一看是人山人海，什么推车的、担担的、咕噜锅打灶的、卖米的、卖面的、卖针的、卖馅的、卖柴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做什么买卖的都有。可是一看正殿的门锁着，没人烧香，再一看东陪殿、西陪殿也上了锁，烧香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刘秀君臣一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回可坏了，王霸、王伯元要大闹古洞祠，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昨天晚上呢，我看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老木匠啊，带着他的徒弟上山砍树，那么徒弟呢年轻力气大呀，抡起斧子来猛砍，砍的是个满头大汗呐，树纹呢丝毫没有动。老木匠看了看啊，置换了一把锯子，顺着这个纹路啊，那么轻轻的一拉，没一会儿树就倒了。徒弟啊很纳闷啊，我力气比你大多了，我怎么还不如你呢？那么老木匠就笑着说，不是你不够用力，是你呀没选对工具， 没找对啊方向，方向错了啊，再使劲那是白费，方法对了，轻轻一下就能成事。治病也是一样一样的，心脏问题啊，都拖了多少年了，遭了多少罪啊，不是你不够坚持治疗，是你没有找对啊正确的治疗方法和路子。选对一次胜过胡折腾十年，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身体机能啊普遍都在断崖式下降啊，心脏本身就非常脆弱啊，甚至还开过刀啊，放过支架，常年吃化学药，心脏早就被折腾的千疮百孔了。盲目的治疗，不对症的下药，吃再多的药都是白费力气，因为没治到根上，既花钱又遭罪，一不留神烂菜两空。长效救心丸就是咱老年人治心脏病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治到根本上，也没有任何的风险，没有化学药的毒性，三香活药治大病灶，精准医疗，通医毒，修心肌，防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选对这条啊光明的大道啊，少受十年的罪，三副药啊，他就远离了支架搭桥啊，啊甩掉了长期啊这个药罐子的名字。我从医啊近四十多年了啊，那么见过太多的心脏病患者，舍不得吃好药，那么也不敢上手术台，好好的家庭啊，那么拖的是妻离子散的。很多病人呢，要么治不齐，要么治不对，最后只能在家里硬扛着。正因为啊见惯了这份无奈，我一生啊只抓住心脏病这一件事，病人什么病啊都看，什么钱都赚，我偏不，我宁愿把一辈子啊都扎在这个心脏病上，只为啊让心脏病人有药可用，有路可走，有治好病这个希望可盼。所以说这五年啊，我一直在申请啊，那么终于让长效救心丸呢纳入了医疗补贴和国补的政策，所以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原价一副药啊近3000块钱呢，如今啊经过报销补贴以后，那么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不为盈利，只想打破一个现实：治病从来不该是有钱人的专利。我这五年来啊，那么来推广这个政策，压低价格，就是让普通的老百姓啊，工薪阶层、孤独老年人，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心脏病专利药，不用再为药费啊发愁了，不用再为病痛啊面前低头。需要的朋友们啊，那就赶紧拨通场外400-788-7277400-788-7277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一定要把握住治好病的机会。还有一件好事啊，就是我个人免费啊送给大家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抢一个，随时备在身边，有它在啊，你去哪里带着，咱就不怕有突发事件发生了。一天免费就送出20个啊，一分钱也不需要你花，需要的朋友啊再去领一个。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那说到治病的方法啊，我在原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坐诊的时候，或者听众咨询的时候，经常收到这样的问题，说高教授啊，我看周围的好多病人啊定期去诊所啊输几天液啊，说是能冲冲血管，降降压，防中风心梗，我这个高血压好几年了，都10来年了，你说我要不要去输一个疗程啊，保养保养血管呢？但凡出现这个念头的朋友赶紧打住，大错特错。高血压定期输液护血管，这是个最大的误区。你想啊，那么老是输寒凉的液体，血管的细胞死得更多，你的血压啊永远好不了，只会加重。 去年我有个朋友啊，高血压十来年，年年入冬前雷打不动啊，去输这个冰凉冰凉的十天液体，就图个血管通畅。结果这一冲啊，血管里面本来稳定的血栓直接给脱落，形成了不稳定的流动的血栓，当场引发了脑栓塞啊，心梗加重，立马出现了呕吐啊，那么啊发高烧啊，幸亏抢救及时啊，才捡回了一条性命。所谓啊定期冲血管，看似在通血管，实际上呢是在强行啊搅动不稳定血栓，把原本啊相对安全稳定的血管的血栓这个隐患直接变成了致命的脱落血栓的大问题，而且还会啊刺激血管。你想这个液体多凉啊，凉不就血管痉挛吗？老年人血管本来就特别脆弱，阳气不足，加上常年的高血压、血脂异常，血管壁啊已经是非常的薄弱了啊，非常的脆弱，血栓大片大片的，吐了大量的输这个冰凉冰凉的这个液体，立马加重了心肾心的负担，诱发了啊心梗啊、心衰，甚至肾损伤，而且过敏的风险特别高。尤其是中药啊，千万不要随便输，国家已经下架了 60% 的中药输液，大家听明白啊，严重时候啊立马窒息，休克致死。所以说冲血管只能是个短暂的扩血管，那么所以说这个治疗没办法长期的保养预防中风，甚至诱发中风和心脏病。切记，长期的冲血管啊，还会大大的破坏了血管的弹性，让血管更加的容易破裂，血栓容易脱落，所以说这是很危险的治疗。因此啊，冲血管养心脏，治标害本，看似养生，实则是害命，非常不建议大家做，立即停止。那除了这种啊错误的剑走偏锋的养生方法，其实很多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啊都存在着各种的误区，觉得呀靠利尿药啊、地高辛啊、贝塔勒克这种人造的化学药就能控制好，结果呢身体是越治越差呀，一个高血压治出了10个并发症。问题就在呀，常规的西药只能解决啊表的问题，它没有能量，还是有毒的啊，反而伤了我们的根啊，所以说永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说心律失常吧，病根主要是4点，起搏一旦异常了，自主神经紊乱呀，心肌细胞代谢差呀，心肌供血不足，基本都是心阳不足。要想治好心脏病，必须4个一起治，不管是贝塔勒克、心律平还是氨碘酮，大多只针对一个问题啊，就是心律失常。同时西药的副作用很明显呀，像氨碘酮这个西药啊，那么它直接让你得甲状腺病、肺病、药物性肝炎，吃心律平呢容易口干、头晕、恶心，让眼睛啊视力模糊，看似稳住心率了，反而升高了死亡的风险，大大加重了啊药物性的疾病。不仅如此呢，还容易啊越治越乱。贝塔勒克啊治疗心跳快的，却会导致啊一定的心脏过慢，尤其是半夜吃多了容易心率过慢死亡，传导阻滞的副作用。氨碘酮这个药呢啊可以诱发呀啊那么心脏骤停，增加了心律失常。所以临床上啊治疗心律失常，不知道根上这些药啊，它是永远治不好心脏病啊，还会引发了啊更多的心律失常，甚至直接导致心衰。除此之外呢，像硝酸甘油这样啊急救药，说白了是控病不治病，它是化学药，它靠一氧化氮来直接扩张血管，暂时能减轻啊心脏冠脉的负担，可药效啊顶多撑个半小时，根本做不到长效护心。一旦有心梗的心绞痛，千万不用硝酸甘油，用到后面还会越来越不灵，一片变成3片，最后啊甚至完全失效。这就是啊受体脱敏、血管麻痹，它最大的副作用啊就是低血压，而且它禁忌病多， 风险大。

心血啊再也升不上来了，心梗的急性期乱用，反而加重了缺血，诱发休克。也就是心梗的时候啊，血压低的时候，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

说到底啊，这类的西药啊，就是临时的顶一顶的药，急救药，它没有能量，也治不到根本上，所以说它只能治标，永远不能治根本。大家牢牢记住我的话啊，光靠它根本解决不了心脏病的根本问题啊，这个病就永远治不好，也是常规啊治心思路最大的一个短板。说到急救啊，除了硝酸甘油，很多人就问我了，说速效救心丸和长效救心丸到底有啥区别啊？就差了一个字啊！我今天告诉大家啊，区别那可大了。速效救心丸呢啊，它是快速的扩张冠脉，缓解啊那么缺血性心绞痛，但是它不能用在心梗性心绞痛。它的短板很明显啊，就是速重在临时缓解，无法做到长效治疗预防，说白了还是没有治病，它只能是救命，它没有修复心肌细胞，改善啊气血的能力啊，没有治到根本上的能力，所以说它只能是救命药。而且它里面还有冰片，长期频繁的含服容易降低我们的阳气，还刺激脾胃啊，让你不能吃饭，伤了脾阳啊，后天治本受伤。很多病人越用啊胃寒反酸恶心，甚至直接得了胃病啊，所以这个药不能乱用啊。而长效救心丸的长呢，主要得益于它的三大优势：活药起效，一次用药护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第一个啊，活药起效，入心入血快准，从舌下就能吸收。普通药分子特别大啊，活性低啊，那么到不了病灶，它哪都去，所以说它就不精准。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经过古法加现代精炼制成了活药，小分子直接穿透啊血管屏障，穿透啊心肌细胞膜，直达啊病灶啊，我们叫精准医疗。三秒钟入血，25秒钟啊就进入心肌细胞里面，启动了线粒体的能量，有了能量什么细胞都修好了，三分钟就可以啊规避心脏骤停。第二个是一次用药护心七天，是有大道理的。长效救心丸选用可是北纬28度越南金阳秘境千年沉香制成的活药，能量足，一小时啊提升 30% 的心肌供氧和能量，心绞痛啊立刻就消失了。这就是当年啊无暇禅师啊世寿124岁肉身不腐的道理相通。所以考古啊非常重要啊，古代的智慧靠的就是沉香中啊高浓度的倍半铁和色酮类的活性物质，急救的同时给你治疗，为你的血管的环境啊建好根基啊，提高能量，这是常规啊急救化学药无法做到的活药。再配上印度麦索尔百年老山檀活药，七天就修复心肌细胞，把这个心肌功能恢复了，直接把心律失常心衰拒之门外，这叫心脏病逆转。也正是啊前两大特性啊打下了深厚的根基，才有了第三大核心的优势。三副用药护心17年，特别是其中的800年野生紫檀的活药油，这个牛了，120天啊它就能啊激活换心10个亿的心肌细胞啊，包括了传导的电路，包括了啊血管的油路，两个都给激活了，都给修复好，同时能长期的给血管啊打了蜡一样啊，那么它就不腐蚀啊，不长锈了，把坑坑巴巴的血管内壁啊逐渐修得光光亮亮平整的，再也没有血栓形成啊，所以咱有这个能力。三副药用后啊，内皮细胞修好了，那么这个心力衰竭啊心梗啊它就不发生了，咱的命不就不会丢命了吗？所以说治病一定要治到根上啊。所以说速效救心丸只在这个速，只能临时救急化解症状，所以说它不能治根本。而长效救心丸赢在一个长上，赢在一个活字上，不止急救快奇效猛，更能深层次的

置到气血上，修复心肌细胞，再生血管细胞，长期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加重的问题。加上以后啊，那么心梗啊，早中期的心衰啊，心脏骤停啊，心源性猝死，这些治不了的大问题再也找不到你身上了。真正做到了急救、治疗、预防、康复啊，三效一体。我之前呢有一位典型的患者，68岁啊，我的老乡，山东的一个高级退休的干部，他姓侯，特地来北京啊301找我看病。他冠心病啊，心律失常都得了20年了，长期吃化学药控制，平时出个门啊，溜达办事啊，兜里都揣这个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心绞痛一犯病啊，那么就赶紧啊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在舌下。去年冬天啊突发急症，到院一检查呢，显示啊严重的心肌缺血了，急性心衰加重，3.5重度反流，但因为心功能太差了，只能保守治疗。出诊的时候啊，他全身都肿了，夜间啊憋闷无法平躺，十分的危急。我当即啊让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立体化治疗。他当时还有点不乐意呢，说这不就是救心丸吗，我天天的吃啊，我经常含在舌下顶心绞痛的，能治我的病吗，还不相信我呢。我说啊，他俩一个叫长效救心丸啊，他是根本表同志的，一个叫速效救心丸，只能救标救命。你就吃啊长效救心丸三副药下来啊，假如说还不能稳定你的病情啊，你可以再找我啊，骂我都行啊，是吧，我再给你调整方案，反正见到我了，我肯定把你的病给你逆转回去。所以见到我这么笃定啊，这么有决心，这么有信心，那么这个退休的侯庭长呢也没再说什么。一周的时间，水肿啊就明显消退了，哎呀他服气了。再过了一个月啊，复查那么彩超显示呢啊，心脏也回缩了，3.5反流啊也变成轻度了。坚持用完三副药啊，他判若两人，相信我了，相信这个药。找到我说啊，之前真是小瞧了这三副长效救心丸了，真的是一字之差呀，天壤之别呀。一个是急救顶药，一个是根本表全治的长效救心丸的根本药。现在别说6万了啊，就是爬个小山头啊也不在话下了。心慌啊，胸闷啊，咳嗽啊，心绞痛，之前是一天犯3次，现在啊一次都没犯过，再也不用随身啊带那个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了，生活质量啊大大提高啊，和健康来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啊心脏病患者，天天靠这个西药啊，阿司匹林啊，塔定啊，消心痛啊，还有速效救心丸这顶药顶着啊，那么靠消心痛啊这个硝酸甘油来急救啊，这是光治标没治到根本上，这么治下去啊只会越治越糟糕，最后走投无路了，你一定要来找找我，咱又治到根本上，立体化治疗嘛。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缺血缺氧，心衰心律失常，只要找到我了，我给你治啊，那就是必然是治一个好转一个。我是军医，我要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高度负责任。别的病啊，我说不好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啊，我都研究了40年了，只要我能给你治，那就给你逆转控制住。还是那句话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常规化学药治标不治本，副作用特别大，越吃心脏越废。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直接治到根本上还救命呢。现在国补医疗补贴双向政策下来啊，报销以后啊一粒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用药啊零负担。缺点就是名额太少，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另外我免费送大家的128元的玲珑急救盒你也免费拿上，心脏病的朋友我建议啊大家都抢一个，有他陪在你身边那就安全多了，哪怕有心脏啊突发事件了也能

0: 就过来，一天免费啊就送20个名额，你打400-788-7277，那么就能抢到了。好，接下来我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老师吗？
0: 啊，是我呀。你好，我是高明。
3: 哎，高老师。
0: 嗯。
3: 我今年73了。
0: 啊。
3: 我呀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
0: 嗯。
3: 哎，就年轻的时候，感觉身体啊就没有别人好。就别人说爬楼梯，我感觉比平时多走2步道，哎，我都是累得不行。
0: 哎呦，挺重啊！
3: 啊，我以为啊，我是天生那个体质比别人差。
0: 啊。
3: 哎，后来啊，你就吃完了三副救心丸。
0: 啊。
3: 哎，这状态呀、啊，就比年轻时候还好啊。
0: 嗯。
3: 以前、啊、都是搁家看小孙子。
0: 嗯。
3: 现在啊，还约着老姐们一起跳舞了、逛街呀、啊。
0: 哦。
3: 哎，感觉比年轻时候啊，还有劲儿。
0: 嗯。
3: 以前要一天呢得吃好几种药啊，加起来几十粒儿。你现在啊每天一日三餐就够了。
0: 嗯。
3: 哎，高老师，你这救心丸真是太好使了。
0: 嗯，我也替你感到开心高兴啊。来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再给你指导一下好吧。嗯。
3: 哎呀，那我这病啊都是儿媳妇气出来的。
0: 哎呦。
3: 高老师，你我看电视啊都是儿媳妇就怕婆婆是吧。
0: 嗯。
3: 你这现在啊都反过来了
0: 啊、哦、世道变了
3: 啊。你说我儿子、啊、就搞电脑的，具体啊我也听不懂，就知道天天加班。
0: 哎呦，
3: 儿媳妇儿、啊哦、就早9晚6的上班，俩人啊都没有时间带孩子。
0: 哎呦，
3: 我这不心疼他们吗？
0: 嗯，
3: 你喜欢大孙子。
0: 嗯，
3: 你说就主动啊过来帮忙嘛。
0: 嗯，当保姆了。嗯
3: 啊，孩子吃饭哎非得看电视，不然呢就到处乱跑啊。
0: 嗯，
3: 你说我怕噎着吧，我就噎着他吧。
0: 嗯，
3: 这儿媳妇就说我惯孩子，你说有一次啊一急眼、
0: 哦、
3: 直接把我手里的碗都给摔地上了。
0: 哎呦，这么厉害啊。
3: 啊，你说我是农村人啊，说话嗓门大，他也嫌吵，成天啊给我甩脸子。
0: 哎呦，
3: 其实这些啊都小事儿
0: 啊、哦、
3: 我都能忍。
0: 哎呦，
3: 就盼着一家人和和气气
0: 啊，多好啊。
3: 啊，你说那些小孙子饭前闹着吃零食，
0: 嗯，
3: 你说我要就怕就影响做饭，耽误他们回来不没有饭吃嘛。
0: 嗯，
3: 我就给了一小口。哎，你说谁知道儿媳妇一进门啊看见零食袋，
0: 嗯，
3: 当场指着我鼻子骂呀。
0: 哎呦，太不孝顺了，哪这样
3: 啊，说我这样会害死孩子。
0: 嗯，
3: 哎，这又气又委屈啊，这一口气啊没上来呀。
0: 嗯，
3: 这胸口啊像真的炸开一样。
0: 嗯，
3: 再睁开眼睛啊，人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0: 你看看。嗯，
3: 大夫说我这是那个心肌严重坏死了，膝盖蛋白高，说我呀随时都可能不行了。
0: 你看看多重啊，你看啊，最大的病因就是你这个婆媳关系啊太剧烈了啊， 像您这个严重情况啊，

0: 精神是不是还有其他基础疾病啊？
1: 哎，是啊，老师。
0: 嗯，
1: 我之前带孩子的时候啊，关节总疼，还总胸闷、头晕。
0: 嗯，
1: 我呀还有高血压、肾病。
0: 嗯，有这么
1: 大。哎，我给你念念我当时检查的那个单啊。
0: 啊，行啊。
1: 那个 BAP。
0: 嗯。
1: 14496。
0: 嗯。
1: 就那些英语我也不懂啊。
0: 啊，没事，我懂啊，你读吧。
1: 那、就是14496。
0: 嗯。
1: 完了，那个大夫说啊，我是急性左心衰。
0: 啊，对，他是心衰的标志啊。嗯。
1: 啊，心肌已经严重坏死。
0: 嗯。
1: 就抢救了好几次啊，才勉强那个稳住。
0: 嗯。
1: 后边就一直靠吃那个药控制病。
0: 嗯。
1: 但感觉啊，效果不大。
0: 嗯。
1: 后面还突发心绞痛好几次。
0: 是啊。
1: 哎呀，这需要继续完才缓过来呀。
0: 嗯。
1: 后面听广播知道高老师你讲课。
0: 嗯。
1: 知道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嗯，
1: 啊，说他是管急救，
0: 对，
1: 治病预防的，
0: 对，三管，
1: 啊，我和儿子一说，他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买的这好药。
0: 哟，儿子不错啊、
1: 啊，儿子还行，
0: 嗯，
1: 哎，拿到当天吧，哎，我就立马就吃了。
0: 对了，嗯，
1: 啊，你吃上这一会儿啊，哎，这气就顺了不少。
0: 哎呀，好啊，痛了
1: 啊，而且当天晚上哎就睡个好觉了。
0: 哎呀，行啊。嗯、
1: 应该是吃药是第五天吧，哎，我喝完这个药就打了一个长长的饱嗝。
0: 嗯，
1: 哎呀妈呀，这憋在我胸口那个气呀、啊，
0: 嗯，
1: 就感觉一下子就通开了
0: 啊，脾胃也通了。嗯，好。
1: 这，哎，这药啊太好了。
0: 嗯，
1: 哎，吃了一个月啊，最明显的感受是啥呀？
0: 嗯，
1: 这血压特别稳。
0: 对对对。
1: 之前高压总在180，
0: 哎呦，三
1: 级。95，
0: 嗯，
1: 哎，现在高压130差不多吧。
0: 嗯。
1: 低压都70多，
0: 哎，正常了。嗯，
1: 啊，吃完两副药之后，之前呢不总是关节疼吗？
0: 嗯，
1: 一到下雨天疼的打不了弯儿，
0: 哦，
1: 啊，握不住筷子，
0: 嗯，
1: 只能勉强用勺子吃饭。
0: 嗯，
1: 哎，扒了两口也吃不下了。
0: 嗯，
1: 哎，但那次吃完饭了才发现啊，哎，那个天冷手也不疼了。
0: 哎，好啊。嗯、
1: 啊，吃完三副药后我去检查，做那个 BNP。哎，后面数字写着98，
0: 啊，基本正常了吧？心脏功能啊，已经逆转了，纠正回来了，救了你一命啊！啊，继续用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大夫还说呢，我这左室功能已达到那个临床治愈了。
0: 嗯，很快啊。
1: 啊，之前的高心病，是我心脏特别厚。
0: 对，左心。
1: 啊，现在明显回缩了。
0: 嗯。
1: 是我心脏不缺血了。
0: 嗯。
1: 还有那高血压，那个肾病，
0: 嗯、
1: 大夫说我啊，那尿蛋白。没有那个加号了。
0: 哦，好啊。
1: 哎呦，我也听不懂、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这身体是变好了。
0: 是啊。
1: 啊，反正说了这么多啊，我就是想和高老师你说一声啊，谢谢呀。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治好病啊，这是我军应该做的事儿。啊、
1: 哎、
0: 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啊，真是做到了急救治疗、
1: 啊、
0: 预防三效合一，也就是既治根又治本又治标啊，这才是立体化治疗，既能打通啊堵塞的淤堵，稳住急症，又能修复啊受损的心细胞，逆转心衰呀、啊，还能长期的防止啊心梗、心衰方复发呢。你看，及早治疗的话啊，也不要靠猛药啊来这个刺激它，一步步把心脏功能啊给它养回来，这个病就治好了。你这么严重的心衰、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肾病并发，你看三个大病啊，能恢复到啊，那么 BNP 正常。非常厉害了，心脏回缩了，说明血压正常了吗？行动自如了，心功能恢复了，那么血压也平稳了，啊，这个效果完全在情理之中。
1: 是啊，高老师这药太好了
0: 啊！
1: 我还得再坚持吃啊。
0: 对对，效不更方啊，坚持用啊。
1: 啊，行。
0: 嗯，啊，现在是赶上国补啊加医疗报销啊，一粒药才8毛钱啊，这可是破天荒的低价呀，优惠啊。但是你现在啊，完全不需要再买了啊啊，也不需要再吃了。长效救心丸、
1: 哦、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药下来啊，那么治疗护心17年。你已经吃完了三副药了啊，那么就不需要再担心啊心脏问题，好吧？嗯。
1: 啊，好，那谢谢你了。
0: 嗯。不客气。
1: 哎、打扰你了啊。
0: 嗯。
1: 你也保重身体吧。
0: 啊，好，谢谢。
1: 哎，好，哎，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 7

0: 天至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高老师好。
1: 你好
2: 高老师、我是别人介绍来的啊。别人说您看心脏特别厉害、之前他是那个严重的心脏病，是您给他治好的
1: 啊。
2: 我就想问问啊，您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那个药多少钱，还有急救药盒对吧？
1: 好啊，这位朋友啊，只要是前20名啊报名上的啊，就免费送你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啊，这是没问题的。第二个长效救心丸啊，现在是一粒只需要8毛钱了。这样吧，你先来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得辩证以后看能不能用啊，行吧？
2: 啊，高老师，我今年64啊。前半年不是那段时间我接孙子放学嘛，来回走那段路总是觉得心里慌。
1: 哎呦，
2: 我就感觉就是那个被吓到似的，还喘不上来气。
1: 哎呦，重了！
2: 回到家啊，缓一会儿才能好。刚开始我以为这年纪大了累着了没放在心上，慢慢的吧，不仅这个心慌明显了，还总是胸口疼。一疼啊就满身大汗，有次顶不住啊，一下子就倒在沙发上了，紧急送医院。高老师，当时那个做检查造影的时候，我模模糊糊的就听到那个医生在那里说什么前面堵后面堵都达到了80多，右边的血管也堵了75%。
1: 哎呀，这不就确诊了吗？金指标啊，堵到这个指标都是心梗。那您这个情况处理不及时的话，随时引发了心脏猝死，或者心脏心源性休克啊，或者恶性心律失常，非常危险了啊。这个时候一般都得放支架。
2: 给我看病的那个孙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就赶紧给我做的那个疏通血管，下了3个支架。但是出院后吧，这日子一天天的过得提心吊胆。孙子他们也不让我接了，出门也离不开人。
1: 是啊。
2: 怕我再犯嘛，稍微缺点风受点凉，那个心脏啊就像那种被谁揪着一样的疼。现在饭也做不了了，一闻到有点那个油烟味儿啊，就全都不行，而且还反胃。
1: 是啊，
2: 不做饭呢也吃不下饭。我和您说，高老师，别看我这岁数啊，我平时出门那个跳广场舞啊，逛菜场啊，我都还得打扮打扮自己。
1: 爱美吗？
2: 我现在呢，他跳不了啦，也不能出门呐、人也不爱收拾了。感觉这一个心脏病呐、把我的退休生活都毁了。
1: 哎呦，
2: 老师，
1: 多惨！
2: 你看我这样能治好不？
1: 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主要是啊，你的冠脉啊多处狭窄、动脉硬化、闭塞，就算是放了支架，它也好不了啊。它只是临时撑开一段1厘米，那么心脏血管老长了啊，所以心肌供血还是跟不上啊。加上长期的缺氧缺血，心肌细胞已经死了很多了，心功能啊也削弱了，所以你现在有心衰的表现啊。再加上术后啊身体更加的虚弱，自主神经紊乱呀、稍微受点刺激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喘不上气来就加重，时间越拖心肌细胞损伤越重。所以单靠啊这个西药还有这个支架搭桥，根本是没法治好这个病的，只能是个救命治标。不过你也别灰心啊，那么病再重，只要找对了大夫，找对了药啊，路子对，就能恢复希望。再加上心态要放宽啊，要乐观的心态啊，也是治好病不可缺少的一样。再就是用药啊，你这个情况啊，必须要用够啊3副长效救心丸才行，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让你避免啊那么再放支架呀。因为它刮的是全身的血管呀，不光心脏啊。因为长效救心丸独有的活性药油，它是活药，能直接渗透啊那么这个支架损伤的内壁细胞，清除啊支架的那个啊坏死的血栓，不稳定血栓，让这个血栓啊那么从我们体内代谢出来，把堵到30%啊50%的血管也给你打通，避免它再堵。同时呢，它能激活呀我们这些啊躺平的心肌细胞啊，还能修。

0: 修复好那些不工作的心肌细胞，让受损的心脏细胞那么变成有功能的新生的细胞，恢复心脏正常的收缩舒张的功能，那么心衰就逆转了，你干点活它就不累了就能出门了，就像给心脏这个冠脉的血管做了一次大扫除一样，和修复工程一样从根本上改善心肌供血供氧，大大增强了心肌细胞的功能，心肌细胞好了心脏就好了嘛。你想想血管通了，气血送到细胞里面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它不就干活了吗？所以那些心慌胸闷喘气困难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你这个情况我高明敢讲，那么手拿把掐的给你控制病情逆转，好吧？
1: 我好了，马上，好好好，那个老师啊，那我吃完那个三副药以后，是不是和以前一样？健身子呀，跳广场舞这些都没问题了。
0: 治好了以后跳广场舞、溜溜弯、晒晒太阳没问题。逐渐因为剧烈活动正常也加重心脏负担。当然，接个孙子什么的做个饭没问题，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没问题的。
1: 哎呦，我满意满意，好。高老师，有你这话，我心就放下了。
0: 对。
1: 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哈。
0: 对了，
1: 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再见高老师。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老师，我是浙江湖州的。
0: 好地方好好。
1: 哎呀，我是跟你讲我吃了一副药，有这个药真的是太灵了，太好了。
0: 好吧，
1: 刚刚我又订了两副还送了我个玲珑急救药盒子
0: 免费的
1: 免费的，刚好我最需要呢。高老师真的谢谢你了，你真的是太贴心了
0: 玲珑急救药盒可是个好东西一分钱不花，一定要随时留在身边自己用。我听你说吃了一副药了是吧？
1: 对，吃了一副药了。
0: 好。
1: 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6岁了。我跟你讲我冠心病有5年了。
0: 哎呦。
1: 我本来这个人性子比较急，总是就是跟我家那口子老是就拌嘴。我俩就是3天一小吵，5天一打闹的那种。这样吵吵闹闹也要将近40来年了。
0: 哎呦， 这不行
1: 了。之前嘛都没有觉得什么啊，但是自从查出冠心病之后。

0: 一激动哦，这个胸口这块就发紧啊。
1: 嗯，
0: 就好像是有个皮筋绑住了我那个心脏一样的。
1: 是啊，缺血了。
0: 嗯，平时啊没事坐沙发上，这个肩膀也疼啊。
1: 嗯、
0: 要是去做饭啊，干点什么啊、
1: 嗯，
0: 保持一个动作要是久了的话哦，这个肩膀更痛啊。
1: 是啊，嗯。
0: 呀，晚上睡觉也是呀，躺不平啊，床上得要六个枕头哎。一点都不夸张，五个枕头都是我在用哎。
1: 嗯，
0: 我都要垫着枕头睡啊，不然倒下去就这个胸口那块难受，憋得慌嘛。
1: 哦，心酸了。
0: 哎，上不来气。
1: 嗯。
0: 哎，对了，高老师啊。
1: 啊。
0: 我想问啊，我之前哦总犯了一个心绞痛嘛。
1: 啊。
0: 医生让我就是还那个硝酸甘油好用，但是吧，
1: 啊、
0: 我就觉得吧，这个硝酸甘油前几年用还行。但是最近这几年好像越用越多，感觉这个药效啊、
1: 嗯、
0: 不好了，越来越差了。
1: 嗯，
0: 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你说是不是我买到假药了呀？
1: 嗯，
0: 怎么越用越不好用了呢？
1: 啊、哦，在这里啊，我纠正一下啊，硝酸甘油是正规的急救药，一般没人造假，是吧？啊，所以这个呢、
0: 嗯，
1: 它是救命的药啊，它治不到根本上啊，是个顶药。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啊？只要存在心脏大问题、
0: 嗯、
1: 一定要用完三副的啊是根本的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因为它是针对啊心脏病不同的发病的原因做到急救治疗啊预防三位一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又治根又治本又治表，沉香活药入口就能快速的啊急救，一小时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还不容易产生低血压，你看，
0: 嗯、
1: 急症病根一并解决，心绞痛啊当场就消失了，那就好了吧。与此同时呢啊，檀香啊这个活药呢同步发力，7天就能啊把心肌细胞啊给你修复活了，把早搏呀、心慌啊、心律不齐这些症状问题啊直接挡在门外，所以你的心脏病它就不进展了，往回走了，向健康走。明白不？
0: 哦，真是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我没有用之前、
1: 嗯，
0: 我还觉得你说的有点夸张了。
1: 嗯、
0: 用完之后，我才知道你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嗯。嗯
0: 哎，我跟你讲，郭老师，我吃完当天吧，我感觉什么呢？就是绑着我胸罩的那块皮筋啊，好像断了。
1: 哦。
0: 哎，胸口那块轻松不少，再加上晚上睡觉啊，我平时都得要垫五个枕头啊。
1: 嗯。
0: 哎，当天我垫俩。哎，睡觉还没觉得有那种胸口不舒服、憋闷感
1: 啊。
0: 哎，用了应该有7-8天吧，我发现我平时弯腰啊、拖地啊什么，哎，现在这个肩膀这块啊，缓一缓了一两个小时，哎，能好。
1: 嗯，痛了。
0: 那哎，不痛了，那个记得一点都不痛。
1: 嗯。
0: 对了，我还发现我晚上睡觉啊，这个牙也不疼了，不知道是不是心脏好了，什么都好了。
1: 心绞痛没了，它就没了。嗯。
0: 哦，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啥呢？就是我吃药应该有15-6天吧，我种的花死了。
1: 哦，
0: 我家那位说是我种不好花，别糊糊人家了。
1: 哦，
0: 我一下子就急了，又跟他吵上几句了。
1: 哦，
0: 结果想到不能生气，但是反应过来吧，发现我这个心脏好好的，一点也不痛。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呀，
1: 嗯、
0: 感觉就像您说的，一次用药护心7天啊。我就想啊，那我三副要多要吃完，这样才能保护我心脏更久啊、
1: 嗯、
0: 而且现在一粒才算了一算8毛钱，我都要赶紧又盯上了2副了。
1: 对啊，又补贴了，用上多好啊。
0: 嗯
1: 啊，像你就看得还明白啊，想得远，想法也是特别对的啊。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中药，还是活的中药，里面有800年的野生紫檀，就能发挥全效，120天啊，就把得病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激活滋养，甚至修复好了，还能给血管内皮细胞啊打上一层抗氧化的保护膜，甚至直接激活内皮细胞还能再生，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内皮啊，那么重新长出内皮细胞来，它就光光亮亮的了，再也没有血栓形成。只要坚持用完3副药，那么你这个冠心病断了，解决了，安安稳稳的度过幸福的晚年，没问题啊。啊
0: 哦
1: 好好、
0: 嗯、哎呀，太谢谢你了，老师啊、
1: 嗯、
0: 我一定用功刷票。
1: 嗯，不客气啊，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哎，行，谢谢啊、哦、再见。
1: 再见啊，嗯。
2: 长效救心丸 真正心脏。

0: 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喂，你好，高老师。
2: 啊，你好，你好。嗯，
1: 那个急救药盒呀，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2: 啊，想免费用那个玲珑急救盒，那么同意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只要是每天啊前十名啊，就免费给你了，放心。
1: 哦，打400电话，哎，报名就能免费领是吧？
2: 嗯，
1: 行行，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去，赶快。哎，我呢现在啊已经是用了51天了，现在是。
2: 哎呀，好
1: 啊，基本上现在这些毛病啊都好了。
2: 嗯，
1: 我这个心脏病吧没那么重，就是有点轻微的冠心病。
2: 哦，
1: 心肌缺血。
2: 你这个是有点错误认识啊，冠心病没有小病啊，小病是动脉硬化，任何的心脏病啊。都容易引起猝死，绝对不能马马虎虎的啊，明白吗？
1: 哦，是是是，最近呢我也认识到了，因为我身边呢有两个同事啊，都是因为冠心病没的，一个49岁啊，一个53岁。
2: 哎呦，可惜啊！
1: 啊，都是公务员啊。
2: 哎呦，可惜了。
1: 我妈呢是肺心病，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去年冬天呢也没犯病，也没住院，恢复得很好啊。一开始啊，说实话，我是不太相信的。但是我妈确实真好了呀。因为我妈肺心病吧，都20多年了，就是，年年呢必须住院的那是。去年没有住，而且还是在沈阳过的年。
2: 哎，太好了。
1: 10多年呢，没有在沈阳过年了，已经是。
2: 嗯。
1: 因为气管、心脏都不好嘛，三亚呀，我在那儿给她买的有房子。所以一上冬啊就上三亚那边去住去了。走晚了都不行啊，就要犯病啊。
2: 是吧，
1: 去年没去三亚，我还担心他犯病呢。结果呀一点事没有啊。
2: 你看好吧。
1: 而且年夜饭呢大部分呢都是我妈做的。
2: 哎呦厉害啊。
1: 我三姨啊我姥姥啊都来我家了。我妈高兴坏了当时。
2: 你看这多好啊，
1: 是
2: 在老家过年多好啊，是吧啊。
1: 对对对，
2: 所以你老母亲20多年的啊老肺心病，去年呢啊加上了长效救心丸，不仅没去三亚，那么还能在沈阳这么冷的天过年，还做了啊亲手做了年夜饭，多幸福啊，是吧？
1: 对，
2: 肺心病的根源啊，那么是在心脏功能弱了，导致了肺淤血啊回流不畅，所以心肺都得了病。那么长效救心丸呢，就能增强啊心功能，解决了肺淤堵。特别是左心正常了啊，那么这个肺就不淤堵了，自动就好了。那你呢，是个轻微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啊，那么还是明显的啊，要重视。你同事的案例啊已经说明了心脏病啊猛如虎啊发展非常快。
1: 是是是，就是因为我同事的问题嘛，我妈呀给我买的这个长效救心丸。
2: 哎呀多好啊，
1: 天天看着我吃啊。
2: 嗯，
1: 我之前呢就是这个心脏吧有点缺血
2: 啊，
1: 智能手表检测吧，这个1分钟啊能跳150多次。
2: 哟，太快了
1: 啊。有的时候啊胸闷，还有就是不能侧躺着。
2: 哦，
1: 左侧躺着呀就好像压着心脏似的了。就气短，继续啊继续的换姿势。现在我用了51天了，这些问题啊都好了。
2: 哎，好。
1: 手表检测呀心率啊现在是完全正常了。很少啊能看到这个心脏啊跳动能超过100下了，现在是。
2: 太好了。
1: 而且左侧躺着吧也没问题了。睡觉是非常好啊。当时用药第3天呢就睡觉很好了，已经是。
2: 好。
1: 因为我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吧犯抑郁症，就留下了失眠的毛病了，就一直啊也没治好。没想到让这个药啊给治好了，现在是。不错呀，这个是正八经的好药啊，这是啊。
2: 对对对，中医讲这个心主神明啊，什么抑郁症啊精神病都是心导致的啊，心好了自己的表现就睡好觉啊，非常好啊。心脏相关的症状和失眠的问题啊都解决了，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同事的经历啊提醒你要及时的干预，及早的治疗，这很明智啊。其实你记住，心脏病啊三大死因， 淤堵。

0: 时常衰竭，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三香活药救心啊，沉香药油救心去余毒救急，而檀香药油呢也是活药治心方心律失常，这是修复传导啊这个心肌细胞的啊管了个电路的。那檀香药油呢是护心不衰竭啊，它是管水路的啊，把心肌内壁细胞啊都救好了，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护心十七年，也就是说三副药治疗下来啊，心脏就能远离了余毒了，失常和衰竭这三大死因，也就三大死亡并发症。而且三香药油啊都是活药，能够在血管内皮细胞心脏细胞啊还有这个瓣膜细胞那么形成一种啊抗氧化的药油，就像给血管打了蜡一样啊，做到护心十七年的安全，听得懂吧？
1: 哦，是是是，我妈啊早就说了，要吃过三副药，这回啊你们活动啊一粒八毛钱的，我妈好像啊又买了好几副药，这回是，而且啊给的那个急救药盒呀非常好啊，所以今天呢我打电话呀就是啊想要一个。
0: 好，行啊，那赶紧打长白电话啊，因为一天就送二十个，送完了就没了，好吧，赶紧打电话吧。
1: 哎，好的，谢谢报告老师，再见。
0: 好，再见了，拜拜。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八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三至五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三副药，三副药治愈心脏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0: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

定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

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

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

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没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那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

0: 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同情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3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两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嗯
3: 嗯嗯，是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3: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0: 嗯嗯。
3: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的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0: 嗯，
3: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0: 嗯嗯，
3: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0: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说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3: 哎，
0: 人家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3: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呢，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0: 嗯，
3: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0: 确实挺遭罪的。
3: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0: 嗯，
3: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0: 嗯，
3: 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0: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3: 对对，
0: 嗯，
3: 哎。哎呀，你说这医院呐，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0: 嗯。
3: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0: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3: 嗯嗯，哎，
0: 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咱就说这个中药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这个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0: 嗯，
3: 那也就3-4天功夫吧。 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0: 嗯。
3: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

0: 伤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啊，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1: 嗯嗯。
0: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1: 嗯，
0: 而且、啊、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呐、啊、那样吃的多了都。
1: 嗯，
0: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1: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0: 哎、是是啊，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1: 嗯，
0: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1: 嗯，
0: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1: 嗯，
0: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啊、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啊、过得可舒心了。
1: 嗯，
0: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呢、啊。你说我这些毛病呢、啊、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一块钱一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1: 嗯，
0: 所以呀、啊、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
0: 哎、
1: 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
0: 哦，
1: 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
0: 哦，
1: 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去痛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0: 对对，
1: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呢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要的、
0: 嗯、
1: 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0: 嗯嗯，对，
1: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0: 嗯，是是是，
1: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不过这话说回来、
0: 嗯、
1: 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嗯、是吧？
0: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1: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0: 好好好，好的好的。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
1: 嗯、
3: 也在听您的节目。
1: 嗯，
3: 听了2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0: 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塑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的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1: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1: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在牢里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啊、哦，
1: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0: 嗯、
1: 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1: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1: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呀、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1: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1: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1: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啊，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0: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3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1: 嗯，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了，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法
2: 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

0: 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不是李老师？
2: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2: 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真都成植物人了。
2: 哦，这么严重吗？
3: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2: 嗯，
3: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2: 嗯，
3: 但是就这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2: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3: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2: 嗯，
3: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丘脑
2: 啊，下丘脑啊啊
3: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2: 嗯嗯，
3: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2: 嗯，
3: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2: 嗯嗯，
3: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2: 嗯嗯，
3: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2: 嗯，
3: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2: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3: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再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2: 嗯嗯，
3: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2: 嗯，
3: 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2: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2: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3: 对，
2: 嗯，用了多久了？
3: 现在23天了。
2: 23天效果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2: 嗯，
3: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2: 嗯，
3: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虽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她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2: 嗯嗯。
3: 哎，但是我们扶着她都能坐起来了。
2: 好好好，嗯。
3: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2: 哦，现在能站着了。
3: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2: 嗯，
3: 但是你这1块钱一票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2: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3: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2: 嗯，
3: 哎，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2: 好好好啊，定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3: 对，
2: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行医也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

0: 这一次劫难，但是他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每每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一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1: 对
0: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1: 啊。
0: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2: 是是是是是赢了。
0: 嗯，
2: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
0: 啊。
2: 哎，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2: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0: 嗯，
2: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2: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2: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0: 嗯，
2: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0: 嗯，
2: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两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2: 好好好，
0: 嗯，
2: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0: 嗯，
2: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两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谢谢李老师，再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之小满。小满，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2个节气。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北方麦类等夏属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渐趋饱满，但又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小满之名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气候降水有关。小满节气期间，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民谚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中的满指雨水之盈。第二，与农业小麦有关。在北方地区，小满节气期间降雨较少，甚至无雨。这个满不是指降水，而是指小麦的饱满程度。小满节气期间，中国南方地区一般会降雨多，雨量大。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活跃，与从北方南进的冷空气交汇，这时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造成暴雨或特大暴雨。江南地区往往也是江河湖满，如果这个阶段雨水偏少，可能是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势力较弱，位置偏南了，意味着到了黄梅时节。在北方，小满节气期间降雨很少或无雨，这期间气温上升很快，与南方的温差进一步缩小。24节气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指导农耕生产的时节体系，更是包含有丰富民俗事项的民俗系统。小满节气民俗根据农耕社会特点形成，节气民俗主要有小满祭车神、小满动三车、小满抢水、小满祈残节、小满拾野菜等。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3: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关注汇聚青春力量助力边疆发展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们。
4: 在祖国东北边陲，一群怀揣赤诚初心、肩负青春使命的青年志愿者，坚守在基层一线，奔走在服务前沿，用扎根边疆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为边疆振兴发展注入蓬勃青春力量。
5: 在图门市凉水镇凉水村，志愿者向元到这儿已经一年有余。从初来乍到到得心应手，他的秘诀是住进村里，融入村民，走访、记录、解决琐事是他和同伴们的每天功课。如今他对村里的特产如数家珍，还把村里的大米、周边村里的木耳、松子等带进直播间，成为了当地农特产品的代言人。
6: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然后镜头一开呢，我大脑就是非常的空白，现在我可熟练了，往那一坐就是不关灯一打，然后感觉就对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摸着门道了，知道啥时候该讲产品，啥时候该讲风土人情。
5: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青春的故事正在许多边境乡村悄然书写。在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如今志愿者们可以围坐在一起侃侃而谈，他们褪去懵懂与青涩，正与村民一道努力点亮传统乡村的新未来。
7: 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是6省9地，就是有的人呢是负责跟着村里面去干活，然后有的人负责我们村里的一些直播，线上有什么订单的话我们线下就把它打包然后发出去，但是能卖出去很多单，然后能让大米就是走到很多家里面，让很多省份知道我们山沟的大米，就感觉挺有意义的。
5: 在珲春市泾信镇回龙峰村，去年八。

0: 8月迎来了一位河南小伙丁代岭。作为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他了解到农忙时父母忙于农活，以及经常出门打工，无暇照顾孩子。他白天忙于村务，晚上给孩子们辅导功课。这间小小的宿舍课堂不仅解决了孩子课后托管难、辅导难的问题，更成为孩子们的心灵驿站。
1: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想做点实事吧，不想闲着，帮他们学知识，还就是帮那些家庭做些实事，帮他们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对我来说，西部计划没白来。
0: 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深度参与基层服务，在协助村务管理的同时，积极投身电商助农。2025年累计开展直播300余场，销售木耳、蜂蜜、大米等乡村特色农产品60万余元，并成功探索了国331沿线古树咖啡、特色民宿等市场化新路径，服务游客超5万人次，有效促进边疆产业发展，助力兴边富民。目前我州现有13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全州5个边境县市的98个边境村开展志愿服务。3年服务期间，广大志愿者主动担当作为，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领域积极奉献，履职尽责。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汇聚青春动能，凝聚青春力量，引领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将个人理想抱负融入边疆振兴发展大局，以实际行动传递青春温情，彰显时代风貌，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为全力谱写延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不竭青春活力，贡献青春智慧力量。扎根边疆，榜样同行，继续带您认识一位深耕实业守边疆、情系热土助振兴的榜样人物——王军营。
2: 产业兴则边疆兴，百姓富则边疆稳。在我州图门市凉水镇，有一位扎根边境17年的民营企业家，他以实业兴边，以真情暖民，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稳边固边、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他就是吉林省图门疆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3: 图门疆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深耕中药材饮片、人参制品、健康饮品等特色品类的本土企业。在王军营的带领下，早已从单一的中药材加工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企业。2024年前10个月，公司产值已突破1.47亿元。在亮眼的发展数据背后，王军营最牵挂的始终是如何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4: 2007年公司成立时啊，我就认准了一个理儿：企业扎根在边疆，扎根在边境的农村啊，不能只算经济上，更得让这片土地啊生机，让当地的老百姓受益。我们坚持品牌先行，从药材的种植、精神加工，到我们自主研发的健康饮品，一步步把产业链建在了凉水镇。
3: 王军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创新推行村企联建加农户参与加产业升级模式，建立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带动3个边境村62户农民发展中药材种植，每年带动群众年增收174万元，同时吸纳8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增收7000元，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5: 他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深厚的边疆情怀，自觉将企业发展融入了全镇的工作大局。我们高度认可他创建的60万滚动资金加粗加工反包联农带农机制，这一创新实践辐射带动了我们3个边境村的产业发展，让农民的腰包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村集体实力也得到了加强，真正把特色资源转化了富民强镇的引擎。
3: 在企业内部，王军营推行退休不退岗暖心举措，返聘17名退休员工，实行在岗工资加退休待遇双重保障，员工月收入稳定超5000元，用民生温度筑牢稳边固边、安居乐业的坚实根基。
6: 最让大家伙感动和踏实的是，他真心把我们员工当家人， 他独创。

0: 了那个退休不退岗的政策，让我们17个退了休的老伙计聘回了厂内，更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价值，日子过得有尊严有保障。
1: 王军颖深知单一产业无法支撑边疆的长久繁荣持续发展，为激活发展新动能，他依托朝鲜族文化特色与边境生态资源优势，投资1.3亿元打造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配套完善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体验等基础设施，将一产中药材种植、二产精深加工与三产文旅体验全链条串联，推动医药、农业、文旅三产深度融合。
2: 我们投资建成了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就是想用文旅让大家了解这里的文化，也让乡亲们在三产融合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我还会牢牢把握省里新编富民的好政策，把产业做得更加扎实，为边疆的繁荣稳定和民族团结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 从产业振兴到乡村共富，从稳边固边到民族团结，17载深耕实业扎根边疆，王军颖以实干笃定前行，以担当凝聚人心，用坚守与奉献书写着新时代扎根边疆榜样同行的动人篇章。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4: 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不是单选题。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中一对重要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对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精辟阐释。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各有各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不可相互替代，但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互相促进。物质的进步可以促进精神的提升，精神的提升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和进步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上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江泽民同志强调，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是各族群众迫切要求，也是现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7场脱贫主题座谈会中，有5次在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举行。2013年11月，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8洞村。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做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0: 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历经八年艰苦奋斗，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并不自然而然带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果只是抓好了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忽视了国家认同建构工作，就会不恰当地强调特殊性和差异性，形成狭隘甚至极端的民族意识。世界各国历史有不少前车之鉴，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原来都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结果率先退出了苏联。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为弥补各民族共和国自治省的发展差距，采取了从发达地区每年抽调相当比例的储备资金向落后地区投资，给予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优先权的政策。但发展的失衡积怨，民族的隔阂矛盾反而加重，助长了地方民族主义。各共和国利用文教自主权大量修改教材，主要讲授与本民族本共和国相关的历史文学。克罗地亚的出版物已几乎不使用南斯拉夫通用语，而南联邦对此听之任之，放任了狭隘的民族意识滋长蔓延。最终，这个二战后东欧一度最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分裂解体。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做好精神层面的工作，没有建立起各民族在国家认同下正确看待差异、和谐共生发展的共同体意识。直至今日，民族分离主义还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活跃盛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加拿大魁北克等独立运动赫然上演，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所在国都位于前列。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关键要把握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不是单选题。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认识上要准确把握管肚子与管脑子的关系，物质力量管肚子，精神力量管脑子。解决民族问题，管肚子的问题要解决好，管脑子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哪一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都会出问题。各民族共同现代化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不能见物不见人，重物质轻精神，忽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不是纯粹精神层面的问题，需要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现实基础，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等于忽视经济建设。实践中，一方面要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把握管肚子的工作，将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更要做好管脑子的工作，旗帜鲜明反对民族领域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增强各族干部群众识别大是大非、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思想渗透的能力，培养共同理想信念，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加强现代文明教育，用积极向上的文化产品充实各族群众精神世界，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工作出行早参考，天气预报早知道，延边新闻综合广播邀您关注天气。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中国气象台显示，延吉今天天气阴转多云，风向偏东南风，风力3到4级，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图门雾转晴，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敦化雾转晴，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安图阴转晴，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合龙阴转晴，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龙井阴转晴，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汪清阴转晴，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2摄氏度。珲春阴转多云，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再播报一遍，延吉今天天气阴转多云，风向偏东南风，风力3到4级，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图门雾转晴，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敦化雾转晴，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安图阴转晴，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合龙阴转晴，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龙井阴转晴，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汪清阴转晴，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2摄氏度。珲春阴转多云，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门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8: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9: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10: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11: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8: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

0: 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

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0: 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

0: 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已，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

0: 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大，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糊。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和省委书记黄强的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州整改落实工作。
1: 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暨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仪式在龙井市海澜江足球文化产业园举行。
0: 一年来，延边广播电视台立足主责主业，主动破局转型，创新打造延边优选电商直播项目，成功探索出传统媒体加新媒体电商融合发展新路径。
1: 延吉、龙井等地民政部门举办婚姻登记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倡导婚事新办，传递文明家风。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0号，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和省委书记黄强的批示。

0: 精神，研究部署我州整改落实工作。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问题，压实责任，从严整改，举一反三，系统施治，用扎实过硬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打好督察考卷。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我州地处长白山腹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承担着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国家生态安全乃至东北亚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这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精准指明问题，直击短板弱项，充分表明我州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较大差距。各县市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从政治上改，自觉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作为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力抓手，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环保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坚决守护好沿边的绿水青山。会议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问题整改责任，层层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和追责问责。对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要坚持一案一专班、一问题一方案，抓住关键要害，分析研究症结，严格落实技术规范标准，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尽快形成整改成效，做到达标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要迅速查清查明问题责任，对违纪违法行为严肃精准追责问责，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对于移交的信访投诉举报案件，要积极认领，照单全收，不讲条件，不讲理由，逐一分析研判，建立包联机制，压缩办结时限，能马上解决的抓紧推进，尽快见效，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要倒排工期，限期消耗，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会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既是检视短板弱项的镜子，更是压实环保责任、补齐工作漏洞、提升治理效能的契机。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深挖问题根源，拧紧制度螺栓，做到既解决当前问题，又解决长远问题，既解决个性问题，又解决共性问题，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林草部门、森工集团要深入实施野生动物保护、基地更新造林、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题整治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乱捕滥猎、违规开垦、非法占用、管护缺位等问题，坚决守住林草生态保护红线。水利部门要统筹抓好泉州河湖范围内违规采砂、肆乱反弹、水资源管控不严等问题整治，强化河湖长治履职考核、砂石资源监管、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制度刚性执行，进一步规范河湖管理秩序。自然资源部门要集中开展矿产资源盗采和矿山资源修复专项行动，严厉查处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确保矿产资源开发规范有序、高效利用。 农业农村部门要聚焦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薄弱，农业面源污染管控不到位，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不彻底等潜在问题，深入开展农业污染防治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住建部门要重点加强建筑垃圾产生、运输、消纳全链条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倾倒、运输处置行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品质。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州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2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1件，图门市1件，汪清县3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土壤类案件1个，占 16.7%， 大气类案件1个，占 16.7%， 生态类案件4个，占 66.7%。
0: 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5月20号下午，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继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仪式在龙井市海兰江足球文化产业园举行。本次活动以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由州体育局、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延边足球协会龙井市文广旅体育局承办，汇聚全州足球力量，共启足球文旅融合新篇章。副州长尹昭辉出席启动仪式，仪式现场独具特色的民族歌舞与足球活力交相辉映，充分展现延边歌舞之乡与足球之乡的双重魅力。仪式上宣读了2026年延边州足球赛事赛程，公布了2026年延边足球文化推介官名单并颁牌，宣读了跟着足球游延边倡议书，推动足球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布了观赛在延边消费汇全程赛事专属消费福利措施，以足球赛事激活消费市场。运动员代表、球迷代表分别做公平竞赛和文明观赛表态发言。州体育局负责人为东北超延边代表队集结授旗，副州长尹昭辉宣布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多年来，延边球迷始终一路相伴，是延边足球发展坚实的后盾。出征仪式上，球迷热情高涨，用呐喊和掌声为家乡球队助威鼓劲。此次出征的延边队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班底，吸纳本土优秀足球人才，历经系统集训，斗志昂扬，蓄势待发。5月23号晚8点，延边队将迎来揭幕战，在客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目前球队士气高涨，队员凝心聚力，以昂扬姿态奔赴赛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一年来，延边广播电视台立足主责主业，主动破局转型，创新打造延边优选电商直播项目，成功探索出传统媒体加新媒体电商融合发展新路径。项目实施以来，凭借市场化运营、本土化深耕、品牌化传播，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人才培育、助农兴边的多重突破。不仅在传统广电业态创新转型方面取得新成绩，而且以主流媒体力量赋能延边特色产业出圈、地域文化传播、乡村振兴提质，交出了媒体融合与服务地方发展双向共赢的优异答卷。在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抖音直播间里，主播热情互动，弹幕不断滚动，订单实时刷新，一派热闹景象。 一年来，依托广电媒体优势，延边优选将内容传播与电商销售深度融合，直播内容以美食为媒介，文化为内核，让用户在选购好物的同时，感受延边的地域风情与民族文化。

0: 在完成室内日常直播的基础上，全年完成32场户外直播。截至目前，项目全平台账号矩阵累计增粉超129万，直播端与视频端累计曝光量分别达8亿次和6亿次。18名广电职工完成从传统播音到成熟带货主播的蜕变，为广电事业多元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一年间，全平台累计完成180万单销售，销售额从初期月均45万元增长至最高单月单平台554万元。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主播主管龚慧欣。
1: 从最开始单一的在抖音平台开播，逐渐的演变成现在的这样一个全平台，包括抖音、视频号、快手、小红书以及拼多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仅仅只局限在直播电商，包括传统的货架电商，我们也在一步一步的拓展。
0: 在服务延边经济发展方面，延边优选彰显主流媒体担当，带动30余家本地企业增产扩岗，为供应链、物流、云仓等相关产业新增就业岗位130余个，助力汪清木耳、龙井苹果梨、延边大米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延边。其中，仅龙井苹果梨就实现5天售空30万斤的佳绩，同时带动延边金刚山、韩石府、陶麦熊等企业销售增幅达756万元。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陆梦颖。
2: 延边优选是官方直播阵地，销量集中爆发，流量转化强，实现本地加全国双覆盖，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提升线上销量，同时快速扩大品牌知名度，从区域品牌走向全国市场。近一年通过延边优选销售115万袋产品，销售金额为430万元。
0: 凭借广电严选的公信力背书，延边优选获得行业广泛认可，先后斩获抖音官方头部带货直播间、吉林省青年电子商务协会品牌推荐官及新编富民专场直播导师等荣誉，成为全省媒体融合发展中的优秀案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3: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新人青睐的浪漫领证吉日。5月20号，延吉、龙井等地民政部门举办婚姻登记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倡导婚事新办，传递文明家风。5月20号，龙井市皮岩山康养度假区爱意满满，延边州首个婚恋文化改革登记打卡点位在此亮相落地。龙井市将婚姻登记处搬进景区内的百年老宅，同步推出婚姻登记全新服务模式，特邀多对新人代表来到现场，沉浸式体验规范化、温情化、简约化的新式婚姻登记全流程。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新人依次完成信息核验、领证纪念等环节。参与现场体验的新人代表赵伟佳：
4: 能在皮岩山领证，我们特别开心，特别难忘。这里的风景特别美，布置的又浪漫，又有朝鲜族特色。我们会带着这份美好，护景湖海金好小家。
3: 龙井市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于磊：
5: 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常态化开展特色登记服务，推出集体婚礼、婚俗文化节、结婚纪念日重温誓词等活动，把这里打造成延边州见证爱情、传递幸福、引领新风的最美地标，让文明婚俗深入人心，让甜蜜经济赋能龙井文旅发展。
3: 同样，在延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大厅内也洋溢着甜蜜与喜庆的氛围。延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举办婚俗新风共赴良缘主题活动，用温馨庄重的仪式为新人的幸福时刻添彩。在集体颁证仪式上，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为每一对新人颁发结婚证书，并送上真挚祝福。新人们接过结婚证，脸上写满了幸福与期待。仪式现场，全体新人齐声宣读《文明婚俗倡议书》，活动还设置了拓印幸福纪念相框制作环节，新人们携手制作留存专属520的甜蜜回忆。 近年来，我州聚焦新时代婚恋文化改革建设，破除婚嫁陈规陋习，培育文明健康婚恋新风，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婚恋观、家庭观。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深化婚恋文化改革工作，持续拓宽文明新风传播渠道，让文明婚恋新风不断升温，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和谐文明的社会新风氛围，为泉州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按照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要求，我州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将扩为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包括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等。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志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志一级。
3: 5月18号，岁月交融，器物传情，延边古今炊具农具交融图文展在敦化市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以时间为轴，器物为媒，民族交融为主线，设六大篇章，梳理展示了延边从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的炊耕文明发展历程，呈现各族先民生产生活智慧，再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
0: 近日，辽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东辽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分批在延吉市与延边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延吉市执法大队及公安交警部门以跨区域互检督导加多部门联勤联动模式，开展出租汽车行业秩序整治，聚焦非法营运、巡游车违规经营、重点场站秩序三大核心领域重拳出击，实现执法力量抱团、监管效能升级。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物化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6: 书写延边答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哎呀，我的腰啊，
10: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2: 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75-588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

0: 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3度到8度，图门23度到8度，敦化24度到9度，安图23度到7度，合隆24度到8度，龙井23度到8度，汪清22度到7度，珲春23度到8度。那提醒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来同步直播。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

0: 监督卫视
1: APP 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来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5月25号是第20个全国护肤日啊，那今年的全国护肤日的主题是科学护肤，乐享健康。面对着日渐稀疏的头发，那我们是不是只能无奈的被迫接受呢？面部的各种斑斑点点究竟是皮肤病还是衰老的表现？5月25号星期一早8:30到9:00百姓热线节目呢，延边医院医学美容科的负责人将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聊一聊在抗衰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如何避开误区，选对方法，科学养护出浓密秀发，净透肌肤。也欢迎大家呢届时通过热线电话以及抖音直播间呢来咨询互动啊。好的，提醒一下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和 255-1547。 那我们来给大家呢介绍几个新的消息内容啊。吉林省商务厅发布了关于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啊，那么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呢将扩为的地方的自主补贴产品。来看一下啊，那来看一下扩为的品类，包括智能马桶，包括马桶盖，智能洗碗机啊，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啊。来看一下补贴标准，补贴标准呢是上述产品扣除了各个环节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其中呢有能效或水效标志的产品，要是中国能效或水效标志的一级。来看一下实施时间啊，从5月18号开始生效。具体的生效时间呢，以云闪付新增品类补贴券和各厂商配置完成的时间为准。啊，活动流程和相关规则跟之前的活动公告一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提问哈，一位叫好事就成的网友说，主持人早上好，我咨询一下，我看网上国家医保局里面的慢性病里面有干燥综合征还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是吗？你要看一下你是职工慢病还是居民慢病啊。这位叫好事成就的网友，你是职工慢病还是居民慢病啊？如果是职工慢病的话啊，你像这个胃病，慢性胃炎是在职工慢病当中的啊。但是目前的干燥综合征呢，我没有看到在这个 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你居民医保是吧？居民慢病，我们来看一下啊。居民慢病呢，有糖尿病、甲亢、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肺源性心脏病、慢性心衰、心房颤动，就是心啊房颤、冠心病、脑血管病后遗症、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支气管哮喘、慢性胃炎。慢性胃炎是在慢性胃炎是在居民慢病里的啊，还有溃疡性结肠炎啊，但是干燥综合征没有啊，所以你看那个网上那个吧，它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涵盖在里面，但是它在地方上这一块好像，但是我们看到的咱们临边的这个范围里面是有慢性胃炎的啊，慢性胃炎是在这里面的。嗯，好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网友，要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啊，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留言啊。那如果说其他的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百姓热线，来接听这位林女士的电话哈。林女士你好。
4: 啊。哎。好。早上好。
2: 嗯，你好。嗯，
4: 我问那个北山社区卫生院在哪？我不知道在哪呀。
2: 你家在哪个位置？
4: 我家在进学这嘎子。
2: 进学，你家在36路车附近吗？
4: 不在那个。
2: 你家附近有几路公交车吧？
4: 在德民宾馆这嘎。
2: 德民宾馆的，你坐36路、47路到这个北大现代医院那一站，对，36路不到，47路到三路，11路、22路，你家呢有47路，你家呢有47路，你家坐47路到边防大厦下车，就在那个现代医院对面那个大楼那儿，那个就是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你去进学社区卫生院不行吗？什么？
4: 是道西那个卫生院
2: 啊？对，你去进学那个社区卫生院不行吗？离你家近呢？
4: 那个药没有在这儿
2: 啊？只有北山有啊？
4: 不知道啊，现在是别的有没有？
2: 那你是什么慢性病吗？
4: 慢性病啊。天天买这个药，买那个药。
2: 那你打这个电话问一下，250-953-9553。
4: 哎呀，我写不了字，不认字啊！你告诉我就行了，我谢谢你啊。
2: 嗯，行。
4: 到那个地方了啊。
2: 行，那好了，再见。嗯，你好，这位林女士。
5: 啊，你好。
2: 嗯，你好，请讲。
5: 我想问问，这回家电补贴，包不包括那个电饭锅和炒菜锅？
2: 哦，我看一下啊，嗯，电饭锅和炒菜锅这一块的话呢，之前补贴范围包括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啊，这一类是包括的。然后呢，我们紧接着呢又往下扩大了一下范围，扩大的范围呢是智能马桶、洗碗机、扫地机器人、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器、智能音箱，但是很遗憾没有您说的炒菜锅和电饭锅。
5: 啊，
2: 嗯，
5: 那行，等多少再有再那啥。
2: 嗯，行，或者您可以给百货大楼这边打电话问一下，250-8655。
5: 250-8655。
2: 对，
5: 行，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再见。好，那我们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一位抖音网友问：复原 C 区可以安电梯吗？3号楼，这个能不能安？你在我这儿问呢，是问不出答案的。你这边呢，只要你想安，一户就可以提出申请，就您有这个意愿，你就可以提申请。提完了申请之后呢，他就会走程序来先进行鉴定啊、审核啊，然后呢，如果说鉴定审核楼本身符合安装的这个资质，就是楼本身安装的话没有问题，那么就进入大家投票。啊，是这么一个程序，而不是说我能不能决定你能不能安啊，是你只要想安，你就可以提申请，是这么一个程序啊，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有事情需要帮助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就是咱们这个安电梯这一块多少钱啊，谁掏钱，谁能装，什么流程啊，这一块的话呢都是这个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的，比如说什么房子能加装电梯，你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单元，首先呢要是国有建设用地依法建设，权属清晰，没有列入房屋征收或改造计划的，四层及以上的没有电梯的多层既有住宅，它不属于单一产权个人住建房以及单位的自管公房和政府持有的保障房啊，而且呢要具备相应的资质和专业的机构来鉴定，符合结构、消防条件这些安全措施啊。那么如果说想申请的话，来，大家可以在即时办的小程序，这位叫李晶的网友问在哪里申请啊，您可以在手机上即时办的小程序当中搜索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了解加梯的流程、政策和咨询电话和申请啊，小程序会用吧，在即时办的小程序里面搜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啊，搜到之后啊，这里面呢就有这个加梯流程、政策咨询、加梯申请啊，然后一步一步的去点击来操作就可以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李先生的电话哈。李先生你好。
6: 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想问一下那个职工医保，就是这青光眼可不可以申请慢病？
2: 可以，职工医保的话青光眼在职工慢病的范围当中。
6: 好了，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好，再见。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来发布一则停水通知哈，今天早8点到下午6点，图门啊，图门这边。